牵头高质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纲要，组织开展开发区专项整改整治，加强经济运行分析，推出营商环境 9.0 版行动方案。但在推进五个中心联动发展、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仍存不足。市商务委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稳外贸、稳外资，建设信贸通平台，推动1500家有色金属企业上链。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今年以来举办各类国际商务活动160余场，累计吸引57万人次，完善一家三家 X 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体系，做强首发上海城市 IP， 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但在统筹开放与安全、持续扩大消费、做强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功能等方面仍存不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全力以赴挂图作战，推动世界技能大赛成功举办，保持就业形势稳中向好，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数字化转型。1至8月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9万人次，培养高级工以上技能人才10万人次，深化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221.8万人获保障。但在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维护和谐稳定劳动关系、强化行业系统正风肃纪等方面仍存不足。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陈吉宁结合国庆假期城市服务保障和运行安全情况，三季度以来经济运行、卫企服务以及公共数据归集共享等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同与会同志做了深入分析。陈吉宁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好四季度冲刺攻坚、决胜收官十分重要，要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要一以贯之、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坚持把本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市大格局中，服务中心同频共振，深化细化各自的施工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强化凝心聚力，确保风清气正。要奋发有为抓发展，更好把准政策动向，增进对政策的理解力、执行的规范性，更加有力推动转型。对短期问题要重视，及时出招，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持续发力，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深层原因，加大改革力度，形成破解之策，更加主动服务基层，眼睛向下，脚步朝下，帮助及时有力的解决问题，形成条与块之间对接更深、审批更快、协同更强的工作格局，凝聚上下同欲的强大合力。要始终绷紧安全贴跟前、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零容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抓好防汛工作体系化建设各项措施落实，提高防范灾害、抵御风险的能力，切实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朱忠明就做好四季度工作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保持韧劲，以更实举措发力提效，巩固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抓好市区联动和场景联动，激活消费活力，坚持预管理与服务，帮助企业抢抓人工智能转型机遇，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稳存量、拓增量。要做强做大先进制造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进一步抓好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重点产业建设、企业集聚培育，加快建设世界级高端产业集群。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稳就业工作力度，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扎实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要切实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市领导迟耀云、赵佳明、张维、李正、华源、陈杰、郑刚淼、张小红、卢山、张亚红、贺青、王华杰、舒庆、肖桂玉出席会议。原标题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化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年8月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

0: 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更加凸显，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加旺盛，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强大精神力量，铸就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秉纲而目自彰，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秋日里，北京王府井书店读者穿梭，一楼大厅里，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整齐摆放，读者手捧书卷，在墨韵书香中潜心阅读，
1: 不时会有个人或单位购买。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广大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深学器物中感悟真理力量，汲取实践智慧。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牢记嘱托，奋起争先，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转化为相关学科的核心学术元素，引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互联网上理想中国、礼尚往来等特色鲜明的理论宣传品牌广泛传播，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精心策划推出从书记的关切、落地的回响、时光记等融媒体栏目，策划文化中国行、更续历史文脉等专栏，让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硕果充分彰显，一件件精品力作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在江苏海安，布谷乡因理论传播燎原工程的宣讲骨干结对基层宣讲员，把理论概念转化为生活语言。在四川陵水县，报春鸟基层理论宣讲队把党的精神和政策编成快板节目。自广西百色右江区，社科联以社科加文艺融合方式，用山歌、小品、情景剧宣讲理论。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凝心铸魂，乘风化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当爱国激情点燃奋斗之志，当时代楷模树立精神标杆，当文明风尚浸润城市乡村，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强国建设中融入一炉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巍然耸立。海军南宁舰、衡阳舰到访香港，引发参观热潮，湘江舰影、家国同心刷屏朋友圈。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一句话让无数网友泪目，大江南北，五湖四海，脚下是先辈们用鲜血铸就的山河，眼前时日益强盛的家国，这份自豪化作触手可及的温热，滋养着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根脉。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5日，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全景式回顾这段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国庆假期早晨9点开馆时，博物馆门口一排起长队，一名来自辽宁的参观者说，亲眼看到红军战士留下的文物，心里特别感慨，我们要把伟大长征精神代代传下去，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连日来，各地长征纪念场馆迎来参观热潮，在贵州贵阳，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行进式数字体验馆里，来自不同地区的参观者把心里话写成了一面留言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铮铮誓言彰显伟大长征精神的历久弥新。后置人文底蕴，夯实文化根基。宁夏西吉县农民作家群体白天扛着锄头下地种田，
1: 夜晚拿起笔杆协作，在黄土地种出茂盛的文学庄稼。安徽孝县刘套镇村民在被耕务农的同时进行文艺创作，打造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浙江杭州白马湖畔中国网络作家村的文学爱好者用网络文学沟通世界，全民阅读蔚然成风，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优秀文艺作品文化产品层出不穷。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滋养下，全社会文化修养不断提升，彰显文明之美，涵养时代新风。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在河南兰考县考城镇城东村，村民赵宝安与王卫强两家子女订婚，仅以一束鲜花、两套书籍、三斤喜糖作为定情信物，省下的彩礼钱购置了农机设备，为小两口的生活打基础。王卫强说，不铺张浪费，多一份实干，日子越过越红火。在湖北各地修订村规民约，研究制定彩礼倡导性标准。在江西赣州石城县，今年上半年农村结婚零低彩礼占比达 80.6%。一项项移风易俗的务实举措，让文明风尚在广袤乡村蔚然成风。国家之魂，文以铸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全民族的精神家园更加丰富充实，全社会的精神状态更加昂扬奋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力量，激荡创新创造的澎湃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今年以来，一批新政策接续出台，一系列新探索不断落地，神州大地处处可见文化创新创造的新迹象。每天干完农活回家，翻开书本读几页，这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铁树大婶裴爱民30多年来的习惯。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的殷殷嘱托，陇原大地兴起读书热潮。2026年的春天，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如愿而至。在武威市的全民阅读活动上，裴爱民坦言，现在农村也有农家书屋，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读书。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行，全民阅读事业从此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发展新阶段，引导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良好氛围。制度为基，方行久远。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文化发展置于国家战略的重要位置，核心目标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发布，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等一系列靶向性政策出台，厚植文化发展沃土，改革向深，活力迸发。内蒙古兴安盟文化中心音乐厅内，乐手们身着民族服饰，将长调、马头琴、丝胡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台下观众沉浸其中。过去这样卖票商演的机会并不多。兴安盟乌兰木齐创作演出中心主任白伟光介绍，通过引入市场化运营手段，存量文艺资源得以盘活，在坚守公益服务的同时，打开了市场新空间，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暑期档的《欢迎来农餐馆》，再到国庆档的《神探之痕迹》，电影市场新片幻彩，类型多元。截至10月7日18时，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 11.38 亿元。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307亿元。优秀电视剧亦呈井喷态势，生命树、主角、太平年等一批有温度、有筋骨的作品，收获口碑与市场的双重肯定，绘就生机盎然的文化图景。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述，殷切嘱托，激发万千创作热情。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拿起笔，写下自己的生活、呼吸与心跳，汇聚成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8月28日，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办。外美诗人王继兵、地质钻工诗人张二棍等来自基层的创作者站到了聚光灯下。一位评论家说，新时代的文学夜空是繁星满天的多元图景，普通人以文字化作星光，共同丰富当代文学的表达版图。现在文化和技术深入结合，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技术赋能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敏县非遗苗绣特色文创产业园里，苗绣代表性传承人龙露影指尖引着彩线在绣布上游走，一旁的电脑屏幕上，人工智能实时识别他绣成的传统纹样，瞬间生成数十种融合现代美学的创新图案。相较于以往的重复性劳动，如今能更专注于创意和文化的表达， 一名年轻设计师介绍，人工智能的应用推动传统手工技艺实现跨越发展。

从人文经济学提出到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深厚的根基和持久的助推力。9月19日晚，2026苏超常规赛阶段最后一轮比赛打响，无锡队赴客场对阵南通队。南通体育会展中心内，无锡文旅 IP 陶吉带掘水蜜桃与现场球迷热情互动合影。2025年江苏因苏超而沸腾，累计吸引超243万人次现场观赛。江苏先后推出50多条跨区域主题旅游线路产品，配套举办2800余项特色活动，游客消费总额达 2279.81 亿元。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各地文化家的探索中落地落实，见行见效。文化加旅游，文化加科技，文化加体育，文化消费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化、融合化、体验式等特征突出，成就了玉户文在的浩荡气象，凸显文脉更续的时代华章。金秋十月，北京隆福寺街区游人如织，众多老字号聚集于此，很多游客都是一站式打卡多家店，每一样都买一点，把北京传统小吃带回家。丰年灌肠隆福寺店店长石焕平说，2月1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隆福寺街区考察时指出，这里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很深的，我们一定要传承弘扬好，要把传统和现代有机融合在一起。草本咖啡、二八酱饼干、中轴线主题的糕点等产品吸引了年轻人驻足，地道精味文化适配新时代消费场景，隆福寺正作为老城复兴的一张金名片，成为文化消费新地标。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念指引下，古老文脉在守正创新中绵延生长，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去年底，贺哲祖一马刊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至45项，居世界首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我国世界遗产申报保护工作高光频现。7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传来喜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百年来，景德镇窑火未熄、名扬世界的陶瓷文化从未中断，体现着中华文明的活力与自信。近日，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任务书。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尼罗河畔大埃及博物馆内，拉美西斯二世巨像巍然矗立。当地时间9月2日，正在埃及访问的习近平主席来到大埃及博物馆参观，指出，中埃友好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合作，更是两大文明的对话。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近日在孟图神庙遗址发现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圣壶，这是古埃及考古史上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全新发现的圣壶。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说，中埃联合考古传递着文明对话的信息，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以文化人更能凝聚人心，以意通心更易沟通实践。今年5月，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的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办。6月，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9月，主题为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成功举办。逛古建、赏戏曲、品中式糕点，外国游客爱上深度中国游。今年1至8月，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同比增长 26.8%。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走进中国，沉浸体验中华传统文化，感受东方美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中华文化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山河壮丽，文化绚烂，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文化强国建设脚步铿锵，中华儿女正满怀豪情，书写中华文化新的篇章，铸就新的辉煌。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奋力拼搏。我国经济继续顶住压力，稳健前行，粮食安全根基稳固，绿水青山底色更亮，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国防实力持续增强，这些成绩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在我们喜迎中华

0: 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让我们锚定精致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勾立同心，开拓进取，奋力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共同谱写人民共和国更加绚丽精彩的新篇章。
1: 租住房成套改造是上海“十五五”期间推进的重点民心工程，在徐汇区天钥新村六期、东安二村两个正在进行的成套改造项目，以全过程精细化治理、破解居民诉求多元、周边环境局促、施工条件苛刻等一道道现实难题，为上海旧住房成套改造提供鲜活实践样本。今天的“十五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攻坚成套改造，铸就民生新居。
2: 天钥新村六期建于上世纪60年代，共计628镇，大多是储位3到4户居民合用的多层住宅，居住环境差，小区出租率高达70%，大量租户的现实诉求给前期意愿征询带来不小挑战。枫林街道天钥新村第一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季凯贤说：“
3: 出租户比例一高，房东啊，在这个意愿上会不那么的积极性，略会多跨前一步，逐一的给他们做好政策的宣讲，不但发动了楼组长，还有党员骨干，因为很多其实涉及到家庭内部矛盾。
2: 跨前一步听民意，搭建居民意识平台，仅2天，项目意愿征询同意率就达到99.52%，落实一户一方案，化解各家困难，最终实现100%签约，100%搬离。闯过群众工作关，项目又面临规划施工的瓶颈。小区有2幢房屋紧贴着地铁4号线上海体育场站，对施工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徐房集团房产部芮英英介绍，经多部门协调，整合地块内的其他零碎用地，释放出户型拓展、公共配套的建设空间。项目拆除原有9栋多层、新建3栋高层、1幢社区公共服务建筑和1幢原址改建的多层住宅，并配建地下车库，本月即将开工，计划2029年上半年竣备交付。
4: 那改造前，我在楼里面其实列车开过都能感觉到晃动的，基坑设计啊、打桩什么的，因为考虑到它的间距非常的近，该优化的优化，在我们原来的比较贴近马路那边放置了1幢多层的社区公共服务建筑，既能居民居住的条件更好，也更安全，同时也满足他们多元化需求的一个场所。
2: 同样加紧建设的东安二村项目涉及枫林街道东四居委397户居民，项目去年9月25号实现100%签约，11月底完成全部搬迁。东四居委会副主任谢丽云说：“速战速决的背后，要攻坚遗产继承、产权变更、家庭纠纷等诸多问题。”其中一名80多岁的独居老人曾对旧改心存戒备，一度回避甚至离开小区，工作人员持续上门关怀，协助对接办理司法过户手续，逐步打消老人的顾虑。
5: 他怕有人会欺骗他，然后他就呈现了一个逃避的想法。他是残疾人嘛，腿脚不太好，项目组以及居委呢先去帮他咨询了一下也需要哪一些材料，帮他送去法院，他慢慢的开始能够理解一些，他也是在签约时间之内签字的。
2: 东安二村的场地比天钥六期更为紧凑，毗邻内环高架、居民区与在建工地，为此项目专门选用净钻根植桩工艺，降低土层扰动，保障周边现有建筑的安全，计划2029年上半年竣备交付。徐汇区房管局副局长周燕表示，十五五期间，徐汇要攻坚一批权属复杂、用地条件受限的老大难项目，重点推进天钥六期、东安二村等4个项目建设，拟交付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惠及2300多户居民。
6: 倒排计划保障重点项目的竣工交付，实现快速高效、绿色环保、高质量建造。聚焦签约、开工、竣工、回搬等关键节点，有效衔接物业管理等交付后环节，实现成套改造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2: 放眼全市，上海将旧住房成套改造纳入新一轮民心工程，2023到2025年累计完成改造105平方米，惠及2.9万户居民，明确2026到2028年实施改造70万平方米。十五五期间，上海力争基本完成剩余不成套职工住宅改造，因地适宜运用拆除重建、旧城区改建、功能置换3类改造模式，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0: 上海电气各板块在岗校有超1000人，振华重工490余名，2026届10家雇主中8家与智能制造高度关联。这一串数字背后是上海电机学院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深厚家底。10月6日，正值学校建校73周年校友返校日，这份家底凝结成的上海电机学院智能制造行业校友会正式亮相。 作为学校成立的第三个以产业维度设立的特色校友组。

织。聚集包括上海电气、宝武集团、振华重工等智能制造产业链龙头企业的校友代表，共同搭建学校制企业制产业合作桥梁，助力学校培养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应用型人才。来自上海轨道交通设备发展有限公司的沈俊担任首任会长。在他看来，上海15把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根基摆在前面，自己作为母校转型发展的同行者，要当好母校与产业协同的勤务员。校友会汇集资源，搭建平台，作为会长，积极推动校友企业对接配套需求，开展项目合作，为学校与企业之间打通人才培育与产业创新双向通道，共同推动智能制造产业迈上新台阶。不同于以往先挂牌再慢慢找项目的模式，当天现场就有项目落地。导生自动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国科巨神机器人有限公司分别与学校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学院、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学院签署基于 AV 的物料自动转运与工位联动系统设计与开发、巨神智能算法工程化验证和调优两项协同攻关项目。校友企业出产业场景与工程约束，学校出人才算法和试验条件，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在揭牌现场就被介绍。校长龚思怡用精神家园、产教桥梁、报国平台三条线向校友会交出学校的期待，坚守服务校友初心，让每一位校友有归属、有认同，发挥桥梁作用。请校友以产业教授、产业导师、校友导师身份，把新技术、真项目、岗位标准带进课堂，把实习岗位和就业资源带给学弟学妹，做好入学即成长、毕业即就业的育人大文章，引导校友胸怀国之大者，聚焦 AI 加制造，勇挑卡脖子技术攻关重担，母校永远是校友的精神家园和坚强后盾。他提到，成立智能制造行业校友会，既是学校汇聚校友力量服务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连接学校与区域产业资源、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纽带。从按年级地域聚首到按智能制造产业链重构，上海电机学院的校友工作正从回校叙旧转向下产线解题。随着上海15五规划将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确立为先进制造版图的根与尖，这批深扎在智能制造行业的电机校友有望把母校的算法、装备和人才更直接地送进制造现场。以上由通讯员郭小龙报道。企业有活力，经济发展就有动力。新时代以来，广大民营企业锐意进取，民营经济持续发展壮大，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年以来，民营企业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前八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 19.79 万亿元，增长 17.6%， 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 56.9%。 民营企业创新动能持续提升，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由2012年的 62.4% 提高至2025年的 92% 以上，创新成果竞相涌现。芯片自主研发有了新突破，国产大模型引领全球开源生态，机器人走进生产线，新能源汽车驰骋海内外市场，一个个鲜活场景汇聚成民营经济向新向优的生动图景。15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注入强大信心，提供坚实保障。从宏观大势看，稳的基础更加坚实。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达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GDP 增量 3.6 万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新兴工业大省，也相当于不少中等经济体全年经济总量。我国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体系，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巨大的市场空间、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人才储备，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发展动力和大国韧性持续增强，为民营经济提供了稳定宏观环境和广阔市场空间。从政策实效看，进的动能加速积聚，中央和地方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等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信号密集释放，各地持续优化社企服务，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落实。上海、安徽、山东、广东等地全面推行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浙江建设起呼我应服务平台，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度，杭州打造清兴在线平台，推动惠企政策高效落地兑现，成都成立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畅通政企交流渠道，高效协调解决问题。各地持续打通惠企政策最后一公里，将充分释放政策红利，进一步增强民营企业政策知晓度获得感。从产业变革看，新的赛道加速拓展，我国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通过创新链补强产业链，众多民营企业正在转型中

从国际比较看，优的位势持续巩固。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我国外贸朋友圈日益壮大，民营企业走向国际舞台的空间更加广阔。从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产品，从义乌小商品通达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深圳华强北市场日均外籍采购客上超8000人次，我国产品赢得越来越多青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不断提升，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底气更足。展望未来，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把握发展机遇，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十五五时期要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进一步拓空间、优环境、强保障、解难题，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迸发。拓宽投资空间，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广阔舞台，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隐形壁垒，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深入实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持续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分行业分领域常态化推介优质投资项目，有序开放重点领域应用场景，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机会，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创新投融资机制，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民间投资给予更多支持，促进转型升级，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奋力攻坚，在产业链薄弱环节上持续发力，努力把创新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市场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推动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向民营企业公平开放，推进重点产业提质升级，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培育独角兽企业，优化民营企业职称评审方式，进一步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加强沟通交流，有效解决民营企业突出问题诉求，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发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持续完善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倾听企业对经济形势和行业发展的意见与建议，密切跟踪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为企业纾困解难，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解决企业反映的实际问题，努力实现解决一类问题，惠及一批企业，助力一个行业，治理拖欠账款，助力民营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依法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用好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投诉平台，狠抓存量清理和源头治理，坚决遏制新增拖欠，健全长效机制，强化法治保障，营造民营企业放心发展良好环境，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深化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压查推出滚动实施一批重点举措，加快推进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修订审议，保障民营企业平等参与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健全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深化规范设计执法长效机制建设，纵深推进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推广跨部门综合检查和扫码入企，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坚持诚信守法经营，实现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狠抓政策落实，不断增强民营企业获得感满意度，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配套政策制度体系，充分吸纳民营企业、行业商协会等意见建议，及时对外发布，加强宣传解读，对涉及企业生产经营的重大政策调整留出合理过渡期，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优化各地惠企政策全流程服务，围绕企业需求推进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建立政策评估机制，持续优化政策供给，推动惠企政策智能匹配快速兑现，更精准更直接，惠及千行百业千家万户，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既离不开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法律政策的保驾护航，更离不开广大民营企业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拼搏奋斗，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广大民营企业一定能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奋勇向前，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央视网消息新闻联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全长 134.2 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 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进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加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复合中心。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只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制算机群全速运转。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 4.4 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照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今天10月8日下午，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委书记明海英、州委副书记州长桑本率领的果洛州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陈吉宁感谢青海省果洛州对上海工作的支持帮助，对上海原青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上海与青海果洛确立对口支援关系以来，在产业协作、教育医疗、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弘扬优良传统、创新思路办法，持续深入推进医疗教育组团式帮扶，助力对口地区提升基层诊疗、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增进民生福祉，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携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不断加大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交流力度，助力果洛更好激发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宁海英介绍了果洛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进展情况。他表示， 国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向优、民族团结离不开上海的鼎力支持和帮扶。希望在现有良好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不断加大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交流力度，助力果洛更好激发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推动对口支援和合作交流不断走深走实。市领导化缘王华杰参加座谈，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携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既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加强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更要围绕关乎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战略领域，揭示从一到零的底层科学问题和技术原理，同时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2: 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重点领域的攻关，破解创新链上的一切卡点堵点问题，加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
0: 9月30日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追寻梦想的远征，一程接着一程。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的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上海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已达 56.5%， 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升至 58% 左右。10月5号到18号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就将在闵行区马桥镇的其中网球中心开赛，14天里辛纳、阿尔卡拉斯、兹维列夫等全球网坛顶尖巨星将先后登上其中网球中心。而网球和马桥和闵行和上海的故事也能充分体现全民健身四个字。今天的十五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报道，请听上海体育的答卷会写在每一个市民的日常里。
3: 抬头仰望其中网球中心中央场馆的白玉兰穹顶， ATP 董事会成员、九世赛事国际区域管理总监施成伟不禁回忆，
4: 这个球场当年是球星费德勒揭幕的，今年他也作为超级挚友再次回到中央场馆，世界知名球星都来过这片球场，无不感叹白玉兰穹顶的美丽。
3: 过去的30年间，网球运动的确完成了从小众走向大众的破圈。1998年第一届习力公开赛举办前，市体育局统计的网球爱好者刚过1万人。2002年，上海首次获得 ATP 大师杯主办权。2009年 ,ATP 1000永久落户上海。2012年10月，第一届马桥杯市民网球联赛悄然诞生。 2014年起，闵行不少学校都开展了网球进校园的特色课程。闵行区青少年网球联盟学校已发展壮大到30多所。15/5期间，马桥镇将以集中网球中心为核心基点，加快建设国际网球小镇。闵行区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小英说：“
5: 我们不能说是热闹14天，然后就沉寂一整年了，要做到一个全民化。”我们要让我们老老小小各个层次各个年龄段的人要来享受这么好的设施，做网球的一个产业的壁画，从培训到赛事，有了赛事有消费，有直播经济，有文创，有研发，有就业，整个形成了一个网球上下游的一个生态，让闵行的网球氛围更加的浓郁。
3: 采访中了解到，马桥镇不少公务员为了做好国际网球小镇建设工作，自发利用业余时间学网球。因为一场业余比赛怎么组织，初学者容易卡在哪个动作，家长带孩子来最在意什么，这些坐在办公室里不会清楚，必须自己上场才能明白。网球国家一级运动员侯子琪为一座小镇能有这样的幕后团队点赞。
6: 这么有拼搏的精神，往往也会被他们所打动。这几年我们确实能够亲身感受到网球场的数量在明显的变多，线上预约也很方便，真的是每个周末肯定都能找到地方打的。
3: 马桥是上海体育15/5篇章的一角，上海是全国唯一体育消费总规模突破1000亿的城市。去年上海体育消费总规模达到1093亿元，人均4397元，在结构上观赛、健身等服务体验型消费占比达到 57%， 消费结构正向国际发达城市结构靠拢，体育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 8%。 到2030年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要达到 2.9 平方米左右。寇子琪说，
6: 上海的全民健身整体氛围都很不错，公共的体育场馆包括社区也陆续新增了不少网球场地，还有当然是综合运动场地，确实能感受到市民整体的运动热情非常高涨，大众参与运动的基础越来越好了。
3: 上海体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参与和支持。15/5期间，上海将围绕处处可健身、天天想健身、人人会健身目标，持续完善15分钟社区体育生活圈，让健身融入市民日常生活。15/5进行时，上海体育的答卷会写在每一个市民的日常里。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杨博雅报道。
0: 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均衡布局，是上海优化公共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近年来，上海持续做强基层社区医疗，落地郊区三甲新院区，深化区域医联体联动，从社区家门口的特色专科到远郊新城的现代化三甲医院，市民就医半径持续缩小，就医体验不断升级，优质、便捷、均质的医疗服务体系愈发完善。本台15/5进行时《行走深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优质资源下沉扩容，上海之密均衡便捷民生医疗网。
7: 家住宝山的罗女士最近解决了一桩愁心事，她70多岁的老父亲肠癌术后做了造口，造口护理不当会引起发炎甚至感染，需要定期护理。如果去手术医院，路上单程就要40多分钟，而且3级医院患者多，等候时间长，老人身体吃不消。得知家附近步行10分钟的宝山松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有造口护理门诊，抱着试试的心态去了，发现社区护士都是经过专业训练，持证上岗，手法不比大医院差，他的难题迎刃而解了。
8: 自己换的话呢，就怕有漏啊，或者没换好啊，给他引起不适，我们就每次都到这边来换的，每周2次，这样的话也方便一些。
7: 目前全市已建成158家社区护理中心，由专科护士提供包括静脉注射、糖尿病护理、安宁疗护等6大类护理项目，今年还将再新建30家。为了让更多人能在家门口便捷就医，上海频频出招，在全国率先推行号源下沉惠民举措。全市2、3级医院将半数门诊号源定向开放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前5天对外开放预约，居民通过社区预约上级医院诊疗，可专属享受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的3优先便利服务，已有超80万签约居民通过这一通道便捷就医，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与此同时，上海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档升级，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可开展146种西医基本诊疗病种，配备药品达800余种，近80%药品目录与2、3级医院无缝衔接，彻底补齐基层医疗用药短板。徐汇区康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竹琼表示， 一套赋能基层的组合拳打下来，社区诊疗服务场景持续丰富。
9: 目前脑血管的头颅的平扫也可以在社区得以实现，这也是区别于以往，特别是近几年抢基层之后给到一些大型设备，目前我们社区心操也可以做，骨质疏松骨密度检测也可以做等等，都是在家门口，特别是老年人群不用到二三区园区排队，就在社区得以来实现。
7: 同时，上海社区医疗正持续打造特色品牌科室，不少基层特色专科凭借过硬疗效出圈，吸引跨区外地患者慕名就诊。像是浦东新区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顾氏喉科声名远扬，特色喉吹药碧血散对慢性咽炎、口腔溃疡等病症疗效显著，单周开出药量多达1200多包。家住闵行的丁老伯常年受咽喉炎困扰，专程跨区前来就诊。
10: 我是从新疆过来的，吃了一个鼻中毒滴片，开过一次，今天第二次有效果。
7: 除了特色喉科，这里的眼科同样备受居民青睐。科室配备眼底照相、专业扫描仪、验光仪等全套先进设备，实行预约制服务，一站式完成各项眼部检查，依托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各类眼底问题，服务便捷高效，收获周边居民广泛好评。
11: 看得很好的，我们这边就是看就是全部在里面了，做 CT 也在里面，对我们比较方便了。
7: 在做强基层医疗的同时，上海持续补齐远郊医疗短板，一批三甲医院新院区陆续落地投用，彻底改写郊区医疗资源薄弱的格局。奉贤区首个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新华医院奉贤院区启用一年来，累计服务门急诊患者人次超3.4万，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心脏搭桥等高难度手术已成为常规开展项目。门诊患者中超60%来自于奉贤本地。
12: 年半路都得走了200米，
13: 安心真的挺好，就是等着他开嘛，过来就十几分钟嘛，比较还是方便的，也不用到市区去看了。
7: 今年8月，瑞金医院金山院区正式投用，进一步完善上海西南区域医疗布局。金山院区实行与瑞金总院垂直化、同质化、一体化管理，近50个专家坐诊，48个学科同步开诊，28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全覆盖，让金山及周边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市级顶尖诊疗服务。医疗便民的同时，顶尖三甲医院落子郊区，坚持医产融合，推动医疗资源与区域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瑞金医院院长宁光介绍，依托金山本地生物医药、现代农业产业优势，瑞金医院金山院区将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中医药研发、制剂创新、品种改良等成果落地转化。
14: 在中西结合方面，尤其是在中草药的研发以及产量的提高、跟进的改造等等这些方面呢，会做更多的一些实践活动。我们现在呢，已经和全球最好的种子公司等等呢，已经开始展开进一步的合作了。我相信会对我们整个中草业的事业的发展，将会带来一个产业能级提升的。
7: 以上由记者柳春露报道。
0: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 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0: 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人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斯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玩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金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歌剧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领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原始创新。
2: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公报中，科技一词出现10次，创新被提及8次。明确强调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彰显了科技事业在国家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未来5年，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为重中之重。何为原始创新？它是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重大突破，是真正意义上的源头活水。在全球科技竞争白热化的当下，原始创新能力已成为衡量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原始创新写入公报，不是简单的概念重申，而是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博弈的重要关头再次吹响的冲锋号。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0: 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突出国家战略需求，部署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加大长期稳定支持，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原始创新是破局自立、制胜未来的核心密码。科技部九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48%，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8%，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总量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基础研究经费达2497亿元，较2020年增长超过70%，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领域创造了多个全球首次和第一，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最硬核的支撑。抢占科技制高点不仅是一场发展竞赛，更是一场信心之战、未来之战，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遭遇的卡脖子之痛仍警示我们，唯有勇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才能持续领跑技术前沿，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银发经济。
0: 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4预测，203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69亿，占中国总人口比重达到26.4%。对此，中国政府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作为改善民生、扩大内需、培育经济新动能的重要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为银发经济指明了发展方向。从技术装备到医疗器械，从消费品到智慧出行，今年进博会上各大展区都不约而同地凸显银发元素。进博会期间举行的第8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肖卫民表示，近两年银发经济的社会关注度和市场热度不断上升，相关经营主体数量、产业规模和消费体量都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活力和市场潜能。银发加文旅、银发加教育、银发加时尚、银发加金融等新业态不断涌现，网络购物、直播带货、银发网红在老年人群中的渗透率快速提升。如今新场景正加速落地，围绕老年人的衣食起居、文娱休闲等需求，经营主体加速布局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社区一刻钟服务圈、旅居康养、银发街区、银龄空间等场景，各类新产品和新服务深度融入老年人日常生活，新模式不断创新发展，科技赋能引领银发消费量质提升，老青交融、孝心消费成为银发消费模式新特点，加快带动市场扩容和产业集聚发展。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认为，老龄化不仅带来了挑战，也催生了庞大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需求。发展银发科技不仅是顺应老龄化趋势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民生领域的重要方向，是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关键的支持力量。人口转变催生银发经济，经济转型需要银发经济。十五五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加速阶段，3亿多老年人及其家庭需求不断升级， 发展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新产业、新经济日趋紧迫，对银发产品服务供给的规模、结构、品质等都提出更高要求，银发经济有望迎来蓬勃发展的重大机遇。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发挥重点区域增长及作用。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重点区域增长极兼具经济规模与辐射效应，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24年，全国共有27座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元，这些城市要素集聚，创新活跃，开放程度高，有利于带动周边区域协同发展。因此必须立足全局，充分认识重点区域增长极的稳定器、助推器作用，将其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孙九文认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的战略需求，需要从更高层次把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趋势，从更加精细化的空间尺度分析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形成更强的战略叠加效应。202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成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增强中西部和东北的城市群、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促进城市间定位错位互补、设施互联互通、治理联动协作。九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全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同意开展北京城市副中心、苏南重点城市、杭永温、合肥都市圈等10个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未来，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发挥重点区域的增长极作用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中浓墨重彩的篇章。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低空经济。
0: 低空经济这个曾经陌生的词汇，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首次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身份亮相，标志着低空经济从区域性探索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系统布局。什么是低空经济？专家解释，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催生的综合经济形态，以各种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各类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其相关产品主要包括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直升飞机、传统固定翼飞机等，涉及居民消费和工业应用两大场景。在这片垂直高度1000米以下的低空空域里，蕴藏着大产业。在高层建筑打开窗户收快递，早高峰打飞的通勤，吃无人机种植的农产品，乘坐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旅游，低空经济的发展红利有望在不远的未来惠及每个人。2024年被称为低空经济元年，2024年全国两会，低空经济首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凸显了低空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个融合了高端制造、先进软件、新材料和新能源的综合性产业， 恰好与中国正在追求的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完美契合。中国民航局预测，2025年中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达 1.5 万亿元，2035年有望突破 3.5 万亿元。在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低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台前。数据显示，本届进博会低空经济领域相关企业斩获了超过百亿元人民币的订单。这不仅是一个数字，更见证着一个万亿级产业正从模糊的概念迈向清晰的商业化落地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叮嘱我们，在新赛道上不能掉队。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亟待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从这个意义出发，抢抓机遇，整合资源，激活市场，奋力开辟低空经济新赛道，既时不我待，也前景广阔。展望未来，通用机场、航空园区、航空小镇、无人机基地、飞行营地等将星罗棋布，天空会更加繁忙。激发市场力量，提供政策保障，加强技术支撑，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低空经济定能书写激动人心的新篇章。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六个坚持。
0: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六个坚持的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会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新变化与新条件，在充分继承十四五时期五个坚持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秉持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精神，提出六个坚持的原则。与十四五的五个坚持原则相比，十五五的六个坚持原则新增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升级为坚持人民至上，把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细化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而将坚持新发展理念融入坚持高质量发展，把坚持系统观念并入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变的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作为首要原则贯穿其中。一引其纲，万目皆章。六个坚持原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落实六个坚持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内在要求，也是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难就难在14亿多人整体迈入现代化，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的答案可抄，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我们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才能为现代化建设注入澎湃动能，奠定坚实根基，拓展有效途径。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 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建议在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方面部署一系列务实举措，体现了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要求。在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在我国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力资源变得更加宝贵的背景下，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投资于人提高人口素质，夯实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更具时代意义。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灵山解读，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是内在统一的，都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现实需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一方面要在保持基础设施合理投资的同时，将投资更多转向教育、医疗、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领域；另一方面要完善政策设计，建立民生政策与产业政策衔接机制，通过制度设计保障人力资本投资的持续性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有效性。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深化临机预算改革。
0: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深化临机预算改革，这场从零开始的改革将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将宝贵的真金白银更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什么是临机预算？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从零开始编制预算，是指在预算编制时不考虑以往预算安排基数，而是结合实际需求和财力状况，对各项支出逐项审核后，按照轻重缓急安排支出的预算编制方法。在传统模式下，财政预算编制一般会参考以往的水平，常常会以上年支出为基数来进行增减调整。然而在实践中，这种模式会导致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资金分散、支出固化、资金使用效益不够高等问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杨志勇认为，临机预算改革将有力打破基数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促进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让财政资金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从国内外实践看，临机预算更多体现为运用这一理念完善预算管理，并不是全部从零开始编制预算。近年来，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更为坚实的财政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对财政管理提出更高要求。深化临机预算改革，就是进一步向财政资金要效益，向政府治理要效能。在业内人士看来，临机预算改革不仅涉及财政部门，还牵涉使用财政资金的各地方各部门，需要刀刃向内，也需要啃硬骨头。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20届三中全会已围绕临机预算改革作出部署。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这一改革已有不少积极探索和进展。财政部等16个中央部门率先开展临机预算改革试点，加强项目梳理、评审、优化，推动打破支出固化格局。安徽积极推进预算管理方式创新，有力破解护盘子、争资金、守基数难题。四川运用临机预算理念，建立年度保障事项清单，明确支出安排序列。专家认为， 各地的改革经验可以相互借鉴，促进各方对提高财政资金效率达成。

0: 共识，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可以期待，这一围绕预算编制方法的重大改革，将在未来五年走深走实。当零基预算改革顺利推进，将进一步提高资金效益，强化资源统筹，提升保障能力，让改革成果惠及国计民生。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而且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需要。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必须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好，增强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本要求是五统一、一开放。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新华每日电讯发表评论指出，要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必须进一步聚焦制度创新加技术赋能加治理协同三大突破口，破除壁垒，首在完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正式破除行政性垄断的利器。必须建立健全审查流程，对各级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进行事前公平竞争评估，从源头上纠正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其次，强化技术赋能，着力推进标准互通，应当加快构建统一协调的国家标准体系，最大限度减少地方附加标准和重复检测认证，真正实现一次检验全国互认。通过建设全国一体化的数据流通平台，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打破基于地域的信息壁垒。再次需创新区域协同机制，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超越行政区划的局限，在更大范围内统筹产业链布局，鼓励跨区域共建园区，共享创新平台，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从根源上消解地方保护的动机。在治理协同方面，要加快完善央地财税分享机制，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保护的经济土壤，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要消除地区间的良性竞争，而是要打破阻碍要素流动的无形之墙。唯有拆除人为的篱笆墙，才能最大程度地释放市场活力，让中国经济的内循环畅通无阻。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推进旅游强国建设。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进旅游强国建设，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建议还要求提升入境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在中国旅游研究院国际研究所所长刘翔燕看来，旅游强国建设、入境旅游和文旅深度融合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词。丰富高品质产品和提高服务质量是建设旅游强国的基本要求。旅游强国的建成直观体现在庞大的游客规模与旅游收入，特别是国际旅游市场竞争力的显著增强。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入境旅游发展要继续提升便利化，通过提升外卡支付、优化签证政策、完善多语种服务等务实举措，切实改善旅行体验。另一方面， 入境旅游也要提升国际化水平，着眼于营造宾至如归的整体环境，全面提升国际旅游服务软实力。可以说，入境旅游不仅关乎旅游业自身发展，更是向世界展现我国开放姿态、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从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迈进的必然选择。相关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我国国内居民出游56.2亿人次，同比增长14.8%，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5.8万亿元，同比增长17.1%。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旅游业发展规模不断壮大，行业结构持续优化，呈现出一系列新趋势、新特征。文化和旅游正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面向“十五五”新征程，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将拓展更广领域，深化更实内涵，提升更高质量，有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是推动旅游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共进的核心路径与关键所在。通过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为旅游业注入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元素，能显著提升旅游产品魅力与产业附加值。在推动旅游业形态向更成熟、更高层次演进的同时，也为文化资源提供了产业化、市场化的有效路径，使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通过旅游这一载体焕发新生，充分释放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是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近期，国务院批准在10个地区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针对当前国内要素市场化配置实践中碰到的难点和堵点，提出一揽子突破性举措。10个地区的实施方案总体结构基本一致，展现了以目标为指引、钻指成拳、攻坚克难的决心。同时，各地具体措施也各有侧重，体现了以问题为导向、推动务实举措加快落地的信心。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具有重大意义。从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而言，全面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有利于强化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支撑。从做强国内大循环而言，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有利于吸引汇聚全球优质要素资源，更好牵引国际循环。从保障战略实施和稳定经济运行而言，有利于强化对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和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发挥的要素支撑保障。落实统一要素资源市场的基本要求，关键是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加强要素资源价格管理和监督，促进要素流动自由有序，配置高效公平，资源节约利用，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素资源市场秩序。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坚定推动了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得到快速发展，市场配置要素能力不断增强。但客观而言，对照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目标，在促进要素资源有序自由流动、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方面仍有深水区待闯。下一步需要通过多个地区联合推进深化综合改革试点，努力推动建成一批标志性的重要领域要素资源市场， 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提升。

0: 才能国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支撑，和平发展就没有保障，繁荣兴盛就没有根基。瞄准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并把国防实力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列入2035年总目标。人民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斗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转变，先进战斗力也随之呈现出区别于传统战斗力的显著特征。对于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15五规划建议提出，壮大战略威慑力量，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规模化、实战化、体系化发展，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及反制能力建设，加强传统作战力量升级改造，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加强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加快建设现代化后勤，实施国防发展重大工程，加紧国防科技创新和先进技术转化，加快先进武器装备发展，优化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提高军队院校办学育人水平，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阵，实施军事理论现代化推进工程，深化战略和作战筹划，扎实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创新战斗力建设和运用模式，增强军事斗争针对性、主动性、塑造力。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习近平总书记以宏阔的战略视野深刻揭示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历史终将证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之路是一条以武止戈、以强互和的和平之路。唯有自身足够强大，才能在险峻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唯有掌握战略主动，才能为民族复兴保驾护航。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绝不畏惧战争。中国军队整戈待旦，只为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在这条道路上，中国的步伐坚定而从容，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关乎人民的幸福安康。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并围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部署。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平安，是以国家安全为基石的平安体系，既包括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也包括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大平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马宝成表示，15五时期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锻造出实战实用的国家安全能力。在宏观层面，要巩固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构建全主体、全过程、多灾种、全手段和跨地域的国家安全体系。在中观层面，要提高重点领域国家安全的风险研判能力，科学制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战略性规划。在微观层面，

0: 要排兵布阵，狠抓落实，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统筹推进粮食、能源、重要产业链等各项重点领域国家安全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还需要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上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有力，粮食年产量连续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能源保供基础扎实，建成了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能源体系，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增强，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社会治理效能增强，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实践启示我们，既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又办好安全这个头等大事，才能筑牢治国安邦的根基，增强攻坚克难的底气，推动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未来产业，
0: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是抢占全球科技产业竞争制高点、塑造发展新动能的关键。那么，哪些产业是未来产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六大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建议指出，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要创新监管方式，发展创业投资，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培育独角兽企业，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载体，未来产业的发展轨迹不仅反映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更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生成阵地，预示着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因此，在这一关键时期的关键部署中，未来产业如何塑造中国发展新未来，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今年以来，工信部密集出台多项专项政策，从高性能生物反应器接榜挂帅，到生物制造中试平台培育，再到脑机接口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等，这表明政策体系正从顶层设计向精准落地延伸。这次建议点名的六大未来产业都属于实体经济，充分反映了我们一以贯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鲜明导向，并且建议瞄准的这些未来产业正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的集中体现，蕴藏着生产力跃升的巨大潜力，具有显著的产业带动效应和产业赋能能力，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际竞争和大国博弈的焦点所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表示，这些产业蓄势发力，未来十年新增规模相当于再造一个中国高技术产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当全球科技竞赛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如何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战略任务进行专章部署，并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列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战略核心位置。

0: 议中有46次提到科技，61次提及创新，6次提到新质生产力，这是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判断所做出的战略抉择，表明15-5时期我国将持续以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重要牵引，坚定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决心。14-5时期我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排名由第14位提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速融合，归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较13-5末增长 42%。 迈上15-5新征程，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科技创新被赋予更重要的使命。与14-5相比，15-5规划不仅要求科技自立自强，更强调了高水平，这意味着未来科技发展将更加注重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目标是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条，让科技创新真正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力量源泉。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行稳致远。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对于15-5时期的科技创新，建议从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四个方面做出了系统部署。经过未来5年奋斗，中国科技实力又将迈上一个大台阶，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将取得更大成效，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0: 近年来，内卷式竞争让不少行业和企业深受其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2025年初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10月2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明确提到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什么是内卷式竞争？概括它的一般特征，是指经济主体为了维持市场地位或争夺有限市场，不断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却没有带来整体收益增长的恶性竞争现象。有大企业卷小企业，有平台企业卷平台内经营者，还有卷产能、卷价格、卷同行的，结果却是多败俱伤，严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卷式竞争将各类主体禁锢在低价、低质、没有效益的竞争中，突破了市场竞争的边界和底线，扰乱了市场秩序，任其发展将贻害无穷。作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内卷式竞争的形成原因具有多维性和复杂性，涉及企业、行业、政府多个方面。在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部分，15-5规划建议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强调从完善行政执法、质量监管、市场秩序等方面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强大的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有了统一大市场才能畅通大循环。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历经四次修订，从过去的328项压减到目前的106项，4200多件阻碍要素流动的政策举措得到清理，但还有不少卡点、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指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举措将更加有力有效破除各种市场障碍。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七个主要目标。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关口，今年预计可达140万亿元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未来五年怎么干？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七大主要目标。一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二是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四是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五是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六是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七是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这七大主要目标覆盖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改革开放、文化建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和国家安全等方方面面，擘画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宣示了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定决心。这其中，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科技自立自强则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未来五年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时期。从历史时光轴看，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接续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历史。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一个又一个五年的奋斗足迹，记录着不同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2026年到2030年的第15个五年规划时期，上承十四五，下启十六五，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实现2035年目标的关键节点规划。远景目标锚定方向，五年规划压茬推进，年度计划全力落实，把宏伟战略拆解成一个个具体可量化的施工表、任务书，这反映了五年小目标与百年梦想大蓝图之间的关系。展望下一个关键五年，抓住这七大主要目标，凝心聚力，不懈奋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必将得以续写，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注入强劲新动力。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双向投资合作。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十五五”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专章部署，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释放了中国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强烈信号。双向投资合作是指国家或企业在彼此经济领域进行相互投资的经济行为，旨在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分散和利益协同，实现全球价值链优化与经济增长。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累计吸收外资超7000亿美元，提前半年完成目标。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突破3万家，同比增长11.7%，彰显出中国市场的强大磁力。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从“十四五”看，中国利用外资一是量稳，实际使用外资累计7200多亿美元，新设外企24万多家，引资大国地位依然稳固；二是质优，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超过1/3，汽车、医疗健康、电子信息等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在华落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明显增多。中国市场的磁吸力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密不可分， 商务

0: 部表示，要谋划好、设计好、落实举措，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等方面出台更多细化措施。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对外合作领域有望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创新药等领域拓展。同时，稳外资举措有望继续加码，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专家认为，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包括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两方面，是“十五五”期间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之一。吸引和利用外资能够带来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助力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而对外投资则能推动我国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十五五时期，引进来与走出去协同发力，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既看 GDP 也看 GNI 发展目标的重要路径。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大力提振消费。
0: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大力提振消费，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部分被置于首位。为何要强大国内市场？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处于何种地位？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凸显，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突出。202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4.5%，继续发挥经济发展第一拉动力作用。2025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3.5%，消费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更加稳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威表示，扩大消费是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从外部环境看，当下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大，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种优势是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从内部循环看，消费扩容促进市场需求扩张，能够有效刺激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时，消费结构优化也可以带动经济结构优化。央广财经金鼎智库专家、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表示，消费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和战略支点，更是畅通国内大循环、连接民生福祉与产业升级的一个关键枢纽。建议中提到，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洪涛认为，提振消费就是要解决居民想消费、能消费、敢消费、乐消费、闲消费的问题，这涉及到提高消费供给质量、增强消费者权益保障等多方面的机制协调。建议中还提到，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专家表示，从日常生活所需角度看，家政消费、健康消费、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获得较快增长。从旅游的角度看，旅居消费、游轮游艇消费有较大增长空间。从满足情绪价值的角度看，演出消费、体育消费、网络视听、冰雪消费等将形成更丰富的消费体验，并获得更多消费者青睐。同时，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态势将更加明显，并将不断衍生新的服务消费模式、业态、场景，进一步激发服务消费潜力。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区域经济布局。
0: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是制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突出短板。从经济总量看，2024年东部地区 GDP 占全国比重达 53.2%， 而西部地区仅为 20.8%， 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维持在 1.6 倍左右。从产业结构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12%， 中西部部分省份仍低于 5%。 从创新资源分布看，全国 60% 的高新技术企业和 75% 的高校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为此，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国家战略进行重点部署，首次提出四大战略叠加效应的创新理念，明确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四大战略叠加效应是20届四中全会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创新。从政策内涵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侧重均衡性，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机制缩小区域差距。区域重大战略聚焦引领性，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主体功能区战略强调约束性，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划定开发底线。新型城镇化战略则突出载体性，以城市群、都市圈为单元，优化人口和产业布局。这种均衡引领约束载体的思维架构，构成了区域发展的完整政策闭环。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20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新部署，标志着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从差异发展向协同发展的历史性跨越。这一战略不仅将推动西部地区 GDP 占比在2030年提升至 30%， 更将通过构建优势互补的国土空间体系，为全球区域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区域协调发展是制胜法宝，在新发展格局下，唯有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畅通，才能释放14亿人口超大规模市场的空间潜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不竭动力。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12项重大部署。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15五，中国经济怎么干？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部署了12项战略任务，包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扩大内需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系统部署，反映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多，中国将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和改革红利实现高质量发展。 与“十四五”规划相比，本次提法体现出更具系统性的战略思维和更深层次的改革决心。其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第一位。至于首位，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迈向“十五五”，发展好实体经济仍是重中之重。人民日报文章认为，实体经济是经济运行的压舱石，是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实体经济之重更为凸显。中国经济靠实体经济起家，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只争朝夕，奋发进取，以筑牢实体经济这一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世。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必将能穿越风浪，驶向更广阔海域。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0: 体育正从赛场走向生活场，随着“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体育将成为新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11月9日起，第15届全国运动会热力进行。“十四五”期间，我国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哈尔滨亚冬会、成都大运会等多个国际综合性赛事，是新中国历史上举办国际综合性运动会最集中的时期。这些赛事让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不断传播，为本届全运会的举办积累了经验。东京奥运会百米飞人大战，苏炳添跑出中国速度；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苏翊鸣冲上世界之巅；巴黎奥运会泳池争锋，潘展乐掀起中国青春风暴。这一连串的名字和成绩让国人振奋，也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参与体育强国建设的热情。从本届全运会的各类项目、先进装备和现代化场馆，可见我国体育产业的蓬勃之势。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体育产业稳步发展。2023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已经实现了3.67万亿元，年均增速10.3%，为国民经济增长和地方经济转型增添了新的动力。与体育产业蓬勃发展并进的是，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跟着赛事去旅行，村超、苏超火爆出圈。体育加科技，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城市有机更新，协同并进，跨境交通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从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到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近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等文件相继出台，全民运动、全民健康等成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词。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我国十五分钟健身圈建设加速推进。仅“十四五”时期，国家累计投入56.5亿元，支持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截至2024年底，全国体育场地增至484万多个，体育场地面积达42亿多平方米。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这是党的20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当体育强国梦汇入中国梦的时代洪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生动图景正在汇聚全民智慧与合力，不断向前铺展。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础。

0: 一点，市场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就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部署重点任务。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表示，大国经济都是内需为主导。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部署三方面重点任务，要把握好拓展增量、提升效益、畅通循环这三个关键。在拓展增量和提升效益方面，建议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等，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必须把钱，特别是政府资金，更好地用在发展紧要处，花在群众生活上。此外，在畅通循环方面，郑山杰表示，有了统一大市场，才能畅通大循环。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已从过去的328项减到目前的106项，4200多件阻碍要素流动的政策举措得到清理，但还有不少堵点和卡点。对此，建议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举措，将更加有力有效地破除各种市场障碍，充分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红利。如何理解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资源优势正在加速转变成产业竞争优势。当前，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建设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明显增多的，而且超大规模市场的资源优势正在加速转变成产业的竞争优势，它能够为新技术、新产品的试验试制、应用推广不断的迭代提供更多应用环境和场景。强大国内市场核心是推动市场由大到强转变，这是做足内功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战略关键。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新型能源体系。
0: 15/57，更多绿电有望跨越山海，点亮万家灯火。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新型能源体系的提出源于国家能源安全与低碳转型需求，旨在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系统。能源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战略基石，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的今天，对外部油气资源过度依赖如同悬在经济发展头顶的一块危石，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加快非化石能源发展，推动化石能源清洁转型，就是要把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这是大国博弈的底气所在。更深远的意义是，新型能源体系已成为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竞争的核心领域。从风电光伏设备制造到储能技术突破，从特高压输电到绿电交易机制，我国正从能源技术跟跑者向领跑者转变。如何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把我国能源食谱进行绿色升级，首先要把主菜做大做强，以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做大清洁能源蛋糕。无论是西北戈壁的风电光伏，西南大江大河的水电集群，还是东部地区的海上风电、沿海高效稳定的核电，都是我们未来能源的压舱石。同时要因地制宜，推动特色菜多点开花，生物智能、地热能、海洋能，这些特色能源是新型能源体系的有益补充。 另一方面，

0: 在新能源尚未完全挑大梁的过渡期，让煤电变得更清洁、更灵活，由基础保障性电源转为支撑调节性电源，是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关键一招。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正式发布，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如果说十四五时期搭建新型能源体系骨架的顶层设计标志着我国能源战略的重大升级，十五五时期就将进入按图施工的全面建设阶段，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不仅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对高质量发展、能源安全、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统筹回应。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准入又准营。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落实好准入又准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准入指进入市场的资格，准营指开展具体经营的许可，准入又准营指企业在获得市场主体资格后可同步取得行业经营许可，无需多次审批。服务贸易准入又准营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重要政策方向，旨在通过制度型开放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这一政策重点围绕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全面推行极简审批投资制度等改革措施，破除服务贸易领域的准入壁垒。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做了专章部署，释放了中国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强烈信号。10月24日，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介绍，关于“十五五”时期开放工作，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我们的开放兼顾中国之需与世界之盼，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围绕扩大经贸朋友圈，加快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进程，扩大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聚焦打造开放高地，搞好各类开放试点试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部署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王文涛表示，我们要擦亮投资中国品牌，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引导产供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我们既看 GDP 也看 GNI，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建议在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方面部署一系列务实举措，体现了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

0: 投资与人紧密结合的要求。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在我国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力资源变得更加宝贵的背景下，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投资于人提高人口素质，夯实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更具时代意义。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灵山解读，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是内在统一的，都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现实需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一方面要在保持基础设施合理投资的同时，将投资更多转向教育、医疗、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领域；另一方面要完善政策设计，建立民生政策与产业政策衔接机制，通过制度设计保障人力资本投资的持续性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有效性。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推进旅游强国建设。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进旅游强国建设，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建议还要求提升入境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在中国旅游研究院国际研究所所长刘祥燕看来，旅游强国建设、入境旅游和文旅深度融合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词。丰富高品质产品和提高服务质量是建设旅游强国的基本要求。旅游强国的建成直观体现在庞大的游客规模与旅游收入，特别是国际旅游市场竞争力的显著增强。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入境旅游发展要继续提升便利化，通过提升外卡支付、优化签证政策、完善多语种服务等务实举措，切实改善旅行体验；另一方面，入境旅游也要提升国际化水平，着眼于营造宾至如归的整体环境，全面提升国际旅游服务软实力。可以说，入境旅游不仅关乎旅游业自身发展，更是向世界展现我国开放姿态、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从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迈进的必然选择。相关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我国国内居民出游 56.2 亿人次，同比增长 14.8%， 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1%。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旅游业发展规模不断壮大，行业结构持续优化，呈现出一系列新趋势、新特征，文化和旅游正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面向十五五新征程，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将拓展更广领域，深化更实内涵，提升更高质量，有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是推动旅游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共进的核心路径与关键所在。通过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为旅游业注入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元素，能显著提升旅游产品魅力与产业附加值。在推动旅游业形态向更成熟、更高层次演进的同时，也为文化资源提供了产业化、市场化的有效路径，使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通过旅游这一载体焕发新生，充分释放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0: 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是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深化临机预算改革。
0: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深化临机预算改革，这场从零开始的改革将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将宝贵的真金白银更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什么是临机预算？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从零开始编制预算，是指在预算编制时不考虑以往预算安排基数，而是结合实际需求和财力状况，对各项支出逐项审核后，按照轻重缓急安排支出的预算编制方法。在传统模式下，财政预算编制一般会参考以往的水平，常常会以上年支出为基数来进行增减调整。然而在实践中，这种模式会导致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资金分散、支出固化、资金使用效益不够高等问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杨志勇认为，临机预算改革将有力打破基数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促进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让财政资金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从国内外实践看，临机预算更多体现为运用这一理念完善预算管理，并不是全部从零开始编制预算。近年来，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更为坚实的财政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对财政管理提出更高要求。深化临机预算改革，就是进一步向财政资金要效益，向政府治理要效能。在业内人士看来，临机预算改革不仅涉及财政部门，还牵涉使用财政资金的各地方各部门，需要刀刃向内，也需要啃硬骨头。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已围绕临机预算改革作出部署。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这一改革已有不少积极探索和进展。财政部等16个中央部门率先开展临机预算改革试点，加强项目梳理、评审、优化，推动打破支出固化格局。安徽积极推进预算管理方式创新，有力破解护盘子、争资金、守基数难题。四川运用临机预算理念，建立年度保障事项清单，明确支出安排序列。专家认为，各地的改革经验可以相互借鉴，促进各方对提高财政资金效率达成共识，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可以期待，这一围绕预算编制方法的重大改革，将在未来五年走深走实。当临机预算改革顺利推进，将进一步提高资金效益，强化资源统筹，提升保障能力，让改革成果惠及国计民生。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先进战斗力建设。
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支撑，和平发展就没有保障，繁荣兴盛就没有根基。瞄准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并把国防实力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列入2035年总目标。人民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斗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
2: 2023年10月，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

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新思想指导新实践，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开局之年，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神州大地文化创造生机勃勃，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局面，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强理论聚人心，金秋的阳光铺洒在长安街，走进长街北侧的北京图书大厦，不久前出版发行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摆放在醒目位置。翻开文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位于开篇，引人深思。文运与国运相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被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奋进新征程，随着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战略任务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与路径愈加清晰。今年以来，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和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英文版等出版发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感悟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生动实践，切实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如今走进一所高校图书馆，翻阅十年来的学术期刊，会发现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的理论成果越来越丰富。站稳中国立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以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伟力激荡神州，党的好声音化作社会最强音。山东淄博名利胡同、重庆小院讲堂等理论学习活动深受群众欢迎。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团、复旦大学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等传唱新思想，党的创新理论不断被转化为百姓听得懂、记得住、可共鸣的话，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7月1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响起，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全社会就能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持续开展，时代楷模、中国好人、最美人物竞相涌现，网络空间正能量澎湃大流量，广袤相处劲吹，文明相风，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进一步形成。坚持价值引领，巩固壮大社会主流价值，发挥文化作用，为奋进十五五凝心聚力。2026年6月30日，在浙江省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为游客进行义务讲解。新华社记者徐玉社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今年六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勉励他们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汲取历史智慧，创造新的伟业，重视发挥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才能更好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参加研学活动的学生在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前参加纪念活动。2026年4月16日是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万象社。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相继举办。从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壮阔蓝图，到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型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开展，
宣传四项文化战线，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集结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

前，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后首次赴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西，在景德镇称赞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嘱托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从中华瑰宝到世界遗产，千年瓷都愈加熠熠生辉，这既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也是神州大地郁郁乎文哉的生动缩影。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格局一新，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鲜明擘画未来五年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任务书。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省域整体验收全面完成，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取得新成效，非遗传承体验设施体系逐步健全。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日渐清晰，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深入人心。2026年2月21日，头戴簪花的女孩在福头三坊七巷传统街区游玩，新华社记者江克红社。而今，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在北京隆福寺、苏州平江路、福州三坊七巷等历史文化街区，人们赏非遗、买文创品，中华老字号。在全国各地的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每年有6亿人次观众前来参观。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中华文脉更续绵延，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8月18日至9月23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办，48台优秀剧目参演，数量创历届新高，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2026年8月24日，演员在话剧《永不落幕》的伊马堪中表演。8月18日至9月23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办，新华社记者陈烨画社。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文艺赴美乡村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等政策举措接续出台。外卖员、诗人、草根作家获得主流文学奖，一个个文化领域新亮点，彰显文化生态之变。文化创造核心在人，文化建设必须着眼于人，落脚于人。2026年6月23日，在澳大利亚悉尼，观众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澳大利亚首映礼上自拍。新华社记者龚冰社。3253家公共图书馆、7188家博物馆、近 4.4 万个群众文化机构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生命树、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公餐馆等影视佳作不断涌现。文旅市场人气火爆，城超村超热闹非凡。愈加丰沛的文化滋养，有效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文化赋能发展知识愈加彰显。丙午马年春节前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他强调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从跟着影视非遗演唱会去旅行蔚然成风，到特色文化产业乡村旅游改变农村面貌，从 1.49 万家非遗工坊带动相关产业130万余人就业增收，到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部署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文化正有力发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作用，不断拉内需、促消费、提信心。开局之年，文化既凝聚人心，也增进民生福祉。东方大国气象万千，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愈加壮美前景。促互鉴、共繁荣、收获的季节里，中外联合考古传来佳音。中埃孟图神庙遗址确认双圣湖遗迹，中图本阿鲁斯森林遗址推广中国大遗址保护成功经验，中吉红河遗址见证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生动景象。三项新发现反映着近年来中外联合考古工作结出累累硕果，彰显着中国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大国之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循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向世界敞开怀抱，在交流中增进理解，在互鉴中彼此成就。2026年7月28日，几名来自埃及的游客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前合影。新华社记者鞠焕宗社。北京中轴线上天坛祈年殿重檐流光。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到这里参观。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
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介绍阐释中，两国元首共同感受着中华文明的智慧启迪。今年以来，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越来越多国家聆听中国故事，认同中国主张，国际社会更好了解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在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不少国家对华好感度升至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这个国庆节假期，中国红亮眼，中国有火热，人们发现各大景区里外国面孔越来越多了。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明方向。2026年2月1日，在法国首都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人们观看欢乐春节、满巴黎、龙狮贺岁、五香街春节巡游活动中的醒狮表演，新华社记者张柏惠社。放眼全球，欢乐春节、茶和天下等文化品牌持续圈粉，网文、网游、网剧、潮玩等文化产品和服务加速出海，成为中国人极致中国化，风靡海外社交网络，更多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走向世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这是中埃考古工作者在埃及孟图神庙遗址现场清理雕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国家文物局供图。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出访埃及，在参观大埃及博物馆时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进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中国式现代化辉光日新，理应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从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等相继成功举办，到读懂中国兰花奖等品牌活动持续开展，再到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等领域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我们不断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蘸满历史的笔墨，不断书写新的历史。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一定能展开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化创造，谱写更加绚丽多彩的文化华章。9月30日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回望77年极不平凡的征程，总结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指引新征程奋进方向。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们为辉煌的过往感到自豪，对光明的前景倍感自信。读懂开局这年的奋进中国，要放眼历史经纬，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新中国一路走来，正是一部在攻坚克难中开拓前行的伟大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伟大实践。沧桑巨变，其来有自。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时间节点，回望峥嵘岁月，深刻揭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从百废待兴到繁荣富强，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筚路蓝缕、接续拼搏干出来的，也必将在15时期的生动实践中不断丰富内涵，开辟新的境界。因此，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要立足时代坐标。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以来，针对重点领域、区域、行业，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部署一系列重要举措，为做好“十五五”开局这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指明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 3.6 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应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倍加珍惜，更坚定了扎扎实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更增添前行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既是对祖国的祝福，又是面向全党全国人民的动员令。当前十五蓝图已经铺开，开局起步至关重要。前年国庆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南岳衡山的一副对联，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等绝顶莫辞劳。去年国庆招待会，总书记指出，憧憬和挑战都激发我们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今年总书记豪迈宣誓，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饱含的是迎难而上的勇气，是笃行不怠的动力，是行则将至的信心。风雨兼程，山河为证，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亿万人民同心同德，苦干实干，就一定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策划：张晓松，主编：朱基钗，主笔：张岩，视觉：金小倩、郝小静，新华社国内部制作，新华社第一工作室出品。2023年10月，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新思想指导新实践，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开局之年，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神州大地文化创造生机勃勃，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局面，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强理论，聚人心，金秋的阳光铺洒在长安街，走进长街北侧的北京图书大厦，不久前出版发行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摆放在醒目位置。翻开文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位于开篇，引人深思。文运与国运相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被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奋进新征程。随着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战略任务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与路径愈加清晰。今年以来，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和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英文版等出版发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感悟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生动实践，切实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如今走进一所高校图书馆，翻阅十年来的学术期刊，会发现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的理论成果越来越丰富。站稳中国立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以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伟力激荡神州，党的好声音化作社会最强音。山东淄博明理胡同、重庆小院讲堂等理论学习活动深受群众欢迎。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团、复旦大学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等传唱新思想，党的创新理论不断被转化为百姓听得懂、记得住、可共鸣的话，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7月1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响起，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精神引领典型示范，全社会就能见贤思齐。

0: 崇尚英雄，争做先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持续开展，时代楷模、中国好人、最美人物竞相涌现，网络空间正能量澎湃大流量，广袤乡土劲吹，文明乡风、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进一步形成。坚持价值引领，巩固壮大社会主流价值，发挥文化作用，为奋进十五五凝心聚力。2026年6月30日，在浙江省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为游客进行义务讲解。新华社记者徐玉社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今年六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勉励他们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汲取历史智慧，创造新的伟业，重视发挥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才能更好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参加研学活动的学生在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前参加纪念活动。2026年4月16日是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万象社。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相继举办。从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壮阔蓝图，到2026年强国复兴由我群众型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开展，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大道如砥，文化筑基，高擎习近平文化思想旗帜真理之光照亮实践征程，复兴之路凝聚磅礴力量。视文脉新文化。2026年7月25日，韩国釜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2025年1月17日拍摄的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三年前，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后首次赴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西，在景德镇称赞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嘱托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从中华瑰宝到世界遗产，千年瓷都愈加熠熠生辉，这既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也是神州大地郁郁乎文哉的生动缩影。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格局一新，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鲜明擘画未来五年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任务书。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省域整体验收全面完成，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取得新成效，非遗传承体验设施体系逐步健全，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日渐清晰，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深入人心。2026年2月21日，头戴簪花的女孩在福头三坊七巷传统街区游玩，新华社记者江克红社。而今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在北京隆福寺、苏州平江路、福州三坊七巷等历史文化街区，人们赏非遗、买文创品，中华老字号。在全国各地的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每年有六亿人次观众前来参观。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中华文脉更续绵延，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8月18日至9月23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办，48台优秀剧目参演，数量创历届新高，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2026年8月24日，演员在话剧《永不落幕》的一马刊中表演。8月18日至9月23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办。新华社记者陈叶画社。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文艺赴美乡村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等政策举措接续出台，外卖员、诗人、草根作家获得主流文学奖，一个个文化领域新亮点彰显文化生态之变。文化创造核心在人， 文化建设必须着眼于人，落脚于人。2026年6月23日，在澳大利亚悉尼，观众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澳大利亚首映礼上自拍。新华社记者龚冰社。3253家公共图书馆、7188家博物馆、近 4.4 万个群众文化机构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生命树、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视佳作不断涌现，文旅市场人气火爆，城超村超热闹非凡。愈加丰沛的文化滋养，有效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文化赋能发展知识愈加彰显。丙午马年春节前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他强调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和发展。从跟着影视非遗演唱会去旅行蔚然成风，到特色文化产业乡村旅游改变农村面貌，从 1.49 万家非遗工坊带动相关产业130万余人就业增收，到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部署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文化正有力发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作用，不断拉内需、促消费、提信心。开局之年，文化既凝聚人心，也增进民生福祉。东方大国气象万千，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愈加壮美前景。促互鉴、共繁荣、收获的季节里，中外联合考古传来佳音。中埃孟图神庙遗址确认双圣湖遗迹，中图本阿鲁斯森林遗址推广中国大遗址保护成功经验，中吉红河遗址见证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生动景象。三项新发现反映着近年来中外联合考古工作结出累累硕果，彰显着中国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大国之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循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向世界敞开怀抱，在交流中增进理解，在互鉴中彼此成就。2026年7月28日，几名来自埃及的游客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前合影。新华社记者鞠焕宗社。北京中轴线上天坛祈年殿重檐流光。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到这里参观。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介绍阐释中，两国元首共同感受着中华文明的智慧启迪。今年以来，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越来越多国家聆听中国故事，认同中国主张，国际社会更好了解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在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不少国家对华好感度升至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这个国庆节假期，中国红亮眼，中国有火热，人们发现各大景区里外国面孔越来越多了。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明方向。2026年2月1日，在法国首都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人们观看欢乐春节满巴黎龙狮贺岁五香街春节巡游活动中的醒狮表演。新华社记者张百惠社。放眼全球，欢乐春节、茶和天下等文化品牌持续圈粉，网文、网游、网剧、潮玩等文化产品和服务加速出海，成为中国人极致中国化，风靡海外社交网络，更多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走向世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这是中埃考古工作者在埃及孟图神庙遗址现场清理雕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国家文物局供图。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出访埃及，在参观大埃及博物馆时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进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中国式现代化辉光日新，理应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从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等相继成功举办，到读懂中国兰花奖等品牌活动持续开展，再到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等领域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我们不断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沾满历史的笔墨不断书写新的历史。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一定能展开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化创造， 谱写更加绚丽多彩的文化华章。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更续伟大长征精神，在抚今追昔中坚定前行意志，薪火相传，铭记伟大远征。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指引着红军奋勇向前，穿越历史沧桑，回望峥嵘岁月，伟大长征精神熠熠生辉。一棵树，铭记过往。10月2日，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会议纪念馆迎来一批批游客。纪念馆前的打麦场上，一棵老核桃树苍劲挺拔。193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次日清晨，正是在这棵核桃树下，全军联以上军政干部会议召开，吹响了向陕北战略转移的动员号角。讲解员赵新晴为游客们介绍，游客李月在新疆当小学老师，这个假期返乡，特意来到纪念馆参观。从小听着长征故事长大，红军不怕牺牲的精神刻在我的心里。回新疆以后，我要把这次的收获讲给学生们。一幅画，绘下荣光。江西省万安县罗塘乡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万安段的长廊旁，一排万安农民画展板沿步道铺开，翻越雪山，胜利毁尸。一幅幅围绕长征创作的作品让观众在展板前驻足。现场农民画作者肖小莹说，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想用万安农民画描绘出红军将士们的革命风骨，传承伟大长征精神。不远处一场演出开始，嘹亮红歌回荡在田野间，这次旅程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游客郭亮说，我们一家人都深受触动和激励，更是精神凝聚前行力量。国庆假期，各地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讲好长征故事，凝聚前行力量。我们会永远铭记那座小城，铭记那次伟大的转折。二日下午，在位于贵州遵义市的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正在演绎舞台剧《曙光》，落幕时掌声经久不息，有观众眼中闪着泪光。国庆假期，遵义会议纪念馆结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开设两场红色故事宣讲会。全讲会配套红色舞台剧《曙光》，以情景演绎的方式呈现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场景。遵义会议纪念馆规划发展部副主任周云竹说，陕西延安市吴起县胜利山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巍然矗立。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游客体验着运用声光电技术还原的战斗场景。当年中央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抵达陕北吴起镇。我们要把红军战士的坚韧、长征的伟大讲给更多人听。吴起县长征胜利纪念园管理中心主任李树果介绍，纪念馆挖掘了一口红军锅等30多个红色故事，并通过实物陈列加 3D 演绎加沉浸式体验多元展陈模式，让历史可触可感。去年以来，纪念馆已累计接待游客超43万人次。红色沃土激荡振兴动能，万里长征信仰坚定，激励奋进，继往开来。伟大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书写。秋日阳光下，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芦花镇泽盖村一座古朴的藏式民居里分外热闹。这里是村民苏朗鹏出家的老宅，也是芦花会议会址。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获得乡亲们信任，我的祖辈就是亲历者。二日，芦花会议会址里，面向前来研学的大学生苏朗鹏初将这段长征故事娓娓道来。以红促旅，以旅兴隆，阿坝州依托丰富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研学，邀请苏朗鹏初等亲历者后代和红军后人担当讲述者，整合打造三条红色研学路线，并配套打造民宿经济等多元业态。这些年不少年轻人回村开启民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红火，苏朗鹏初说。展柜里马灯斑驳，鼓楼里芦声悠扬。国庆假期，湖南同道转兵纪念馆参观者来来往往。1934年12日12日，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中央红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这便是著名的通道转兵。罗孟山下老村寨书写新故事，昔日红军转兵处如今成了乡村全面振兴的热土。当年引入山林的小道变成了游客往来、药材运输的通途。 今年以来，通道转宾纪念馆共接待游客 7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7.1%。通道同族自治县中药材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32亿元，钩藤产销量居全国前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习近平总书记话语铿锵。新的荣光需要由新的奋斗者创造。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我们一定能够将伟大梦想化为美好的现实图景，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本报记者宋朝军、杨延飞、陈俊毅、高炳、李凯旋、杨迅，统筹赵正。
1: 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重要指示，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国庆期间城市安全、财政科学管理等事项，审议通过上海市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锚定发展目标，夯实产业根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三大先导产业战略引领作用，推动传统支柱产业优化升级，发展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立足新起点，抓牢新机遇，放大势在标杆引领效应，壮大技能人才总量，拓宽技能成才路径，深化技能领域交流合作，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技能人才上海高地。
2: 继续报告新闻。随着上海学前教育从普及普惠迈向优质普惠，越来越多的小育龄宝宝走进了幼儿园托班。上海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幼儿园开设托班的比例将从 92.4% 提升至 95% 以上，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提高6个百分点。各区也在托幼一体化上因地制宜，从有缘上到上好缘，从幼有善育到幼有优育，一字之变的背后是课程、师资、照护体系的整体升级，也是无数家庭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请听报道。
3: 三岁以下婴幼儿谁来照护，是许多双职工年轻家庭绕不开的难题。看到小区里越来越多的娃上了托班，呱呱妈妈也在今年9月把24个月龄的儿子送了进去。虽然开学只有短短一个月，但她却觉得孩子的变化肉眼可见，老师也会给她一些居家教养建议。呱呱妈明显感觉到托班早已不只是一个看孩子的地方。
4: 老师告诉我，孩子能够午餐之后自己去拿一块小毛巾，然后来擦擦嘴巴，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发现其实孩子在幼儿园其实还是得到了各方面的一个能力的成长，包括孩子在幼儿园里面他们能够就是有规律的一日作息，这和在家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每天都很期待去幼儿园，这也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
3: 新学期全市幼儿园开设托班的点位增加了124个。呱呱所在的徐汇区紫薇实验幼儿园去年开始尝试18到24个月零托宝班。徐汇区紫薇实验教育集团理事长张爱莲说，不能认为三岁以前只是养，更重要的是育。从有缘上到上好缘，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改变恰恰藏在细节里，也融在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中。
5: 比如说我们一岁半的孩子，他的餐具从固定式的到慢慢能移动的，慢慢的进入了小班，我们就小班的一套工具就衔接到了我们中大班，就逐渐的他的座位从独自的到两人的到四个人的，从我们的游戏，从我们的运动，从我们的各个体系的课标都进行了完整的一个尝试，怎么衔接。
3: 带了5年托班的上海市徐汇区紫薇实验幼儿园托班年级组长孔凡俊老师，去年开始试点带18到24个月的孩子，很多人觉得越小越难带， 他的感受却相反，即使宝贝不会表达，但眼神、行为、表情都在说话，只要及时回应，建立依恋关系，代班同样得心应手。这份自信不只来自经验，
6: 我们是所有的老师包括我们的行政老师都去考了，然后像我们托班老师，我们是有那个二级育婴员证书，同时还配备了保育员证书，我们老师也要不停地去更新自己的一个理念。
3: 徐汇区教育局副局长梁斌介绍，徐汇在托幼一体化上的探索是让教师能力在零到六岁的连续轴上真正打通，也搭建起托班老师的专业培训体系。小月龄托育的师资一方面让幼儿园老师往下延伸，通过育婴师培训把零到三岁孩子的照护能力补起来，另一方面是社区宝宝屋的专兼职队伍和幼儿园托班互相补位。课程改革的成果能从项目员带到集团员，骨干老师的经验也能从一个园传到一整片区域。
7: 双证的能力呢，正在成为托班教师的一个标配。我们区已经纳入了上海市的统一的培训体系，部分先行园的托育队伍啊，已经实现了100%拥有中高级育婴师的资质。我们一些集团啊，让骨干教师的经验从一所园覆盖到一片区域，让每一所家门口的幼儿园都具备自我迭代、持续提质的内生动力，这才是有缘上到上好园真正需要跨越的门槛。
3: 这些只是起点。根据上海市教育发展15规划，上海学前教育正迈向优质普惠，各区也在托幼一体化上因地制宜，静安区探索教养一融合，提升小月龄托班的回应性照护能力，闵行区则推动托班与大班大带小混龄互动，让托班孩子自然融入幼儿园生活。上海市教委托幼工作处处长王淑然表示，
8: 硬件上我们要实施新的幼儿园的建设标准和装备指南，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呢，对校舍老旧、布局不够合理的幼儿园进行一个升级、改建和置换。15期间，我们将加大对幼儿园保教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化培训，还将更新两岁以下小月龄托育服务的指导手册，为全市呢所有的幼儿园提供一个通用的保育的实施指南，确保各个区的模式形异而志同，推广各个区的好的经验和特色，把各个区的盆景变成全市的风景，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幼儿园。
3: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孙瑜报道。
2: 9月30号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回望77年极不平凡的征程，总结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指引新征程奋进方向。新华社播发文章《学习国庆招待会重要讲话，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文章说，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要放眼历史经纬，从百废待兴到繁荣富强，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筚路蓝缕接续拼搏干出来的，也必将在15-5时期的生动实践中不断丰富内涵，开辟新的境界。因此，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文章指出，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要立足时代坐标。15-5开局之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加速迭代应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倍加珍惜，更坚定了扎扎实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文章强调，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更增添前行力量。当前15-5蓝图已经铺开，开局起步至关重要，风雨兼程，山河为证，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亿万人民同心同德，苦干实干，就一定能实现15-5良好开局，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
1: 入住房成套改造是上海“十五五”期间推进的重点民心工程，在徐汇区天耀新村六期东安二村。

0: 两个正在进行的成套改造项目，以全过程精细化治理、破解居民诉求多元、周边环境局促、施工条件苛刻等一道道现实难题，为上海旧住房成套改造提供鲜活实践样本。今天的十五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攻坚成套改造，铸就民生新居。
1: 天耀新村六期建于上世纪60年代，共计628镇，大多是储位3到4户居民合用的多层住宅，居住环境差，小区出租率高达70%，大量租户的现实诉求给前期意愿征询带来不小挑战。枫林街道天耀新村第一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季凯贤说：“
2: 出租户比例一高，房东在这个意愿上会不那么的积极性，越会多跨前一步，逐一的给他们做好政策的宣讲，不但发动了楼组长，还有党员骨干，因为很多其实涉及到家庭内部矛盾。
1: 跨前一步听民意，搭建居民意识平台，仅两天项目意愿征询同意率就达到99.52%，落实一户一方案化解各家困难，最终实现100%签约、100%搬离。闯过群众工作关，项目又面临规划施工的瓶颈。小区有2幢房屋紧贴着地铁4号线上海体育场站，对施工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徐房集团房产部芮英英介绍，经多部门协调，整合地块内的其他零碎用地，释放出户型拓展、公共配套的建设空间。项目拆除原有9栋多层，新建3栋高层、1幢社区公共服务建筑和1幢原址改建的多层住宅，并配建地下车库，本月即将开工，计划2029年上半年竣备交付。
3: 那改造前，我在楼里面其实列车开过都能感觉到晃动的，基坑设计啊、打桩什么的，因为考虑到它的间距非常的近，该优化的优化，在我们原来的比较贴近马路那边放置了1幢多层的社区公共服务建筑，既能居民居住的条件更好，也更安全，同时也满足他们多元化需求的一个场所。
1: 同样加紧建设的东安二村项目涉及枫林街道东四居委397户居民，项目去年9月25号实现100%签约，11月底完成全部搬迁。东四居委会副主任谢丽云说：“速战速决的背后，要攻坚遗产继承、产权变更、家庭纠纷等诸多问题。”其中一名80多岁的独居老人曾对旧改心存戒备，一度回避甚至离开小区，工作人员持续上门关怀，协助对接办理司法过户手续，逐步打消老人的顾虑。
4: 他怕有人会欺骗他，然后他就呈现了一个逃避的想法。他是残疾人嘛，腿脚不太好，项目组以及居委呢先去帮他咨询了一下也需要哪一些材料，帮他送去法院。他慢慢的开始能够理解一些，他也是在签约时间之内签字的。
1: 东安二村的场地比天耀六期更为紧凑，毗邻内环高架居民区与在建工地，为此项目专门选用净钻根植桩工艺，降低土层扰动，保障周边现有建筑的安全，计划2029年上半年竣备交付。徐汇区房管局副局长周燕表示，十五五期间徐汇要攻坚一批权属复杂、用地条件受限的老大难项目，重点推进天耀六期、东安二村等4个项目建设，拟交付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汇集2300多户居民。
5: 报牌计划保障重点项目的竣工交付，实现快速高效绿色环保高质量建造，聚焦签约、开工、竣工、回搬等关键节点，有效衔接物业管理等交付后环节，实现成套改造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1: 放眼全市，上海将旧住房成套改造纳入新一轮明星工程，2023到2025年累计完成改造105平方米，惠及2.9万户居民，明确2026到2028年实施改造70万平方米。十五五期间，上海力争基本完成剩余不成套职工住宅改造，因地质疑运用拆除重建、旧城区改建、功能置换3类改造模式，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扩大内需，强调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以内需的稳定发展对冲外需的不确定性。十五五时期全方位扩大内需，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稳定锚作用持续彰显。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着力促消费、稳投资，为经济平稳运行打下良好基础。 今年上半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82.1%， 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分别为 46%、 36.1%， 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作用持续彰显。消费方面，丰富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更好地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4.9%。 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 1.5 万亿元，惠及超 2.08 亿人次。创新消费场景，降低消费门槛，旅游、演艺、体育赛事等潜在需求被进一步激发。如这部影视剧带动取景地客流，实现一部剧带火一座城。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票根经济全面推广，打通演艺经济流量到城市综合消费链路。投资方面，持续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带动新技术新产品走进日常生活。两重建设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全部下达，以六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前八个月设备更新政策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 9.3%。新兴领域投资需求持续释放，前八个月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 9.2%，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2%， 其中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 12%， 带动 AI 人工智能算力成本下降。万兆光网 5G A 规模化建设，卫星互联网加快试点，偏远地区、户外景区、山地赛事现场也能顺畅联网。民生领域不断完善多层次公共服务体系，办好普惠民生实事。文港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出台实施，围绕 AI、 地空经济、新能源、康养、文旅演艺、体育消费等培育新职业，以工代赈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2%， 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 5.2%，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2%。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24元，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向全国推开，鼓励发展居家上门照护，强化老年助餐助育助医服务，支持单位社区兴办托育点，减轻青年家庭育儿负担。扩大内需仍有巨大潜力广阔空间。展望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扩大内需仍有巨大潜力和空间。我国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超大规模市场和创新驱动发展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形成规模庞大、层次多样、潜力十足的国内市场。一方面，消费升级蕴含较大潜能。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人均 GDP 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0美元之后，居民消费结构会加快升级，食物消费占比下降，交通通行卫生健康、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占比上升。2025年我国人均 GDP 达到 9.97 万元，连续第三年超过 1.3 万美元，消费升级正处于关键时期。与此同时，科技产品、数字技术、AI 等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沉浸式体验式消费场景加快创新培育，电子商务直播经济、在线文娱蓬勃发展，巨大的消费潜力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持续释放。另一方面，有效投资空间仍然广阔。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将带来广阔投资空间。当前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水利、能源、市政等领域还存在不少短板，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仍然能够产生长期经济社会综合效益。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微落户常住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问题逐步解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力度还需加大。同时，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补短板也需要不断增加投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对设备更新、工业换新、数字化转型等技改投资需求很大。 AI、 生物医药、量子信息、未来能源等产业加速发展，都将形成源源不断的投资发展新需求。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国内大循环还面临不少问题，比如消费内生动力不强，居民就业增收成压制约了消费能力和意愿，投资止跌回稳压力较大，投资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民间投资活力有所减弱。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提高经济循环质量和运行效率，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供需互促、循环升级，持续做强做优国内大市场。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30年，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 下一步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聚焦潜力所在、关键所在、短板所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动态平衡，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相结合，大力提振消费，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引导 A 手机、智能体服务等消费，支持各地因地制宜优化完善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汽车赛事活动、汽车租赁等供给，优化文化演艺、旅游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管理政策，进一步扩大入境消费，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清理取消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强化《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109项重大工程与六张网规划建设协同推进，组织做好六网协同场景示范，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实施两重建设和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使用，加强谋划论证，实施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项目，在工作基础好的地方探索编制全口径政府投资计划，提高政府投资质量效益，完善民企业参与重大项目长效机制，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流动趋势，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加强人力资源开放，扩大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有效投资，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进一步畅通供需循环，出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信息披露、社会信用、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制度，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壁垒，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高标准联通市场设施，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
0: 澳门特区政府昨天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8点在金莲花广场举行，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国庆酒会9点30分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致辞时表示，祖国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始终是澳门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暖的港湾。特区政府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凝聚各界智慧和发展共识，编制实施第三个5年规划，同时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两条主轴，推进落实各项施政工作。
7: 碧水蓝天常在，江南韵味更足。近年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通过跨域协同一体发展系统治理，把生态优美打磨成亮眼名片。步入“十五五”，示范区更加锚定美丽中国先行区示范样板这一目标，持续协同发力。本台今天的“十五五”进行时，行走深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深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绘就青绿江南好风光。
8: 我和孩子绕着元荡湖是整整骑了一大圈，画了一个网红的那个小猪轨迹，当时吹着湖风，特别特别的舒服，景色没得说。
9: 这个国庆假期，一些市民游客和孙女士一样，选择在元荡湖畔来一场畅快骑行。在示范区，元荡、太浦河、淀山湖等已成为长三角热门打卡地，越来越多人来此骑行、露营、观鸟、划皮划艇。这一切离不开水清岸绿的好风景。 目前示范区地表水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断面的比例为 97.8%， 蓝绿空间占比 66.6%， 今年上半年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还同比上升至 85.6%。 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青浦检察院公益检察室主任顾青以跨域水污染治理为例，
10: 水流无界治理。

0: 有界，特别是对于经行政执法或者司法裁判后执行到位的损害赔偿金的话语使用，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难题。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赔偿金是仅留在这个案发地的，那我们治理其实一般也就是按照这个行政区域区划来的，就是各管一块。
1: 这种属地管理模式往往导致污染跨三省修复只一地的情况。在一起太浦河流域跨省倾倒危险废液案中，面对上游苏州企业排污、青浦吴江家产全域受损、下游承压的治理困境，沪苏浙三地检法机关在全国首创跨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统筹使用机制，赔偿金不再死守原点，而能根据实际被合理使用。顾青介绍，累计349万元修复资金已被纳入专项账户统筹管理，未来会有更多修复资金跨省流动。
0: 水这块可以继续做的，可以使用到蓝色珠链的这个工程里面去的。生态环境的替代性修复、碳汇认购方面，赔偿金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示范区三地的这个生态环境的共保联治方面可以继续使用的。
1: 这一创新制度已在今年七月被推广向全国。顾青介绍，十五五期间，三地检察机关希望把更多个案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协同治理机制，并推动联合办案从临时状态升级为常态化模式。同时，还将为示范区七大古镇冲刺2023年打造入境游最美第一站注入检察力量。
0: 我们想聚焦我们示范区古镇，做一些配套的一个机制，比如说古镇的这个河道。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检测，它是不是符合相关的要求，联合三地的文旅部门和我们三地检察机关共同发力。
1: 在实现生态共保、绿色共享的路上，司法协同只是啃下生态治理硬骨头的一个方面。不久前，由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共建的水污染控制与资源绿色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在示范区水乡客厅开工，建成后将为示范区生态治理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卢刚表示，进入十五五，示范区将以美丽中国先行区示范样板为目标，继续发挥探路、示范、引领作用，
2: 建设淀山湖等跨界美丽河湖，推动世界级湖区建设，推进环评联动、碳排放快报、监测数据直连互通等改革事项，拓宽生态优势转化路径，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统筹协调机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春有花海，夏有荧光，秋有红山，冬有候鸟，一年四季都不缺自然惊喜，欢迎大家多来走一走看一看。
1: 以上记者杨博雅报道。
3: 市委季度工作会议今天10月8日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以势不避难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智慧、只争朝夕、攻坚突破、全力冲刺，把四季度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出席会议并部署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会上，普陀区委、虹口区委、杨浦区委、奉贤区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先后发言，陈吉宁逐一做工作点评。普陀区开发数字百事能 AI 社工智能体，组建全市首支新兴领域专职社工队伍，推动区内大宗商品企业上链用链，出台全市首个区级数字广告产业支持政策，集聚相关企业超1700家，推出 AI 加开店一件事服务模式，平均办理时限压缩 60%， 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但在干部作风建设、产业能级提升、安全风险防范等方面仍存不足。虹口区聚焦物业服务薄弱小区，加大工作力度，新引进航运企业148家，建设全球航贸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启用北外滩国际法律服务港共享法庭，推出全市首家养老护理人之家，一连体向下转诊同比增长近10倍，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永久落户虹口。但在重点领域廉政建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出民生诉求解决等方面仍存不足。杨浦区深化打造优格党建品牌，出台全市首套业委会秘书工作指引，支持在线新经济头部企业拓展新业务，布局建设类脑智能未来产业集聚区，集聚企业30余家，在复兴岛建设具深智能实景实训场景，设立全市首个环境资源案件巡回审判点。 但在深入纠治四风

0: 重大战略，配合制定任务清单，指导推动任务落地，实施三大先导产业新一轮上海方案，牵头高质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纲要，组织开展开发区专项整改整治，加强经济运行分析，推出营商环境 9.0 版行动方案。但在推进五个中心联动发展、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仍存不足。市商务委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稳外贸、稳外资，建设信贸通平台，推动1500家有色金属企业上链。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今年以来举办各类国际商务活动160余场，累计吸引57万人次，完善一家三家 X 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体系，做强首发上海城市 IP， 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但在统筹开放与安全、持续扩大消费、做强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功能等方面仍存不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全力以赴挂图作战，推动世界技能大赛成功举办，保持就业形势稳中向好，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一至八月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9万人次，培养高级工以上技能人才10万人次，深化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 221.8 万人获保障。但在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维护和谐稳定劳动关系、强化行业系统正风肃纪等方面仍存不足。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陈吉宁结合国庆假期城市服务保障和运行安全情况，三季度以来经济运行、卫企服务以及公共数据归集共享等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同与会同志做了深入分析。陈吉宁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好四季度冲刺攻坚、决胜收官十分重要，要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要一以贯之、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坚持把本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市大格局中，服务中心同频共振，深化细化各自的施工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强化凝心聚力，确保风清气正。要奋发有为抓发展，更好把准政策动向，增进对政策的理解力、执行的规范性，更加有力推动转型。对短期问题要重视，及时出招，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持续发力，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深层原因，加大改革力度，形成破解之策，更加主动服务基层，眼睛向下，脚步朝下，帮助及时有力地解决问题，形成条与块之间对接更深、审批更快、协同更强的工作格局，凝聚上下同欲的强大合力。要始终绷紧安全贴跟前，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零容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抓好防汛工作体系化建设各项措施落实，提高防范灾害、抵御风险的能力，切实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朱荣明就做好四季度工作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保持韧劲，以更实举措发力提效，巩固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抓好市区联动和场景联动，激活消费活力，坚持预管理与服务，帮助企业抢抓人工智能转型机遇，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稳存量、拓增量。要做强做大先进制造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进一步抓好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重点产业建设、企业集聚培育，加快建设世界级高端产业集群。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稳就业工作力度，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扎实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要切实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市领导池耀云、赵佳明、张维、李正、华源、陈杰、郑刚淼、张小红、卢山、张亚红、贺青、王华杰、舒庆、肖桂玉出席会议。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

0: 有望再获丰收。
1: 产能还有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油的供给。
0: 15/57，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2: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3: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奋力拼搏，我国经济继续顶住压力，稳健前行，粮食安全根基稳固，绿水青山底色更亮，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国防实力持续增强，这些成绩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在我们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让我们锚定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勾勒同心，开拓进取，奋力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共同谱写人民共和国更加绚丽精彩的新篇章。
4: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5: 头条早知道，
3: 早安长三角。首先关注要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6: 上海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重要指示，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和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国庆期间城市安全、财政科学管理、基层工作等事项，审议通过上海市“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3: 国庆假期将至，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近日分别前往综合交通枢纽、联勤指挥中心、消防救援站点和燃气热线服务平台，检查国庆期间城市安全运行和服务保障工作。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拿出新打法上下更大功夫，深入细致保障城市安全运行，用心用情打响上海服务品牌，让广大市民群众安度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
6: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上午在为复旦大学师生代表做形势与政策报告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突出4个面向，突出为国担当、勇为坚兵，突出提高原始创新能力，突出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优化基础研究布局，抢抓科研范式变革机遇，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为打牢科技强国根基，以科技现代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7: 场景是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创新性应用的具体情境，一头连着技术，一头连着产业，一头连着研发，一头连着市场。大型矿区里，清洁能源重卡穿行如织，长江航道上无人机外卖从天而降，京杭大运河新能源船舶驶在零碳航道，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场景，把养在深闺的技术和产品送进千行百业，推向广阔天地。场景正加速成为释放创新活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载体。通过培育开放场景，释放发展潜能，塑造竞争优势。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备的产业体系、巨大的人口规模，带来丰富场景的巨大优势。场景已经成为关键的创新资源。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实务规划纲要中，场景一词出现19次，凸显其重要性。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把丰富场景盘活用好，将场景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发展动能。新场景培育新质生产力，让创新破土成林。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的培育壮大离不开场景土壤的滋养。从历次工业革命实践历程看，新技术新产品从产生到大规模应用，普遍需要经过一段曲折漫长的过程。依托场景培育和开放，有效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可以大幅缩短推广应用过程，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和生产力加速提升。以前瞻性场景建设引导创新资源集聚，让新技术新产品各就各位，各展其长，在真实场景中真刀真枪历练，将助力老树发新芽，新苗成大树，两种展先机。新场景释放内需潜力，让市场活力奔涌成潮。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我们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场景培育和开放正逐步成为激发消费活力、带动有效投资、畅通经济循环的新支撑。融合多种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场景，能够更好激发和满足人们多元化、差异化的消费需求，以消费增量带动经济发展，让需求活起来，能够拉动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市更新与街区改造进程，加速 5G、网络、算力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布局，为有效投资开辟新空间，能够以新需求牵引新供给，让企业看得清市场，摸得准需求，生产更对路，同时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通过新场景带来新产品、新服务，让供需两端在场景中双向奔赴，使经济循环更畅通。场景培育开放蓬勃兴起，亮点纷呈，各有关部门和地方瞄准有效需求，结合发展实际，积极探索挖掘场景资源，一批标志性应用场景加速落地，场景供给不断增加。场景是体系化的社会性重视，既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又是消费扩容的催化剂，还是制度改革的试金石，正在逐渐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生产领域，场景加快向制造、农业等环节铺开，比如一批智能工厂无人车间加快落地，工业机器人与工人协同作业，帮助生产流程持续优化。又如无人机广泛应用于植保、施肥、调运等环节，成为田间地头的新农具。消费领域，场景不断打开新的需求空间，比如文旅新场景通过把文化元素深度融入旅游空间，让游客从看景变为入景。又如融合趣味互动训练的银发科技健身房，提供老年课程与社交活动的社区文娱中心等新场景，让老年群体不仅老有所养，更能老有所乐、老有所想。场景探索各具特色，各地立足实际，在挖掘场景资源、开放场景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一是活动搭台实战应用，在运动会、博览会等重大活动中，集中应用新技术、新产品，既能接受实战检验，又能形成示范效应。比如第15届全运会开幕式首次采用高可靠试电加新型储能在线主攻方案，为大型赛事保供电开辟新路。二是全域集成协同验证，把一个区域整体开放出来，让多种先进技术、多种应用形态在同一空间集成验证、协同运转，既能降低单个技术的验证成本，又能催生技术之间的协同效应。比如安徽合肥洛港公园拿出 12.7 平方公里陆域和3公里机场跑道，让无人巴士、无人物流、空中交通在同一园区交叉验证、协同运转， 推动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落地。三是赛事牵引、竞技淬炼，通过举办大型赛事，以同场竞技倒逼技术突破，既能加速产品迭代升级，又能带动产业发展壮大。比如北京举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通过以赛促产，加快推动机器人技术从基础运动能力向实际应用跨越，从能跑能跳向能干活、能解决问题进化，推动场景培育开放，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场景的小切口连着发展的大文章。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系统部署了场景培育开放的路线图。十五时期要把场景的富矿开发好，把创新的舞台搭宽广，让新动能在场景培育开放中竞相迸发，奔涌向前。敞开准入之门，丰富高质量场景供给。场景培育开放，供给是前提。要加强国家层面场景培育和开放统筹协调，谋划推出一批盈影性强、带动面广的重点领域超级场景，促进行业性场景生态开放，分批次组织实施标志性重大应用场景项目，支持建设一批综合性重大场景、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高价值小切口场景，以点带面推进新场景培育和规模化应用，选取一批城市开展场景培育和开放综合试点，体系性推进场景工作，为全国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推动跨领域跨区域协作，注重场景特色化、差异化，因地制宜培育和拓展新场景大规模应用，防止一哄而上重复建设，架好供需之桥，推动场景资源高效对接。场景培育开放不是打造一个封闭孤立的展示柜，而是要积极吸引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场景建设。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强化示范引领，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要主动开放主业领域场景，吸引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科研院所参与。要建立场景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推动场景机会平等获取和场景资源优化配置，让各类主体公平参与场景培育开放，让场景资源的效用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用好改革法宝，协同推进制度创新。场景培育和开放不仅需要推动基础设施和平台等硬建设，更需要法规、制度政策等软创新。要加强部门协同，健全监管机制，探索禁止免责，试点一批新制度、新规则，持续提升市场规则、标准体系、监管手段、政策体系与新业态、新领域发展的适配性，在真实应用中厘清各方责任边界，完善安全标准，探索准入规则，把无章可循变为有规可依。要协同推进准入场景要素改革，在可控环境中打通部门壁垒、行业壁垒，优化市场准入环境，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要强化技术、数据、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健全数据、深海、地下空间等新型要素确权和交易规则，充分释放新型要素潜在价值，培育良好创新生态。弱土方能育良种，开放方能聚动能，培育开放新场景，其事已至，其事已成。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形成央地协同、政企联动、社会参与、多元共建的良好场景创新生态，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为十五时期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支撑。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9: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8: 今年，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 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重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10: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8: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11: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了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8: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12: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8: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13: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7: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 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人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0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玩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金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歌剧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领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上海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已达 56.5%， 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升至 58% 左右。10月5号到18号，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就将在闵行区马桥镇的其中网球中心开赛。14天里，辛纳、阿尔卡拉斯、兹维列夫等全球网坛顶尖巨星将先后登上其中网球中心。 而网球和马乔和闵行和上海的故事也能充分体现全民健身四个字。今天的十五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报道，请听上海体育的答卷会写在每一个市民的日常里。
2: 抬头仰望集中网球中心中央场馆的白玉兰穹顶， ATP 董事会成员、九狮赛事国际区域管理总监施成伟不禁回忆，
3: 这个球场当年是球星费德勒揭幕的，今年他也作为超级挚友再次回到中央场馆，世界知名球星都来过这片球场，无不感叹白玉兰穹顶的美丽。
2: 过去的30年间，网球运动的确完成了从小众走向大众的破圈。1998年第一届习力公开赛举办前，市体育局统计的网球爱好者刚过10000人。2002年上海首次获得 ATP 大师杯主办权。2009年 ATP 1000永久落户上海。2012年10月第一届马乔杯市民网球联赛悄然诞生。2014年起，闵行不少学校都开展了网球进校园的特色课程，闵行区青少年网球联盟学校已发展壮大到30多所。十五五期间，马乔镇将以集中网球中心为核心基点，加快建设国际网球小镇。闵行区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小英说，
4: 我们不能说是热闹14天然后就沉寂一整年了，要做到一个全民化，我们要让我们老老小小各个层次各个年龄段的人要来享受这么好的设施，做网球的一个产业的壁画，从培训到赛事，有了赛事有消费，有直播经济，有文创，有研发，有就业，整个形成了一个网球上下游的一个生态，让闵行的网球氛围更加的浓郁。
2: 采访中了解到，马乔镇不少公务员为了做好国际网球小镇建设工作，自发利用业余时间学网球。因为一场业余比赛怎么组织，初学者容易卡在哪个动作，家长带孩子来最在意什么，这些坐在办公室里不会清楚，必须自己上场才能明白。网球国家一级运动员侯子琪为一座小镇能有这样的幕后团队点赞。
5: 这么有拼搏的精神，往往也会被他们所打动。这几年我们确实能够亲身感受到网球场的数量在明显的变多，线上预约也很方便，真的是每个周末肯定都能找到地方打的。
2: 马乔是上海体育十五五篇章的一角，上海是全国唯一体育消费总规模突破千亿的城市。去年上海体育消费总规模达到1093亿元，人均4397元，在结构上观赛、健身等服务体验型消费占比达到57%，消费结构正向国际发达城市结构靠拢，体育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8%。到2030年，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要达到2.9平方米左右。侯子琪说，
5: 上海的全民健身整体氛围都很不错，公共的体育场馆包括社区也陆续新增了不少网球场地，还有当然是综合运动场地，确实能感受到市民整体的运动热情非常高涨，大众参与运动的基础越来越好了。
2: 上海体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参与和支持。十五五期间，上海将围绕处处可健身、天天想健身、人人会健身目标，持续完善15分钟社区体育生活圈，让健身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十五五进行时，上海体育的答卷会写在每一个市民的日常里。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杨博雅报道。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

0: 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规划提出实施中国营造重点计划，整体保护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蜀道、茶马古道、河西走廊等县性遗产和文化线路，加强历史上的都城、府城、州城、县城等古城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加强红色文化遗产保护，深入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夏商文明研究工程，推进简牍文献、敦煌文献、永乐大典等保护整理出版，开展中华典籍文献研究。
2: 春秋待续又一年，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中国是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唯一正确道路，我们当以怎样的面貌接续走好？9月30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振奋人心，也启迪人心，自信与笃行是其中的深刻指引。先说自信，它源于走过的关山千万重。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纲扯领，激荡持久共鸣，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豪迈宣言，到创造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从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里拓于纸面的铁路、公路、运河蓝图，到一笔笔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的历史书写，从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尚属心愿，到反而有时候吃五谷杂粮吃得还挺好的日常点滴，对这个古老民族而言，多少梦想实现在新中国，实现在新时代。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抚今追昔，更着眼于未来，对过去的自豪涵养于来路上的点滴成效，对未来的自信则淬炼于实践探索中找到的科学方法形成的制度优势。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年前的国庆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至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这次重要讲话里被两次提及的“十五五”也是优势的例证。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的有力保证，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锚定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回溯与展望，“十五五”这条线贯穿始终。五年规划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和行动纲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学制定和艰巨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正是14个五年的滚石上山，垒出起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而今年正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迈步新的征程，自信襟怀之外，离不开笃行的实践品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崇尚什么反对什么，落脚在行动上，一个个坚持坚定坚决，笃行最生动的彰显，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人贵有恒，治国理政更需一股钉钉子的精神，它源于习近平同志的长期丰富的基层工作实践，也在治国理政的新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 必然大有成效。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今天，每一步向前迈进都是一次支重负重的勇毅攀登。两年前的国庆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南岳衡山的一副对联勉励大家，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彗星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这次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同样掷地有声，给人接续奋斗的力量。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共和国华诞的最好行动，就是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新征程就在脚下，满怀自信，实干笃行，宏伟目标终将实现。中秋连国庆，既是举国欢庆的日子，也是团圆相聚的时光。节不节看过节，节日还是观察党风政风的重要窗口。2013年中秋节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中秋节、国庆节就要到了，要坚决刹住公款送节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过一个风清气正的节日。中秋节，中央纪委抓月饼看起来是小事，其实是抓着后面隐藏的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了中秋节，抓国庆节，抓了国庆节，抓新年，抓了新年，抓春节，抓了春节，抓清明节，抓端午节，就这么抓下去，总会见效的，使之形成一种习惯，一种风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抓月饼贺卡到抓节假日、抓日常，具体问题突破带动面上解决，折射出党中央加强作风建设的清晰思路和坚定决心。当前明目张胆的公款送礼、违规吃喝得到有效遏制，但隐形变异手段不断翻新，警示我们作风建设必须锲而不舍，常抓不懈。今年9月2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细查这些案例，不难发现，一些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往往就是从节日期间的一顿饭、一瓶酒、一份礼开始的。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人品，反映作风。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在《枝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曾这样写道，必要的人际交往是不可避免的，但交往必须有原则、有规矩，给自己装上防火墙、过滤网。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细细叮嘱，讲原则、守规矩，并不意味着冷漠疏远，真诚健康的交往同样饱含温度。党员干部应该如何过节？习近平总书记既划出红线，亮明底线，又身先示范，正向引领，用一言一行给出了答案。1985年农历正月初八，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专程前往东泉城村，给年轻的致富先行者张新立拜年。他说，这个致富典型很有意义，可以起到领路示范作用。1986年中秋节前夕，时任厦门市副市长习近平骑着自行车，带着两盒月饼到厦门大学学生宿舍看望同学们，请同学们吃月饼一起过节。2005年春节前夕，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湖州市长兴县的长广煤矿调研时，坚持下井看望慰问，向工人们详细了解井下生产安全等情况。不正之风离我们越远，群众就会离我们越近。十五开局之年，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直接影响干事创业和民心向背。过好节，更要守住节，在清风正气中涵养浩然正气。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在人情往来中守住原则，守住底线，在团圆欢聚时不忘规矩，不忘职责，以自身清正担当作为，为党旗增色，为节日添彩。
3: 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均衡布局，是上海优化公共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近年来，上海持续做强基层社区医疗，落地郊区三甲新院区，深化区域医联体联动，从社区家门口的特色专科到远郊新城的现代化三甲医院，市民就医半径持续缩小，就医体验不断升级，优质、便捷、均质的医疗服务体系愈发完善。本台十五五进行时行走深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优质资源下沉扩容，上海之密均衡便捷民生医疗网。
4: 家住宝山的罗女士最近解决了一桩愁心事，她70多岁的老父亲肠癌术后做了造口，造口护理不当会引起发炎甚至感染，需要定期护理， 如果去手术医院，路上单程就要40多分钟，而且三级医院患者多，等候时间长，老人身体吃不消。得知家附近步行10分钟的宝山松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有灶口护理门诊，抱着试试的心态去了，发现社区护士都是经过专业训练，持证上岗，手法不比大医院差，他的难题迎刃而解了。
5: 自己换的话呢，就怕有漏啊，或者没换好啊，给他引起不适，我们就每次都到这边来换的，每周两次，这样的话也方便一些。
4: 目前全市已建成158家社区护理中心，由专科护士提供包括静脉注射、糖尿病护理、安宁疗护等6大类护理项目，今年还将在新建30家。为了让更多人能在家门口便捷就医，上海频频出招，在全国率先推行号源下沉惠民举措。全市2、3级医院将半数门诊号源定向开放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前5天对外开放预约，居民通过社区预约上级医院诊疗，可专属享受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的3优先便利服务，已有超80万签约居民通过这一通道便捷就医，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与此同时，上海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档升级，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可开展146种西医基本诊疗病种，配备药品达800余种，近80%药品目录与2、3级医院无缝衔接，彻底补齐基层医疗用药短板。徐汇区康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竹琼表示，一套赋能基层的组合拳打下来，社区诊疗服务场景持续丰富。
6: 目前脑血管的头颅的平扫也可以在社区得以实现，这也是区别于以往，特别是近几年强基层之后给到一些大型设备，目前我们社区心操也可以做，骨质疏松骨密度检测也可以做等等，都是在家门口，特别是老年人群不用到2、3级医院去排队，就在社区得以来实现。
4: 同时，上海社区医疗正持续打造特色品牌科室，不少基层特色专科凭借过硬疗效出圈，吸引跨区外地患者慕名就诊，像是浦东新区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顾氏喉科声名远扬，特色喉吹药碧血散对慢性咽炎、口腔溃疡等病症疗效显著，单周开出药量多达1200多包。家住闵行的丁老伯常年受咽喉炎困扰，专程跨区前来就诊。
7: 我是从青藏过来的，吃了一个胃中毒滴片，开过一次，今天第二次有效果。
4: 除了特色喉科，这里的眼科同样备受居民青睐。科室配备眼底照相、专业扫描仪、验光仪等全套先进设备，实行预约制服务，一站式完成各项眼部检查，依托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各类眼底问题，服务便捷高效，收获周边居民广泛好评。
8: 看得很好的，我们这边就是看就是全部在里面了，做 CT 也在里面，对我们比较方便了。
4: 在做强基层医疗的同时，上海持续补齐远郊医疗短板，一批3甲医院新院区陆续落地投用，彻底改写郊区医疗资源薄弱的格局。奉贤区首个3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新华医院奉贤院区启用1年来，累计服务门急诊患者人次超3.4万，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心脏搭桥等高难度手术已成为常规开展项目，门诊患者中超60%来自于奉贤本地。
9: 200路都得走了200米，
10: 安心真的挺好，就是等着他开嘛，过来就10几分钟嘛，比较还是方便的，也不用到市区去看了。
4: 今年8月，瑞金医院金山院区正式投用，进一步完善上海西南区域医疗布局。金山院区实行与瑞金总院垂直化、同质化、一体化管理，近50个专家坐诊，48个学科同步开诊，28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全覆盖，让金山及周边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市级顶尖诊疗服务。医疗便民的同时，顶尖3甲医院落子郊区，坚持医产融合，推动医疗资源与区域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瑞金医院院长宁光介绍，依托金山本地生物医药、现代农业产业优势，瑞金医院金山院区将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中医药研发、制剂创新、品种改良等成果落地转化。
11: 在中西结合方面，尤其是在中草药的研发以及产量的提高、跟进的改造等等这些方面呢，会做更多的一些实践活动。我们现在呢，已经和全球最好的种子公司等等呢，已经开始展开进一步的合作了。 我相信会对我们整个中草药的事业的发展将会带来一个产业能级提升的。
4: 以上由记者柳春露报道。
2: 今天10月8日下午，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委书记明海英、州委副书记州长桑本率领的果洛州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陈吉宁感谢青海省果洛州对上海工作的支持帮助，对上海原青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上海与青海果洛确立对口支援关系以来，在产业协作、教育医疗、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弘扬优良传统、创新思路办法，持续深入推进医疗教育组团式帮扶，助力对口地区提升基层诊疗、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增进民生福祉，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携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不断加大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交流力度，助力果洛更好激发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宁海英介绍了果洛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进展情况。他表示，果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向优、民族团结离不开上海的鼎力支持和帮扶，希望在现有良好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不断加大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交流力度，助力果洛更好激发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推动对口支援和合作交流不断走深走实。市领导化缘王华杰参加座谈，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携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
12: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4: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道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3: 现在这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 3.36 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 3.6 亿吨，可通航一万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5: 到203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1260公里以上，上海“十五五”规划纲要定下的这一目标正在建设现场兑现。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陈寒飞的报道，崇明人的回家路，长三角的同城梦。
16: 凌晨5点出发，一堵就是四五个小时，这是崇明人陆庆从前最熟悉的回家路。
17: 节假日最后一天，有些亲戚半夜就得出发，我自己一般凌晨5点钟就走，以后有了地铁，随时随地就能走，基本不会堵了。
16: 作为腾达建设集团项目经理，他也是上海轨道交通22号线市域崇明线陈家镇站的建设者之一。
17: 23年进场开始的，那个时候都是农田树林， 从土建铺轨到列车上线，心里很开心。通车那天，我想带着我父母、老婆、儿子一起去看一看我参与施工的那个车站跟隧道，坐地铁到长兴岛、到浦东逛一圈，再坐回崇明。
16: 陆庆的这份期待正对应着上海“十五五”蓝图里的硬指标。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到2030年，轨道交通市区线和市域线运营总里程达到1260公里以上，进一步提高中心城轨道交通覆盖率。22号线市域崇明县南起浦东金桥地区，利用新建越江隧道跨越长江口南港北港，途经长兴岛，最终抵达崇明陈家镇，全长 42.232 公里，设8座车站，均为地下站，可换乘9号线、12号线。申通建设集团22号线工程部项目经理裘水根介绍，
18: 把生态岛、船舶海工与高端制造承载地、浦东科创腹地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对旅游、康养、现代农业和低碳产业导入也有长期拉动，把过去很多人眼中只能周末去玩一趟的崇明拉进了上海一小时都市圈组成部分。
16: 目前22号线市域崇明线土建施工已基本完成，各站点装修安装全面展开，第一批 A 类机房如供电、通信、信号已移交系统安装调试，列车已开始全线上线调试。与向北的市内通达不同，上海示范区线解决的是省际边界的同城化，线路东起虹桥二号航站楼站，西至水乡客厅站，途经闵行、嘉定、青浦三区，设10座车站，可与轨道交通二号线、十号线、十三号线、十七号线换乘。上海深铁技术部樊勇透露，
19: 目前除了青浦新城南站和青浦动车所外，土建已全面开工，方乐路站、西存站、朱家角站等部分车站已全部封顶。
16: 上海段内，它串起虹桥商务区、青浦新城、西层科创中心与水乡客厅。跨省层面，在水乡客厅站与水乡旅游线、嘉善至西塘线三线握手，实现重要节点30分钟可达。更宏观上，它与市域机场线、南汇支线构成东西大动脉，串联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虹桥商务区、张江科学城、临港新片区四大国家战略平台。樊勇介绍，
19: 上海示范区线以公交化运营，可刷公交卡进出站，让青浦、吴江、嘉善居民便捷直达虹桥等交通枢纽，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流在示范区内汇流，提升集聚度。青浦新城由此从郊区新城跃升为示范区的上海代表，带动沿线经济发展与产业功能培育。
16: 一条线向北，圆了一个崇明人的回家梦；一条线向西，把长三角拉近一小时。轨道上的上海正沿着这些写进规划的线路，一公里一公里地修进现实。
2: 金秋十月，礼赞共和国的时节，天安门广场上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奋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花团锦簇，累累硕果，神州大地又一次迎来丰收的景象。丰收是什么？是仓廪实，岁安康，是缀满枝头缕缕果香，亦是对耕耘者的褒奖，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前不久，十五五时期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如约而至。一季丰收，一份牵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农业，惦念农村，心系农民，多次以农作物为喻，祝乡亲们的生活像石榴果一样红红火火，像甘蔗一样甜蜜，像苹果一样红红火火，像花儿一样美，像金柚一样又甜又美。丰收祝愿饱含三农深情，蕴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深谋远虑。发展与安全，祝愿里有战略考量。除了种甘蔗，平常还有其他收入吗？祝愿乡亲们的生活像甘蔗一样甜蜜。2023年12月，八桂大地，甘蔗林里，习近平总书记同蔗农亲切交流。一声关怀，一句祝语，指向同一关起，如何让乡亲们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探索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连结机制，让广大农民共享农村改革和发展成果。总书记指方向，道方法。农事亦国事， 发展好强农富农的甜蜜事业还有更深一层的考量。守好全国人民的糖罐子，一根甘蔗，一头连着高质量发展，一头连着高水平安全。农业生产部

从实际出发，遵循经济规律，突出自身特色。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总书记曾指出，各地推动产业振兴要把土特产这三个字琢磨透。冷水木耳、大同黄花、茂名荔枝，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关心的土特产，蕴藏着推动乡村振兴的密码。神州大地幅员辽阔，风土人情千村千面，乡村发展产业要因地制宜，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寻找叩开富民大门的专属钥匙。实干为要，祝愿你有殷殷嘱托。岁物丰城，大地情深。105年前建党之初，为人民谋幸福就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史册里，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朴素却深刻的道理。习近平总书记用脚步一次次丈量，日子过得像金柚一样又甜又美。2025年11月，广东梅州金柚林见证总书记对乡亲们的美好祝愿，也记录下谆谆嘱托。党和政府要继续加强对老区的政策扶持，老区广大干部群众要齐心协力，奋发图强。始终把保障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共同把乡亲们的事情办好。赴农村地区考察，总有一份叮嘱让人温暖。好日子是干出来的，乡村振兴关键在干。对乡亲们的丰收寄望，也包含对基层干部的实干寄语，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党的三农事业才能获得稳固基础和坚强支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新城浩荡，沃野迎风。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丰收的祝愿穿越岁序轮转，激荡在广袤天畴之间，正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澎湃动能。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情怀，彰显中国与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国担当。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始终把自身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紧密相连。我们有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心，也有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胸怀，将以自身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信心和动力。这是古老东方大国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给世界带来的新气象、新塑造。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今天的中国意味着机遇性。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14五时期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539.4 万件。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 3.92 万亿元，机遇性藏在创新发展的脉搏里。中国向全球提供了 70% 的风电设备， 80% 的光伏组件设备，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能源转型能力，让清洁能源成为普惠共享的全球公共产品。机遇性镌刻在绿色转型的步伐中。我从没想过会有这样一天，洗衣机、笔记本电脑、大冰箱、冷冻柜和烤箱都能买得起。一名肯尼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这样点赞中国机电产品，机遇性体现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活跃创新生态等，中国正以新质生产力塑造中国机遇 2.0， 以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提供成长性机遇。15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式现代化利己达人，赋能全球。以坚持开放发展回答世界之问，今天的中国昭示着确定性。从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打开中国至东盟互联互通新格局。从举办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校博会等，为各国提供广阔市场空间和投资机会，到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彰显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加展互利共赢的诚意。今天的中国开放着脚步，正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在日益不可预测的全球环境中，中国是一片确定性的绿洲，

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有外国企业负责人认为，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将持续发挥稳定锚作用，为世界经济提供难能可贵的信心和确定性。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中国是全球发展合作的倡导者、行动派，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今天的中国发挥着引领性。从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再到倡议并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方案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年来由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共识，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四大全球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以四个坚持引领上合组织凝心聚力行稳致远，以四大先锋为金砖国家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提升战略定位，以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更明确的战略指引，中国理念更得人心，大国作用更加凸显，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和平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的是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一个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的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顺大势，担大义，行大道，我们的奋斗必将继续镌刻在人类文明史册上。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全长 134.2 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由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加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复合中心。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制算机群全速运转。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版

0: 性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 4.4 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照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国庆前夕，大江南北捷报频传，向北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一高铁正式通车，将哈尔滨到伊春的行程压缩至两小时左右。向南，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西南地区货物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一个个跃动的坐标标注着强国建设的铿锵步伐，汇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进程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2026年9月30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们庆祝共和国华诞的最好行动，就是把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最好行动需要锐意进取，埋头苦干。7月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90岁高龄的王于昌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坚守奉献。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的陈俊武，推动我国炼油工业从落后走向世纪前列。60余年深耕制造为国攻坚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觉，带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他们埋头苦干，攻坚克难，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荣誉凝结着过往奉献，激励着新的奋斗。15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奠定良好基础。传统产业加快改造升级，新动能不断成长壮大，支撑经济，引领经济发展的动力强劲。亿万中国人民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最好行动需要只争朝夕，永不懈怠。华北平原上，河北雄安新区从无到有拔节生长。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第四次来到这里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对雄安的巨变，总书记感慨道，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对雄安的发展前景我们充满信心。截至2025年底，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元，开发面积覆盖约215平方公里，5300余栋楼宇拔地而起，主要经济指标高速增长，骨干交通网络已基本完成，保持千年大计的战略定力，只争朝夕的干劲，未来支撑雄安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2026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来到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企业员工亲切交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憧憬和挑战都激发我们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新征程上，我们既要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又要有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进取心，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一步一个脚印，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最好行动需要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上海市黄浦区卢万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全国首支依托中共一大纪念馆发起组建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社团。20年来，这支小讲解员队伍开展讲解超千场，服务听众数万人次，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传承路上的小不点。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勉励大家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2026年10月1日清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胸怀梦想的远征，不惧风雨兼程，前无古人的事业召唤新的进发。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2: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 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到203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1260公里以上。上海十五规划纲要定下的这一目标正在建设现场兑现。话匣子十五进行时，请走深城看蓝图系列报道。今天来听崇明人的回家路，长三角的同城梦，上海轨交正兑现1260公里承诺。凌晨5点出发，一堵就是4-5个小时，这是崇明人路径从前最熟悉的回家路。节假日最后一天，有些亲戚半夜就得出发，我自己一般凌晨5点钟就走，以后有了地铁，随时随地就能走，基本不会堵了。作为腾达建设集团项目经理，他也是上海轨道交通22号线市域崇明线陈家镇站的建设者之一。2023年进场开始的，那时候都是农田树林，从土建铺轨到列车上线，心里很开心。通车那天，我想带着我父母、老婆、儿子去看一看我参与施工的那个车站和隧道，坐地铁到长兴岛，到浦东逛一圈，再坐回崇明。陆青的这份期待正对应的上海十五蓝图里的硬指标。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到2030年，轨道交通市区线和市域线运营总里程达到1260公里以上，进一步提高中心城轨道交通覆盖率。22号线市域崇明线南徙浦东金桥地区，利用新建越京隧道跨越长江口南港、北港，途经长兴岛，最终抵达崇明陈家镇，全长 42.232 公里，设8座车站，均为地下站，可换成9号线、12号线。神通建设集团22号线工程部项目经理裘水根介绍，把生态岛、船舶海工与高端制造承载地、浦东科众腹地更紧地接到一起，对旅游、康养、现代农业和低碳产业导入也有长期拉动，把过去很多人眼里只能周末去玩一趟的崇明拉进了上海一小时都市圈组成部分。目前22号线市域崇明线土建施工已基本完成，各站点装修安装全面展开，第一批 A 类机房如供电、通信、信号已移交系统安装调试，列车已开始全线上线调试。与向北的室内通达不同，上海示范区线解决的是省际边界的同城化。线路东起虹桥二号航站楼站，西至水乡客厅站，途经闵行、嘉定、青浦三区，设10座车站，可与轨道交通20、13、17号线换乘。上海深铁技术部樊勇透露，目前除青浦新城南站和青浦动车所外，土建已全面开工，方乐路站、西岑站、朱家角站等部分车站已全部封顶。上海段内，它串起虹桥商务区、青浦新城、西岑科创中心与水乡客厅，跨省层面在水乡客厅站与水乡旅游线、嘉善至西塘线三线握手，实现中要节点30分钟可达。更宏观上，它与市域机场线、南汇支线构成东西大动脉，串联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虹桥商务区、丹江科学城、临港新品区4大国家战略平台。樊勇介绍，上海示范区线以公交化运营，可刷公交卡进出站，让青浦、吴江、嘉善居民便捷直达虹桥等交通枢纽，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流在示范区内汇流，提升集聚度。青浦新城由此从郊区新城跃升为示范区的上海代表，带动沿线经济发展与产业功能培育。一条线向北，圆了一个崇明人的回家梦；一条线向西，把长三角拉近一小时。轨道上的上海正沿着这些写进规划的线路，一公里一公里地修进现实。原标题《家国同庆气象新流动中国动力足》2026年国庆假期盘点。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十五开局之年的国庆假期，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大街小巷， 从红色景区游人如织到街头巷尾烟火升腾，从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接连涌现到高效便利出行体验感拉满，假日活动丰富多彩，消费市场供需两旺，人面账面市面生机涌动。神州大地家国同庆的温暖图景与流动中国的澎湃动能交相辉映，折射出中国经济强大韧性与活力，映照出人民群众幸福感与日俱增。红色假日，家国情怀激荡人心，向国旗敬礼。10月1日清晨，首都北京伴随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天安门广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扬手肃立，共同见证五星红旗与太阳一同升起。国旗升至顶端，掌声欢呼声如潮水般涌来。来自河北廊坊的张子旺已是第22次来看升旗了，他感慨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震撼。庄严的仪式，真情的告白，铭刻下深沉的家国情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殊的时间节点让今年国庆假期有了特别的意义。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长征中使用的手摇发电机，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今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统计显示10月1日至6日展览已吸引19万人次参观。从胸前佩戴红领巾的少年儿童到耄耋之年的老人，一批又一批观众跟随展览重走长征路，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实验小学学生赵宇博和家人前来观展，以前在书本上学长征记住的是一个个历史事件，现在站在文物前更能真切感受到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先辈用生命践行的信念。赵宇博说，以展润心，以文化人，走进革命遗址，观看红色展览，各地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一抹抹中国红成为这个假期最鲜明的底色。在陕西，人们齐聚阎兰宝塔山下，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在广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坪吊广场上，人们向烈士敬献鲜花。在安徽，游客来到革命老区金寨县，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追忆烽火岁月。机场开怀抱迎接各地游客，也创新方式提升参观体验。诸多红色旅游景区依托新技术新形式，让红色历史更加深入人心。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观众戴上虚拟现实 VR 眼镜，便可置身一处处精心还原的历史场景中。山东沂南红嫂家乡旅游区推出沉浸式体验项目重走之前路，游客也一起推着木质独轮车感受沂蒙人民之前的艰辛与驰骋。红色之旅与爱国之情相互激荡，为假日注入深厚绵长的精神力量。活力假日，消费市场热潮涌动。夜幕降临在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的国庆展演现场，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点亮夜空。我们所有包房提前好几天就订满了。一家火锅店店长介绍，在正对展演区域的最佳观演位，很多餐厅都是爆满。假日经济是观察国内大循环活力的重要窗口。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5.3%。繁荣的市场、火热的消费，展现国内大市场蓬勃的内生动力，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人文与经济辉映共生，大江南北铺展一幅幅美好画卷。天津古文化街杨柳青画店里，游客们亲手拓印，试刻简易版年画。在成都武侯祠看一场巡游，听一段川剧，传统与潮流同频共振。随着居民消费需求升级，文化和旅游从相加逐渐迈向相融，人文资源成为提振消费赋能经济的关键要素。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运涵表示，供给侧不断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体现了经济发展更加以人的需求为导向。这个假期，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加快在文旅领域创新应用，科技赋能丰富了消费体验，更带动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位于陕西西安的西影无界或展现时 XR 影院里，观众带上头显设备便可体验身临其境的电影场景。第一次感受很喜欢这种观影形式， XR 画面和音效很震撼。游客潘先生说，不少景区应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规避人流高峰，为游客提供精准参考。许多消费者运用 AI 做旅行攻略，提高出行决策效率。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深度嵌入，促进消费产业链提质升级。假日市场活力图景里，还有高水平开放带来的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深圳华强北商圈，各类型款机器人、AI 翻译机等产品激发外国游客扫货热情。 外国游客数量明显增多，大多数选购的都是科技产品，很多人空手来满箱走。当地一名商户说，从 China Travel 中国游到 China Hall 中国购物开箱，热刺上新折射出的是中国制造圈粉全球游客，更是离境退税免签等一系列政策背后的大国开放步履不停。国庆假期里人流物流充分涌动，入境游市场热度攀升，再次印证了国内大市场的潜力和韧性，也为世界经济增长传递中国暖流。邹韵涵说，畅行假日不断奔向诗和远方，小兴安岭秋意正浓。10月2日，哈尔滨的王磊一家乘坐高铁前往伊春追秋，列车飞驰将以往7小时的车程压缩到1个多小时，以前时间都用在路上，现在有更多时间游玩，方便多了。王磊说，国庆节前夕，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串起更多旅游目的地，为假日出行增添便利。更加便捷的交通网络让人们走得更远，游得更畅。交通运输部10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 21.44 亿人次。在云南弥勒市，上海游客陈景辉点上一杯云南咖啡，热情加入一到弥勒就快乐群星演唱会，来到小城晒着太阳放松身心，这就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他笑着说，行走山海之间，品味壮伟河山，从打卡文化景点到走进自然景区，从城市游到奔现游，在越织越密的交通网络助力下，人们出游热情高涨。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限日目的地非传统旅游目的地吸引了更多游客。与此同时，各地推出各类务实举措，让人们出行更放心，旅途更暖心，保障更有力度。10月4日，湖北游客李先生一家自驾前往张家界，进入服务区前，他通过沿线显示屏查看充电桩余量，提前看一眼余量，心里就有底了。国庆假期，各高速服务区提前增加充电设施，配备移动充电力量，应对集中出行带来的补能需求，路网监测系统实时调度，分段疏导，保障大流量下通行有序，体验抚慰人心，碧海作幕，古阁临风。假期中，山东烟台崆峒胜境把八仙从传说里请下了山。八仙在游客中组团出道，游客从被动的观看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如今的假期出行，游客更在意旅途中的切身感受。在湖南益阳的明清古巷，传统文艺展演、非遗手工体验等轮番上演，游人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之美。在海口的海大南门夜市，灯火璀璨，人声鼎沸，摊主的叫卖声和游客的欢笑声互相交织，不负美好时光，奔赴诗和远方。山河间人流涌动，城乡间往来频繁，流动中国的动能在一次次奔赴与相逢中进展，华夏大地一片生机勃勃。记者王鹏、王宇潇、王月浩。
3: 市委季度工作会议昨天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以势不避难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智慧，只争朝夕，攻坚突破，全力冲刺，把四季度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出席会议，并部署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陈吉宁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好四季度冲刺攻坚、决胜收官十分重要。要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要一以贯之、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坚持把本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市大格局中，服务中心同频共振，深化细化各自的施工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强化凝心聚力，确保风清气正。要奋发有为抓发展，更好把准政策动向，增进对政策的理解力、执行的规范性，更加有力推动转型，对短期问题要重视，及时出招， 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持续发力，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深层原因，加大改革力度，形成破解之策。更加主动服务基层，眼睛向下，脚步向下，帮助及时有力地解决问题，形成条与块之间对接更深、审批更快、协同更强的工作格局，凝聚上下同欲的强大合力。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零容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抓好防汛工作体系化建设各项措施落实，提高防范灾害、抵御风险的能力。朱忠明就做好四季度工作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保持韧劲，以更实举措发力提效，巩固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抓好市区联动和场景联动，激活消费活力，坚持寓管理于服务，帮助企业抢抓人工智能转型机遇，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稳存量、拓增量。市领导迟耀云、赵佳明、张维、李正、华源、陈杰等出席会议。
0: 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9月30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2026年9月30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15-5开局之年，从传统产业的焕新突破到新兴赛道的集群城市，各行各业创新浪潮奔涌，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注脚。
4: 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我国传统产业在制造业中占比超过 80%， 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强调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通过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传统产业持续焕发新活力。以造船业为例，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机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从单一的货船制造到挺进多元化的高端船艇产业集群，中国造船业正扬帆远航。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持续跃升的产能映照了一个大国向关键核心技术自立自强不懈迈进的坚实步伐。
4: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0: 新兴产业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推进国产大飞机规模化系列化发展，支持创新药临床使用等一系列部署，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绘就了清晰而有力的蓝图。2026年7月10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翼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今年7月，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28%，创新药、农作物新品种等一批科技成果惠及广大民众，以新突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4: 我国新兴支柱产业蓬勃发展，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新的强大动能。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脑机接口技术助力肢体行动障碍人群凭大脑意念精准操控仿生机械臂，巨神智能机器人化身门店店员，制作咖啡，售卖商品，一个个鲜活的创新场景见证未来产业拔节生长。科技浪潮迭起，未来产业里有产业的未来，更有发展的未来。今年1月30日，中共

0: 中央政治局进行第24次集体学习，主题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未来产业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明确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国产开源模型下载量全球第一，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将进一步激活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打造更多新的强劲引擎。2026年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人形机器人展示拣选及物料搬运技能。东海之滨国产大飞机引擎轰鸣，划破万里长空。黔南深处，中国天眼静立群山，聆听宇宙回响。跨越山海，中国 AI 开源大模型的代码在全球开发者指尖跃动。今日之中国，积极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发展未来产业，勇立时代潮头。
1: 财富第一线，
2: 早安长三角，关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长三角正着力破堵点，强联通、优环境，在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积极作为，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速流通、高效配置，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听安徽台的报道。
3: 在六安，记者了解到一家生材料企业生产的薄膜，过去主要用于食品包装，产品销往海外多个国家。为了寻求更大发展，企业把目光投向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因为这类薄膜耐高温、轻量化等特性正好契合该领域的应用需求。但薄膜核心成分尼龙材料耐热性不足，始终是制约产品迈向高端市场的技术瓶颈，单靠企业自身难以突破。安徽英派克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波：
4: 我们跑了很多高校招那个团队跑了一年多，要么技术不匹配，要么担心研发风险太大。安徽科技大市场城市合伙人成功为我们精准匹配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3: 陈波口中的城市合伙人是安徽科技大市场在六安组建的一支专业化服务团队，他们的牵线搭桥让英派克的尼龙材料耐热性能实现突破。六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与对外合作科科长杨静：
5: 英派克呢，正是我们在材料领域方面的一家代表性的龙头企业，我们精准搜集企业的技术攻关、工艺优化的痛点和堵点，组织高校院所的技术专家，从技术的可行性、市场的价值、研发周期等维度，精准地帮助企业制定解决方案。企业的研发的痛点难题正在一步一步进行解决。
3: 城市合伙人这支队伍之前是安徽科技大市场的职业技术经理人，如今已下沉到全省16个地市，驻扎在当地科技部门，深入企业摸排技术需求，再通过安徽科技大市场链接的27个省市的科创资源网络，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目前服务企业已近5万家4。安徽科技大市场科技市场一事业部部长叶辉：
6: 安徽科技大市场城市合伙人让安徽省首先实现了需求、成果、场景等技术要素在全省乃至全国层面的交易流通，这个对建设和融入全国的技术要素市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3: 安徽积极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探索不止于科技创新领域。2025年9月，合肥都市圈获批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安徽以此为契机，在土地、人力、数据、资本等领域同步发力，先行先试，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省级以上开发区标准地供应，金融机构参与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等一批创新机制，正在加快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卡点、堵点。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单元：
7: 聚焦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创新成果，同时主动对标互诉者先进做法，在规则、制度、标准、监管等方面加强对接。
8: 在长三角层面，互诉这晚三省一市正以更高站位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先行区建设， 在规则统一、要素流通、数字基建等领域形成。

0: 协同合力，三省一市联合升级发布 2.0 版市场监管轻微违法处罚规定，实现异地同标，企业合规成本平均降幅超 15%。 长三角在全国率先开展政务服务领域区域协同立法，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同步通过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自今年5月起统一施行，推动一网通办从项目协同迈向制度协同。在计量领域，市场监管总局批复在长三角开展民用水表、燃气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互认试点，实现全国首次在区域范围内计量检定结果互认，企业产品交付周期平均缩短 50%。
1: 要素跨域流动方面，长三角科创券已实现沪苏浙全域互通，累计支持金额超 2.5 亿元，服务企业 1.2 万家。苏南重点城市获批国家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围绕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推出24项改革措施，推动要素破壁流通。长三角区域累计203项高频政务服务实现跨省一网通办，40类高频电子证照跨省互认，累计交换数据 181.75 亿条。
0: 数字底座与物流通道也在加速连通，长三角累计建成 5G 基站超82万个，东数西算长三角枢纽1+4算力平台启动互联互通，区域内海铁联运班列使运输时效压缩 40%， 物流成本降低 15% 以上。
1: 长三角正以一体化的协同力激活统一大市场的内驱力，面向15/5，三省一市将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持续破除区域壁垒，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加快建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先行区，从物理相加走向化学相融，一个更加公平、开放、高效的市场体系将在这里加速成型，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强支撑，也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贡献更多长三角经验。
2: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9月30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铿锵流利。历史总在特殊节点驻足，明望来路，叩问远方。国庆不仅是亿万中华儿女同心欢庆的荣光时刻，更是领略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时间之窗。回望新时代以来的国庆时刻，时间长卷镌刻着治国理政的宏阔经纬，在天安门广场凝望历史，在人民大会堂一再奋斗，在世界舞台阐述中国主张，大党大国领航者的深邃思考与战略步化清晰可感。中流砥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水阔波平，巨轮穿梭。今年国庆假期，平陆运河岸边车流往来，人们争睹一河通江海的世纪画卷。今日，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正式通航。共和国的大事记上，一批重大工程定格为阔步前行的时代坐标。2019年9月25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与建设和运营的工作人员代表，一席话勾吴建林，大兴国际机场能够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就完成预定的建设任务，顺利投入运营，充分展现了中国工程建筑的雄厚实力，充分体现了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奇迹，串联起大国前行的奋进征程。2016年金秋，中国天眼在黔南深山中睁开凝望宇宙的巨幕。2025年国庆前夕，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通车，绝壁悬崖上架起云中飞鸿。前不久，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首趟直达高铁 G3998 次复兴号列车发车。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当日达，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放眼今日中华大地，这幅改写山河版图的壮阔画卷，雄辩证明了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国庆时刻是从历史中积蓄智慧和力量的时刻。北京展览馆两度定格习近平总书记回望奋斗历程、引领复兴征程的历史瞬间。至2017年9月25日，党的19大即将召开之际， 总书记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强调振奋精神，砥砺奋进，再接再厉，深入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2022年9月27日，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上，总书记发出号召，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两次意义深远的驻足，连结着非凡历程与壮阔未来，映照出百年大党在赶考路上的历史自信与战略远见。知所从来，思所将往。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翻开国庆之际的治国理政日程，学习是关键词。2013年9月30日，18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第一次走出中南海，把课堂搬到中关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从聚焦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到强调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从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到关注新时代三农工作，学习型政党求知若渴、洞悉大事的品格格外鲜明。观大事、谋大局，关键节点有关键落子。从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结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擘画十四五蓝图、审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再到谋划十五五发展，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回望国庆前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展现出登高望远的战略智慧。沧海横流险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在国庆时刻定格的历史印记与奋斗足迹，生动诠释着走过105年光辉岁月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力量之源，伟大的中国人民。秋日神州，江山如画。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约3亿人次在广袤大地上往来，饱览锦绣山河。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平安的中国根基如磐。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国家祥和安定，万家灯火安宁。和平年代公安队伍是一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他们的功勋永刻丰碑，他们的奉献山河铭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守护人民的幸福和安宁，是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2023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读英烈子女，以英雄的父辈为榜样，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忠诚血脉，薪火相传，后人之绩长存天地。2014年设立烈士纪念日以来，每年9月30日，天安门广场都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习近平总书记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向永垂不朽的人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烈士纪念日设立在国庆节前一天，深意不言而喻，向一切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的革命先辈和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天安门广场前红旗猎猎，铁流滚滚，习近平总书记深情追思。从革命年代浴血奋战，到和平建设时期守初心担大任，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在积蓄奋斗中愈加巍然挺拔。国庆时刻是礼赞人民、致敬楷模的时刻。202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5周年华诞之际，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隆重举行。人民卫士、人民艺术家、人民科学家、人民教育家、人民医护工作者，金色大厅里，人民二字一次次回响。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这份荣耀授予人民军队的每一人。93岁的革命老兵黄宗德缓缓举手，庄严敬礼，全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伟大时代呼唤英雄，造就英雄，英雄辈出，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兴旺发达，长盛不衰。习近平总书记在颁授仪式上深刻指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以英雄模范为榜样，团结奋进，砥砺前行，汇聚起共襄强国盛举的磅礴力量。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非凡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奋斗者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历三祖国的时节，习近平总书记把深切的目光投向扎根一线的奋斗者。2022年9月30日，会见 C919 当行客机项目团队代表，并参观项目成果展览。寄语要有雄心壮志，世界科技巅峰，我们都要奋勇攀登。2024年9月27日，回信勉励中国一中产业工人代表，希望大家坚守技能报国初心，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礼赞今日的奋斗者，亦深情寄语民族的未来。2017年10月3日，知心祝贺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时指出，坚持立德树人。2025年9月30日，天津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回信学校全体师生时强调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今年9月28日，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给学校全体师生回信，叮嘱更续红色血脉，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等校庆与国庆同频，育人初心与家国情怀激荡起深沉交响。一封封信间，指引着当代青年把青春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价值坐标。国庆时刻的礼赞再次彰显一个深刻道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坚强后盾，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4日，第20届亚运会落下帷幕，中国代表团创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升国旗，奏国歌，这是我们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中国体育健儿深情告白。成绩单上，中国女排的绝地奋起令人心潮澎湃。从此前在家门口错失奥运直通门票，到以全胜战绩再度问鼎亚洲之巅，中国女排勇夺亚运三连冠，再次诠释了女排精神。体育民族精神的写照，国家实力的缩影。还记得2019年以11连胜战绩卫冕女排世界杯的中国女排，受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女排的喜爱，不仅是因为你们夺得了冠军，更重要的是你们在赛场上展现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国庆招待会前，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中国女排代表，赞扬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国庆招待会邀请各界代表人士参加，其中还有少数民族、港澳人士代表等身影。一部中国史就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同一面五星红旗下的国庆时刻，见证着各民族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6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邀请来自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的13名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来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他们，并同大家合影留念，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新时代以来，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总书记都亲自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天的神州大地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56个民族凝结为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筑起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坚固防线。血脉相连，命运与共，国庆时刻涌动着港澳同胞与祖国风雨同舟的赤子深情。2014年国庆前夕，习近平主席亲切会见香港工商界、专业界访京团时深情指出，6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香港与祖国风雨同舟，命运相依，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2019年重阳节与国庆假期相逢，习近平主席回信澳门街坊总会一郡中心长者义工组的30位老人，亲切问候的同时勉励他们多向澳门青年讲一讲回归前后的故事，情真意切，语重心长。这份念兹在兹的牵挂生动印证，祖国始终是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最坚强的后盾。国庆时刻亦是中国与世界携手同行的友谊时刻。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今年9月30日，习近平主席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每逢国庆时节，电函从五洲四海汇聚北京，其中不乏沉甸甸的历史重量与时代印记。 俄中紧密互利的关系成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一如既往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朝中友谊，符合两国根本利益，高度赞赏中方为推动地区和平、稳定与

0: 总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总路径清晰呈现。今年国庆前夕，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国庆时刻置于世界坐标系中，大国格局与天下胸怀充分彰显。岁月峥嵘，征程浩荡，神州大地换了人间。今年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展厅内滚烫的中国红与厚重的历史长卷交相辉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的主题标语庄严凝重。昨天的苦难辉煌路化作今日的万里江山阔。今年国庆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站在国庆时刻展望未来，大党大国步履坚定，一往无前。
1: 识五五，开新局，当尖兵。
2: 国庆假期，杨浦复兴岛被年轻人占领了。10月2号到6号，第二届 Redland 冒险岛活动在这里举行。今年探索区域从8万平方米涨到了15万平方米，聚集160多个游戏动漫 IP， 比去年多一倍。码头、船台、集装箱这些工业遗存直接变身冒险岛的黄金海岸线。而在这座冒险岛上冒险的不只有玩家，还有一批新岛民创业者，他们也正在开启自己的人生新旅程。请听报道。
3: 场地更大， IP 更多，玩法更沉浸，今年的 Redland 更像是一场庆典。小红书社区市场负责人、 Redland 的发起人白板介绍，今年的最大看点是让整座岛都能沉浸在嘉年华的氛围里。每到傍晚，一场花车巡游把玩家们聚集到冒险者大道上，整座岛进入狂欢时刻。它为什么会诞生？白板这样解释。
4: 其实大家上到各个展台里，确实是需要一些所有人都参与的像节日一样的东西，然后加上我们那么多 IP， 有特别丰富的内容，有好的道路条件了，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冒险者大道给用起来，然后让它成为一个贯穿整个场地的大的花车巡游，然后也作为开启白天和晚上的仪式感。
5: 我觉得巡游非常的好看，对我来说是我很喜欢看的 IP， 我感到很感动，我看到我其实我想哭，我现在想想我觉得很感动，就他们真的在我面前走。
3: 热闹属于玩家，而在岛上有一群人把这里当成了创业的地方。记者在复兴岛上遇到了原造书院创始人张立秋，今年他把事业搬到了复兴岛，成为星火社区的一名 OPC 创业者。说起第一次登岛，他记忆犹新。
6: 我到复兴岛站下来以后，水杉这种行道树的感觉，还有整个园区它的这种工业遗迹的红砖的厂房的这种感觉，就让我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觉得这里可能很有潜力。
3: 今年5月，张立秋申请入住杨浦区与火山引擎共建的星火社区，7月4号成为第一批正式上岛办公的企业。8月下旬，他搬进了岛上月租金1000元的人才公寓，真正的在这座岛上安了家。他这样形容复兴岛：
6: 它是一个工业遗址，同时是面向未来的实验性的 AI 导向的创业的土壤。
3: 星火社区7月开幕以来，已吸引百家 OPC 创客入住，吸引他们的是持续不断的年轻态势能。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复兴岛音乐会、EDC 楚局电音嘉年华接连登岛，仅今年上半年，复兴岛就已举办50多场高能级活动，覆盖科创、文体、赛事、音乐节、市集等多个类别。9月底，在水一方临水剧场正式亮灯，银河东街巨生智能一条街初具雏形。从昔日的战略留白到今天的全球创客岛，复兴岛正与文商旅体展融合为抓手，盘活低效产业用地。杨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张文华说，
7: 商务委本身啊，我们也在做一个传统能级的一个升级，就是原本的商务配套它更偏向于说一些传统的服务，一些餐饮啊， 一些商超啊等等的一些服务，但是配合区里的产业生态。

0: 配合复兴岛全球创客的一个定位，我们更多的也在转型升级，推动商务像人工智能加 IP 加等一些高端的商业形态去转变。
1: 岛民欢迎回家，这是 Redland 喊出的 slogan。 张立秋说他很喜欢这句话，每天与楼友在星火社区的深夜里相遇，复兴岛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孤岛，而是最好的港湾。
2: 各个地方的企业投资人他们都可能陆续会来到这边，可能因为 Redland 来到这边，不管什么原因会来到这边，就有机会遇到很多人。
1: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这座江心岛正在用生动的方式回答工业遗存如何加速蝶变为创新热土。以上由记者杨立轩报道。
3: 随着上海学前教育从普及普惠迈向优质普惠，越来越多的小月龄宝宝走进了幼儿园托班。上海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幼儿园开设托班的比例将从 92.4% 提升到 95% 以上，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提高6个百分点。各区也在托幼一体化上因地制宜，从有园上到上好园，从幼有善育到幼有优育，一字之变的背后是课程、师资、照护体系的整体升级，也是无数家庭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本台“十五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上海托幼一体化托起最柔软的群体。
4: 三岁以下婴幼儿谁来照护，是许多双职工年轻家庭绕不开的难题。看到小区里越来越多的娃上了托班。呱呱妈妈也在今年9月把24个月龄的儿子送了进去，虽然开学只有短短一个月，但她却觉得孩子的变化肉眼可见，老师也会给她一些居家教养建议。呱呱妈明显感觉到托班早已不只是一个看孩子的地方。
5: 老师告诉我，哎，孩子能够午餐之后自己去拿一块小毛巾，然后来擦擦嘴巴，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发现其实孩子在幼儿园其实还是得到了各方面的一个能力的成长，包括孩子在幼儿园里面他们能够就是有规律的一日作息，这和在家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每天都很期待去幼儿园，这也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
4: 新学期全市幼儿园开设托班的点位增加了124个。呱呱所在的徐汇区紫薇实验幼儿园去年开始尝试18到24个月龄托宝班。徐汇区紫薇实验教育集团理事长张爱莲说，不能认为三岁以前只是养，更重要的是育。从有园上到上好园，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改变恰恰藏在细节里，也融在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中。
6: 比如说我们一岁半的孩子，他的餐具从固定式的到慢慢能移动的，慢慢的进入了小班，我们就小班的一套工具就衔接到了我们中大班，就逐渐的他的座位从独自的到两人的到四个人的，从我们的游戏，从我们的运动，从我们的各个体系的课标都进行了完整的一个尝试怎么衔接。
4: 带了5年托班的上海市徐汇区紫薇实验幼儿园托班年级组长孔凡俊老师去年开始试点带18到24个月的孩子，很多人觉得越小越难带，他的感受却相反，即使宝贝不会表达，但眼神、行为、表情都在说话，只要及时回应，建立依恋关系，带班同样得心应手。这份自信不只来自经验。
7: 我们是所有的老师包括我们的行政老师都去考了，然后像我们托班的老师，我们是有那个2级育婴员证书的，同时还配备了保育员证书，我们老师也要不停地去更新自己的一个理念。
4: 徐汇区教育局副局长梁斌介绍，徐汇在托幼一体化上的探索是让教师能力在0到6岁的连续轴上真正打通，也搭建起托班老师的专业培训体系，小月龄托育的师资一方面让幼儿园老师往下延伸，通过育婴师培训把0到3岁孩子的照护能力补起来，另一方面是社区宝宝屋的专兼职队伍和幼儿园托班互相补位，课程改革的成果能从项目园带到集团园，骨干老师的经验也能从一个园传到一整片区域。
8: 双证的能力呢，正在成为托班教师的一个标配。我们区已经纳入了上海市的统一的培训体系，部分先行园的托育队伍啊，已经实现了100%拥有中高级育婴师的资质。我们一些集团啊，让骨干教师的经验从一所园覆盖到一片区域，让每一所家门口的幼儿园都具备自我迭代、持续提质的内生动力，这才是 有缘上到上好缘真正需要跨越的门槛。
4: 这些只是起点。根据上海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上海学前教育正迈向优质普惠，各区也在托幼一体化上因地制宜。静安区探索教养一融合，提升小月龄托班的回应性照护能力；闵行区则推动托班与大班大带小混龄互动，让托班孩子自然融入幼儿园生活。上海市教委托幼工作处处长王淑然表示，
9: 硬件上我们要实施新的幼儿园的建设标准和装备指南，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呢，对校舍老旧布局不够合理的幼儿园进行一个升级改建和置换。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对幼儿园保教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化培训，还将更新两岁以下小月龄托育服务的指导手册，为全市呢所有的幼儿园提供一个通用的保育的实施指南，确保各个区的模式形异而志同，推广各个区的好的经验和特色，把各个区的盆景变成全市的风景，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幼儿园。
4: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孙瑜报道。
3: 国庆假期收官，一张假日消费热力图新鲜出炉，出游热度从大都市向县域小城扩散，奔现游相关搜索环比大涨，赛事与假日场景深度绑定，观赛加度假成为年轻人安排假期的新方式。此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持续释放， AI 智能消费加速从尝鲜走向标配。专家认为，文旅市场火爆与智能消费升温既是假期消费的突出亮点，也是当前扩内需的重要发力方向。而政策端的持续精准加力，将为四季度乃至更长周期的消费扩容提质提供有力支撑。文旅消费奔现游走宏观赛，度假升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国庆假期，四川绵阳江油市李白故居景区游客李昌伟带着儿子在碑刻前齐声诵读静夜思，寻着诗仙足迹而来，在方特东方神话乐园里看一场开心李白，再嗦一口江油肥肠，品一杯折耳根茶，一城诗韵，满城烟火，成了这个假期宝藏小城江油市最生动的注脚。这个国庆假期，小城不再只是路过，奔现游成为国庆旅游消费新增长点。马蜂窝数据显示，奔现游搜索环比大涨 238%。 携程数据显示，东部游客景区订单中前往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占比由2024年约 20% 升至约 47%。 去哪儿数据显示，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5%。 一场场比赛也正串联起住宿餐饮和城市游览等更多消费场景，为假日消费再添一把火。塞尔维亚网球名将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国网球公开赛，10月4日当晚，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上座率 99.2%。 美团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国家网球中心附近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 200%。 假日期间，成都也举办了国际青少年足球精英赛等赛事，苏州不仅有苏超等热门赛事火热进行，还同步发放了规模可观的酒旅消费券，部分平台上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0%，服务消费的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业内人士认为，国庆假期出游热度的延续性值得关注。岭南控股旗下广之旅数据显示，节后跨省赏秋、旅游专列、康阳旅居类产品报名火热，有望承接市场流量，使假日出游热度得以延续。国金证券判断，双节长假效应叠加，多省四季度秋假扩围，错峰需求有望支撑四季度景气度。商品消费以旧换新显效 AI 智能领跑，文旅市场之外，商品消费同样热力十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结构性变化更为引人注目，苏民易购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日，全国核心门店客流同比增长50%， AI 智能家电销售同比增长超40%， AI 产品销售占比首次突破70%，成为换新升级主力。京都孟佛数据也显示，智能家电绿色家电成为消费者换新首选，在其假期首轮消费数据中，智能家电类销量占比升至 60%。 从概念尝鲜到全民普惠， AI 产品通过解决真实场景痛点，深度融入居家生活动线，加速成为行业升级主线。苏宁易购直营店销售管理中心总经理倪志华说，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升级的边界正在向县域和市老场景延伸。长假期间，不少返乡年轻人为父母置换老旧家电，将便捷的智能生活带回乡村。从平台和卖场数据看，净水机、洗烘套、洗碗机从城市热门品类逐步成为县

与家庭的品质刚需。适配庭院大户型的洗地机、微蒸烤一体机，嵌入式厨电销量同比甚至出现倍增。适老化家电数码也迎来新增长，大屏大字幕电视、简易智能门锁、低糖电饭煲等智能健康产品需求持续走高。政策加力，库内需坐标清晰，机制后劲充足。国庆消费热潮的背后是政策端的持续加力。国庆假期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中长期框架的搭建同样值得关注。今年7月发布的扩大消费“15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围绕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等具体领域做出系统性安排。细化政策也在加速完善。商品端，商务部等机部门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服务端，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2026年工作方案等先后出台，聚焦重点领域、潜力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认为，这些政策部署层次清晰，大宗耐用商品拖地基本盘，着力释放存量更新需求，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以品质和品牌激活日常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健康消费则着眼新的增长点，肩负起培育十万亿级市场的重任。专家认为，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最值得关注的信号不只是增速，更是结构走向。文旅背后是服务消费的扩容，家电背后是智能与绿色的升级，政策层面则为这两条主线画出了清晰的坐标。洪勇说，随着相关配套政策逐步细化落地，应用场景持续向县域和市老等细分需求延伸，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有望在四季度进一步凸显。记者王文博、韦夏怡、李立可。企业有活力，经济发展就有动力。新时代以来，广大民营企业锐意进取，民营经济持续发展壮大，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年以来，民营企业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前八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 19.79 万亿元，增长 17.6%， 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 56.9%。民营企业创新动能持续提升，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由2012年的 62.4% 提高至2025年的 92% 以上，创新成果竞相涌现。芯片自主研发有了新突破，国产大模型引领全球开源生态，机器人走进生产线，新能源汽车驰骋海内外市场，一个个鲜活场景汇聚成民营经济向新向优的生动图景。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注入强大信心，提供坚实保障。从宏观大势看，稳的基础更加坚实。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达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GDP 增量 3.6 万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新兴工业大省，也相当于不少中等经济体全年经济总量。我国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体系，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巨大的市场空间、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人才储备，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发展动力和大国韧性持续增强，为民营经济提供了稳定宏观环境和广阔市场空间。从政策实效看，进的动能加速积聚，中央和地方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等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信号密集释放，各地持续优化社企服务，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落实。上海、安徽、山东、广东等地全面推行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浙江建设起呼我应服务平台，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度，杭州打造清新在线平台，推动惠企政策高效落地兑现，成都成立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畅通政企交流渠道，高效协调解决问题。各地持续打通惠企政策最后一公里，将充分释放政策红利，进一步增强民营企业政策知晓度获得感。从产业变革看，新的赛道加速拓展，我国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通过创新链补强产业链，众多民营企业正在转型中实现数字换新，精彩蝶变。华为强化自主创新，在手机、服务器、人工智能等领域量产381款芯片，广泛覆盖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需求。蓝箭航天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字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加快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

工产业正在持续提质升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正在加快培育，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创新动力足，有能力在诸多新领域新赛道投资布局，形成更多先发优势，展现更大作为。从国际比较看，优的位势持续巩固，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我国外贸朋友圈日益壮大，民营企业走向国际舞台的空间更加广阔。从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产品，从义乌小商品通达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深圳华强北市场日均外籍采购客上超8000人次，我国产品赢得越来越多青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不断提升，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底气更足。展望未来，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把握发展机遇，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十五五时期要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进一步拓空间、优环境、强保障、解难题，形成既奉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迸发，拓宽投资空间，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广阔舞台，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隐形壁垒，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深入实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持续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分行业分领域常态化推介优质投资项目，有序开放重点领域应用场景，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机会，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创新投融资机制，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民间投资给予更多支持，促进转型升级，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奋力攻坚，在产业链薄弱环节上持续发力，努力把创新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市场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推动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向民营企业公平开放，推进重点产业提质升级，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培育独角兽企业，优化民营企业职称评审方式，进一步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加强沟通交流，有效解决民营企业突出问题诉求，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发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持续完善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倾听企业对经济形势和行业发展的意见与建议，密切跟踪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为企业纾困解难，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解决企业反映的实际问题，努力实现解决一类问题，惠及一批企业，助力一个行业，治理拖欠账款，助力民营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依法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用好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投诉平台，狠抓存量清理和源头治理，坚决遏制新增拖欠，健全长效机制，强化法治保障，营造民营企业放心发展良好环境，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深化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压查推出滚动实施一批重点举措，加快推进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修订审议，保障民营企业平等参与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健全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深化规范设计执法长效机制建设，纵深推进违规异地执法和区域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推广跨部门综合检查和扫码入企，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坚持诚信守法经营，实现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狠抓政策落实，不断增强民营企业获得感满意度，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配套政策制度体系，充分吸纳民营企业、行业商协会等意见建议，及时对外发布，加强宣传解读，对涉及企业生产经营的重大政策调整留出合理过渡期，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优化各地惠企政策全流程服务，围绕企业需求推进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建立政策评估机制，持续优化政策供给，推动惠企政策智能匹配快速兑现，更精准更直接惠及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既离不开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法律政策的保驾护航，更离不开

0: 开广大民营企业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拼搏奋斗。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广大民营企业一定能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奋勇向前，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
1: 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建议在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方面部署一系列务实举措，体现了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要求。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在我国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力资源变得更加宝贵的背景下，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投资于人提高人口素质，夯实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更具时代意义。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灵山解读，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是内在统一的，都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现实需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一方面要在保持基础设施合理投资的同时，将投资更多转向教育、医疗、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领域；另一方面要完善政策设计，建立民生政策与产业政策衔接机制，通过制度设计保障人力资本投资的持续性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有效性。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未来产业，
2: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是抢占全球科技产业竞争制高点、塑造发展新动能的关键。那么哪些产业是未来产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六大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建议指出，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要创新监管方式，发展创业投资，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培育独角兽企业。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载体，未来产业的发展轨迹不仅反映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更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生成阵地，预示着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因此，在这一关键时期的关键部署中，未来产业如何塑造中国发展新未来，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今年以来，工信部密集出台多项专项政策，从高性能生物反应器接榜挂帅，到生物制造中试平台培育，再到脑机接口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等。这表明政策体系正从顶层设计向精准落地延伸。这次建议点名的六大未来产业都属于实体经济，充分反映了我们一以贯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和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鲜明导向，并且建议瞄准的这些未来产业正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的集中体现，蕴藏着生产力跃升的巨大潜力，具有显著的产业带动效应和产业赋能能力，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际竞争和大国博弈的焦点所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表示，这些产业蓄势发力，未来十年新增规模相当于再造一个中国高技术产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大力提振消费。
2: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大力提振消费，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部分被置于首位。为何要强大国内市场？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处于何种地位？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凸显，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突出。202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4.5%，继续发挥经济发展第一拉动力作用。2025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3.5%，消费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更加稳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威表示，扩大消费是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从外部环境看，当下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大，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种优势是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从内部循环看，消费扩容促进市场需求扩张，能够有效刺激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时消费结构优化也可以带动经济结构优化。央广财经金鼎智库专家、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表示，消费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和战略支点，更是畅通国内大循环、连接民生福祉与产业升级的一个关键枢纽。建议中提到，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洪涛认为，提振消费就是要解决居民想消费、能消费、敢消费、乐消费、闲消费的问题，这涉及到提高消费供给质量、增强消费者权益保障等多方面的机制协调。建议中还提到，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专家表示，从日常生活所需角度看，家政消费、健康消费、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获得较快增长。从旅游的角度看，旅居消费、游轮游艇消费有较大增长空间。从满足情绪价值的角度看，演出消费、体育消费、网络视听、冰雪消费等将形成更丰富的消费体验，并获得更多消费者青睐。同时，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态势将更加明显，并将不断衍生新的服务消费模式、业态、场景，进一步激发服务消费潜力。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六个坚持。
2: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六个坚持的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会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新变化与新条件，在充分继承十四五时期五个坚持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并

0: 与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精神，提出六个坚持的原则。与“十四五”的五个坚持原则相比，“十五五”的六个坚持原则新增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升级为坚持人民至上，把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细化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而将坚持新发展理念融入坚持高质量发展，把坚持系统观念并入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变的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作为首要原则贯穿其中。一引其纲，万目皆章。六个坚持原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落实六个坚持，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内在要求，也是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难就难在14亿多人整体迈入现代化，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的答案可抄，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我们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才能为现代化建设注入澎湃动能，奠定坚实根基，拓展有效途径。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准入又准营。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落实好准入又准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准入指进入市场的资格，准营指开展具体经营的许可，准入又准营指企业在获得市场主体资格后，可同步取得行业经营许可，无需多次审批。服务贸易准入又准营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重要政策方向，旨在通过制度型开放，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这一政策重点围绕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全面推行极简审批投资制度等改革措施，破除服务贸易领域的准入壁垒。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做了专章部署，释放了中国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强烈信号。10月24日，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介绍，关于“十五五”时期开放工作，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我们的开放兼顾中国之需与世界之盼，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围绕扩大经贸朋友圈，加快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进程，扩大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聚焦打造开放高地，搞好各类开放试点试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部署，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王文涛表示，我们要擦亮投资中国品牌，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引导产供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我们既看 GDP， 也看 GNI，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推进旅游强国建设。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0: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进旅游强国建设，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建议还要求提升入境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在中国旅游研究院国际研究所所长刘祥燕看来，旅游强国建设、入境旅游和文旅深度融合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词。丰富高品质产品和提高服务质量是建设旅游强国的基本要求。旅游强国的建成，直观体现在庞大的游客规模与旅游收入，特别是国际旅游市场竞争力的显著增强。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入境旅游发展要继续提升便利化，通过提升外卡支付、优化签证政策、完善多语种服务等务实举措，切实改善旅行体验。另一方面，入境旅游也要提升国际化水平，着眼于营造宾至如归的整体环境，全面提升国际旅游服务软实力。可以说，入境旅游不仅关乎旅游业自身发展，更是向世界展现我国开放姿态、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从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迈进的必然选择。相关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我国国内居民出游 56.2 亿人次，同比增长 14.8%， 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1%。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旅游业发展规模不断壮大，行业结构持续优化，呈现出一系列新趋势、新特征，文化和旅游正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面向十五五新征程，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将拓展更广领域，深化更实内涵，提升更高质量，有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是推动旅游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共进的核心路径与关键所在。通过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为旅游业注入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元素，能显著提升旅游产品魅力与产业附加值。在推动旅游业形态向更成熟、更高层次演进的同时，也为文化资源提供了产业化、市场化的有效路径，使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通过旅游这一载体焕发新生，充分释放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是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发挥重点区域增长及作用。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重点区域增长极兼具经济规模与辐射效应，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24年，全国共有27座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元，这些城市要素集聚，创新活跃，开放程度高，有利于带动周边区域协同发展。因此，必须立足全局，充分认识重点区域增长极的稳定器、助推器作用，将其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孙九文认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的战略需求，需要从更高层次把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趋势，从更加精细化的空间尺度分析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形成更强的战略叠加效应。202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0: 明确，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成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增强中西部和东北的城市群、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促进城市间定位错位互补、设施互联互通、治理联动协作。九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全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同意开展北京城市副中心、苏南重点城市、杭永温、合肥都市圈等十个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未来，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发挥重点区域的增长极作用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中浓墨重彩的篇章。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深化临机预算改革。
0: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深化临机预算改革，这场从零开始的改革将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将宝贵的真金白银更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什么是临机预算？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从零开始编制预算，是指在预算编制时不考虑以往预算安排基数，而是结合实际需求和财力状况，对各项支出逐项审核后，按照轻重缓急安排支出的预算编制方法。在传统模式下，财政预算编制一般会参考以往的水平，常常会以上年支出为基数来进行增减调整。然而在实践中，这种模式会导致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资金分散、支出固化、资金使用效益不够高等问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杨志勇认为，临机预算改革将有力打破基数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促进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让财政资金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从国内外实践看，临机预算更多体现为运用这一理念完善预算管理，并不是全部从零开始编制预算。近年来，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更为坚实的财政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对财政管理提出更高要求。深化临机预算改革，就是进一步向财政资金要效益，向政府治理要效能。在业内人士看来，临机预算改革不仅涉及财政部门，还牵涉使用财政资金的各地方各部门，需要刀刃向内，也需要啃硬骨头。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已围绕临机预算改革作出部署。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这一改革已有不少积极探索和进展。财政部等16个中央部门率先开展临机预算改革试点，加强项目梳理、评审、优化，推动打破支出固化格局。安徽积极推进预算管理方式创新，有力破解护盘子、争资金、守基数难题。四川运用临机预算理念，建立年度保障事项清单，明确支出安排序列。专家认为，各地的改革经验可以相互借鉴，促进各方对提高财政资金效率达成共识，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可以期待，这一围绕预算编制方法的重大改革，将在未来五年走深走实。当临机预算改革顺利推进，将进一步提高资金效益，强化资源统筹，提升保障能力，让改革成果惠及国计民生。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当全球科技竞赛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如何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15个5年规划的建议，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战略任务进行专章部署，并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列入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战略核心位置。建议中有46次提到科技，61次提及创新，6次提到新质生产力，这是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判断所做出的战略抉择，表明15-5时期，我国将持续以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重要牵引，坚定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决心。14-5时期，我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排名由第14位提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速融合，归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较13-5末增长42%。迈上15-5新征程，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科技创新被赋予更重要的使命。与14-5相比，15-5规划不仅要求科技自立自强，更强调了高水平，这意味着未来科技发展将更加注重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目标是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条，让科技创新真正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力量源泉。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行稳致远。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对于15-5时期的科技创新，建议从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4个方面做出了系统部署。经过未来5年奋斗，中国科技实力又将迈上一个大台阶，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将取得更大成效，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每天3分钟，听懂4中全会关键词。听懂4中全会关键词。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0: 体育正从赛场走向生活场，随着15-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体育将成为新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11月9日起，第15届全国运动会热力进行。14-5期间，我国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哈尔滨亚冬会、成都大运会等多个国际综合性赛事，是新中国历史上举办国际综合性运动会最集中的时期。这些赛事让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不断传播，为本届全运会的举办积累了经验。东京奥运会百米飞人大战，苏炳添跑出中国速度；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苏翊鸣冲上世界之巅；巴黎奥运会泳池争锋，潘展乐掀起中国青春风暴。这一连串的名字和成绩让国人振奋，也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参与体育强国建设的热情。从本届全运会的各类项目、先进装备和现代化场馆，可见我国体育产业的蓬勃之势。数据显示，14-5以来我国体育产业稳步发展，2023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已经实现了3.67万亿元，年均增速10.3%，为国民经济增长和地方经济转型增添了新的动力。与体育产业蓬勃发展并进的是，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跟着赛事去旅行，村超、苏超火爆出圈，体育加科技，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城市有机更新，协同并进，跨境交通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从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到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近年

0: 强国建设纲要、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等文件相继出台，全民运动、全民健康等成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词。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我国15分钟健身圈建设加速推进，仅“十四五”时期，国家累计投入56.5亿元，支持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截至2024年底，全国体育场地增至484万多个，体育场地面积达42亿多平方米。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这是党的20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当体育强国梦汇入中国梦的时代洪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生动图景正在汇聚全民智慧与合力，不断向前铺展。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原始创新。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公报中，科技一词出现10次，创新被提及8次，明确强调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彰显了科技事业在国家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未来5年，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为重中之重。何为原始创新？它是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重大突破，是真正意义上的源头活水。在全球科技竞争白热化的当下，原始创新能力已成为衡量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原始创新写入公报，不是简单的概念重申，而是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博弈的重要关头再次吹响的冲锋号。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突出国家战略需求，部署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加大长期稳定支持，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原始创新是破局自立、制胜未来的核心密码。科技部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48%，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8%，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总量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基础研究经费达2497亿元，较2020年增长超过70%。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领域创造了多个全球首次和第一，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最硬核的支撑。抢占科技制高点不仅是一场发展竞赛，更是一场信心之战、未来之战。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遭遇的卡脖子之痛仍警示我们，唯有勇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才能持续领跑技术前沿，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先进战斗力建设。
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支撑，和平发展就没有保障，繁荣兴盛就没有根基。

0: 态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转变，先进战斗力也随之呈现出区别于传统战斗力的显著特征。对于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15/55规划建议提出，壮大战略威慑力量，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规模化、实战化、体系化发展，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及反制能力建设，加强传统作战力量升级改造，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加强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加快建设现代化后勤，实施国防发展重大工程，加紧国防科技创新和先进技术转化，加快先进武器装备发展，优化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提高军队院校办学育人水平，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阵，实施军事理论现代化推进工程，深化战略和作战筹划，扎实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创新战斗力建设和运用模式，增强军事斗争针对性、主动性、塑造力。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习近平总书记以宏阔的战略视野深刻揭示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历史终将证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之路是一条以武止戈、以强互和的和平之路，唯有自身足够强大，才能在险峻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唯有掌握战略主动，才能为民族复兴保驾护航。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绝不畏惧战争，中国军队整戈待旦，只为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在这条道路上，中国的步伐坚定而从容，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低空经济。
0: 低空经济这个曾经陌生的词汇，在15/55规划建议中首次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身份亮相，标志着低空经济从区域性探索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系统布局。什么是低空经济？专家解释，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催生的综合经济形态，以各种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各类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其相关产品主要包括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直升飞机、传统固定翼飞机等，涉及居民消费和工业应用两大场景。在这片垂直高度1000米以下的低空空域里，蕴藏着大产业。在高层建筑打开窗户收快递，早高峰打飞的通勤，吃无人机种植的农产品，乘坐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旅游，低空经济的发展红利有望在不远的未来惠及每个人。2024年被称为低空经济元年，2024年全国两会，低空经济首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凸显了低空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个融合了高端制造、先进软件、新材料和新能源的综合性产业，恰好与中国正在追求的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完美契合。中国民航局预测，2025年中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达1.5万亿元，2035年有望突破3.5万亿元。在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低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台前。数据显示，本届进博会低空经济领域相关企业斩获了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的订单，这不仅是一个数字，更见证着一个万亿级产业正从模糊的概念迈向清晰的商业化落地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叮嘱我们，在新赛道上不能掉队，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亟待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从这个意义出发，抢抓机遇，整合资源，激活市场，奋力开辟低空经济新赛道，既时不我待，也前景广阔。展望未来，通用机场、航空园区、航空小镇

0: 无人机基地、飞行营地等将星罗棋布，天空会更加繁忙。激发市场力量，提供政策保障，加强技术支撑，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低空经济定能书写激动人心的新篇章。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银发经济。
0: 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4预测，203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69亿，占中国总人口比重达到26.4%。对此，中国政府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作为改善民生、扩大内需、培育经济新动能的重要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为银发经济指明了发展方向。从技术装备到医疗器械，从消费品到智慧出行，今年进博会上各大展区都不约而同地凸显银发元素。进博会期间举行的第8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肖卫民表示，近2年银发经济的社会关注度和市场热度不断上升，相关经营主体数量、产业规模和消费体量都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活力和市场潜能。银发加文旅、银发加教育、银发加时尚、银发加金融等新业态不断涌现，网络购物、直播带货、银发网红在老年人群中的渗透率快速提升。如今新场景正加速落地，围绕老年人的衣食起居、文娱休闲等需求，经营主体加速布局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社区一刻钟服务圈、旅居康养、银发街区、银龄空间等场景，各类新产品和新服务深度融入老年人日常生活，新模式不断创新发展，科技赋能引领银发消费量质提升，老青交融、孝心消费成为银发消费模式新特点，加快带动市场扩容和产业集聚发展。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认为，老龄化不仅带来了挑战，也催生了庞大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需求。发展银发科技不仅是顺应老龄化趋势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民生领域的重要方向，是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关键的支持力量。人口转变催生银发经济，经济转型需要银发经济。15-5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加速阶段，3亿多老年人及其家庭需求不断升级，发展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新产业、新经济日趋紧迫，对银发产品服务供给的规模、结构、品质等都提出更高要求，银发经济有望迎来蓬勃发展的重大机遇。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新型能源体系。
0: 15-5时期，更多绿电有望跨越山海，点亮万家灯火。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新型能源体系的提出源于国家能源安全与低碳转型需求，旨在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系统。能源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战略基石，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的今天，对外部油气资源过度依赖如同悬在经济发展头顶的一块危石，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加快非化石能源发展，推动化石能源清洁转型，就是要把能源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里，这是大国博弈的底气所在。更深远的意义是，新型能源体系已成为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竞争的核心领域。从风电光伏设备制造到储能技术突破，从特高压输电到绿电交易机制，我国正从能源技术跟跑者向领跑者转变。如何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把我国能源食谱进行绿色升级，首先要把主菜做大做强，以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做大清洁能源蛋糕。无论是西北戈壁的风电光伏，西南大江大河的水电集群，还是东部地区的海上风电、沿海高效稳定的核电，都是我们未来能源的压舱石。同时要因地制宜，推动特色菜多点开花，生物智能、地热能、海洋能，这些特色能源是新型能源体系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在新能源尚未完全挑大梁的过渡期，让煤电变得更清洁、更灵活，由基础保障性电源转为支撑调节性电源，是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关键一招。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正式发布，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如果说“十四五”时期搭建新型能源体系骨架的顶层设计，标志着我国能源战略的重大升级，“十五五”时期就将进入按图施工的全面建设阶段。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不仅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对高质量发展、能源安全、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统筹回应。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0: 市场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就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部署重点任务。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表示，大国经济都是内需为主导。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部署三方面重点任务，要把握好拓展增量、提升效益、畅通循环这三个关键。在拓展增量和提升效益方面，建议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等，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必须把钱，特别是政府资金，更好地用在发展紧要处，花在群众生活上。此外，在畅通循环方面，郑山杰表示，有了统一大市场，才能畅通大循环。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已从过去的328项减到目前的106项，4200多件阻碍要素流动的政策举措得到清理，但还有不少堵点和卡点。对此，建议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举措，将更加有力有效地破除各种市场障碍，充分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红利。如何理解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资源优势正在加速转变成产业竞争优势。当前，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建设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明显增多的，而且超大规模市场的资源优势正在加速转变成产业的竞争优势。它能够为新技术、新产品的试验试制、应用推广不断的迭代提供更多应用环境和场景。强大国内市场核心是推动市场由大到强转变，这是做足内功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战略关键。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0: 近年来，内卷式竞争让不少行业和企业深受其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2025年初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10月2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明确提到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什么是内卷式竞争？概括它的一般特征，是指经济主体为了维持市场地位或争夺有限市场，不断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却没有带来整体收益增长的恶性竞争现象。有大企业卷小企业，有平台企业卷平台内经营者，还有卷产能、卷价格、卷同行的，结果却是多败俱伤，严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卷式竞争将各类主体禁锢在低价、低质、没有效益的竞争中，突破了市场竞争的边界和底线，扰乱了市场秩序，任其发展将贻害无穷。作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内卷式竞争的形成原因具有多维性和复杂性，涉及企业、行业、政府多个方面。在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部分，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强调从完善行政执法、质量监管、市场秩序等方面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强大的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有了统一大市场才能畅通大循环。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历经四次修订，从过去的328项压减到目前的106项，4200多件阻碍要素流动的政策举措得到清理，但还有不少卡点、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指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举措将更加有力有效，破除各种市场障碍。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七个主要目标。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关口，今年预计可达140万亿元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未来五年怎么干？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七大主要目标。一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二是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四是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五是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六是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七是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这七大主要目标覆盖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改革开放、文化建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和国家安全等方方面面，擘画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宣示了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定决心。这其中，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科技自立自强则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未来五年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时期。从历史时光轴看，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接续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历史。从15计划到十五五规划， 一个又一个五年的奋斗足迹，记录着不同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2026年到2030年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时期，上承十四五，下启十六五，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实现2035年目标的关键节点规划。远景目标锚定方向，五年规划压榨推进，年度计划全力落实，把宏伟战略拆解成一个个具体可量化的施工表、任务书，这反映了五年小目标与百年梦想大蓝图之间的关系。展望下一个关键五年，抓住这七大主要目标，凝心聚力，不懈奋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必将得以续写，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注入强劲新动力。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而且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需要。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必须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好，增强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本要求是五统一、一开放。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新华每日电讯发表评论指出，要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必须进一步聚焦制度创新加技术赋能加治理协同三大突破口，破除壁垒，首在完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正是破除行政性垄断的利器。必须建立健全审查流程，对各级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进行事前公平竞争评估，从源头上纠正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其次，强化技术赋能，着力推进标准互通，应当加快构建统一协调的国家标准体系，最大限度减少地方附加标准和重复检测认证，真正实现一次检验，全国互认。通过建设全国一体化的数据流通平台，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打破基于地域的信息壁垒。再次需创新区域协同机制，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超越行政区划的局限，在更大范围内统筹产业链布局，鼓励跨区域共建园区、共享创新平台，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从根源上消解地方保护的动机。在治理协同方面，要加快完善央地财税分享机制，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保护的经济土壤。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要消除地区间的良性竞争，而是要打破阻碍要素流动的无形之墙。唯有拆除人为的篱笆墙，才能最大程度地释放市场活力，让中国经济的内循环畅通无阻。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近期国务院批准在10个地区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针对当前国内要素市场化配置实践中碰到的难点和堵点，提出一揽子突破性举措， 十个地区的实施方案总体结构基本一致，展现了以目标为指引，攥指成拳，攻坚克难的决心。同时，各地具体措施也各有侧重，体现了以问题为导向，推动务实举措加快落地的信心。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具有重大意义。从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而言，全面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有利于强化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支撑。从做强国内大循环而言，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有利于吸引汇聚全球优质要素资源，更好牵引国际循环。从保障战略实施和稳定经济运行而言，有利于强化对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和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发挥的要素支撑保障，落实统一要素资源市场的基本要求。关键是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加强要素资源价格管理和监督，促进要素流动自由有序，配置高效公平，资源节约利用，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素资源市场秩序。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坚定推动了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得到快速发展，市场配置要素能力不断增强。但客观而言，对照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目标，在促进要素资源有序自由流动、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方面仍有深水区待闯。下一步需要通过多个地区联合推进深化综合改革试点，努力推动建成一批标志性的重要领域要素资源市场，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提升市场统一性，拆除各种隐性壁垒，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为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区域经济布局。
0: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是制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突出短板。从经济总量看，2024年东部地区 GDP 占全国比重达 53.2%， 而西部地区仅为 20.8%， 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维持在 1.6 倍左右。从产业结构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12%， 中西部部分省份仍低于 5%。 从创新资源分布看，全国 60% 的高新技术企业和 75% 的高校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为此，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国家战略进行重点部署，首次提出四大战略叠加效应的创新理念，明确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四大战略叠加效应是20届四中全会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创新。从政策内涵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侧重均衡性，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机制缩小区域差距。区域重大战略聚焦引领性，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主体功能区战略强调约束性，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划定开发底线。新型城镇化战略则突出载体性，以城市群、都市圈为单元，优化人口和产业布局。这种均衡引领约束载体的思维架构，构成了区域发展的完整政策闭环。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20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新部署，标志着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从差异发展 向协同发展的力

0: 历史性跨越。这一战略不仅将推动西部地区 GDP 占比在2030年提升至 30%， 更将通过构建优势互补的国土空间体系，为全球区域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区域协调发展是制胜法宝，在新发展格局下，唯有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畅通，才能释放14亿人口超大规模市场的空间潜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不竭动力。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双向投资合作。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十五五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专章部署，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释放了中国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强烈信号。双向投资合作是指国家或企业在彼此经济领域进行相互投资的经济行为，旨在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分散和利益协同，实现全球价值链优化与经济增长。数据显示，14五以来，我国累计吸收外资超7000亿美元，提前半年完成目标。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突破3万家，同比增长 11.7%， 彰显出中国市场的强大磁力。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从十四五看，中国利用外资一是量稳，实际使用外资累计7200多亿美元，新设外企24万多家，引资大国地位依然稳固；二是质优，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超过1/3，汽车、医疗健康、电子信息等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在华落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明显增多。中国市场的磁吸力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密不可分，商务部表示，要谋划好、设计好、落实举措，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等方面出台更多细化措施。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对外合作领域有望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创新药等领域拓展。同时，稳外资举措有望继续加码，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专家认为，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包括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两方面，是十五五期间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之一。吸引和利用外资能够带来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助力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而对外投资则能推动我国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十五五时期，引进来与走出去协同发力，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既看 GDP 也看 GNI 发展目标的重要路径。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关乎人民的幸福安康。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并围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做出部署。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平安，是以国家安全为基石的平安体系，既包括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0: 包括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大平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马宝成表示，十五五时期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锻造出实战实用的国家安全能力。在宏观层面，要巩固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构建全主体、全过程、多灾种、全手段和跨地域的国家安全体系。在中观层面，要提高重点领域国家安全的风险研判能力，科学制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战略性规划。在微观层面，要排兵布阵，狠抓落实，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统筹推进粮食、能源、重要产业链等各项重点领域国家安全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还需要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上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有力，粮食年产量连续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能源保供基础扎实，建成了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能源体系，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增强，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社会治理效能增强，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实践启示我们，既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又办好安全这个头等大事，才能筑牢治国安邦的根基，增强攻坚克难的底气，推动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十二项重大部署。
0: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五五，中国经济怎么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部署了十二项战略任务，包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扩大内需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系统部署，反映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多，中国将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和改革红利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十四五规划相比，本次提法体现出更具系统性的战略思维和更深层次的改革决心，其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第一位。至于首位，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迈向十五五，发展好实体经济仍是重中之重。人民日报文章认为，实体经济是经济运行的压舱石，是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实体经济之重更为凸显。中国经济靠实体经济起家，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 只争朝夕。

0: 奋发进取，以筑牢实体经济这一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世，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必将能穿越风浪，驶向更广阔海域。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新型能源体系。
0: 15-57，更多绿电有望跨越山海，点亮万家灯火。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新型能源体系的提出源于国家能源安全与低碳转型需求，旨在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系统。能源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战略基石，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的今天，对外部油气资源过度依赖如同悬在经济发展头顶的一块危石，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加快非化石能源发展，推动化石能源清洁转型，就是要把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这是大国博弈的底气所在。更深远的意义是，新型能源体系已成为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竞争的核心领域。从风电光伏设备制造到储能技术突破，从特高压输电到绿电交易机制，我国正从能源技术跟跑者向领跑者转变。如何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把我国能源食谱进行绿色升级，首先要把主菜做大做强，以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做大清洁能源蛋糕。无论是西北戈壁的风电光伏，西南大江大河的水电集群，还是东部地区的海上风电、沿海高效稳定的核电，都是我们未来能源的压舱石。同时要因地制宜，推动特色菜多点开花，生物智能、地热能、海洋能，这些特色能源是新型能源体系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在新能源尚未完全挑大梁的过渡期，让煤电变得更清洁、更灵活，由基础保障性电源转为支撑调节性电源，是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关键一招。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正式发布，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如果说14-57搭建新型能源体系骨架的顶层设计标志着我国能源战略的重大升级，15-57就将进入按图施工的全面建设阶段。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不仅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对高质量发展、能源安全、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统筹回应。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大力提振消费。
0: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大力提振消费，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部分被置于首位。为何要强大国内市场？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处于何种地位？数据显示，14-5期间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凸显，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突出。202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4.5%，继续发挥经济发展第一拉动力作用。2025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3.5%，消费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更加稳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威表示，扩大消费是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从外部环境看，当下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大，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种优势是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压舱石和稳定器。

0: 从内部循环看，消费扩容促进市场需求扩张，能够有效刺激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时，消费结构优化也可以带动经济结构优化。央广财经金鼎智库专家、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表示，消费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和战略支点，更是畅通国内大循环、连接民生福祉与产业升级的一个关键枢纽。建议中提到，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洪涛认为，提振消费就是要解决居民想消费、能消费、敢消费、乐消费、闲消费的问题，这涉及到提高消费供给质量、增强消费者权益保障等多方面的机制协调。建议中还提到，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专家表示，从日常生活所需角度看，家政消费、健康消费、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获得较快增长。从旅游的角度看，旅居消费、游轮游艇消费有较大增长空间。从满足情绪价值的角度看，演出消费、体育消费、网络视听、冰雪消费等将形成更丰富的消费体验，并获得更多消费者青睐。同时，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态势将更加明显，并将不断衍生新的服务消费模式、业态、场景，进一步激发服务消费潜力。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区域经济布局。
0: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是制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突出短板。从经济总量看，2024年东部地区 GDP 占全国比重达 53.2%， 而西部地区仅为 20.8%， 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维持在 1.6 倍左右。从产业结构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12%，中西部部分省份仍低于 5%。 从创新资源分布看，全国 60% 的高新技术企业和 75% 的高校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为此，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国家战略进行重点部署，首次提出四大战略叠加效应的创新理念，明确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四大战略叠加效应是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创新。从政策内涵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侧重均衡性，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机制缩小区域差距。区域重大战略聚焦引领性，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主体功能区战略强调约束性，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划定开发底线。新型城镇化战略则突出载体性，以城市群、都市圈为单元，优化人口和产业布局。这种均衡引领约束载体的思维架构，构成了区域发展的完整政策闭环。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新部署，标志着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从差异发展向协同发展的历史性跨越。这一战略不仅将推动西部地区 GDP 占比在2030年提升至 30%， 更将通过构建优势互补的国土空间体系，为全球区域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区域协调发展是制胜法宝，在新发展格局下，唯有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畅通， 才能释放14亿人口超大规模市场的空间潜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不竭动力。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当全球科技竞赛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如何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战略任务进行专章部署，并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列入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战略核心位置。建议中有46次提到科技，61次提及创新，6次提到新质生产力，这是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判断所做出的战略抉择，表明15-50期，我国将持续以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重要牵引，坚定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决心。14-50期，我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排名由第14位提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速融合，归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较14。
2: 原标题：家国同庆气象新，流动中国动力足，2026年国庆假期盘点。金秋十月，山河锦绣。15开局之年的国庆假期，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大街小巷。从红色景区游人如织到街头巷尾烟火升腾，从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接连涌现到高效便利出行体验感拉满，假日活动丰富多彩，消费市场供需两旺，人面账面市面生机涌动。神州大地家国同庆的温暖图景与流动中国的澎湃动能交相辉映，折射出中国经济强大韧性与活力，映照出人民群众幸福感与日俱增。红色假日家国情怀激荡人心，向国旗敬礼。10月1日清晨，首都北京伴随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天安门广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扬手肃立，共同见证五星红旗与太阳一同升起。国旗升至顶端，掌声欢呼声如潮水般涌来。来自河北廊坊的张子旺已是第22次来看升旗了，他感慨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震撼。庄严的仪式，真情的告白，铭刻下深沉的家国情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殊的时间节点让今年国庆假期有了特别的意义。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长征中使用的手摇发电机，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今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统计显示10月1日至6日，展览已吸引19万人次参观。从胸前配的红领巾的少年儿童到耄耋之年的老人，一批又一批观众跟随展览重走长征路，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实验小学学生赵宇博和家人前来观展，以前在书本上学长征记住的是一个个历史事件，现在站在文物前更能真切感受到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先辈用生命践行的信念。赵宇博说，以展润心，以文化人，走进革命遗址，观看红色展览，各地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一抹抹中国红成为这个假期最鲜明的底色。在陕西，人们齐聚阎兰宝塔山下，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在广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坪吊广场上，人们向烈士敬献鲜花。在安徽，游客来到革命老区金寨县，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追忆烽火岁月。机场开怀抱迎接各地游客，以创新方式提升参观体验。诸多红色旅游景区依托新技术新形式，让红色历史更加深入人心。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观众戴上虚拟现实 VR 眼镜，便可置身一处处精心还原的历史场景中。山东沂南红嫂家乡旅游区推出沉浸式体验项目重走之前路，游客也一起推着木质独轮车感受沂蒙人民之前的艰辛与赤诚。红色之旅与爱国之情相互激荡，为假日注入深厚绵长的精神力量。活力假日消费市场热潮涌动，夜幕降临在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的国庆展演现场， 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点亮夜空。

所有包房提前好几天就订满了。一家火锅店店长介绍，在正对展演区域的最佳观演位，很多餐厅都是爆满。假日经济是观察国内大循环活力的重要窗口。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5.3%。繁荣的市场、火热的消费，展现国内大市场蓬勃的内生动力，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人文与经济辉映共生，大江南北铺展一幅幅美好画卷。天津古文化街杨柳青画店里，游客们亲手拓印适刻简易版年画。在成都武侯祠看一场巡游，听一段川剧，传统与潮流同频共振。随着居民消费需求升级，文化和旅游从相加逐渐迈向相融，人文资源成为提振消费、赋能经济的关键要素。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蕴涵表示，供给侧不断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体现了经济发展更加以人的需求为导向。这个假期，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加快在文旅领域创新应用，科技赋能丰富了消费体验，更带动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位于陕西西安的西影无界或展现时 XR 影院里，观众戴上头显设备便可体验身临其境的电影场景。第一次感受很喜欢这种观影形式， XR 画面和音效很震撼。游客潘先生说，不少景区应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规避人流高峰，为游客提供精准参考。许多消费者运用 AI 做旅行攻略，提高出行决策效率。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深度嵌入，促进消费产业链提质升级。假日市场活力图景里，还有高水平开放带来的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深圳华强北商圈，各类型款机器人、AI 翻译机等产品激发外国游客扫货热情，外国游客数量明显增多，大多数选购的都是科技产品，很多人空手来，满箱走。当地一名商户说，从 China Travel 中国游到 China Hall 中国购物开箱，热词上新折射出的是中国制造圈粉全球游客，更是离境退税免签等一系列政策背后的大国开放步履不停。国庆假期里，人流物流充分涌动，入境游市场热度攀升，再次印证了国内大市场的潜力和韧性，也为世界经济增长传递中国暖流。邹蕴涵说，畅行假日，不断奔向诗和远方。小兴安岭秋意正浓，10月2日，哈尔滨的王磊一家乘坐高铁前往伊春追秋，列车飞驰将以往7小时的车程压缩到1个多小时。以前时间都用在路上，现在有更多时间游玩，方便多了。王磊说，国庆节前夕，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串起更多旅游目的地，为假日出行增添便利。更加便捷的交通网络让人们走得更远，游得更畅。交通运输部10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 21.44 亿人次。在云南弥勒市，上海游客陈景辉点上一杯云南咖啡，热情加入一到弥勒就快乐群星演唱会，来到小城晒着太阳放松身心，这就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他笑着说，行走山海之间，品味壮伟河山，从打卡文化景点到走进自然景区，从城市游到奔现游，在越织越密的交通网络助力下，人们出游热情高涨。去哪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限日目的地非传统旅游目的地吸引了更多游客。与此同时，各地推出各类务实举措，让人们出行更放心，旅途更暖心，保障更有力度。10月4日，湖北游客李先生一家自驾前往张家界，进入服务区前，他通过沿线显示屏查看充电桩余量，提前看一眼余量，心里就有底了。国庆假期，各高速服务区提前增加充电设施，配备移动充电力量，应对集中出行带来的补能需求，路网监测系统实时调度，分段疏导，保障大流量下通行有序，体验抚慰人心，碧海作幕，古阁临风。假期中，山东烟台崆峒胜境把八仙从传说里请下了山。八仙在游客中组团出道，游客从被动的观看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如今的假期出行，游客更在意旅途中的切身感受。在湖南益阳的明清古巷，传统文艺展演、非遗手工体验等轮番上演，游人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之美。在海口的海大南门夜市，灯火璀璨，人声鼎沸，摊主的叫卖声和游客的欢笑声互相交织，不负美好时光，奔赴诗和远方。山河间人流涌动，城乡间往来频繁，
流动中国的动能在一次次奔赴与相逢中进展，华夏大地一片生。

0: 命运紧密相连。我们有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心，也有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胸怀，将以自身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信心和动力。这是古老东方大国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给世界带来的新气象、新塑造。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今天的中国意味着机遇性。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14五时期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539.4 万件，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 3.92 万亿元，机遇性藏在创新发展的脉搏里。中国向全球提供了 70% 的风电设备， 80% 的光伏组件设备，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能源转型能力，让清洁能源成为普惠共享的全球公共产品。机遇性镌刻在绿色转型的步伐中。我从没想过会有这样一天，洗衣机、笔记本电脑、大冰箱、冷冻柜和烤箱都能买得起。一名肯尼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这样点赞中国机电产品，机遇性体现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活跃创新生态等，中国正以新质生产力塑造中国机遇 2.0， 以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提供成长性机遇。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式现代化利己达人赋能全球，以坚持开放发展回答世界之问。今天的中国昭示着确定性，从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打开中国至东盟互联互通新格局，从举办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校博会等，为各国提供广阔市场空间和投资机会，到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彰显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加展互利共赢的诚意。今天的中国开放的脚步正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在日益不可预测的全球环境中，中国是一片确定性的绿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有外国企业负责人认为，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将持续发挥稳定锚作用，为世界经济提供难能可贵的信心和确定性。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中国是全球发展合作的倡导者、行动派，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今天的中国发挥着引领性，从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再到倡议并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方案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年来，由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共识，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四大全球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以四个坚持引领上合组织凝心聚力行稳致远，以四大先锋为金砖国家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提升战略定位，以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更明确的战略指引，中国理念更得人心，大国作用更加凸显，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和平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的是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一个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的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顺大势，担大义，行大道，我们的奋斗必将继续镌刻在人类文明史册上。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

0: 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0: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2: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3: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4: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5: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
6: 中秋连国庆，既是举国欢庆的日子，也是团圆相聚的时光。节不节看过节，节日还是观察党风政风的重要窗口。2013年中秋节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中秋节、国庆节就要到了，要坚决刹住公款送节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过一个风清气正的节日。中秋节，中央纪委抓月饼看起来是小事，其实是抓着后面隐藏的腐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了中秋节，抓国庆节，抓了国庆节，抓新年，抓了新年，抓春节，抓了春节，抓清明节，抓端午节，就这么抓下去，总会见效的，使之形成一种习惯，一种风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抓月饼贺卡到抓节假日、抓日常，具体问题突破带动面上解决，折射出党中央加强作风建设的清晰思路和坚定决心。当前明目张胆的公款送礼，违规吃喝得到有效遏制，但隐形变异手段不断翻新，警示我们作风建设必须锲而不舍，常抓不懈。今年9月2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细查这些案例，不难发现一些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往往就是从节日期间的一顿饭、一瓶酒、一份礼开始的。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人品，反映作风。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在《枝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曾这样写道，必要的人际交往是不可避免的，但交往必须有原则，有规矩，给自己装上防火墙，过滤网。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细细叮嘱，讲原则、守规矩，并不意味着冷漠疏远，真诚健康的交往同样包含温度。党员干部应该如何过节？习近平总书记既划出红线，亮明底线，又身先示范，正向引领，用一言一行给出了答案。1985年农历正月初八，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专程前往东泉城村，给年轻的致富先行者张新立拜年。他说，这个致富典型很有意义，可以起到领路示范作用。1986年中秋节前夕，时任厦门市副市长习近平骑着自行车，带着两盒月饼到厦门大学学生宿舍看望同学们，请同学们吃月饼一起过节。2005年春节前夕，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湖州市长兴县的长广煤矿调研时，坚持下井看望慰问，向工人们详细了解井下生产安全等情况。不正之风离我们越远，群众就会离我们越近。十五开局之年，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直接影响干事创业和民心向背。过好节，更要守住节，在清风正气中涵养浩然正气。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在人情往来中守住原则，守住底线，在团员欢聚时不忘规矩，不忘职责，以自身亲政担当作为，为党旗增色，为节日添彩。
7: 上海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已达 56.5%， 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升至 58% 左右。10月5号到18号，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就将在闵行区马桥镇的其中网球中心开赛。14天里，辛纳、阿尔卡拉斯、兹维列夫等全球网坛顶尖巨星将先后登上其中网球中心。而网球和马桥和闵行和上海的故事也能充分体现全民健身四个字。今天的十五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报道，请听上海体育的答卷会写在每一个市民的日常里。
8: 抬头仰望其中网球中心中央场馆的白玉兰穹顶， ATP 董事会成员、九世赛事国际区域管理总监施成伟不禁回忆，
9: 这个球场当年是球星费德勒揭幕的，今年他也作为超级挚友再次回到中央场馆，世界知名球星都来过这片球场，无不感叹白玉兰穹顶的美丽。
8: 过去的30年间，网球运动的确完成了从小众走向大众的破圈。1998年第一届习力公开赛举办前，市体育局统计的网球爱好者刚过10,000人。2002年上海首次获得 ATP 大师杯主办权。2009年 ATP 1000永久落户上海。2012年10月第一届马桥杯市民网球联赛悄然诞生。2014年起，闵行不少学校都开展了网球进校园的特色课程，闵行区青少年网球联盟学校已发展壮大到30多所。十五五期间，马桥镇将以其中网球中心为核心基点，加快建设国际网球小镇。闵行区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小英说，
10: 我们不能说是热闹14天然后就沉寂一整年了，要做到一个全民化，我们要让我们老老小小各个层次各个年龄段的人要来享受这么好的设施，做网球的一个产业的壁画，从培训到赛事，有了赛事有消费，有直播经济，有文创，有研发，有就业，整个形成了一个网球上下游的一个生态，让闵行的网球氛围更加的浓郁。
8: 采访中了解到，马桥镇不少公务员为了做好国际网球小镇建设工作，自发利用业余时间学网球。因为一场业余比赛怎么组织，初学者容易卡在哪个动作，家长带孩子来最在意什么，这些坐在办公室里不会清楚，必须自己上场才能明白。网球国家一级运动员侯子琪为一座小镇能有这样的幕后团队点赞。
11: 这么有拼搏的精神，往往也会被他们所打动。这几年我们确实能够亲身感受到网球场的数量在明显的变多，线上预约也很方便，真的是每个周末肯定都能找到地方打的。
8: 马桥是上海体育十五篇章的一角，上海是全国唯一体育消费总规模突破千亿的城市。去年上海体育消费总规模达到1093亿元，人均4397元，在结构上观赛、健身等服务体验型消费占比达到 57%， 消费结构正向国际发达城市结构靠拢，体育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 8%。 到2030年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要达到 2.9 平方米左右。侯子琪说，
11: 上海的全民健身整体氛围都很不错，公共的体育场馆包括社区也陆续新增了不少网球场地，还有当然是综合运动场地，确实能感受到市民整体的运动热情非常高涨，大众参与运动的基础越来越好了。
8: 上海体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参与和支持。十五五期间，上海将围绕处处可健身、天天想健身、人人会健身目标，持续完善15分钟社区体育生活圈，让健身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十五五进行时，上海体育的答卷会写在每一个市民的日常里。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杨博雅报道。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既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加强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更要围绕关乎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战略领域，揭示从一到零的底层科学问题和技术原理，同时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5: 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重点领域的攻关，破解创新链上的一切卡点堵点问题，加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
6: 9月30日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回望77年极不平凡的征程，总结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指引新征程奋进方向。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们为辉煌的过往感到自豪，对光明的前景倍感自信。读懂开局这年的奋进中国，要放眼历史经纬，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新中国一路走来，正是一部在攻坚克难中开拓前行的伟大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伟大实践。沧桑巨变，其来有自。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时间节点，回望峥嵘岁月，深刻揭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从百废待兴到繁荣富强，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筚路蓝缕、接续拼搏干出来的，也必将在十五五时期的生动实践中不断丰富内涵，开辟新的境界。因此，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要立足时代坐标。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以来，针对重点领域、区域、行业，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部署一系列重要举措，为做好十五五开局这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指明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 3.6 万亿元， 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应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倍加珍惜，更坚定了扎扎实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更增添前行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既是对祖国的祝福，又是面向全党全国人民的动员令。当前十五蓝图已经铺开，开局起步至关重要。前年国庆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南岳衡山的一副对联，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等绝顶莫辞劳。去年国庆招待会，总书记指出，憧憬和挑战都激发我们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今年总书记豪迈宣誓，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饱含的是迎难而上的勇气，是笃行不怠的动力，是行则将至的信心。风雨兼程，山河为证，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亿万人民同心同德，苦干实干，就一定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策划：张晓松，主编：朱基钗，主笔：张岩，视觉：金小倩、郝小静。新华社国内部制作，新华社第一工作室出品。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0: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2: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3: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 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4: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5: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6: 场景是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创新性应用的具体情境，一头连着技术，一头连着产业，一头连着研发，一头连着市场。大型矿区里，清洁能源重卡穿行如织，长江航道上无人机外卖从天而降，京杭大运河新能源船舶驶在零碳航道，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场景，把养在深闺的技术和产品送进千行百业，推向广阔天地。场景正加速成为释放创新活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载体。通过培育开放场景，释放发展潜能，塑造竞争优势，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备的产业体系、巨大的人口规模，带来丰富场景的巨大优势，场景已经成为关键的创新资源。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十五规划纲要中，场景一词出现19次，凸显其重要性。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把丰富场景盘活用好，将场景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发展动能。新场景培育新质生产力，让创新破土成林。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的培育壮大离不开场景土壤的滋养。从历次工业革命实践历程看，新技术、新产品从产生到大规模应用，普遍需要经过一段曲折漫长的过程。依托场景培育和开放，有效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可以大幅缩短推广应用过程，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和生产力加速提升。以前瞻性场景建设引导创新资源集聚，让新技术、新产品各就各位，各展其长，在真实场景中真刀真枪历练，将助力老树发新芽、新苗成大树两种展先机。新场景释放内需潜力，让市场活力奔涌成潮。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我们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场景培育和开放正逐步成为激发消费活力、带动有效投资、畅通经济循环的新支撑。融合多种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场景，能够更好激发和满足人们多元化、差异化的消费需求，以消费增量带动经济发展，让需求活起来，能够拉动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市更新与街区改造进程，加速 5G 网络、算力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布局，为有效投资开辟新空间，能够以新需求牵引新供给，让企业看得清市场，摸得准需求，生产更对路，同时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通过新场景带来新产品、新服务，让供需两端在场景中双向奔赴，使经济循环更畅通。场景培育、开放蓬勃兴起，亮点纷呈，各有关部门和地方瞄准有效需求，结合发展实际，积极探索挖掘场景资源， 一批标志性应用场景加速落地，场景供给不断增加。场景是体系化的社会性重视，既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又是消费扩容的催化剂，还是制度改革的试金石，正在逐渐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生产领域，场景加快向制造、农业等环节铺开，比如一批智能工厂无人车间加快落地，工业机器人与工人协同作业，帮助生产流程持续优化。又如无人机广泛应用于植保、施肥、调运等环节，成为田间地头的新农具。消费领域，场景不断打开新的需求空间，比如文旅新场景通过把文化元素深度融入旅游空间，让游客从看景变为入景。又如融合趣味互动训练的银发科技健身房，提供老年课程与社交活动的社区文娱中心等新场景，让老年群体不仅老有所养，更能老有所乐、老有所想。场景探索各具特色，各地立足实际，在挖掘场景资源、开放场景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一是活动搭台实战应用，在运动会、博览会等重大活动中集中应用新技术、新产品，既能接受实战检验，又能形成示范效应。比如第15届全运会开幕式首次采用高可靠试电加新型储能在线主攻方案，为大型赛事保供电开辟新路。二是全域集成协同验证，把一个区域整体开放出来，让多种先进技术、多种应用形态在同一空间集成验证协同运转，既能降低单个技术的验证成本，又能催生技术之间的协同效应。比如安徽合肥洛港公园拿出 12.7 平方公里陆域和3公里机场跑道，让无人巴士、无人物流、空中交通在同一园区交叉验证协同运转，推动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落地。三是赛事牵引、竞技淬炼，通过举办大型赛事，以同场竞技倒逼技术突破，既能加速产品迭代升级，又能带动产业发展壮大。比如北京举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通过以赛促产，加快推动机器人技术从基础运动能力向实际应用跨越，从能跑能跳向能干活、能解决问题进化，推动场景培育开放，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场景的小切口连着发展的大文章。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系统部署了场景培育开放的路线图。十五时期要把场景的富矿开发好，把创新的舞台搭宽广，让新动能在场景培育开放中竞相迸发，奔涌向前。敞开准入之门，丰富高质量场景供给，场景培育开放供给是前提。要加强国家层面场景培育和开放统筹协调，谋划推出一批引领性强、带动面广的重点领域超级场景，促进行业性场景生态开放，分批次组织实施标志性重大应用场景项目，支持建设一批综合性重大场景、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高价值小切口场景，以点带面推进新场景培育和规模化应用，选取一批城市开展场景培育和开放综合试点，体系性推进场景工作，为全国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推动跨领域、跨区域协作，注重场景特色化、差异化，因地制宜培育和拓展新场景大规模应用，防止一哄而上、重复建设，架好供需之桥，推动场景资源高效对接。场景培育开放不是打造一个封闭孤立的展示柜，而是要积极吸引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场景建设。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强化示范引领，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要主动开放主业领域场景，吸引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科研院所参与。要建立场景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推动场景机会平等获取和场景资源优化配置，让各类主体公平参与场景培育开放，让场景资源的效用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用好改革法宝，协同推进制度创新。场景培育和开放不仅需要推动基础设施和平台等硬建设，更需要法规、制度政策等软创新。要加强部门协同，健全监管机制，探索禁止免责，试点一批新制度、新规则，持续提升市场规则、标准体系、监管手段、政策体系与新业态、新领域发展的适配性，在真实应用中厘清各方责任边界，完善安全标准，探索准入规则，把无章可循变为有规可依。要协同推进准入场景要素改革，在可控环境中打通部门壁垒、行业壁垒，优化市场准入环境，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要强化技术、数据、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健全数据、深海、地下空间等新型要素确权和交易规则，充分释放新型要素潜在价值，培育良好创新生态。 若土方能育两种，开放方能具动能，培育开放新场景，其事已至，其事已成。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形成央地协同政企联动社会。

参与多元共建的良好场景创新生态，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为“十五”时期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支撑。原标题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化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年8月，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更加凸显，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加旺盛，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强大精神力量，铸就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秉纲而目自彰，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秋日里北京王府井书店读者穿梭，一楼大厅里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整齐摆放，读者手捧书卷在墨韵书香中潜心阅读，不时会有个人或单位购买。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广大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深学习悟中感悟真理力量，汲取实践智慧。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牢记嘱托，奋起争先，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转化为相关学科的核心学术元素，引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互联网上理想中国、礼尚往来等特色鲜明的理论宣传品牌广泛传播，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精心策划推出从书记的关切、落地的回响、时光记等融媒体栏目，策划文化中国行、更续历史文脉等专栏，让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硕果充分彰显，一件件精品力作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在江苏海安，布谷乡因理论传播燎原工程的宣讲骨干结对基层宣讲员，把理论概念转化为生活语言。在四川陵水县，报春鸟基层理论宣讲队把党的精神和政策编成快板节目。自广西百色右江区，社科联以社科加文艺融合方式，用山歌、小品、情景剧宣讲理论。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凝心铸魂，乘风化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当爱国激情点燃奋斗之志，当时代楷模树立精神标杆，当文明风尚浸润城市乡村，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强国建设中融入一炉，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巍然耸立。海军南宁舰、衡阳舰到访香港，引发参观热潮，湘江舰影、家国同心刷屏朋友圈。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一句话让无数网友泪目，大江南北五湖四海，脚下是先辈们用鲜血铸就的山河，眼前时日益强盛的家国，这份自豪化作触手可及的温热，滋养着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根脉。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5日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
357章照。

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全景式回顾这段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国庆假期早晨9点开馆时，博物馆门口一排起长队。一名来自辽宁的参观者说，亲眼看到红军战士留下的文物，心里特别感慨，我们要把伟大长征精神代代传下去，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连日来，各地长征纪念场馆迎来参观热潮。在贵州贵阳，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行进式数字体验馆里，来自不同地区的参观者把心里话写成了一面留言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铮铮誓言彰显伟大长征精神的历久弥新，厚植人文底蕴，夯实文化根基。宁夏西吉县农民作家群体白天扛着锄头下地种田，夜晚拿起笔杆写作，在黄土地种出茂盛的文学庄稼。安徽萧县刘套镇村民在被耕务农的同时进行文艺创作，打造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浙江杭州白马湖畔中国网络作家村的文学爱好者用网络文学沟通世界，全民阅读蔚然成风，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优秀文艺作品、文化产品层出不穷。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滋养下，全社会文化修养不断提升，彰显文明之美，涵养时代新风。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在河南兰考县考城镇城东村，村民赵宝安与王卫强两家子女订婚，仅以一束鲜花、两套书籍、三斤喜糖作为定情信物，省下的彩礼钱购置了农机设备，为小两口的生活打基础。王卫强说，不铺张浪费，多一份实干，日子越过越红火。在湖北各地修订村规民约，研究制定彩礼倡导性标准。在江西赣州石城县，今年上半年农村结婚零低彩礼占比达 80.6%， 一项项移风易俗的务实举措，让文明风尚在广袤乡村蔚然成风。国家之魂，文以助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全民族的精神家园更加丰富充实，全社会的精神状态更加昂扬奋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力量，激荡创新创造的澎湃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今年以来，一批新政策接续出台，一系列新探索不断落地，神州大地处处可见文化创新创造的新气象。每天干完农活回家，翻开书本读几页，这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铁杵大婶裴爱民30多年来的习惯。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的殷殷嘱托，陇原大地掀起读书热潮。2026年的春天，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如愿而至。在武威市的全民阅读活动上，裴爱民坦言，现在农村也有农家书屋，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读书。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事业从此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发展新阶段，引导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良好氛围。制度为基，方行久远。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文化发展置于国家战略的重要位置，核心目标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等一系列靶向性政策出台，厚植文化发展沃土，改革向深，活力迸发。内蒙古兴安盟文化中心音乐厅内，乐手们身着民族服饰，将长调、马头琴、丝胡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台下观众沉浸其中。过去这样卖票赏脸的机会并不多。兴安盟乌兰木齐创作演出中心主任白伟光介绍，通过引入市场化运营手段，存量文艺资源得以盘活，在坚守公益服务的同时，打开了市场新空间，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暑期档的《欢迎来龙餐馆》，再到国庆档的《神探之痕迹》，电影市场新片幻彩，类型多元。截至10月7日18时，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 11.38 亿元。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307亿元。优秀电视剧亦呈井喷态势，生命树、主角、太平年等一批有温度、有筋骨的作品收获口碑与市场的双重肯定，绘就生机盎然的文化图景。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述殷切嘱托，激发万千创作热情。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拿起笔写下自己的生活、呼吸与心跳，汇聚成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8月28日，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办。外媒诗人王继兵，地质钻工诗人张

0: 耳棍等来自基层的创作者站到了聚光灯下。一位评论家说，新时代的文学夜空是繁星满天的多元图景，普通人以文字化作星光，共同丰富当代文学的表达版图。现在文化和技术深入结合，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技术赋能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明县非遗苗绣特色文创产业园里，苗绣代表性传承人龙露影指尖引着彩线在绣布上游走，一旁的电脑屏幕上人工智能实时识别他绣成的传统纹样，瞬间生成数十种融合现代美学的创新图案。相较于以往的重复性劳动，如今能更专注于创意和文化的表达。一名年轻设计师介绍，人工智能的应用推动传统手工技艺实现跨越发展。从人文经济学提出到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深厚的根基和持久的助推力。9月19日晚，2026苏超常规赛阶段最后一轮比赛打响，无锡队赴客场对阵南通队。南通体育会展中心内，无锡文旅 IP 淘几袋掘水蜜桃与现场球迷热情互动合影。2025年江苏因苏超而沸腾，累计吸引超243万人次现场观赛。江苏先后推出50多条跨区域主题旅游线路产品，配套举办2800余项特色活动，游客消费总额达 2279.81 亿元，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各地文化家的探索中落地落实，见行见效。文化加旅游，文化加科技，文化加体育，文化消费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化、融合化、体验式等特征突出，成就了玉户文在的浩荡气象，谱写文脉更续的时代华章。金秋十月，北京隆福寺街区游人如织，众多老字号聚集于此，很多游客都是一站式打卡多家店，每一样都买一点，把北京传统小吃带回家。丰棉灌肠隆福寺店店长石焕平说，2月1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隆福寺街区考察时指出，这里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很深的，我们一定要传承弘扬好，要把传统和现代有机融合在一起。草本咖啡、二八酱饼干、中轴线主题的糕点等产品吸引了年轻人驻足，地道精味文化适配新时代消费场景，隆福寺正作为老城复兴的一张金名片，成为文化消费新地标。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念指引下，古老文脉在守正创新中绵延生长，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去年底，菏泽族一马刊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至45项，居世界首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我国世界遗产申报保护工作高光频现。7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传来喜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百年来，景德镇窑火未熄、名扬世界的陶瓷文化从未中断，体现着中华文明的活力与自信。近日，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任务书。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尼罗河畔大埃及博物馆内，拉美西斯二世巨像巍然矗立。当地时间9月2日，正在埃及访问的习近平主席来到大埃及博物馆参观，指出，中埃友好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合作，更是两大文明的对话。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近日在孟图神庙遗址发现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圣壶，这是古埃及考古史上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全新发现的圣壶。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说，中埃联合考古传递着文明对话的信息，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以文化人更能凝聚人心，以意通心更易沟通世界。今年5月，以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的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办。6月，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9月，主题为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成功举办。逛古建、赏戏曲、品中式糕点，外国游客爱上深度中国游。今年一至八月，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同比增长 26.8%。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走进中国，沉浸体验中华传统文化，感受东方美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中华文化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山河壮丽，文化绚烂，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文化强国建设脚步铿锵，中华儿女正满怀豪情，书写中华文化新的篇章，铸就新的辉煌。
1: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槽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0: 一、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标志性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2023年金秋，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提出，在新征程上高举起我们党的文化旗帜。2026年8月，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知所从来，民所将往。2005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全会上做报告，部署实施文化大省建设8项工程。程序良渚遗址的文明曙光，激扬浙江大地的文化气韵，8项工程绽放中华文化的时代光芒。在河北正定工作，提出文化兴县、旅游兴县；在福县福州工作，建立文物保护4个1机制，以主政地方为重要发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走来，从中华大地实践走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华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出万千气象，指引10万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从思想引领、经济发展、政治建设、社会治理4个视角来把握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更能深刻感悟中国式现代化，巩固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主体精神。中华文化主体性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内核。二、从思想引领的视角看，思想是文化之本，文化发展离不开思想领航。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是巩固和高扬文化主体性的基石。从去年出版《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到今年出版《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此掀起的学习热潮成为耀眼的年度文化事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以理论自信筑牢文化自信，以理论主动掌握历史主动，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更加自立。从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到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我国发展底气足、潜能大、优势多。阔步中国式现代化，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做指导，我们更加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人民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使之复兴伟业我们更加自强。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文化主体性遭遇前所未有的深重危机。今天中国人民志气、骨气、底气空前增强，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有了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从革故鼎新到深化改革，从天人合一到和谐共生，从民为邦本到人民就是江山，从协和万邦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两个结合，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进一步激活中华文明基因，后植文以载道根基，两山理念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中央8项规定精神化风成俗，新时代廉洁文化深入人心，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续千年文脉，文化主体性根深蒂固，惠亿万人民，文化主体性枝繁叶茂。三、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看，文化能够全面赋能，文化软实力增强心智生产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度与广度。 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强。在浙江工作期间，创造性提出并深刻阐释文化经济的概念和文化产品四个一致的精辟论断。在上海工作期间，明确指出要把文化的力量融入经济发展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和经济融合发展，在新时代提出了人文经济学重大命题。文化与经济思想贯通，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滋养一个生机无限的中国。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历史性突破千亿元大关，其中先进陶瓷占比达 34%。妖火不息，星火相传，托起城市发展，驱动产业兴盛。北京中轴线历史遗存和时代新运错落辉映，江苏苏州平江路织就经济繁荣和人文鼎盛双面绣，融通传承与发展，贯通传统与现代，连通文化与经济。当经济体量有了更多文化含量，发展就进入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高维度。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利用文化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助推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深入挖掘和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及旅游价值。在云南丽江古城考察时指出，文旅融合促进了经济发展，文旅产业要走一条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小城漫游，文化加科技，山水加文化，文旅加百业，望烟火，聚人气，促消费，新时代的中国人文精神、文化力量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华大地上推进的每一步，都将是中华民族旧邦新命、中华文明重焕荣光的新一步。四，从政治建设的角度看，文化提供深厚土壤，以文化厚植政治建设的根基，中国式民主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以文铸魂，以文化人，归根结底要凸显人的主体性，激发人的创造力。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今年8月，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作为基层立法联系点，上海虹桥街道为这部法典编纂召开了6场立法意见征询会，累计收集到600余条意见建议。来自基层的声音直达国家立法机关，正是对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有机结合的生动诠释。实务规划广泛征求意见建议，亿万人民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为自己的事业凝心聚力。从陕甘宁边区的斗选，到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再到上海虹桥街道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民主发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价值根基。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认为，协商在中国式民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量一价之争通过数场板凳会达成共识，猿人议事厅、33顾问等汇聚居民经点子，上海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打赢拎马桶攻坚战。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现代化的主体是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文化及人化，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产物，更是文化的归宿。五，从社会治理的视角看，文化凝聚共治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主体，以文化人，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在几十年走完几百年的时空压缩中，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深刻表明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对比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向外转嫁危机、扩张掠夺的方式，中国是如何自己化解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矛盾和难题的？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14亿多人口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外媒关注到，一个安全的中国正全方位释放出旅游体验、投资兴业与全球治理参考的多重吸引力，成为动荡世界中的确定性绿洲。中国式安全感的背后，正是文化润物无声的力量。谦让、谦虚和畏贵，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基因中，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自觉传承这种精神。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安徽桐城六尺巷，击鼓言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六尺巷典故蕴含的文化精粹应用于矛盾纠纷化解，创新推出六尺巷调解法。安徽安庆近年来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达 99.1%。 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和食生物，将和文化

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巩固和高扬文化主体性，焕发思想和文化的主动精神，中华文脉必将更续绵延，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金风送爽，人间可亲，神州大地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大家蒸蒸日上。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进社区，入农家，问收成，看变化。今年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里浸润着深厚的为民情怀，传递着直抵人心的温暖和力量。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山东德州临城区边陵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整洁的庭院门内墙壁上红色的大福字，映照着一家人生活的殷实与祥和。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同于兴辉一家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年轻人的工作、老年人的健康、孩子们的学业。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总书记欣慰地说，未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2026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行村居民区考察时，来到居民家中，了解居住条件改善情况。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行村居民区环境整洁有序，公共座椅等设施随处可见。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顶着酷暑来到这里，考察调研城市更新中的老旧小区改造。

0: 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得到改造，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惠及1.1亿多人。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实干破解难题，用实效回应期盼，人民群众生活将更方便更舒心。希望你们生活得好，工作得好。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快递现在成为城市的流动血液，你们很辛苦，城市运转离不开你们，很不容易。我也很关注你们，希望你们生活得好，工作得好。今年2月，在北京西城区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叮嘱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关心他们，为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好服务。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随着参保政策逐步优化，户籍限制逐步放开，缴费方式更加灵活，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数量明显增加。灵活就业及其他人员在职工医保中的占比由2018年的约 12.8% 提升至2025年的约 18.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共产党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好了还要再好，不能止步。党中央对一老一小格外关切，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也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关切。党中央对一老一小格外关切，老是我们的财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稳步提高，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小是我们的未来，要让他们健康成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这样说道。一个多月后，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走进教室，同师生交谈，来到学校食堂查看就餐环境、菜品种类等。他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2026年3月23日，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四中雄安校区，同师生亲切交谈。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儿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翻开十五规划纲要，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保障民生的幸福清单一项项加快落地，更加幸福绚烂的民生画卷徐徐铺展。
1: 十五五，开新局，当尖兵。
2: 国庆假期，杨浦复兴岛被年轻人占领了。10月2号到6号，第二届 Redland 冒险岛活动在这里举行。今年探索区域从8万平方米涨到了15万平方米，聚集160多个游戏动漫 IP， 比去年多一倍。码头、船台、集装箱这些工业遗存直接变身冒险岛的黄金海岸线。而在这座冒险岛上冒险的不只有玩家，还有一批新岛民创业者，他们也正在开启自己的人生新旅程。请听报道。
3: 场地更大， IP 更多，玩法更沉浸，今年的 Redland 更像是一场庆典。小红书社区市场负责人、 Redland 的发起人白板介绍，今年的最大看点是让整座岛都能沉浸在嘉年华的氛围里。每到傍晚，一场花车巡游把玩家们聚集到冒险者大道上，整座岛进入狂欢时刻。它为什么会诞生？白板这样解释。
4: 其实大家散到各个展台里，确实是需要一些所有人都参与的像节日一样的东西，然后加上我们那么多 IP， 有特别丰富的内容，有好的道路条件了，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冒险者大道给用起来，然后让它成为一个贯穿整个场地的大的花车巡游，然后也作为开启白天和晚上的仪式感。
5: 我觉得青丘非常的好看，对我来说是我很喜欢看的 IP， 我感到很感动，我看了我其实我很想哭。

0: 闹属于玩家，而在岛上有一群人把这里当成了创业的地方。记者在复兴岛上遇到了原造书院创始人张立秋，今年他把事业搬到了复兴岛，成为星火社区的一名 OPC 创业者。说起第一次登岛，他记忆犹新。
1: 我到复兴岛站下来以后，水杉这种行道树的感觉，还有整个园区它的这种工业遗迹的红砖的厂房的这种感觉，就让我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觉得这里可能很有潜力。
0: 今年五月，张立秋申请入住杨浦区与火山隐形共建的星火社区，七月四号成为第一批正式上岛办公的企业。八月下旬，他搬进了岛上月租金1000元的人才公寓，真正的在这座岛上安了家。他这样形容复兴岛：
1: 它是一个工业遗址，同时是面向未来的实验性的 AI 导向的创业的土壤。
0: 星火社区七月开幕以来，已吸引百家 OPC 创客入住，吸引他们的是持续不断的年轻态势能。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复兴岛音乐会、EDC 楚局电音嘉年华接连登岛。仅今年上半年，复兴岛就已举办50多场高能级活动，覆盖科创、文体、赛事、音乐节、市集等多个类别。九月底，在水一方临水剧场正式亮灯，银河东街巨声智能一条街初具雏形。从昔日的战略留白到今天的全球创客岛，复兴岛正与文商旅体展融合为抓手，盘活低效产业用地。杨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张文华说：
2: 商务委本身啊，我们也在做一个传统能级的一个升级，就是原本的商务配套它更偏向于说一些传统的服务啊，一些餐饮啊，一些商超啊等等的一些服务，但是配合区里的产业生态，配合复兴岛全球创客的一个定位，我们更多的也在转型升级，推动商务像人工智能加、IP 加等一些高端的商业形态去转变。
0: 岛民欢迎回家，这是 Redland 喊出的 slogan。 张立秋说他很喜欢这句话，每天与楼友在星火社区的深夜里相遇，复兴岛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孤岛，而是最好的港湾。
1: 各个地方的企业投资人他们都可能陆续会来到这边，可能因为 Redland 来到这边，不管什么原因会来到这边，就有机会遇到很多人。
0: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这座江心岛正在用生动的方式回答工业遗存如何加速蝶变为创新热土。以上由记者杨立轩报道。
3: 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均衡布局是上海优化公共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近年来，上海持续做强基层社区医疗，落地郊区三甲新院区，深化区域医联体联动，从社区家门口的特色专科到远郊新城的现代化三甲医院，市民就医半径持续缩小，就医体验不断升级，优质、便捷、均质的医疗服务体系愈发完善。本台“十五五”进行时“行走深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优质资源下沉扩容，上海之密均衡便捷民生医疗网。
4: 家住宝山的罗女士最近解决了一桩愁心事，她70多岁的老父亲肠癌术后做了造口，造口护理不当会引起发炎甚至感染，需要定期护理，如果去手术医院，路上单程就要40多分钟，而且三级医院患者多，等候时间长，老人身体吃不消。得知家附近步行10分钟的宝山松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有造口护理门诊，抱着试试的心态去了，发现社区护士都是经过专业训练，持证上岗，手法不比大医院差，他的难题迎刃而解了。
5: 自己换的话呢，就怕有漏啊，或者没换好啊，给他引起不适，我们就每次都到这边来换的，每周2次，这样的话也方便一些。
4: 目前全市已建成158家社区护理中心，由专科护士提供包括静脉注射、糖尿病护理、安宁疗护等6大类护理项目，今年还将在新建30家。为了让更多人能在家门口便捷就医，上海频频出招，在全国率先推行号源下沉惠民举措。全市2、3级医院将半数门诊号源定向开放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前5天对外开放预约，居民通过社区预约上级医院诊疗，可专属享受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的3优先便利服务，已有超80万签约居民通过这一通道便捷就医，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与此同时，上海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档升级， 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可开展146种西医基本诊疗病种，配备药品达800余种，近八成药品目录与二三级医院无缝衔接，彻底补齐基层医疗用药短板。徐汇区康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竹琼表示，一套赋能基层的组合拳打下来，社区诊疗服务场景持续丰富。
6: 目前脑血管的头颅的平扫也可以在社区得以实现，这也是区别于以往，特别是近几年强基层之后给到一些大型设备，目前我们社区心操也可以做，骨质疏松骨密度检测也可以做等等，都是在家门口，特别是老年人群不用到二三区园去排队，就在社区得以来实现。
4: 同时，上海社区医疗正持续打造特色品牌科室，不少基层特色专科凭借过硬疗效出圈，吸引跨区外地患者慕名就诊，像是浦东新区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顾氏喉科声名远扬，特色喉吹药辟血散对慢性咽炎、口腔溃疡等病症疗效显著，单周开出药量多达1200多包。家住闵行的丁老伯常年受咽喉炎困扰，专程跨区前来就诊。
7: 我是从新疆过来的，吃了一个半钟头地铁，开过一次，今天第二次有效果。
4: 除了特色喉科，这里的眼科同样备受居民青睐，科室配备眼底照相、专业扫描仪、验光仪等全套先进设备，实行预约制服务，一站式完成各项眼部检查，依托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各类眼底问题，服务便捷高效，收获周边居民广泛好评。
8: 看了很好的，我们这边就是看就是全部在里面了，做 CT 也在里面，对我们比较方便了。
4: 在做强基层医疗的同时，上海持续补齐远郊医疗短板，一批三甲医院新院区陆续落地投用，彻底改写郊区医疗资源薄弱的格局。奉贤区首个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新华医院奉贤院区启用一年来，累计服务门急诊患者人次超3.4万，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心脏搭桥等高难度手术已成为常规开展项目，门诊患者中超60%来自于奉贤本地。
9: 两百路都得走了200米，
10: 安心真的挺好，就是等着他开嘛，过来就十几分钟嘛，比较还是方便的，也不用到市区去看了。
4: 今年8月，瑞金医院金山院区正式投用，进一步完善上海西南区域医疗布局。金山院区实行与瑞金总院垂直化、同质化、一体化管理，近50个专家坐诊，48个学科同步开诊，28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全覆盖，让金山及周边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市级顶尖诊疗服务。医疗便民的同时，顶尖三甲医院落子郊区，坚持医产融合，推动医疗资源与区域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瑞金医院院长宁光介绍，依托金山本地生物医药、现代农业产业优势，瑞金医院金山院区将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中医药研发、制剂创新、品种改良等成果落地转化。
11: 在中西结合方面，尤其是在中草药的研发以及产量的提高、跟进的改造等等这些方面呢，会做更多的一些实践活动。我们现在呢，已经和全球最好的种子公司等等呢，已经开始展开进一步的合作了。我相信会对我们整个中草药的事业的发展，将会带来一个产业能级提升的。
4: 以上由记者柳春露报道。
3: 上海电气各板块在港校有超1000人，振华重工490余名。2026届十家雇主中，8家与智能制造高度关联。这一串数字背后是上海电机学院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深厚家底。10月6日正值学校建校73周年校友返校日，这份家底凝结成的上海电机学院智能制造行业校友会正式亮相。作为学校成立的第三个以产业维度设立的特色校友组织，聚集包括上海电气、宝武集团、振华重工等智能制造产业链龙头企业的校友代表，共同搭建学校制企业制产业合作桥梁，助力学校培养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应用型人才。来自上海轨道交通设备发展有限公司的沈俊担任首任会长。在他看来，上海十五把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根基摆在前面，自己作为母校转型发展的同行者，要当好母校与产业协同的勤务员。校友会汇集资源，搭建平台，作为会长积极推动校友企业对接配套需求，开展项目合作，为学校与企业之间打通人才培育与产业创新双向通道，共同推动智能制造产业迈上新台阶。
12: 不同于以往先挂牌再慢慢找项目的模式，当天现场就有项目落地。导生自动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国科技神机器人有限公司分别与学校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学院、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学院签署基于 AV 的物料自动转运与工位联动系统设计与开发、巨神智能算法工程化验证和调优两项协同攻关项目。校友企业出产业场景与工程约束，学校出人才算法和试验条件，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在揭牌现场就被介绍。校长龚思怡用精神家园、产教桥梁、报国平台三条线向校友会交出学校的期待，坚守服务校友初心，让每一位校友有归属、有认同，发挥桥梁作用。请校友以产业教授、产业导师、校友导师身份，把新技术、真项目岗位标准带进课堂，把实习岗位和就业资源带给学弟学妹，做好入学即成长、毕业即就业的育人大文章，引导校友胸怀国之大者，聚焦 AI 加制造，勇挑卡脖子技术攻关重担。母校永远是校友的精神家园和坚强后盾。他提到，成立智能制造行业校友会，既是学校汇聚校友力量服务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连接学校与区域产业资源、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纽带。从按年级地域聚首到按智能制造产业链重构，上海电机学院的校友工作正从回校叙旧转向下产线解题。随着上海十五规划将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确立为先进制造版图的根与尖，这批深扎在智能制造行业的电机校友有望把母校的算法、装备和人才更直接地送进制造现场。以上由通讯员郭小龙报道，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全长 134.2 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 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加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只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制算机群全速运转。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 4.4 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 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照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13: 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4: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关乎人民的幸福安康。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并围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部署。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平安，是以国家安全为基石的平安体系，既包括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也包括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大平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马宝成表示，15-50期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锻造出实战实用的国家安全能力。在宏观层面，要巩固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构建全主体、全过程、多灾种、全手段和跨地域的国家安全体系。在中观层面，要提高重点领域国家安全的风险研判能力，科学制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战略性规划。在微观层面，要排兵布阵、狠抓落实，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统筹推进粮食、能源、重要产业链等各项重点领域国家安全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还需要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上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14-50期，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有力，粮食年产量连续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能源保供基础扎实，建成了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能源体系，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增强，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社会治理效能增强，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实践启示我们，既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又办好安全这个头等大事，才能筑牢治国安邦的根基，增强攻坚克难的底气，推动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13: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双向投资合作。
1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15-50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专章部署，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释放了中国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强烈信号。双向投资合作是指国家或企业在彼此经济领域进行相互投资的经济行为，旨在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分散和利益协同，实现全球价值链优化与经济增长。数据显示，14-5以来，我国累计吸收外资超7000亿美元，提前半年完成目标。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突破3万家，同比增长11.7%，彰显出中国市场的强大磁力。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从十四五看，中国利用外资一是量稳，实际使用外资累计7200多亿美元，新设外企

0: 4万多家，引资大国地位依然稳固。二是质优，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超过1/3，汽车、医疗健康、电子信息等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在华落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明显增多。中国市场的磁吸力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密不可分。商务部表示，要谋划好、设计好、落实举措，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等方面出台更多细化措施。15/50期，中国将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对外合作领域有望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创新药等领域拓展。同时，稳外资举措有望继续加码，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专家认为，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包括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两方面，是15/50期间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之一。吸引和利用外资能够带来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助力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而对外投资则能推动我国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15/50期引进来与走出去协同发力，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既看 GDP 也看 GNI 发展目标的重要路径。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当全球科技竞赛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如何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战略任务进行专章部署，并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列入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战略核心位置。建议中有46次提到科技，61次提及创新，6次提到新质生产力，这是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判断所做出的战略抉择，表明15/50期，我国将持续以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重要牵引，坚定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决心。14/50期，我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排名由第14位提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速融合，归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较13/5末增长42%。迈上15/50新征程，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科技创新被赋予更重要的使命。与14/5相比，15/5规划不仅要求科技自立自强，更强调了高水平，这意味着未来科技发展将更加注重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目标是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条，让科技创新真正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力量源泉。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行稳致远。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对于15/50期的科技创新，建议从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4个方面做出了系统部署。经过未来5年奋斗，中国科技实力又将迈上一个大台阶，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将取得更大成效，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银发经济。

0: 德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4预测，203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 3.69 亿，占中国总人口比重达到 26.4%。 对此，中国政府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作为改善民生、扩大内需、培育经济新动能的重要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为银发经济指明了发展方向。从技术装备到医疗器械，从消费品到智慧出行，今年进博会上各大展区都不约而同地凸显银发元素。进博会期间举行的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肖卫民表示，近两年银发经济的社会关注度和市场热度不断上升，相关经营主体数量、产业规模和消费体量都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活力和市场潜能。银发加文旅、银发加教育、银发加时尚、银发加金融等新业态不断涌现，网络购物、直播带货、银发网红在老年人群中的渗透率快速提升。如今新场景正加速落地，围绕老年人的衣食起居、文娱休闲等需求，经营主体加速布局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社区一刻钟服务圈、旅居康养、银发街区、银龄空间等场景，各类新产品和新服务深度融入老年人日常生活，新模式不断创新发展，科技赋能引领银发消费量质提升，老青交融、孝心消费成为银发消费模式新特点，加快带动市场扩容和产业集聚发展。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认为，老龄化不仅带来了挑战，也催生了庞大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需求。发展银发科技不仅是顺应老龄化趋势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民生领域的重要方向，是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关键的支持力量。人口转变催生银发经济，经济转型需要银发经济。15-5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加速阶段，3亿多老年人及其家庭需求不断升级，发展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新产业、新经济日趋紧迫，对银发产品服务供给的规模、结构、品质等都提出更高要求，银发经济有望迎来蓬勃发展的重大机遇。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区域经济布局。
0: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是制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突出短板。从经济总量看，2024年东部地区 GDP 占全国比重达 53.2%， 而西部地区仅为 20.8%，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维持在 1.6 倍左右。从产业结构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12%， 中西部部分省份仍低于 5%。 从创新资源分布看，全国 60% 的高新技术企业和 75% 的高校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为此，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国家战略进行重点部署，首次提出四大战略叠加效应的创新理念，明确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四大战略叠加效应是20届四中全会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创新。从政策内涵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侧重均衡性，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机制缩小区域差距。区域重大战略聚焦引领性， 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主体功能区战略强调约束性，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划定开发底线。新型城镇化战略则突出载体性，以城市群、都市圈为单元，优化人口和产业布局。这种均衡引领约束载体的思维架构，构成了区域发展的完整政策闭环。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新部署，标志着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从差异发展向协同发展的历史性跨越。这一战略不仅将推动西部地区 GDP 占比在2030年提升至 30%， 更将通过构建优势互补的国土空间体系，为全球区域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区域协调发展是制胜法宝，在新发展格局下，唯有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畅通，才能释放14亿人口超大规模市场的空间潜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不竭动力。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0: 近年来，内卷式竞争让不少行业和企业深受其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2025年初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10月2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明确提到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什么是内卷式竞争？概括它的一般特征，是指经济主体为了维持市场地位或争夺有限市场，不断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却没有带来整体收益增长的恶性竞争现象。有大企业卷小企业，有平台企业卷平台内经营者，还有卷产能、卷价格、卷同行的，结果却是多败俱伤，严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卷式竞争将各类主体禁锢在低价、低质、没有效益的竞争中，突破了市场竞争的边界和底线，扰乱了市场秩序，任其发展将贻害无穷。作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内卷式竞争的形成原因具有多维性和复杂性，涉及企业、行业、政府多个方面。在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部分，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强调从完善行政执法、质量监管、市场秩序等方面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强大的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有了统一大市场才能畅通大循环。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历经四次修订，从过去的328项压减到目前的106项，4200多件阻碍要素流动的政策举措得到清理，但还有不少卡点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指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举措将更加有力有效破除各种市场障碍。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原始创新。
0: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中，科技一词出现十次，创新被提及八次，明确强调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彰显了科技事业在国家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未来五年，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

0: 核心技术攻关成为重中之重。何为原始创新？它是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重大突破，是真正意义上的源头活水。在全球科技竞争白热化的当下，原始创新能力已成为衡量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原始创新写入公报，不是简单的概念重申，而是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博弈的重要关头再次吹响的冲锋号。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突出国家战略需求，部署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加大长期稳定支持，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原始创新是破局自立、制胜未来的核心密码。科技部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 48%，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2.68%， 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总量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基础研究经费达2497亿元，较2020年增长超过 70%， 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领域创造了多个全球首次和第一，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最硬核的支撑。抢占科技制高点不仅是一场发展竞赛，更是一场信心之战、未来之战。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遭遇的卡脖子之痛仍警示我们，唯有勇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才能持续领跑技术前沿，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准入又准营。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落实好准入又准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准入指进入市场的资格，准营指开展具体经营的许可，准入又准营指企业在获得市场主体资格后，可同步取得行业经营许可，无需多次审批。服务贸易准入又准营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重要政策方向，旨在通过制度型开放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这一政策重点围绕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全面推行极简审批投资制度等改革措施，破除服务贸易领域的准入壁垒。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做了专章部署，释放了中国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强烈信号。10月24日，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介绍，关于“十五五”时期开放工作，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我们的开放兼顾中国之需与世界之盼，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围绕扩大经贸朋友圈，加快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进程，扩大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聚焦打造开放高地，搞好各类开放试点试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部署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王文涛表示，我们要擦亮投资中国品牌，

0: 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引导产供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我们既看 GDP， 也看 GNI，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未来产业，
0: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是抢占全球科技产业竞争制高点、塑造发展新动能的关键。那么，哪些产业是未来产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六大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建议指出，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要创新监管方式，发展创业投资，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培育独角兽企业。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载体，未来产业的发展轨迹不仅反映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更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生成阵地，预示着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因此，在这一关键时期的关键部署中，未来产业如何塑造中国发展新未来，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今年以来，工信部密集出台多项专项政策，从高性能生物反应器接榜挂帅，到生物制造中试平台培育，再到脑机接口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等。这表明政策体系正从顶层设计向精准落地延伸。这次建议点名的六大未来产业都属于实体经济，充分反映了我们一以贯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鲜明导向。并且建议瞄准的这些未来产业正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的集中体现，蕴藏着生产力跃升的巨大潜力，具有显著的产业带动效应和产业赋能能力，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际竞争和大国博弈的焦点所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表示，这些产业蓄势发力，未来十年新增规模相当于再造一个中国高技术产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0: 市场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就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部署重点任务。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表示，大国经济都是内需为主导。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部署三方面重点任务，要把握好拓展增量、提升效益、畅通循环这三个关键。在拓展增量和提升效益方面，建议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等，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必须把钱，特别是政府资金，更好地用在发展紧要处，花在群众生活上。此外，在畅通循环方面，郑山杰表示，有了统一大市场，才能畅通大循环。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已从过去的328项减到目前的106项，4200多件阻碍要素流动的政策举措得到清理，但还有不少堵点和卡点。对此，建议提出 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举措，将更加有力有效地破除各种市场障碍，充分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红利。如何理解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资源优势正在加速转变成产业竞争优势。当前，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建设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明显增多的，而且超大规模市场的资源优势正在加速转变成产业的竞争优势，它能够为新技术、新产品的试验试制、应用推广不断的迭代提供更多应用环境和场景。强大国内市场核心是推动市场由大到强转变，这是做足内功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战略关键。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推进旅游强国建设。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进旅游强国建设，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建议还要求提升入境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在中国旅游研究院国际研究所所长刘祥燕看来，旅游强国建设、入境旅游和文旅深度融合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词。丰富高品质产品和提高服务质量是建设旅游强国的基本要求。旅游强国的建成直观体现在庞大的游客规模与旅游收入，特别是国际旅游市场竞争力的显著增强。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入境旅游发展要继续提升便利化，通过提升外卡支付、优化签证政策、完善多语种服务等务实举措，切实改善旅行体验。另一方面，入境旅游也要提升国际化水平，着眼于营造宾至如归的整体环境，全面提升国际旅游服务软实力。可以说，入境旅游不仅关乎旅游业自身发展，更是向世界展现我国开放姿态、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从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迈进的必然选择。相关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我国国内居民出游56.2亿人次，同比增长14.8%；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5.8万亿元，同比增长17.1%。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旅游业发展规模不断壮大，行业结构持续优化，呈现出一系列新趋势、新特征。文化和旅游正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面向“十五五”新征程，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将拓展更广领域，深化更实内涵，提升更高质量，有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是推动旅游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共进的核心路径与关键所在。通过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为旅游业注入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元素，能显著提升旅游产品魅力与产业附加值。在推动旅游业形态向更成熟、更高层次演进的同时，也为文化资源提供了产业化、市场化的有效路径，使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通过旅游这一载体焕发新生，充分释放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是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6次会议上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而且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需要。我国作为全球2大消费市场，必须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好，增强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本要求是五统一、一开放。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新华每日电讯发表评论指出，要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必须进一步聚焦制度创新加技术赋能加治理协同3大突破口，破除壁垒，首在完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正是破除行政性垄断的利器。必须建立健全审查流程，对各级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进行事前公平竞争评估，从源头上纠正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其次，强化技术赋能，着力推进标准互通，应当加快构建统一协调的国家标准体系，最大限度减少地方附加标准和重复检测认证，真正实现一次检验，全国互认。通过建设全国一体化的数据流通平台，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打破基于地域的信息壁垒。再次，需创新区域协同机制，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超越行政区划的局限，在更大范围内统筹产业链布局，鼓励跨区域共建园区、共享创新平台，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从根源上消解地方保护的动机。在治理协同方面，要加快完善央地财税分享机制，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保护的经济土壤，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要消除地区间的良性竞争，而是要打破阻碍要素流动的无形之墙。唯有拆除人为的篱笆墙，才能最大程度地释放市场活力，让中国经济的内循环畅通无阻。

0: 和服务供给，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建议在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方面部署一系列务实举措，体现了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要求。在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在我国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力资源变得更加宝贵的背景下，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投资于人提高人口素质，夯实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更具时代意义。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灵山解读，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是内在统一的，都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现实需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一方面要在保持基础设施合理投资的同时，将投资更多转向教育、医疗、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领域；另一方面要完善政策设计，建立民生政策与产业政策衔接机制，通过制度设计保障人力资本投资的持续性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有效性。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7个主要目标。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关口，今年预计可达140万亿元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未来5年怎么干？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提出7大主要目标。一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二是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四是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五是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六是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七是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这7大主要目标覆盖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改革开放、文化建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和国家安全等方方面面，擘画中国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宣示了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定决心。这其中，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科技自立自强则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未来5年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时期。从历史时光轴看，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接续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的历史。从15计划到15-5规划，一个又一个5年的奋斗足迹，记录着不同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2026年到2030年的第15个5年规划时期，上承14-5，下启16-5，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实现2035年目标的关键节点规划。远景目标锚定方向，5年规划压茬推进，年度计划全力落实，把宏伟战略拆解成一个个具体可量化的施工表、任务书，这反映了5年小目标与百年梦想大蓝图之间的关系。展望下一个关键5年，抓住这7大主要目标，凝心聚力，不懈奋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0: 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必将得以续写，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注入强劲新动力。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新型能源体系。
0: 15/57，更多绿电有望跨越山海，点亮万家灯火。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新型能源体系的提出源于国家能源安全与低碳转型需求，旨在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系统。能源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战略基石，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的今天，对外部油气资源过度依赖如同悬在经济发展头顶的一块微石，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加快非化石能源发展，推动化石能源清洁转型，就是要把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这是大国博弈的底气所在。更深远的意义是，新型能源体系已成为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竞争的核心领域。从风电光伏设备制造到储能技术突破，从特高压输电到绿电交易机制，我国正从能源技术跟跑者向领跑者转变。如何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把我国能源食谱进行绿色升级，首先要把主菜做大做强，以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做大清洁能源蛋糕。无论是西北戈壁的风电光伏，西南大江大河的水电集群，还是东部地区的海上风电、沿海高效稳定的核电，都是我们未来能源的压舱石。同时要因地制宜，推动特色菜多点开花，生物智能、地热能、海洋能，这些特色能源是新型能源体系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在新能源尚未完全挑大梁的过渡期，让煤电变得更清洁、更灵活，由基础保障性电源转为支撑调节性电源，是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关键一招。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正式发布，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如果说14/57搭建新型能源体系骨架的顶层设计标志着我国能源战略的重大升级，15/57就将进入按图施工的全面建设阶段。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不仅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对高质量发展、能源安全、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统筹回应。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六个坚持。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15/57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六个坚持的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会深刻把握15/57我国发展环境的新变化与新条件，在充分继承14/57五个坚持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秉持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精神，提出六个坚持的原则。与14/5的五个坚持原则相比，15/5的六个坚持原则新增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升级为坚持人民至上，把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细化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而将坚持新发展理念融入坚持高质量发展，把坚持系统观念并入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不变的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作为首要原则贯穿其中。一尹其纲，万木皆章，六个坚持原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落实六个坚持，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内在要求，也是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难就难在14亿多人整体迈入现代化，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的答案可抄，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我们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才能为现代化建设注入澎湃动能，奠定坚实根基，拓展有效途径。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0: 体育正从赛场走向生活场，随着15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体育将成为新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11月9日起，第15届全国运动会热力进行，14五期间，我国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哈尔滨亚冬会、成都大运会等多个国际综合性赛事，是新中国历史上举办国际综合性运动会最集中的时期。这些赛事让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不断传播，为本届全运会的举办积累了经验。东京奥运会百米飞人大战，苏炳添跑出中国速度；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苏翊鸣冲上世界之巅；巴黎奥运会泳池争锋，潘展乐掀起中国青春风暴。这一连串的名字和成绩让国人振奋，也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参与体育强国建设的热情。从本届全运会的各类项目、先进装备和现代化场馆，可见我国体育产业的蓬勃之势。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体育产业稳步发展。2023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已经实现了3.67万亿元，年均增速10.3%，为国民经济增长和地方经济转型增添了新的动力。与体育产业蓬勃发展并进的是，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跟着赛事去旅行。村超、苏超火爆出圈，体育加科技，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城市有机更新，协同并进，跨境交通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从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到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近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等文件相继出台，全民运动、全民健康等成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词。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我国15分钟健身圈建设加速推进，仅十四五时期，国家累计投入56.5亿元，支持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截至2024年底，全国体育场地增至484万多个，体育场地面积达42亿多平方米。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这是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当体育强国梦汇入中国梦的时代洪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生动图景正在汇聚全民智慧与合力，不断向前铺展。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 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

0: 大力提振消费。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大力提振消费，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部分被置于首位。为何要强大国内市场？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处于何种地位？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凸显，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突出。202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4.5%，继续发挥经济发展第一拉动力作用。2025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3.5%，消费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更加稳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威表示，扩大消费是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从外部环境看，当下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大，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种优势是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从内部循环看，消费扩容促进市场需求扩张，能够有效刺激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时，消费结构优化也可以带动经济结构优化。央广财经金鼎智库专家、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表示，消费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和战略支点，更是畅通国内大循环、连接民生福祉与产业升级的一个关键枢纽。建议中提到，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洪涛认为，提振消费就是要解决居民想消费、能消费、敢消费、乐消费、闲消费的问题，这涉及到提高消费供给质量、增强消费者权益保障等多方面的机制协调。建议中还提到，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专家表示，从日常生活所需角度看，家政消费、健康消费、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获得较快增长。从旅游的角度看，旅居消费、游轮游艇消费有较大增长空间。从满足情绪价值的角度看，演出消费、体育消费、网络视听、冰雪消费等将形成更丰富的消费体验，并获得更多消费者青睐。同时，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态势将更加明显，并将不断衍生新的服务消费模式、业态、场景，进一步激发服务消费潜力。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低空经济。低空经济这个曾经陌生的词汇，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首次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身份亮相，标志着低空经济从区域性探索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系统布局。什么是低空经济？专家解释，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催生的综合经济形态，以各种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各类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其相关产品主要包括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直升飞机、传统固定翼飞机等，涉及居民消费和工业应用两大场景。在这片垂直高度1000米以下的低空空域里，蕴藏着大产业。在高层建筑打开窗户收快递，早高峰打飞的通勤，吃无人机种植的农产品，乘坐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旅游，低空经济的发展红利有望在不远的未来惠及每个人。2024年被称为低空经济元年，2024年全国两会，低空经济首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凸显了低空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个融合了高端制造、先进软件、新材料和新能源的综合性产业，恰好与中国正在追求的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完美契合。 中国民航局预测，2025年中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达 1.5 万亿元，2035年有望突破 3.5 万亿元。在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低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台前。数据显示，本届进博会低空经济领域相关企业斩获了超过百亿元人民币的订单，这不仅是一个数字，更见证着一个万亿级产业正从模糊的概念迈向清晰的商业化落地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叮嘱我们，在新赛道上不能掉队。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亟待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从这个意义出发，抢抓机遇，整合资源，激活市场，奋力开辟低空经济新赛道，既时不我待，也前景广阔。展望未来，通用机场、航空园区、航空小镇、无人机基地、飞行营地等将星罗棋布，天空会更加繁忙。激发市场力量，提供政策保障，加强技术支撑，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低空经济定能书写激动人心的新篇章。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深化联机预算改革。
0: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深化联机预算改革，这场从零开始的改革将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将宝贵的真金白银更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什么是联机预算？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从零开始编制预算，是指在预算编制时不考虑以往预算安排基数，而是结合实际需求和财力状况，对各项支出逐项审核后，按照轻重缓急安排支出的预算编制方法。在传统模式下，财政预算编制一般会参考以往的水平，常常会以上年支出为基数来进行增减调整。然而在实践中，这种模式会导致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资金分散、支出固化、资金使用效益不够高等问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杨志勇认为，联机预算改革将有力打破基数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促进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让财政资金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从国内外实践看，联机预算更多体现为运用这一理念完善预算管理，并不是全部从零开始编制预算。近年来，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更为坚实的财政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对财政管理提出更高要求。深化联机预算改革，就是进一步向财政资金要效益，向政府治理要效能。在业内人士看来，联机预算改革不仅涉及财政部门，还牵涉使用财政资金的各地方各部门，需要刀刃向内，也需要啃硬骨头。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已围绕联机预算改革作出部署。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这一改革已有不少积极探索和进展。财政部等16个中央部门率先开展联机预算改革试点，加强项目梳理、评审、优化，推动打破支出固化格局。安徽积极推进预算管理方式创新，有力破解护盘子、争资金、守基数难题。四川运用联机预算理念，建立年度保障事项清单，明确支出安排序列。专家认为，各地的改革经验可以相互借鉴，促进各方对提高财政资金效率达成共识，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可以期待，这一围绕预算编制方法的重大改革，将在未来五年走深走实。当联机预算改革顺利推进，将进一步提高资金效益，强化资源统筹，提升保障能力，让改革成果惠及国计民生。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 12项重大部署。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15五，中国经济怎么干？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部署了12项战略任务，包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扩大内需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系统部署，反映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多，中国将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和改革红利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十四五”规划相比，本次提法体现出更具系统性的战略思维和更深层次的改革决心。其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第一位。至于首位，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迈向“十五五”，发展好实体经济仍是重中之重。人民日报文章认为，实体经济是经济运行的压舱石，是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实体经济之重更为凸显。中国经济靠实体经济起家，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只争朝夕，奋发进取，以筑牢实体经济这一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世。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必将能穿越风浪，驶向更广阔海域。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先进战斗力建设。
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支撑，和平发展就没有保障，繁荣兴盛就没有根基。瞄准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并把国防实力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列入2035年总目标。人民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斗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转变，先进战斗力也随之呈现出区别于传统战斗力的显著特征。对于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15五规划建议提出，壮大战略威慑力量，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规模化、实战化、体系化发展，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及反制能力建设，加强传统作战力量升级改造，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加强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加快建设现代化后勤，实施国防发展重大工程，加紧国防科技创新和先进技术转化，加快先进武器装备发展，优化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提高军队院校办学育人。

0: 水平，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阵，实施军事理论现代化推进工程，深化战略和作战筹划，扎实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创新战斗力建设和运用模式，增强军事斗争针对性、主动性、塑造力。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习近平总书记以宏阔的战略视野深刻揭示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历史终将证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之路是一条以武止戈、以强互和的和平之路，唯有自身足够强大，才能在险峻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唯有掌握战略主动，才能为民族复兴保驾护航。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绝不畏惧战争。中国军队整戈待旦，只为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在这条道路上，中国的步伐坚定而从容，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发挥重点区域增长及作用。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重点区域增长极兼具经济规模与辐射效应，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24年，全国共有27座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元，这些城市要素集聚，创新活跃，开放程度高，有利于带动周边区域协同发展。因此必须立足全局，充分认识重点区域增长极的稳定器、助推器作用，将其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孙九文认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的战略需求，需要从更高层次把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趋势，从更加精细化的空间尺度分析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形成更强的战略叠加效应。202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成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增强中西部和东北的城市群、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促进城市间定位错位互补、设施互联互通、治理联动协作。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全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同意开展北京城市副中心、苏南重点城市、杭永温、合肥都市圈等10个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未来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发挥重点区域的增长极作用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中浓墨重彩的篇章。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近期国务院批准在10个地区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针对当前国内要素市场化配置实践中碰到的难点和堵点，提出一揽子突破性举措， 十个地区的实施方案总体结构基本一致，展现了以目标为指引，攥指成拳，攻坚克难的决心。同时，各地具体措施也各有侧重，体现了以问题为导向，推动务实举措加快落地的信心。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具有重大意义。从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而言，全面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有利于强化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支撑。从做强国内大循环而言，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有利于吸引汇聚全球优质要素资源，更好牵引国际循环。从保障战略实施和稳定经济运行而言，有利于强化对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和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发挥的要素支撑保障，落实统一要素资源市场的基本要求。关键是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加强要素资源价格管理和监督，促进要素流动自由有序，配置高效公平，资源节约利用，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素资源市场秩序。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坚定推动了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得到快速发展，市场配置要素能力不断增强。但客观而言，对照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目标，在促进要素资源有序自由流动、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方面仍有深水区待闯。下一步需要通过多个地区联合推进深化综合改革试点，努力推动建成一批标志性的重要领域要素资源市场，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提升市场统一性，拆除各种隐性壁垒，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为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区域经济布局。
0: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是制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突出短板。从经济总量看，2024年东部地区 GDP 占全国比重达 53.2%， 而西部地区仅为 20.8%， 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维持在 1.6 倍左右。从产业结构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12%， 中西部部分省份仍低于 5%。 从创新资源分布看，全国 60% 的高新技术企业和 75% 的高校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为此，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国家战略进行重点部署，首次提出四大战略叠加效应的创新理念，明确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四大战略叠加效应是20届四中全会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创新。从政策内涵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侧重均衡性，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机制缩小区域差距。区域重大战略聚焦引领性，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主体功能区战略强调约束性，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划定开发底线。新型城镇化战略则突出载体性，以城市群、都市圈为单元，优化人口和产业布局。这种均衡引领约束载体的思维架构，构成了区域发展的完整政策闭环。站在两个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20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新部署，标志着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从差异发展 向协同发展的历史性跨越。这一战略不仅将推动西部地区 GDP 占比在2030年提升至 30%， 更将通过构建优势互补的国土空间体系，为全球区域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区域协调发展是制胜法宝，在新发展格局下，唯有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畅通，才能释放14亿人口超大规模市场的空间潜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不竭动力。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0: 市场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就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部署重点任务。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表示，大国经济都是内需为主导。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部署三方面重点任务，要把握好拓展增量、提升效益、畅通循环这三个关键。在拓展增量和提升效益方面，建议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等，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必须把钱，特别是政府资金，更好地用在发展紧要处，花在群众生活上。此外，在畅通循环方面，郑山杰表示，有了统一大市场，才能畅通大循环。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已从过去的328项减到目前的106项，4200多件阻碍要素流动的政策举措得到清理，但还有不少堵点和卡点。对此，建议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举措，将更加有力有效地破除各种市场障碍，充分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红利。如何理解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资源优势正在加速转变成产业竞争优势。当前，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建设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明显增多的，而且超大规模市场的资源优势正在加速转变成产业的竞争优势，它能够为新技术、新产品的试验试制、应用推广不断的迭代提供更多应用环境和场景。强大国内市场核心是推动市场由大到强转变，这是做足内功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战略关键。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建议在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方面部署一系列务实举措，体现了惠民生和促消费，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要求。

0: 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在我国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力资源变得更加宝贵的背景下，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投资于人提高人口素质，夯实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更具时代意义。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灵山解读，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是内在统一的，都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现实需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一方面要在保持基础设施合理投资的同时，将投资更多转向教育、医疗、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领域；另一方面要完善政策设计，建立民生政策与产业政策衔接机制，通过制度设计保障人力资本投资的持续性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有效性。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低空经济。
0: 低空经济这个曾经陌生的词汇，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首次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身份亮相，标志着低空经济从区域性探索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系统布局。什么是低空经济？专家解释，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催生的综合经济形态，以各种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各类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其相关产品主要包括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直升飞机、传统固定翼飞机等，涉及居民消费和工业应用两大场景。在这片垂直高度1000米以下的低空空域里，蕴藏着大产业。在高层建筑打开窗户收快递，早高峰打飞的通勤，吃无人机种植的农产品，乘坐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旅游，低空经济的发展红利有望在不远的未来惠及每个人。2024年被称为低空经济元年，2024年全国两会，低空经济首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凸显了低空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个融合了高端制造、先进软件、新材料和新能源的综合性产业，恰好与中国正在追求的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完美契合。中国民航局预测，2025年中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达1.5万亿元，2035年有望突破3.5万亿元。在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低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台前。数据显示，本届进博会低空经济领域相关企业斩获了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的订单，这不仅是一个数字，更见证着一个万亿级产业正从模糊的概念迈向清晰的商业化落地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叮嘱我们，在新赛道上不能掉队。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亟待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从这个意义出发，抢抓机遇，整合资源，激活市场，奋力开辟低空经济新赛道，既时不我待，也前景广阔。展望未来，通用机场、航空园区、航空小镇、无人机基地、飞行营地等将星罗棋布，天空会更加繁忙。激发市场力量，提供政策保障，加强技术支撑，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低空经济定能书写激动人心的新篇章。
2: 2023年10月，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 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新思想指导新实践，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开局之年，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神州大地文化创造生机勃勃，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局面，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强理论，聚人心。金秋的阳光铺洒在长安街，走进长街北侧的北京图书大厦，不久前出版发行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摆放在醒目位置。翻开文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位于开篇，引人深思。
0: 文运与国运相牵，
2: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被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奋进新征程，随着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战略任务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与路径愈加清晰。今年以来，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署摘编，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和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英文版等出版发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感悟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生动实践，切实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如今走进一所高校图书馆，翻阅身边来的学术期刊，会发现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的理论成果越来越丰富。站稳中国立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以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伟力激荡神州，党的好声音化作社会最强音。山东淄博明理胡同、重庆小院讲堂等理论学习活动深受群众欢迎。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团、复旦大学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等传唱新思想，党的创新理论不断被转化为百姓听得懂、记得住、可共鸣的话，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7月1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响起，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全社会就能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持续开展，时代楷模、中国好人、最美人物竞相涌现，网络空间正能量澎湃大流量，广袤相处劲吹，文明相风，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进一步形成。坚持价值引领，巩固壮大社会主流价值，发挥文化作用，为奋进十五五凝心聚力。2026年6月30日，在浙江省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为游客进行义务讲解。新华社记者徐玉社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今年六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勉励他们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汲取历史智慧，创造新的伟业，重视发挥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才能更好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参加研学活动的学生在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前参加纪念活动。2026年4月16日是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万象社，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相继举办。 从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壮阔蓝图，到2026年强国复兴由我群众型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开展，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集结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大道如砥，文化筑基，高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旗帜，真理之光照亮实践征程，复兴之路凝聚磅礴力量。趣闻脉新文化，2026年7月25日，韩国釜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2025年1月17日拍摄的景德镇陶杨里历史文化街区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3年前，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后首次赴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西，在景德镇称赞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嘱托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从中华瑰宝到世界遗产，千年瓷都愈加熠熠生辉，这既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也是神州大地郁郁乎文哉的生动缩影。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格局一新，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鲜明擘画未来5年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任务书。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省域整体验收全面完成，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取得新成效，非遗传承体验设施体系逐步健全，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日渐清晰，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深入人心。2026年2月21日，头戴簪花的女孩在福州三坊七巷传统街区游玩，新华社记者江克红社。而今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在北京隆福寺、苏州平江路、福州三坊七巷等历史文化街区，人们赏非遗、买文创品，中华老字号。在全国各地的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每年有6亿人次观众前来参观。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中华文脉更续绵延，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8月18日至9月23日，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办，48台优秀剧目参演，数量创历届新高，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2026年8月24日，演员在话剧《永不落幕》的伊马堪中表演。8月18日至9月23日，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办。新华社记者陈烨画社。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文艺赴美乡村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等政策举措接续出台，外卖员、诗人、草根作家获得主流文学奖，一个个文化领域新亮点，彰显文化生态之变。文化创造核心在人，文化建设必须着眼于人，落脚于人。2026年6月23日，在澳大利亚悉尼，观众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澳大利亚首映礼上自拍。新华社记者龚冰社。3253家公共图书馆、7188家博物馆、近4.4万个群众文化机构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生命树、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视佳作不断涌现。文旅市场人气火爆，城超村超热闹非凡。愈加丰沛的文化滋养，有效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文化赋能发展知识愈加彰显。05马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他强调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从跟着影视非遗演唱会去旅行蔚然成风，到特色文化产业乡村旅游改变农村面貌，从 1.49 万家非遗工坊带动相关产业130万余人就业增收，到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部署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文化正有力发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作用，不断拉内需、促消费、提信心。开局之年，文化既凝聚人心，也增进民生福祉。东方大国气象半千，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愈加壮美前景。促互鉴、共繁荣、收获的季节里，中外联合考古传来佳音。 钟埃孟图神庙遗址确认双圣湖遗迹、中突本阿鲁斯森林遗址推广中国大遗址保护成功经验、中极红河遗址见证丝绸之路文明交流活见生动景象。三项新发现反映着近年来中外联合考古工作结出累累硕果，彰显着中国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大国之诺。

0: 义、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介绍阐释中，两国元首共同感受着中华文明的智慧启迪。今年以来，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越来越多国家聆听中国故事，认同中国主张，国际社会更好了解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在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不少国家对华好感度升至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这个国庆节假期，中国红亮眼，中国有火热，人们发现各大景区里外国面孔越来越多了。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明方向。2026年2月1日，在法国首都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人们观看欢乐春节满巴黎龙狮贺岁五香街春节巡游活动中的醒狮表演，新华社记者张柏慧社。放眼全球，欢乐春节、茶和天下等文化品牌持续圈粉，网文、网游、网剧、潮玩等文化产品和服务加速出海，成为中国人极致中国化，风靡海外社交网络，更多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走向世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这是中埃考古工作者在埃及孟图神庙遗址现场清理雕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国家文物局供图。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出访埃及，在参观大埃及博物馆时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进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中国式现代化辉光日新，理应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从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等相继成功举办，到读懂中国兰花奖等品牌活动持续开展，再到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等领域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我们不断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蘸满历史的笔墨，不断书写新的历史。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一定能展开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化创造，谱写更加绚丽多彩的文化华章。
1: 财富第一线，
2: 早安长三角，关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长三角正着力破堵点，强联通、优环境，在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积极作为，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速流通、高效配置，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听安徽台的报道。
3: 在六安，记者了解到一家新材料企业生产的薄膜，过去主要用于食品包装，产品销往海外多个国家。为了寻求更大发展，企业把目光投向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因为这类薄膜耐高温、轻量化等特性正好契合该领域的应用需求。但薄膜核心成分尼龙材料耐热性不足，始终是制约产品迈向高端市场的技术瓶颈，单靠企业自身难以突破。安徽英派克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波：
4: 我们跑了很多高校，找那个团队跑了一年多，要么技术不匹配，要么担心研发风险太大。安徽科技大市场城市合伙人成功为我们精准匹配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3: 陈波口中的城市合伙人是安徽科技大市场在六安组建的一支专业化服务团队，他们的牵线搭桥让英派克的尼龙材料耐热性能实现突破。六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与对外合作科科长杨静：
5: 英派克呢，正是我们在材料领域方面的一家代表性的龙头企业，我们精准搜集企业的技术攻关、工艺优化的痛点和堵点，组织高校院所的技术专家，从技术的可行性、市场的价值、研发周期等维度，精准地帮助企业制定解决方案。企业的研发的痛点难题正在一步一步进行解决。
3: 城市合伙人这支队伍之前是安徽科技大市场的职业技术经理人，如今已下沉到全省16个地市，驻扎在当地科技部门，深入企业摸排技术需求，再通过安徽科技大市场链接的27个省市的科创资源网络，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目前服务企业已近5万家次。安徽科技大市场科技市场一事业部部长叶

0: 徽。
1: 安徽科技大市场城市合伙人让安徽省首先实现了需求、成果、场景等技术要素在全省乃至全国层面的交易流通，这个对建设和融入全国的技术要素市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 安徽积极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探索，不止于科技创新领域。2025年9月，合肥都市圈获批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安徽以此为契机，在土地、人力、数据、资本等领域同步发力，先行先试，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省级以上开发区标准地供应，金融机构参与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等一批创新机制，正在加快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卡点、堵点。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单元。
3: 聚焦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创新成果，同时主动对标互诉者先进做法，在规则、制度、标准、监管等方面加强对接。
2: 在长三角层面，互诉者皖三省一市正以更高站位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先行区建设，在规则统一、要素流通、数字基建等领域形成协同合力。三省一市联合升级发布 2.0 版市场监管轻微违法处罚规定，实现异地同标，企业合规成本平均降幅超 15%。 长三角在全国率先开展政务服务领域区域协同立法，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同步通过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自今年5月起统一施行，推动一网通办从项目协同迈向制度协同。在计量领域，市场监管总局批复在长三角开展民用水表、燃气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互认试点，实现全国首次在区域范围内计量检定结果互认，企业产品交付周期平均缩短 50%。
4: 要素跨域流动方面，长三角科创券已实现互苏浙全域互通，累计支持金额超 2.5 亿元，服务企业 1.2 万家。苏南重点城市获批国家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围绕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推出24项改革措施，推动要素破壁流通。长三角区域累计203项高频政务服务实现跨省一网通办，40类高频电子证照跨省互认，累计交换数据 181.75 亿条。
2: 数字底座与物流通道也在加速连通，长三角累计建成 5G 基站超82万个，东数西算长三角枢纽1加4算力平台启动互联互通，区域内海铁联运班列使运输时效压缩 40%， 物流成本降低 15% 以上。
4: 长三角正以一体化的协同力激活统一大市场的内驱力，面向15/5，三省一市将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持续破除区域壁垒，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加快建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先行区，从物理相加走向化学相融，一个更加公平、开放、高效的市场体系将在这里加速成型，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强支撑，也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贡献更多长三角经验。
5: 碧水蓝天常在，江南韵味更足。近年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通过跨域协同、一体发展、系统治理，把生态优美打磨成亮眼名片。步入15/5，示范区更加锚定美丽中国先行区示范样板这一目标，持续协同发力。本台今天的15/5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今天报道深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绘就青绿江南好风光。
6: 我和孩子绕着元荡湖是整整骑了一大圈，画了一个网红的那个小猪轨迹啊，当时吹着湖风，特别特别的舒服，景色没得说。
7: 这个国庆假期，一些市民游客和孙女士一样，选择在元荡湖畔来一场畅快骑行。在示范区，元荡、太浦河、淀山湖等已成为长三角热门打卡地，越来越多人来此骑行、露营、观鸟、划皮划艇。这一切离不开水清岸绿的好风景。 目前示范区地表水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断面的比例为 97.8%， 蓝绿空间占比 66.6%， 今年上半年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还同比上升至 85.6%。 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青浦检察院公益检察室主任顾青以跨域水污染治理为例，
0: 水流无界，治理有界，特别是对于经行政执法或者司法裁判后执行到位的损害赔偿金的跨域使用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难题。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赔偿金是仅留在这个案发地的，那我们治理其实一般也就是按照这个行政区域区划来的，就是各管一块。
7: 这种属地管理模式往往导致污染跨三省修复只一地的情况。在一起太浦河流域跨省倾倒危险非遗案中，面对上游苏州企业排污、青浦吴江嘉善全域受损、下游承压的治理困境，沪苏浙三地检法机关在全国首创跨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统筹使用机制，赔偿金不再死守原点，而能根据实际被合理使用。顾青介绍，累计349万元修复资金已被纳入专项账户统筹管理，未来会有更多修复资金跨省流动。
0: 水这块可以继续做的，可以使用到蓝色珠链的这个工程里面去的。生态环境的替代性修复、碳汇认购方面，赔偿金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示范区三地的这个生态环境的共保联治方面可以继续使用的。
7: 这一创新制度已在今年七月被推广向全国。顾青介绍，15/5期间三地检察机关希望把更多个案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协同治理机制，并推动联合办案从临时状态升级为常态化模式，同时还将为示范区七大古镇冲刺2023年打造入境游最美第一站注入检察力量。
0: 我们想聚焦我们示范区古镇做一些配套的一个机制，比如说古镇的这个河道，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检测，它是不是符合相关的要求，联合三地的文旅部门和我们三地检察机关共同发力。
7: 在实现生态共保、绿色共享的路上，司法协同只是啃下生态治理硬骨头的一个方面。不久前，由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共建的水污染控制与资源绿色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在示范区水乡客厅开工，建成后将为示范区生态治理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卢刚表示，进入15/5，示范区将以美丽中国先行区示范样板为目标，继续发挥探路、示范、引领作用，
8: 建设淀山湖等跨界美丽河湖，推动世界级湖区建设，推进环评联动、碳排放快报、监测数据直连互通等改革事项，拓宽生态优势转化路径，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统筹协调机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春有花海，夏有荧光，秋有红山，冬有候鸟，一年四季都不缺自然惊喜，欢迎大家多来走一走看一看。
7: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4: 作为我国15/5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9: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
10: 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9: 现在这施工范围比较大，它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啊，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1: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2: 租住房成套改造是上海"十五五"期间推进的重点民心工程，在徐汇区天耀新村6期、东安2村两个正在进行的成套改造项目，以全过程精细化治理、破解居民诉求多元、周边环境局促、施工条件苛刻等一道道现实难题，为上海旧住房成套改造提供鲜活实践样本。今天的“十五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攻坚成套改造，铸就民生新居。
13: 天耀新村6期建于上世纪60年代，共计628镇，大多是储位3到4户居民合用的多层住宅，居住环境差，小区出租率高达70%，大量租户的现实诉求给前期意愿征询带来不小挑战。枫林街道天耀新村第1-2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季凯贤说，
14: 出租户比率一高，房东在这个意愿上会不那么的积极性，略会多跨前一步，逐一的给他们做好政策的宣讲，不但发动了楼组长，还有党员骨干，因为很多其实涉及到家庭内部矛盾。
13: 跨前一步听民意，搭建居民意识平台，仅2天，项目意愿征询同意率就达到99.52%，落实一户一方案，化解各家困难，最终实现100%签约、100%搬离。闯过群众工作关，项目又面临规划施工的瓶颈。小区有2幢房屋紧贴着地铁4号线上海体育场站，对施工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徐房集团房产部芮英英介绍，经多部门协调，整合地块内的其他零碎用地，释放出户型拓展、公共配套的建设空间。项目拆除原有9栋多层，新建3栋高层、1幢社区公共服务建筑和1幢原址改建的多层住宅，并配建地下车库，本月即将开工，计划2029年上半年竣备交付。
15: 那改造前，我在楼里面其实列车开过都能感觉到晃动的，基坑设计啊、打桩什么的，因为考虑到它的间距非常的近，该优化的优化，在我们原来的比较贴近马路那边放置了1幢多层的社区公共服务建筑，既能居民居住的条件更好，也更安全，同时也满足他们多元化需求的一个场所。
13: 同样加紧建设的东安2村项目涉及枫林街道东4居委397户居民，项目去年9月25号实现100%签约，11月底完成全部搬迁。东4居委会副主任谢丽云说，速战速决的背后要攻坚遗产继承、产权变更、家庭纠纷等诸多问题。其中一名80多岁的独居老人曾对旧改心存戒备，一度回避甚至离开小区，工作人员持续上门关怀，协助对接办理司法过户手续，逐步打消老人的顾虑。
16: 他怕有人会欺骗他，然后他就呈现了一个逃避的想法。他是残疾人嘛，腿脚不太好，项目组以及居委呢先去帮他咨询了一下，也需要哪一些材料帮他送去法院，他慢慢的开始能够理解一些，他也是在签约时间之内签字的。
13: 东安2村的场地比天耀6期更为紧凑，毗邻内环高架居民区与在建工地，为此项目专门选用净钻根植桩工艺，降低土层扰动，保障周边现有建筑的安全，计划2029年上半年竣备交付。徐汇区房管局副局长周燕表示，十五五期间徐汇要攻坚一批权属复杂、用地条件受限的老大难项目，重点推进天耀6期、东安2村等4个项目建设，拟交付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汇集2300多户居民。
17: 倒排计划保障重点项目的竣工交付，实现快速高效绿色环保高质量建造，聚焦签约、开工、竣工、回搬等关键节点，有效衔接物业管理等交付后环节，实现成套改造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13: 放眼全市，上海将旧住房成套改造纳入新一轮民心工程， 2023到2025年累计完成改造105平方米，惠及2.9万户居民，明确2026到2028年实施改造70万平方米。十五五期间，上海力争基本完成剩余不成套职工住宅改造，因地制宜运用拆除重建、旧城区改建、功能置换三类改造模式，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4: 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情怀，彰显中国与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国担当。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始终把自身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紧密相连。我们有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心，也有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胸怀，将以自身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信心和动力。这是古老东方大国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给世界带来的新气象、新塑造。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今天的中国意味着机遇性。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14五时期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539.4 万件，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 3.92 万亿元，机遇性藏在创新发展的脉搏里。中国向全球提供了 70% 的风电设备， 80% 的光伏组件设备，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能源转型能力，让清洁能源成为普惠共享的全球公共产品。机遇性镌刻在绿色转型的步伐中。我从没想过会有这样一天，洗衣机、笔记本电脑、大冰箱、冷冻柜和烤箱都能买得起。一名肯尼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这样点赞中国机电产品，机遇性体现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活跃创新生态等，中国正以新质生产力塑造中国机遇 2.0， 以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提供成长性机遇。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式现代化利己达人，赋能全球。以坚持开放发展回答世界之问，今天的中国昭示着确定性。从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打开中国至东盟互联互通新格局。从举办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校博会等，为各国提供广阔市场空间和投资机会，到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彰显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加展互利共赢的诚意。今天的中国开放的脚步正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在日益不可预测的全球环境中，中国是一片确定性的绿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有外国企业负责人认为，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将持续发挥稳定锚作用，为世界经济提供难能可贵的信心和确定性。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中国是全球发展合作的倡导者、行动派，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今天的中国发挥着引领性。从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再到倡议并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方案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年来，由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共识，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四大全球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以四个坚持引领上合组织凝心聚力行稳致远，以四大先锋为金砖国家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提升战略定位，以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更明确的战略指引，中国理念更得人心，大国作用更加凸显，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和平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的是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一个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的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顺大势，担大义，行大道，我们的奋斗必将继续镌刻在人类文明史册上。
5: 头条早知道，
4: 早安长三角。首先关注要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

0: 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上海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重要指示，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和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国庆期间城市安全、财政科学管理、基层工作等事项，审议通过上海市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国庆假期将至，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近日分别前往综合交通枢纽、联勤指挥中心、消防救援站点和燃气热线服务平台，检查国庆期间城市安全运行和服务保障工作。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拿出新打法上下更大功夫，深入细致保障城市安全运行，用心用情打响上海服务品牌，让广大市民群众安度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
1: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上午在为复旦大学师生代表做形势与政策报告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突出四个面向，突出为国担当、勇为坚兵，突出提高原始创新能力，突出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优化基础研究布局，抢抓科研范式变革机遇，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为打牢科技强国根基，以科技现代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2: 澳门特区政府昨天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8点在金莲花广场举行，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国庆酒会9点30分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致辞时表示，祖国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始终是澳门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暖的港湾。特区政府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5规划，凝聚各界智慧和发展共识，编制实施第三个五年规划，同时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两条主轴，推进落实各项施政工作。
3: 时间坐标镌刻坚实足迹，壮阔征程召唤新的进发。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道路决定命运，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何其伟大，何其不易。从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到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站在历史节点上回望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令人无比自豪。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在两个结合中守好根和魂，这条路走得对。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让100多年前建国方略中的设想变为现实。放眼今日中华大地，高速列车飞驰，公路四通八达，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从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到如今成为工业门类最齐全的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战略依托，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致力于团结奋斗，致力于共同富裕，致力于全面发展，致力于永续发展，致力于和平发展， 这条路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开辟的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开创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一定能态，以中国之智支撑中国之智，这条路走得稳。这样的时刻振奋人心。其今年7月长征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往昔回收后，8月朱雀火箭成功实现我国首次陆地回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火箭回收海陆双结，再次证明对我们卡脖子是卡不住的。直面经济下行压力，一揽子增量政策促进经济回暖向好，遭遇关税战、贸易战，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彰显了我们的硬核实力。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新时代，我们为什么能够一次次临危不乱、化险为夷？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贯穿历史、当下和未来，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由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条路走得好。从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到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4年位居全球第一，再到中国制造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中国是全球稳定与增长、贸易以及技术变革的稳定力量和核心引擎。有国际人士认为，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鲜明特征，标志着中国正在转向以新质生产力、创新、可持续和韧性为核心的增长。今天的中国锚定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新质生产力勃发奔涌，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蓄势向前，在创造高品质生活、推进高效能治理、实现高水平安全、扩大高水平开放中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引领发展未来，胸怀远大目标，立志千秋伟业。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辞劳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奋进155，展望2035，眺望本世纪中叶，蓝图已经绘就，道路在我们脚下延伸。向前进，我们笃定且从容，中国式现代化前景无比光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不可阻挡。春秋待续又一年，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唯一正确道路，我们当以怎样的面貌接续走好？9月30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振奋人心，也启迪人心，自信与笃行是其中的深刻指引。先说自信，它源于走过的关山千万重。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纲扯领，激荡持久共鸣，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豪迈宣言，到创造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从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里拓于纸面的铁路、公路、运河蓝图，到一笔笔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的历史书写，从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尚属心愿，到反而有时候吃五谷杂粮吃得还挺好的日常点滴，对这个古老民族而言，多少梦想实现在新中国，实现在新时代。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抚今追昔，更着眼于未来，对过去的自豪涵养于来路上的点滴成效，对未来的自信则淬炼于实践探索中找到的科学方法形成的制度优势。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年前的国庆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至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这次重要讲话里被两次提及的155也是优势的例证。 根据实施“十五五”规划，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的有力保证，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锚定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回溯与展望，“十五五”这条线贯穿始终。五年规划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和行动纲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学制定和艰巨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正是十四个五年的滚石上山，垒出起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而今年正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迈步新的征程，自信襟怀之外，离不开笃行的实践品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崇尚什么，反对什么，落脚在行动上，一个个坚持、坚定、坚决，笃行最生动的彰显，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人贵有恒，治国理政更需一股钉钉子的精神，它源于习近平同志的长期丰富的基层工作实践，也在治国理政的新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成效。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今天，每一步向前迈进都是一次支重负重的勇毅攀登。两年前的国庆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南岳衡山的一副对联勉励大家，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彗星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这次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同样掷地有声，给人接续奋斗的力量。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共和国华诞的最好行动，就是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新征程就在脚下，满怀自信，实干笃行，宏伟目标终将实现。
4: 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均衡布局，是上海优化公共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近年来，上海持续做强基层社区医疗，落地郊区三甲新院区，深化区域医联体联动，从社区家门口的特色专科到远郊新城的现代化三甲医院，市民就医半径持续缩小，就医体验不断升级，优质、便捷、均质的医疗服务体系愈发完善。本台“十五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优质资源下沉扩容，上海之密均衡便捷民生医疗网。
5: 家住宝山的罗女士最近解决了一桩愁心事，她70多岁的老父亲肠癌术后做了造口，造口护理不当会引起发炎甚至感染，需要定期护理。如果去手术医院，路上单程就要40多分钟，而且三级医院患者多，等候时间长，老人身体吃不消。得知家附近步行10分钟的宝山松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有造口护理门诊，抱着试试的心态去了，发现社区护士都是经过专业训练，持证上岗，手法不比大医院差，他的难题迎刃而解了。
6: 自己换的话呢，就怕有漏啊，或者没换好啊，给他引起不适，我们就每次都到这边来换的，每周两次，这样的话也方便一些。
5: 目前全市已建成158家社区护理中心，由专科护士提供包括静脉注射、糖尿病护理、安宁疗护等6大类护理项目，今年还将在新建30家。为了让更多人能在家门口便捷就医，上海频频出招，在全国率先推行号源下沉惠民举措。全市2、3级医院将半数门诊号源定向开放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前5天对外开放预约，居民通过社区预约上级医院诊疗，可专属享受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的3优先便利服务，已有超80万签约居民通过这一通道便捷就医，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 与此同时，上海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档升级，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可开展146种西医基本诊疗病种，配备药品达800余种，近80%药品目录与二三级医院无缝衔接。

0: 彻底补齐基层医疗用药短板。徐汇区康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竹琼表示，一套赋能基层的组合拳打下来，社区诊疗服务场景持续丰富。
1: 目前脑血管的头颅的平扫也可以在社区得以实现，这也是区别于以往，特别是近几年强基层之后给到一些大型设备，目前我们社区心操也可以做，骨质疏松骨密度检测也可以做等等，都是在家门口，特别是老年人群不用到二三区园区排队，就在社区得以来实现。
0: 同时，上海社区医疗正持续打造特色品牌科室，不少基层特色专科凭借过硬疗效出圈，吸引跨区外地患者慕名就诊。像是浦东新区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顾氏喉科声名远扬，特色喉吹药碧血散对慢性咽炎、口腔溃疡等病症疗效显著，单周开出药量多达1200多包。家住闵行的丁老伯常年受咽喉炎困扰，专程跨区前来就诊。
2: 我是从新疆过来的，吃了一个维生素 D 片，开过一次，今天第二次有效果。
0: 除了特色喉科，这里的眼科同样备受居民青睐。科室配备眼底照相、专业扫描仪、验光仪等全套先进设备，实行预约制服务，一站式完成各项眼部检查，依托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各类眼底问题，服务便捷高效，收获周边居民广泛好评。
3: 看得很好的，我们这边就是看就是全部在里面了，做 CT 也在里面，对我们比较方便了。
0: 在做强基层医疗的同时，上海持续补齐远郊医疗短板，一批三甲医院新院区陆续落地投用，彻底改写郊区医疗资源薄弱的格局。奉贤区首个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新华医院奉贤院区启用一年来，累计服务门急诊患者人次超3.4万，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心脏搭桥等高难度手术已成为常规开展项目，门诊患者中超60%来自于奉贤本地。
4: 两百路都在走路了200米，
5: 安心真的挺好，就是等着他开嘛，过来就十几分钟嘛，比较还是方便的，也不用到市区去看了。
0: 今年8月，瑞金医院金山院区正式投用，进一步完善上海西南区域医疗布局。金山院区实行与瑞金总院垂直化、同质化、一体化管理，近50个专家坐诊，48个学科同步开诊，28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全覆盖，让金山及周边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市级顶尖诊疗服务。医疗便民的同时，顶尖三甲医院落子郊区，坚持医产融合，推动医疗资源与区域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瑞金医院院长宁光介绍，依托金山本地生物医药、现代农业产业优势，瑞金医院金山院区将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中医药研发、制剂创新、品种改良等成果落地转化。
6: 在中西结合方面，尤其是在中草药的研发以及产量的提高、跟进的改造等等这些方面呢，会做更多的一些实践活动。我们现在呢，已经和全球最好的种子公司等等呢，已经开始展开进一步的合作了。我相信会对我们整个中草业的事业的发展，将会带来一个产业能级提升的。
0: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7: 原标题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化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年8月，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更加凸显，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加旺盛，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强大精神力量，铸就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

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秉刚而睦自彰，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秋日里北京王府井书店读者穿梭，一楼大厅里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整齐摆放，读者手捧书卷在墨韵书香中潜心阅读，不时会有个人或单位购买。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广大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深学习悟中感悟真理力量，汲取实践智慧。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牢记嘱托，奋起争先，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转化为相关学科的核心学术元素，引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互联网上理想中国、礼尚往来等特色鲜明的理论宣传品牌广泛传播，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精心策划推出从书记的关切、落地的回响、时光记等融媒体栏目，策划文化中国行、更续历史文脉等专栏，让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硕果充分彰显，一件件精品力作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在江苏海安，布谷乡因理论传播燎原工程的宣讲骨干结对基层宣讲员，把理论概念转化为生活语言。在四川陵水县，报春鸟基层理论宣讲队把党的精神和政策编成快板节目。自广西百色右江区，社科联以社科加文艺融合方式，用山歌、小品、情景剧宣讲理论。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凝心铸魂，乘风化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当爱国激情点燃奋斗之志，当时代楷模树立精神标杆，当文明风尚浸润城市乡村，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强国建设中融入一炉，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巍然耸立。海军南宁舰、衡阳舰到访香港，引发参观热潮，湘江舰影家国同心刷屏朋友圈。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一句话让无数网友泪目，大江南北五湖四海，脚下是先辈们用鲜血铸就的山河，眼前时日益强盛的家国，这份自豪化作触手可及的温热，滋养着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根脉。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5日，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全景式回顾这段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国庆假期早晨9点开馆时，博物馆门口一排起长队，一名来自辽宁的参观者说，亲眼看到红军战士留下的文物，心里特别感慨，我们要把伟大长征精神代代传下去，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连日来，各地长征纪念场馆迎来参观热潮，在贵州贵阳，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行进式数字体验馆里，来自不同地区的参观者把心里话写成了一面留言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铮铮誓言彰显伟大长征精神的历久弥新。厚植人文底蕴，夯实文化根基。宁夏西吉县农民作家群体白天扛着锄头下地种田，夜晚拿起笔杆写作，在黄土地种出茂盛的文学庄稼。安徽萧县刘涛镇村民在被耕务农的同时进行文艺创作，打造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浙江杭州白马湖畔中国网络作家村的文学爱好者用网络文学沟通世界，全民阅读蔚然成风，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优秀文艺作品、文化产品层出不穷。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滋养下，全社会文化修养不断提升，彰显文明之美，涵养时代新风。15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在河南兰考县考城镇城东村，村民赵宝安与王卫强两家子女订婚，今以一束鲜花、两套书籍、三斤喜糖作为定情信物，省下的彩礼钱购置了农机设备，为小两口的生活打基础。

0: 王卫祥说，不铺张浪费，多一份实干，日子越过越红火。在湖北各地修订村规民约，研究制定彩礼倡导性标准。在江西赣州石城县，今年上半年农村结婚零低彩礼占比达 80.6%。 一项项移风易俗的务实举措，让文明风尚在广袤乡村蔚然成风。国家之魂，文以助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全民族的精神家园更加丰富充实，全社会的精神状态更加昂扬奋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力量，激荡创新创走的澎湃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今年以来，一批新政策接续出台，一系列新探索不断落地，神州大地处处可见文化创新创造的新气象。每天干完农活回家，翻开书本读几页，这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铁树大婶裴爱民30多年来的习惯。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的殷殷嘱托，陇原大地兴起读书热潮。2026年的春天，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如愿而至。在武威市的全民阅读活动上，裴爱民坦言，现在农村也有农家书屋，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读书。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事业从此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发展新阶段，引导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良好氛围。制度为基，方行久远。15规划纲要将文化发展置于国家战略的重要位置，核心目标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发布，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等一系列靶向性政策出台，厚植文化发展沃土，改革向深，活力迸发。内蒙古新蓝盟文化中心音乐厅内，乐手们身着民族服饰，将长调、马头琴、丝壶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台下观众沉浸其中。过去这样卖票商演的机会并不多。新安盟乌拉木齐创作演出中心主任白伟光介绍，通过引入市场化运营手段，存量文艺资源得以盘活，在坚守公益服务的同时，打开了市场新空间，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暑期档的《欢迎来农餐馆》，再到国庆档的《神探之痕迹》，电影市场新片幻彩，类型多元。截至10月7日18时，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 11.38 亿元。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307亿元。优秀电视剧亦呈井喷态势，《生命树》《主角》《太平年》等一批有温度、有筋骨的作品，收获口碑与市场的双重肯定，绘就生机盎然的文化图景。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述殷切嘱托，激发万千创作热情。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拿起笔，写下自己的生活、呼吸与心跳，汇聚成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8月28日，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办。外媒诗人王继兵、地质钻工诗人张二棍等来自基层的创作者站到了聚光灯下。一位评论家说，新时代的文学夜空是繁星满天的多元图景，普通人以文字化作星光，共同丰富当代文学的表达版图。现在文化和技术深入结合，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技术赋能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敏县非遗苗绣特色文创产业园里，苗绣代表性传承人龙露影指尖引着彩线在绣布上游走，一旁的电脑屏幕上，人工智能实时识别他绣成的传统纹样，瞬间生成数十种融合现代美学的创新图案。相较于以往的重复性劳动，如今能更专注于创意和文化的表达。一名年轻设计师介绍，人工智能的应用推动传统手工技艺实现跨越发展。从人文经济学提出到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深厚的根基和持久的助推力。9月19日晚，2026苏超常规赛阶段最后一轮比赛打响，无锡队赴客场对阵南通队。南通体育会展中心内，无锡文旅 IP 淘几袋这水蜜桃与现场球迷热情互动合影。2025年江苏因苏超而沸腾，累计吸引超243万人次现场观赛。江苏先后推出50多条跨区域主题旅游线路产品，配套举办2800余项特色活动，游客消费总额达 2279.81 亿元。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各地文化家的探索中落地落实， 渐行渐效。文化加旅游，文化加科技，文化加体育，文化消费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化、融合化、体验式等特征突出，成就了玉户文在的浩荡气象，谱写文脉更续的时代华章。金秋十月，北京隆福寺街区游人如织，众多老字号聚集于此，很多游客都是一站式打卡多家店，每一样都买一点，把北京传统小吃带回家。丰棉灌肠隆福寺店店长石焕平说，2月1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隆福寺街区考察时指出，这里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很深的，我们一定要传承弘扬好，要把传统和现代有机融合在一起。草本咖啡、二八酱饼干、中轴线主题的糕点等产品吸引了年轻人驻足，地道精味文化适配新时代消费场景，隆福寺正作为老城复兴的一张金名片，成为文化消费新地标。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念指引下，古老文脉在守正创新中绵延生长，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去年底，菏泽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至45项，居世界首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我国世界遗产申报保护工作高光频现。7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传来喜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百年来，景德镇窑火未熄、名扬世界的陶瓷文化从未中断，体现着中华文明的活力与自信。近日，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任务书。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尼罗河畔大埃及博物馆内，拉美西斯二世巨像巍然矗立。当地时间9月2日，正在埃及访问的习近平主席来到大埃及博物馆参观，指出，中埃友好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合作，更是两大文明的对话。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近日在孟图神庙遗址发现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圣壶，这是古埃及考古史上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全新发现的圣壶。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说，中埃联合考古传递着文明对话的信息，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以文化人更能凝聚人心，以意通心更易沟通世界。今年5月，以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的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办，6月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9月主题为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成功举办，逛古建、赏戏曲、品中式糕点，外国游客爱上深度中国游。今年1至8月，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同比增长 26.8%。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走进中国，沉浸体验中华传统文化，感受东方美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中华文化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山河壮丽，文化绚烂，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文化强国建设脚步铿锵，中华儿女正满怀豪情，书写中华文化新的篇章，铸就新的辉煌。
1: 9月30号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回望77年极不平凡的征程，总结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指引新征程奋进方向。新华社播发文章，学习国庆招待会重要讲话，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文章说，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要放眼历史经纬，从百废待兴到繁荣富强，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筚路蓝缕接续拼搏干出来的，也必将在15-5时期的生动实践中不断丰富内涵，开辟新的境界。因此，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文章指出，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要立足时代坐标。15-5开局之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0: 增添前行力量。当前“十五五”蓝图已经铺开，开局起步至关重要。风雨兼程，山河为证，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亿万人民同心同德，苦干实干，就一定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
1: 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9月30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2026年9月30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从传统产业的焕新突破到新兴赛道的集群城市，各行各业创新浪潮奔涌，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注脚。
2: 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我国传统产业在制造业中占比超过 80%， 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强调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通过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传统产业持续焕发新活力。以造船业为例，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机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从单一的货船制造到挺进多元化的高端船艇产业集群，中国造船业正扬帆远航。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三成，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持续跃升的产能映照了一个大国向关键核心技术自立自强不懈迈进的坚实步伐。
3: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2: 新兴产业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推进国产大飞机规模化、系列化发展，支持创新药临床使用等一系列部署，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绘就了清晰而有力的蓝图。
2: 2026年7月10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翼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今年7月，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28%，创新药、农作物新品种等一批科技成果惠及广大民众，以新突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我国新兴支柱产业蓬勃发展，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新的强大动能。
3: 未来产业前瞻布局，
2: 脑机接口技术助力肢体行动障碍人群凭大脑意念精准操控仿生机械臂，巨神智能机器人化身门店店员，制作咖啡、售卖商品，一个个鲜活的创新场景见证未来产业拔节生长。
3: 科技浪潮迭起，未来产业里有产业的未来，更有发展的未来。
2: 今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24次集体学习，主题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未来产业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明确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

0: 进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国产开源模型下载量全球第一，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将进一步激活新智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打造更多新的强劲引擎。2026年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人形机器人展示拣选及物料搬运技能。东海之滨国产大飞机引擎轰鸣，划破万里长空。黔南深处，中国天眼静立群山，聆听宇宙回响。跨越山海，中国 AI 开源大模型的代码在全球开发者指尖跃动。今日之中国，积极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发展未来产业，勇立时代潮头。到203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1260公里以上。上海15规划纲要定下的这一目标正在建设现场兑现。话匣子15进行时，请走深城看蓝图系列报道。今天来听崇明人的回家路，长三角的同城梦，上海轨交正兑现1260公里承诺。凌晨5点出发，一堵就是四五个小时，这是崇明人陆青从前最熟悉的回家路。节假日最后一天，有些亲戚半夜就得出发，我自己一般凌晨5点钟就走，以后有了地铁，随时随地就能走，基本不会堵了。作为腾达建设集团项目经理，他也是上海轨道交通22号线市域崇明线陈家镇站的建设者之一，2023年进场开始的，那时候都是农田树林，从土建铺轨到列车上线，心里很开心。通车那天，我想带着我父母、老婆、儿子去看一看我参与施工的那个车站和隧道，坐地铁到长兴岛、到浦东逛一圈，再坐回崇明。陆青的这份期待正对应的上海十五五蓝图里的硬指标。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到2030年，轨道交通市区线和市域线运营总里程达到1260公里以上，进一步提高中心城轨道交通覆盖率。22号线市域崇明线南徙浦东金桥地区，利用新建月经隧道跨越长江口南港、北港，途经长兴岛，最终抵达崇明陈家镇，全长 42.232 公里，设8座车站，均为地下站，可换乘9号线、12号线。神通建设集团22号线工程部项目经理裘水根介绍，把生态岛、船舶海工与高端制造承载地、浦东科重腹地更紧地接到一起，对旅游、康养、现代农业和低碳产业导入也有长期拉动，把过去很多人眼里只能周末去玩一趟的崇明拉进了上海一小时都市圈组成部分。目前22号线市域崇明线土建施工已基本完成，各站点装修安装全面展开，第一批 A 类机房如供电、通信、信号已移交系统安装调试，列车已开始全线上线调试。与向北的室内通达不同，上海示范区线解决的是省际边界的同城化。线路东起虹桥二号航站楼站，西至水乡客厅站，途经闵行、嘉定、青浦三区，设10座车站，可与轨道交通二、十、十三、十七号线换乘。上海神体技术部樊勇透露，目前除青浦新城南站和青浦动车所外，土建已全面开工，方乐路站、西岑站、朱家角站等部分车站已全部封顶。上海段内，它串起虹桥商务区、青浦新城、西岑科创中心与水乡客厅。跨省层面，在水乡客厅站与水乡旅游线嘉善至西塘线三线握手，实现中要节点30分钟可达。更宏观上，它与市域机场线、南汇支线构成东西大动脉，串联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虹桥商务区、当江科学城、临港新品区四大国家战略平台。樊勇介绍，上海示范区线以公交化运营，可刷公交卡进出站，让青浦、吴江、嘉善居民便捷直达虹桥等交通枢纽，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流在示范区内汇流，提升集聚度。青浦新城由此从郊区新城跃升为示范区的上海代表，带动沿线经济发展与产业功能培育。一条线向北，圆了一个崇明人的回家梦。一条线向西，把长三角拉近一小时。轨道上的上海正沿着这些写进规划的线路，一公里一公里地修进现实。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规划提出实施中国营造重点计划，整体保护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蜀道、茶马古道、河西走廊等县性遗产和文化线路，加强历史上的都城、府城、州城、县城等古城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加强红色文化遗产保护，深入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夏商文明研究工程，推进简牍文献、敦煌文献、永乐大典等保护整理出版，开展中华典籍文献研究。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9月30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铿锵流利。历史总在特殊节点驻足，凝望来路，叩问远方。国庆不仅是亿万中华儿女同心欢庆的荣光时刻，更是领略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时间之窗。回望新时代以来的国庆时刻，时间长卷镌刻着治国理政的宏阔经纬，在天安门广场凝望历史，在人民大会堂礼赞奋斗，在世界舞台阐述中国主张，大党大国领航者的深邃思考与战略步划清晰可感。中流砥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水阔波平，巨轮穿梭。今年国庆假期，平陆运河岸边车流往来，人们争睹一河通江海的世纪画卷。今日，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正式通航。共和国的大事记上，一批重大工程定格为阔步前行的时代坐标。2019年9月25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与建设和运营的工作人员代表，一席话勾吴建灵，大兴国际机场能够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就完成预定的建设任务，顺利投入运营，充分展现了中国工程建筑的雄厚实力，充分体现了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奇迹，串联起大国前行的奋进征程。2016年金秋，中国天眼在黔南深山中睁开凝望宇宙的巨幕。2025年国庆前夕，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通车，绝壁悬崖上架起云中飞鸿。前不久，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首趟直达高铁 G3998 次复兴号列车发车。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当日达，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放眼今日中华大地，这幅改写山河版图的壮阔画卷，雄辩证明了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国庆时刻是从历史中积蓄智慧和力量的时刻。北京展览馆两度定格习近平总书记回望奋斗历程、引领复兴征程的历史瞬间至。2017年9月25日，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总书记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强调振奋精神、砥砺奋进、再接再厉，深入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2022年9月27日，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上，总书记发出号召，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两次意义深远的驻足，连结着非凡历程与壮阔未来，映照出百年大党在赶考路上的历史自信与战略远见。知所从来，思所将往。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翻开国庆之际的治国理政日程，学习是关键词。2013年9月30日，18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第一次走出中南海，把课堂搬到中关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从聚焦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到强调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从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到关注新时代三农工作，学习型政党求知若渴、洞悉大势的品格格外鲜明。观大势，谋大局，关键节点有关键落子。从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结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擘画十四五蓝图、审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再到谋划十五五发展，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回望国庆前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展现出登高望远的战略智慧。沧海横流掀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在国庆时刻定格的历史印记与奋斗足迹，生动诠释着走过105年光辉岁月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力量之源，伟大的中国人民。秋日神州，江山如画， 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约3亿人次在广袤大地上往来，饱览锦绣山河。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平安的中国根基如磐。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国家祥和安定，万家灯火安宁。和平年代，公安队伍是一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他们的功勋永刻丰碑，他们的奉献山河铭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守护人民的幸福和安宁，是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2023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读英烈子女，以英雄的父辈为榜样，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忠诚血脉，薪火相传，后人之绩长存天地。2014年设立烈士纪念日以来，每年9月30日，天安门广场都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习近平总书记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向永垂不朽的人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烈士纪念日设立在国庆节前一天，深意不言而喻，向一切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的革命先辈和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天安门广场前红旗猎猎，铁流滚滚，习近平总书记深情追思。从革命年代浴血奋战，到和平建设时期守初心担大任，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在积蓄奋斗中愈加巍然挺拔。国庆时刻是礼赞人民、致敬楷模的时刻。202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5周年华诞之际，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隆重举行。人民卫士、人民艺术家、人民科学家、人民教育家、人民医护工作者，金色大厅里，人民二字一次次回响。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这份荣耀授予人民军队的每一人。93岁的革命老兵黄宗德缓缓举手，庄严敬礼，全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伟大时代呼唤英雄，造就英雄，英雄辈出，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兴旺发达，长盛不衰。习近平总书记在颁授仪式上深刻指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以英雄模范为榜样，团结奋进，砥砺前行，汇聚起共襄强国盛举的磅礴力量。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非凡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奋斗者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历三祖国的时节，习近平总书记把深切的目光投向扎根一线的奋斗者。2022年9月30日，会见 C919 当行客机项目团队代表，并参观项目成果展览，寄语要有雄心壮志，世界科技巅峰我们都要奋勇攀登。2024年9月27日，回信勉励中国一中产业工人代表，希望大家坚守技能、报国初心，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礼赞今日的奋斗者，亦深情寄语民族的未来。2017年10月3日，知心祝贺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时指出，坚持立德树人。2025年9月30日，天津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回信学校全体师生时强调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今年9月28日，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给学校全体师生回信，叮嘱更续红色血脉，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等校庆与国庆同频，育人初心与家国情怀激荡起深沉交响。一封封信间指引着当代青年把青春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价值坐标。国庆时刻的礼赞再次彰显一个深刻道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坚强后盾，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4日第20届亚运会落下帷幕，中国代表团创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升国旗、奏国歌，这是我们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中国体育健儿深情告白，成绩单上中国女排的绝地奋起令人心潮澎湃。从此前在家门口错失奥运直通门票，到以全胜战绩再度问鼎亚洲之巅，中国女排勇夺亚运三连冠，再次诠释了女排精神，体育民族精神的写照，国家实力的缩影。还记得2019年以11连胜战绩卫冕女排世界杯的中国女排，受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 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女排的喜爱，不仅是因为你们夺得了冠军，更重要的是你们在赛场上展现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国庆招待会前，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中国女排代表，赞扬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国庆招待会邀请各界代表人士参加，其中还有少数民族、港澳人士代表等身影。一部中国史就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同一面五星红旗下的国庆时刻，见证着各民族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6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邀请来自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的13名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来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他们，并同大家合影留念，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新时代以来，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总书记都亲自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天的神州大地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56个民族凝结为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筑起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坚固防线。血脉相连，命运与共，国庆时刻涌动着港澳同胞与祖国风雨同舟的赤子深情。2014年国庆前夕，习近平主席亲切会见香港工商界、专业界访京团时深情指出，6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香港与祖国风雨同舟、命运相依，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2019年重阳节与国庆假期相逢，习近平主席回信澳门街坊总会宜俊中心长者义工组的30位老人，亲切问候的同时，勉励他们多向澳门青年讲一讲回归前后的故事。情真意切，语重心长，这份念兹在兹的牵挂生动印证，祖国始终是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最坚强的后盾。国庆时刻亦是中国与世界携手同行的友谊时刻。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今年9月30日，习近平主席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每逢国庆时节，电函从五洲四海汇聚北京，其中不乏沉甸甸的历史重量与时代印记。俄中紧密互利的关系成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一如既往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朝中友谊，符合两国根本利益，高度赞赏中方为推动地区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深厚的情谊，诚挚的赞誉，见证新中国广交天下朋友的丰硕成果，饱含对中国发展的由衷钦佩，凝聚起更续传统友谊、携手开创未来的坚定共识。大国之声，世界倾听。金秋的时序里，全球目光一次次聚焦东方，见证大国担当。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出访印尼期间，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为国际经济合作开辟新空间。2015年9月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总路径清晰呈现。今年国庆前夕，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国庆时刻置于世界坐标系中，大国格局与天下胸怀充分彰显。岁月峥嵘，征程浩荡，神州大地换了人间。今年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展厅内滚烫的中国红与厚重的历史长卷交相辉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的主题标语庄严凝重。昨天的苦难辉煌路化作今日的万里江山阔。今年国庆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站在国庆时刻展望未来，大党大国步履坚定，一往无前，岁月流转，精神永恒。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更续伟大长征精神，在抚今追昔中坚定前行意志，薪火相传，铭记伟大远征。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指引着红军奋勇向前，穿越历史沧桑，回望峥嵘岁月，伟大长征精神熠熠生辉。一棵树，铭记过往。10月2日，甘肃省通渭县网罗镇会议纪念馆迎来一批批游客。纪念馆前的打麦场上，一棵老核桃树苍劲挺拔。193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在网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次日清晨，正是在这棵核桃树下，全军联以上军政干部会议召开，吹响了向陕北战略转移的动员号角。讲解员赵新晴为游客们介绍，游客李月在新疆当小学老师，这个假期返乡，特意来到纪念馆参观。从小听着长征故事长大，红军不怕牺牲的精神刻在我的心里。回新疆以后，我要把这次的收获讲给学生们。一幅画，绘下荣光。江西省万安县罗塘乡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万安段的长廊旁，一排万安农民画展板沿步道铺开，翻越雪山，胜利毁尸。一幅幅围绕长征创作的作品让观众在展板前驻足。现场农民画作者肖小莹说，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想用万安农民画描绘出红军将士们的革命风骨，传承伟大长征精神。不远处一场演出开始，嘹亮红歌回荡在田野间，这次旅程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游客郭亮说，我们一家人都深受触动和激励，更是精神凝聚前行力量。国庆假期，各地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讲好长征故事，凝聚前行力量。我们会永远铭记那座小城，铭记那次伟大的转折。二日下午，在位于贵州遵义市的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正在演绎舞台剧《曙光》，落幕时掌声经久不息，有观众眼中闪着泪光。国庆假期，遵义会议纪念馆结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开设两场红色故事宣讲会。全讲会配套红色舞台剧《曙光》，以情景演绎的方式呈现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场景。遵义会议纪念馆规划发展部副主任周云竹说，陕西延安市吴起县胜利山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巍然矗立。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游客体验着运用声光电技术还原的战斗场景。当年中央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抵达陕北吴起镇。我们要把红军战士的坚韧、长征的伟大讲给更多人听。吴起县长征胜利纪念园管理中心主任李树果介绍，纪念馆挖掘了一口红军锅等30多个红色故事，并通过实物陈列加 3D 演绎加沉浸式体验多元展陈模式，让历史可触可感。今年以来，纪念馆已累计接待游客超43万人次。红色沃土激荡振兴动能，万里长征，信仰坚定，激励奋进，继往开来。伟大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书写。秋日阳光下，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芦花镇泽盖村一座古朴的藏式民居里分外热闹。这里是村民苏朗鹏出家的老宅，也是芦花会议会址。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获得乡亲们信任，我的祖辈就是亲历者。二日，芦花会议会址里，面向前来研学的大学生苏朗鹏初将这段长征故事娓娓道来。以红促旅，以旅兴农，阿坝州依托丰富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研学，邀请苏朗鹏初等亲历者后代和红军后人担当讲述者，整合打造三条红色研学路线，并配套打造民宿经济等多元业态。这几年不少年轻人回村开启民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红火，苏朗鹏初说。展柜里马灯斑驳，鼓楼里芦声悠扬。国庆假期，湖南同道转兵纪念馆参观者来来往往。1934年12月12日，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中央红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这便是著名的通道转兵。罗孟山下老村寨书写新故事，昔日红军转兵处如今成了乡村全面振兴的热土。当年引入山林的小道变成了游客往来、药材运输的通途。今年以来，通道转兵纪念馆共接待游客 7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7.1%。 通道同族自治县中药材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32亿元，钩藤产销量居全国前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习近平总书记话语铿锵，新的荣光需要由新的奋斗者创造，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我们一定能够将伟大梦想化为美好的现实图景，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本报记者宋朝军、杨延飞、陈俊毅、高炳、李凯旋、杨迅，统筹赵正。
1: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 1.3 亿吨。
0: 金风送爽，人间可亲，神州大地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大家蒸蒸日上。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进社区、入农家、问收成、看变化。今年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里浸润着深厚的为民情怀，传递着直抵人心的温暖和力量。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山东德州临城区边陵镇西余架村村民于兴辉家整洁的庭院门内墙壁上红色的大福字映照着一家人生活的殷实与祥和。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同于兴辉一家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年轻人的工作、老年人的健康、孩子们的学业。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总书记欣慰地说，未治之本物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2026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行村居民区考察时，来到居民家中，了解居住条件改善情况。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环境整洁有序，公共座椅等设施随处可见。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顶着酷暑来到这里，考察调研城市更新中的老旧小区改造。总书记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推动下，我国城乡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十四五时期，全国1100多万套保障性住房和安置房惠及3000多万群众，178万多户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得到改造，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惠及 1.1 亿多人。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实干破解难题，用实效回应期盼，人民群众生活将更方便、更舒心。希望你们生活得好，工作得好。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快递现在成为城市的流动血液，你们很辛苦，城市运转离不开你们，很不容易。我也很关注你们，希望你们生活得好，工作得好。今年2月，在北京西城区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叮嘱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关心他们，为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好服务。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随着参保政策逐步优化，户籍限制逐步放开，缴费方式更加灵活，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数量明显增加。灵活就业及其他人员在职工医保中的占比由2018年的约 12.8% 提升至2025年的约 18.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共产党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好了还要再好，不能止步。党中央对一老一小格外关切，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也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关切。党中央对一老一小格外关切，老是我们的财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稳步提高，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小是我们的未来，要让他们健康成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这样说道。一个多月后，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走进教室，同师生交谈，来到学校食堂查看就餐环境、菜品种类等。 他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2026年3月23日，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四中雄安校区，同师生亲戚交谈。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儿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翻开15规划纲要，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保障民生的幸福清单一项项加快落地，更加幸福绚烂的民生画卷徐徐铺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金秋十月，礼赞共和国的时节，天安门广场上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奋进15-5的光明前景。花团锦簇，累累硕果，神州大地又一次迎来丰收的景象。丰收是什么？是苍岭实，岁安康，是缀满枝头缕缕果香，亦是对耕耘者的褒奖，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前不久，15-5时期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如约而至，一季丰收，一份牵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农业，惦念农村，心系农民，多次以农作物为喻，祝乡亲们的生活像石榴果一样红红火火，像甘蔗一样甜蜜，像苹果一样红红火火，像花儿一样美，像金柚一样又甜又美。丰收祝愿饱含三农深情，蕴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深谋远虑。发展与安全，祝愿里有战略考量。除了种甘蔗，平常还有其他收入吗？祝愿乡亲们的生活像甘蔗一样甜蜜。2023年12月，八桂大地，甘蔗林里，习近平总书记同蔗农亲切交流。一声关怀，一句祝语，指向同一关切，如何让乡亲们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探索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连结机制，让广大农民共享农村改革和发展成果。总书记指方向，道方法。农事亦国事，发展好强农富农的甜蜜事业，还有更深一层的考量。守好全国人民的糖罐子，一根甘蔗，一头连着高质量发展，一头连着高水平安全。农业生产布局关乎发展与安全，小麦、水稻、大豆、玉米到各地考察，习近平总书记都要看看我们国家规划布局上有代表性的产品。一项项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一次次沉甸甸的收获，是幸福生活的坚实底气，也是国家发展的战略依托。因地制宜， 祝任林有复眠方法。2025年3月，彩云之南玫瑰花种植大棚中留下温情一幕。都是住在附近吗？收入怎么样？在这里种花？心情很好吗？问远近，算增收，谈感受。习近平总书记祝愿大家的生活像花一样美。美丽产业何以成为藏族群众的幸福产业？各地资源禀赋、基础条件等不同，抓产业转型升级要从实际出发，遵循经济规律，突出自身特色。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总书记曾指出，各地推动产业振兴要把土特产这三个字琢磨透。冷水木耳、大同黄瓜、茂名荔枝，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关心的土特产，蕴藏着推动乡村振兴的密码。神州大地幅员辽阔，风土人情千村千面，乡村发展产业要因地制宜，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寻找叩开富民大门的专属钥匙。实干为要，祝愿你有殷殷嘱托。岁物丰城，大地情深。105年前建党之初，为人民谋幸福就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史册里，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朴素却深刻的道理。习近平总书记用脚步一次次丈量，日子过得像金柚一样又甜又美。2025年11月，广东梅州金柚林见证总书记对乡亲们的美好祝愿，也记录下谆谆嘱托。党和政府要继续加强对老区的政策扶持，老区广大干部群众要齐心协力，奋发图强。始终把保障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共同把乡亲们的事情办好。赴农村地区考察，总有一份叮嘱让人温暖。好日子是干出来的，乡村振兴关键在干。对乡亲们的丰收寄望，也饱含对基层干部的实干寄语，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党的三农事业才能获得稳固基础和坚强支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心诚浩荡，沃野迎风。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丰收的祝愿穿越岁序轮转，激荡在广袤天畴之间，正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澎湃动能。原标题：家国同庆气象新，流动中国动力足。2026年国庆假期盘点，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庆假期，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大街小巷，从红色景区游人如织，到街头巷尾烟火升腾，从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接连涌现，到高效便利出行体验感拉满，假日活动丰富多彩，消费市场供需两旺，人面账面市面生机涌动。神州大地、家国同庆的温暖图景与流动中国的澎湃动能交相辉映，折射出中国经济强大韧性与活力，映照出人民群众幸福感与日俱增。红色假日，家国情怀激荡人心，向国旗敬礼。10月1日清晨，首都北京伴随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天安门广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扬手肃立，共同见证五星红旗与太阳一同升起，国旗升至顶端，掌声欢呼声如潮水般涌来。来自河北廊坊的张子旺已是第22次来看升旗了，他感慨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震撼，庄严的仪式，真情的告白，铭刻下深沉的家国情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殊的时间节点让今年国庆假期有了特别的意义。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长征中使用的手摇发电机，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统计显示，10月1日至6日，展览已吸引19万人次参观。从胸前配的红领巾的少年儿童，到耄耋之年的老人，一批又一批观众跟随展览重走长征路，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实验小学学生赵宇博和家人前来观展，以前在书本上学长征，记住的是一个个历史事件，现在站在文物前，更能真切感受到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先辈用生命践行的信念。赵宇博说，以展润心，以文化人，走进革命遗址，观看红色展览，各地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一抹抹中国红成为这个假期最鲜明的底色。在陕西，人们齐聚岩兰宝塔山下，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在广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坪吊广场上，人们向烈士敬献鲜花。在安徽，游客来到革命老区金寨县，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追忆烽火岁月。机场开怀抱迎接各地游客，也创新方式提升参观体验。猪头红色旅游景区依托新技术、新形式，让红色历史更加深入人心。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观众戴上虚拟现实 VR 眼镜，便可置身一处处精心还原的历史场景中。山东沂南红枣家乡旅游区推出沉浸式体验项目重走之前路，游客也一起推着木质独轮车感受沂蒙人民之前的艰辛与赤诚。红色之旅与爱国之情相互激荡，为假日注入深厚绵长的精神力量。活力假日消费市场热潮涌动，夜幕降临在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的国庆展演现场，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点亮夜空。我们所有包房提前好几天就订满了。一家火锅店店长介绍，在正对展演区域的最佳观演位，很多餐厅都是爆满。假日经济是观察国内大循环活力的重要窗口。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5.3%。繁荣的市场、火热的消费，展现国内大市场蓬勃的内生动力，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人文与经济辉映共生，大江南北铺展一幅幅美好画卷。天津古文化街杨柳青画店里，游客们亲手拓印，试刻简易版年画。在成都武侯祠看一场巡游，听一段川剧，传统与潮流同频共振。随着居民消费需求升级，文化和旅游从相加逐渐迈向相融，人文资源成为提振消费、赋能经济的关键要素。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运涵表示，供给侧不断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体现了经济发展更加以人的需求为导向。这个假期，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加快在文旅领域创新应用，科技赋能丰富了消费体验，更带动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位于陕西西安的西影无界扩展现实 XR 影院里，观众带上头显设备，便可体验身临其境的电影场景。第一次感受很喜欢这种观影形式， XR 画面和音效很震撼。游客潘先生说，不少景区应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规避人流高峰，为游客提供精准参考。许多消费者运用 AI 做旅行攻略，提高出行决策效率。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深度嵌入，促进消费产业链提质升级。假日市场活力图景里还有高水平开放带来的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深圳华强北商圈，各类型款机器人、 AI 翻译机等产品激发外国游客扫货热情，外国游客数量明显增多，大多数选购的都是科技产品，很多人空手来满箱走。当地一名商户说，从 China Travel 中国游到 China Hall 中国购物开箱，热词上新折射出的是中国制造圈粉全球游客，更是离境退税免签等一系列政策背后的大国开放步履不停。国庆假期里人流物流充分涌动，入境游市场热度攀升，再次印证了国内大市场的潜力和韧性，也为世界经济增长传递中国暖流。邹运涵说，畅行假日不断奔向诗和远方，小兴安岭秋意正浓。10月2日，哈尔滨的王磊一家乘坐高铁前往伊春追秋，列车飞驰将以往7小时的车程压缩到1个多小时。以前时间都用在路上，现在有更多时间游玩，方便多了。王磊说，国庆节前夕，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串起更多旅游目的地，为假日出行增添便利。更加便捷的交通网络让人们走得更远，游得更畅。交通运输部10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 21.44 亿人次。在云南弥勒市，上海游客陈景辉点上一杯云南咖啡，热情加入一到弥勒就快乐群星演唱会，来到小城晒着太阳放松身心，这就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他笑着说，行走山海之间，品味壮美河山，从打卡文化景点到走进自然景区，从城市游到奔现游，在越织越密的交通网络助力下，人们出游热情高涨。去哪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限日目的地非传统旅游目的地吸引了更多游客。与此同时，各地推出各类务实举措，让人们出行更放心，旅途更暖心，保障更有力度。10月4日，湖北游客李先生一家自驾前往张家界，进入服务区前，他通过沿线显示屏查看充电桩余量，提前看一眼余量，心里就有底了。 国庆假期，各高速服务区提前增加充电设施，配备移动充电力量。应对集中出行带来的补能需求，路网监测系统实时调度，分段疏导，保障大流量下通行有序。体验抚慰人心，碧海作幕，骨骼临风。假期中，山东烟台崆峒胜境把八仙从传说里请下了山。八仙在游客中组团出道，游客从被动的观看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如今的假期出行，游客更在意旅途中的切身感受。在湖南益阳的明清古巷，传统文艺展演、非遗手工体验等轮番上演，游人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之美。在海口的海大南门夜市，灯火璀璨，人声鼎沸，摊主的叫卖声和游客的欢笑声互相交织，不负美好时光，奔赴诗和远方。山河间人流涌动，城乡间往来频繁，流动中国的动能在一次次奔赴与相逢中进展，华夏大地一片生机勃勃。记者王鹏、王宇潇、王玉浩。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锻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重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 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0: 平陆玉和给他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他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2: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3: 9月30日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回望77年极不平凡的征程，总结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指引新征程奋进方向。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们为辉煌的过往感到自豪，对光明的前景倍感自信。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要放眼历史经纬，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新中国一路走来，正是一部在攻坚克难中开拓前行的伟大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伟大实践。沧桑巨变，其来有自。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时间节点，回望峥嵘岁月，深刻揭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从百废待兴到繁荣富强，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筚路蓝缕、接续拼搏干出来的，也必将在十五五时期的生动实践中不断丰富内涵，开辟新的境界。因此，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要立足时代坐标。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以来，针对重点领域、区域、行业，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部署一系列重要举措，为做好“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指明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应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倍加珍惜，更坚定了扎扎实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更增添前行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既是对祖国的祝福，又是面向全党全国人民的动员令。当前“十五五”蓝图已经铺开，开局起步至关重要。前年国庆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南岳衡山的一副对联：“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等绝顶莫辞劳。”去年国庆招待会，总书记指出，憧憬和挑战都激发我们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今年，总书记豪迈宣誓，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饱含的是迎难而上的勇气，是笃行不怠的动力，是行则将至的信心。风雨兼程，山河为证，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亿万人民同心同德，苦干实干，就一定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策划：张晓松，主编：朱基钗，主笔：张岩，视觉：金小倩、郝小静，新华社国内部制作，新华社第一工作室出品。

0: 一字之变的背后是课程、师资、照护体系的整体升级，也是无数家庭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本台“十五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上海托幼一体化，托起最柔软的群体。
1: 三岁以下婴幼儿谁来照护，是许多双职工年轻家庭绕不开的难题。看到小区里越来越多的娃上了托班，呱呱妈妈也在今年九月把24个月龄的儿子送了进去。虽然开学只有短短一个月，但她却觉得孩子的变化肉眼可见。老师也会给她一些居家教养建议。呱呱妈明显感觉到托班早已不只是一个看孩子的地方。
2: 老师告诉我，哎，孩子能够午餐之后自己去拿一块小毛巾，然后来擦擦嘴巴，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发现其实孩子在幼儿园其实还是得到了各方面的一个能力的成长，包括孩子在幼儿园里面他们能够就是有规律的一日作息，这和在家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每天都很期待去幼儿园，这也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
1: 新学期全市幼儿园开设托班的点位增加了124个。呱呱所在的徐汇区紫薇实验幼儿园去年开始尝试18到24个月零托保班。徐汇区紫薇实验教育集团理事长张爱莲说，不能认为三岁以前只是养，更重要的是育。从有缘上到上好园，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改变恰恰藏在细节里，也融在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中。
3: 比如说我们一岁半的孩子，他的餐具从固定式的到慢慢能移动的，慢慢的进入了小班，我们就小班的一套工具就衔接到了我们中大班，就逐渐的他的座位从独自的到两人的到四个人的，从我们的游戏，从我们的运动，从我们的各个体系的课标都进行了完整的一个尝试，怎么衔接。
1: 带了5年托班的上海市徐汇区紫薇实验幼儿园托班年级组长孔凡俊老师，去年开始试点带18到24个月的孩子，很多人觉得越小越难带，他的感受却相反。即使宝贝不会表达，但眼神、行为、表情都在说话，只要及时回应，建立依恋关系，带班同样得心应手。这份自信不只来自经验。
4: 我们是所有的老师，包括我们的行政老师都去考了，然后像我们托班的老师，我们是有那个2级育婴员证书的，同时还配备了保育员证书。我们老师也要不停地去更新自己的一个理念。
1: 徐汇区教育局副局长梁斌介绍，徐汇在托幼一体化上的探索是让教师能力在0到6岁的连续轴上真正打通，也搭建起托班老师的专业培训体系。小月龄托育的师资一方面让幼儿园老师往下延伸，通过育婴师培训把0到3岁孩子的照护能力补起来，另一方面是社区宝宝屋的专兼职队伍和幼儿园托班互相补位。课程改革的成果能从项目园带到集团园，骨干老师的经验也能从一个园传到一整片区域。
5: 双证的能力呢，正在成为托班教师的一个标配。我们区已经纳入了上海市的统一的培训体系，部分先行园的托育队伍啊，已经实现了100%拥有中高级育婴师的资质。我们一些集团啊，让骨干教师的经验从一所园覆盖到一片区域，让每一所家门口的幼儿园都具备自我迭代、持续提质的内生动力，这才是有缘上到上好园真正需要跨越的门槛。
1: 这些只是起点。根据上海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上海学前教育正迈向优质普惠，各区也在托幼一体化上因地制宜。静安区探索教养一融合，提升小月龄托班的回应性照护能力，闵行区则推动托班与大班大带小混龄互动，让托班孩子自然融入幼儿园生活。上海市教委托幼工作处处长王淑然表示，
6: 硬件上我们要实施新的幼儿园的建设标准和装备指南，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呢，对校舍老旧、布局不够合理的幼儿园进行一个升级改建和置换。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对幼儿园保教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化培训，还将更新2岁以下小月龄托育服务的指导手册，为全市呢所有的幼儿园提供一个通用的保育的实施指南，确保各个区的模式形意而志同，推广各个区的好的经验和特色，把各个区的盆景变成全市的风景，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幼儿园。
1: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孙瑜报道。
7: 上海电气各板块在港校有超1000人，振华重工490余名，2026届10家雇主中8家与智能制造高度关联。这一串数字背后是上海电机学院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深厚。

0: 厚家底。10月6日，政治学校建校73周年校友返校日，这份家底凝结成的上海电机学院智能制造行业校友会正式亮相。作为学校成立的第三个以产业维度设立的特色校友组织，聚集包括上海电气、宝武集团、振华重工等智能制造产业链龙头企业的校友代表，共同搭建学校制企业制产业合作桥梁，助力学校培养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应用型人才。来自上海轨道交通设备发展有限公司的沈俊担任首任会长。在他看来，上海十五把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根基摆在前面，自己作为母校转型发展的同行者，要当好母校与产业协同的勤务员。校友会汇集资源，搭建平台，作为会长积极推动校友企业对接配套需求，开展项目合作，为学校与企业之间打通人才培育与产业创新双向通道，共同推动智能制造产业迈上新台阶。不同于以往先挂牌再慢慢找项目的模式，当天现场就有项目落地。导生自动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国科巨深机器人有限公司分别与学校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学院、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学院签署基于 AV 的物料自动转运与工位联动系统设计与开发、巨神智能算法工程化验证和调优两项协同攻关项目。校友企业出产业场景与工程约束，学校出人才算法和试验条件，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在揭牌现场就被揭晓。校长龚思怡用精神家园、产教桥梁、报国平台三条线向校友会交出学校的期待，坚守服务校友初心，让每一位校友有归属、有认同，发挥桥梁作用，请校友以产业教授、产业导师、校友导师身份，把新技术、真项目岗位标准带进课堂，把实习岗位和就业资源带给学弟学妹，做好入学即成长、毕业即就业的育人大文章，引导校友胸怀国之大者，聚焦 AI 加制造，勇挑卡脖子技术攻关重担，母校永远是校友的精神家园和坚强后盾。他提到，成立智能制造行业校友会，既是学校汇聚校友力量服务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连接学校与区域产业资源、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纽带。从按年级地域聚首到按智能制造产业链重构，上海电机学院的校友工作正从回校叙旧转向下产线解题。随着上海十五规划将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确立为先进制造版图的根与尖，这批深扎在智能制造行业的电机校友有望把母校的算法、装备和人才更直接地送进制造现场。以上由通讯员郭小龙报道。
1: 市委季度工作会议昨天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以事不避难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智慧、只争朝夕、攻坚突破、全力冲刺，把四季度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出席会议，并部署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陈吉宁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好四季度冲刺攻坚、决胜收官十分重要。要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要一以贯之、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坚持把本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市大格局中，服务中心同频共振，深化细化各自的施工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强化凝心聚力，确保风清气正。要奋发有为抓发展，更好把准政策动向，增进对政策的理解力、执行的规范性，更加有力推动转型，对短期问题要重视，及时出招，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持续发力，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深层原因，加大改革力度，形成破解之策，更加主动服务基层，眼睛向下，脚步向下，帮助及时有力地解决问题，形成条与块之间对接更深、审批更快、协同更强的工作格局，凝聚上下同欲的强大合力。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零容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抓好防汛工作体系化建设各项措施落实，提高防范灾害、抵御风险的能力。朱忠明就做好四季度工作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保持韧劲，以更实举措发力提效，巩固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抓好市区联动和场景联动，激活消费活力，坚持寓管理于服务，帮助企业抢抓人工智能转型机遇，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稳存量、拓增量。市领导迟耀云、赵佳明、张维、李正、华源、陈杰等出席会议。
0: 市委季度工作会议今天10月8日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以势不避难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智慧，只争朝夕，攻坚突破，全力冲刺，把四季度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出席会议，并部署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会上，普陀区委、虹口区委、杨浦区委、奉贤区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先后发言，陈吉宁逐一做工作点评。普陀区开发数字百事能 AI 社工智能体，组建全市首支新兴领域专职社工队伍，推动区内大宗商品企业上链用链，出台全市首个区级数字广告产业支持政策，集聚相关企业超1700家，推出 AI 加开店一键式服务模式，平均办理时限压缩 60%， 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但在干部作风建设、产业能级提升、安全风险防范等方面仍存不足。虹口区聚焦物业服务薄弱小区，加大工作力度，新引进航运企业148家，建设全球航贸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启用北外滩国际法律服务港共享法庭，推出全市首家养老护理人之家，医联体向下转诊同比增长近10倍，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永久落户虹口。但在重点领域廉政建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出民生诉求解决等方面仍存不足。杨浦区深化打造 UGA 党建品牌，出台全市首套业委会秘书工作指引，支持在线新经济头部企业拓展新业务，布局建设类脑智能未来产业集聚区，集聚企业30余家，在复兴岛建设具深智能实景实训场景，设立全市首个环境资源案件巡回审判点。但在深入纠治四风、提高科创资源转化效能、提升防灾救灾能力等方面仍存不足。奉贤区在全市率先探索实施离任交接清单制度，推进物业治理攻坚行动，落地全国首个化妆品海关专项支持政策11条措施，实施10个美妆产业跨区重点合作项目，推动全球前50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超过1/5布局落地，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但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优化提升产业生态、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等方面仍存不足。市发展改革委聚焦5个中心等重大战略，配合制定任务清单，指导推动任务落地，实施三大先导产业新一轮上海方案，牵头高质量编制，实施15规划纲要，组织开展开发区专项整改整治，加强经济运行分析，推出营商环境 9.0 版行动方案。但在推进5个中心联动发展、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仍存不足。市商务委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稳外贸、稳外资，建设信贸通平台，推动1500家有色金属企业上链。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今年以来举办各类国际商务活动160余场，累计吸引57万人次，完善一家三家 X 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体系，做强首发上海城市 IP， 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但在统筹开放与安全、持续扩大消费、做强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功能等方面仍存不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全力以赴挂图作战，推动世界技能大赛成功举办，保持就业形势稳中向好，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数字化转型，1至8月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9万人次，培养高级工以上技能人才10万人次，深化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 221.8 万人获保障。但在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维护和谐稳定劳动关系、强化行业系统政风肃纪等方面仍存不足。 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陈吉宁结合国庆假期城市服务保障和运行安全情况，三季度以来经济运行、卫企服务以及公共数据归集共享等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同与会同志做了深入分析。陈吉宁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好四季度冲刺攻坚、决胜收官十分重要，要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要一以贯之、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坚持把本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市大格局中，服务中心同频共振，深化细化各自的施工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强化凝心聚力，确保风清气正。要奋发有为抓发展，更好把准政策动向，增进对政策的理解力、执行的规范性，更加有力推动转型。对短期问题要重视，及时出招，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持续发力，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深层原因，加大改革力度，形成破解之策，更加主动服务基层，眼睛向下，脚步朝下，帮助及时有力的解决问题，形成条与块之间对接更深、审批更快、协同更强的工作格局，凝聚上下同欲的强大合力。要始终绷紧安全贴根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零容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抓好防汛工作体系化建设各项措施落实，提高防范灾害、抵御风险的能力，切实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朱荣明就做好四季度工作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保持韧劲，以更实举措发力提效，巩固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抓好市区联动和场景联动，激活消费活力，坚持预管理与服务，帮助企业抢抓人工智能转型机遇，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稳存量、拓增量。要做强做大先进制造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进一步抓好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重点产业建设、企业集聚培育，加快建设世界级高端产业集群。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稳就业工作力度，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扎实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要切实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市领导迟耀云、赵佳明、张维、李正、华源、陈杰、郑刚苗、张小红、卢山、张亚红、贺青、王华杰、舒庆、肖桂玉出席会议。
2: 开放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涵，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十五五”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专章部署，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释放了中国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强烈信号。近日，记者深入产业园区、口岸枢纽、经贸展会等一线前沿，看到各地打开大门、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以合作共赢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积极拓展开放新空间。岳麓山下、湘江之畔、跨越山海的友谊与合作正在书写。坦桑尼亚腰果、赞比亚琥珀石、几内亚非洲鼓，走进位于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的中非经贸合作促进创新示范园，琳琅满目的非洲好物和扑面而来的非洲元素，无不让人感受到中非贸易的火热。从舌尖的丰富滋味到指尖的宝石璀璨，一件件进入中国市场的非洲商品成为开放中国的生动注脚。近年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变革，我国对外开放战略更加积极主动，不论是实施单方面免签入境政策，还是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 100% 税目产品零关税，不论是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务实合作，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还是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程，中国更大力度、更高水平的开放，为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红利，创造新机会，拓展新空间。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向160多个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150多个国家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提出四年来，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开展1800多个合作项目，为破解发展赤字提供有效助力。中国一系列扩大开放举措不仅便利了中外企业高管的商务往来，也加速了公司研发、生产、销售的在华本土化进程。中国技术的快速突破和应用场景的丰富多元，助力企业产品拓展全球市场空间，有效提升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松下深耕中国市场近50载，松下控股株式会社全球副总裁本坚哲朗的感受颇具代表性。中国用行动向世界证明，中国是可以信赖并携手创造美好未来的伙伴。大门敞开，增益世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庄瑞表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立足我国自身发展需求，有节奏、有范围、有层次的主动推进开放，有助于中国与各方携手共进，相互成就，奋力激活开放新动能。收获的季节，花城广州再迎万商云集。这是泰国厨具品牌 BSP 公司第三次参加广交会。在公司中国区负责人蓝涛眼里，广交会不仅是销售窗口，更是供应链整合平台。除了开拓新客户，我们也会在这里采购玻璃、金属件等配件。展会结束后，团队还计划前往山西的玻璃企业和广东不锈钢供应商处参观拜访。目前，中国市场贡献了公司海外营收的近30%，份额还在持续增长，线上渠道表现尤其亮眼。我们在京东、天猫等不同的电商平台均开设了旗舰店，全部由自有团队运营，对市场前景充满信心。蓝涛说，接棒广交会，11月5日，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第八届进博会即将在上海开幕，预计将有15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与，4108家境外企业参展，整体展览面积超过43万平方米，规模再创新高。重大展会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缩影，一出一进的火热来袭，不仅记录着中国与世界的双向奔赴，也彰显出我国扩大开放的澎湃动能。中国是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并连续15年稳居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220多种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位居世界首位，保证了全球制造和供应链的稳定运行。同时，中国坚定做多边贸易体系的维护者，通过举办进博会、服贸会、广交会、消博会等一系列国际展会，为全球企业打开了共享中国市场的机遇之窗，通过精准对接需求，推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协同发展。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买全球、卖全球需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加快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在中国国内旺盛需求带动下，老挝木薯粉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加速进入中国市场。越来越多老挝企业参与到中国茶饮产业链中，老挝农民生活得到持续改善。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公司副总经理韩超表示，未来还将发挥区位资源优势，在重庆国际铁路港综合保税区建设东盟商品进出口分拨中心，开展老挝啤酒、木薯粉等贸易，助力更多东盟国家农食产品出口中国。携手绘就开放新图景。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货物、人员、资金、数据、运输等各类生产要素的跨境自由便利流动迎来全面升级，推动海南加速形成全球资源配置的强磁场。今年6月，百维基因生物科技海南有限公司成为海南自贸港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以来，落户省内的首个外资干细胞项目。 据了解，该公司将在海口国家高新区设立超过1500平方米的智能实验室与研发中心，并按照国际标准建立 GMP 认证生产线。公司相关负责人林梦竹表示，公司看重海南自贸港零关税等政策及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红利，因此投资海南，并将海南作为链接海外市场的核心枢纽。未来，公司将充分借力海南自贸港的开放政策优势，进一步拓展产业全球布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只是中国的经济叙事，更是惠及全球的发展叙事，不仅符合中国自身的发展需求，也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期待。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开展先行先试，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持续缩减，制造业领域准入限制已全部清零，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业领域开放试点有序开展，从制度、贸易、投资和国际合作等多个维度进一步深化开放，合作共赢新图景徐徐铺展。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愿与各方一道，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把共享发展的机制做实，把合作共赢的方式做活，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更多的新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说。
0: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题，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新华社记者史静南、杨占飞、邢拓。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之一，即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深刻把握党性本题，围绕党性提出一系列富有创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为全党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毫不松懈地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将党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确保以坚强党性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固本培元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其余前夕，嘉兴南湖秀水泱泱，游人如潮。105年前起航的小小红船已成为领航中国兴问致远的巍巍巨轮。世界好奇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长青之道贵在自胜。一个走过百年辉煌、拥有超1亿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是党铁一样的巩固起来。何谓党性？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人如何的是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明加强党性修养对于党员干部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性问题。194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先明提出全党要增强党性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治国必先治党，党心才能国强。一路走来，不论形势任务如何变化，加强党性修养，锤炼坚强党性，始终是我们党坚持不懈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课题，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关键所在。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提高党性觉悟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指明方向。2025年12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五个进一步到位，明确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文中强调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并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等形象比喻，进一步阐述锤炼党性对于党员干部的极端重要性。为政之道，修身为本，党性强不强是检验党员干部是不是真正共产党人的试金石，也是衡量党组织是否坚强有力的重要标尺。只有加强党性锻炼， 注重在固本培元上下功夫，才能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永保政治本色。常修常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中央党校内立于广场上的一块巨石两面，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箴言格外醒目。校园两侧教育路古文昌塑像尽力印照党性贯绘，突出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202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党校行政学院工作会议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谆谆嘱托，殷殷期许。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在常修常练、常务常进中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矗立，如同高扬的风帆正在起航。25000里，红军何以不怕远征难？习近平总书记道出答案，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共产党人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坚强的党性征服新长征路上的娄山关、腊子口，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坚守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翻开15规划纲要，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指标占比超1/3，109项重大工程项目中民生工程达25项。未来5年的宏伟蓝图中，人民处处去向可感，彰显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价值追求。时光荏苒，情怀如一。早在1990年，习近平同志在一篇题为《从政杂谈》的文章中，论及领导者的修养时就说，第一条就是要增强为人民服务的党性观念，这个观念没有树立起来，其他都无从谈起。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锤炼坚强党性，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站稳根本立场，发扬务实作风，练就过硬本领，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能否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和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阐明担当实干对于党性修养的重要意义。党性强不强，既要看思想，更要见行动。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保持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练就担当的宽肩膀、成事的真本领，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治。2025年初，习近平总书记赴辽宁考察，由当地苹果产业想到辽沈战役中的一则红色故事。当时锦州乡间的苹果熟了，路过的解放军战士虽饥渴难耐，却一个都没有摘。毛主席说，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习近平总书记意味深长，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加强自律、慎独慎微，经常对照党章检查自己的言行，加强党性修养，陶冶道德情操。年轻干部要加紧补齐党性锻炼，这一刻以党性固立身之本，以清廉养浩然正气，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才能筑牢重廉上俭、拒腐方便的思想堤坝。久久为功，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进入15五，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增强党性绝非一蹴而就之功，尤需持之以恒之力，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奋进新征程，在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中锤炼坚强党性。党性上的坚定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从扎实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到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把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坚持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锤炼党性的强大力量。奋进新征程，在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中锤炼坚强党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张连生回信，勉励新时代共产党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心火永续，奋斗不止，实践充分证明，越是在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的时期，越需要全体党员干部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担当和斗争精神既是检验共产党人是否讲党性的重要标尺，也是党性实践、党性锤炼的重要内容。要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把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作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奋进新征程，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锤炼坚强党性。当前全党正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其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政绩观是一面镜子，映照的是党性，是作风。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增强党性为根本，把学习教育作为锤炼坚强党性的重要契机，以党性为指针校准，干事创业坐标，坚守为民初心，坚持实事求是，注重实干实效，以躬身力行，铸就过硬作风，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千秋伟业，赶考永无止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宏伟目标矢志奋进。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六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要深刻把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科学内涵，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制度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经济航船之所以能乘风破浪、稳健前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立足国情和发展实际，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形成了更加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五时期，从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稳步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到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系列举措让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各展其长，协同发力，不断增强我国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五五时期，把握发展机遇，有效应对挑战，进一步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有效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有为政府弥补市场失灵，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厚植根基，激发动能。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要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要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

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释放发展潜力。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实践告诉我们，市场不是万能的，让市场更有效，需要政府更有为。政府行为越规范，市场作用就越有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要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强化法治政府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等方面壁垒，着力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防止不当干预，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要不断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创新政策工具和方式方法，打好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改革、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的组合拳，畅通政策落地见效、可赶可急的最后一公里，不断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学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就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等，做出一系列部署，为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明了实践路径，提出了目标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上，让市场更有效，让政府更有为，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必将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列为15、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把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也为主要目标之一。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一系列战略部署，这对于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具有重大指导作用。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化危机、闯难关、应变局、开新局，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我们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在实现人类历史上非凡的经济转型的同时，成为世界公认的最安全国家之一。14、15时期，笃定粮食安全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年产量始终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把能源安全作为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电力基础设施体系，实现了消费增量 90% 以上由国内自主保障，着眼维护经济金融大局稳定，完善重大风险处置统筹协调机制，标本兼治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面对围堵遏制打压，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儿，牢牢掌握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实践充分表明，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重要保障。当今世界变乱交织，未来五年我国发展面临的各种不确定、难预料风险因素将明显增多，统筹发展和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全会围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出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围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出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认真学习，切实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历史主动精神，可难关、战风险、迎挑战，定能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平安是人民幸福的生命线。这里以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例，深化对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的理解。数据显示，我国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
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认为，中国。

0: 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无论是中国民众的安全感，还是中国的法律与秩序指数排名，都远超所有的西方大国。平安何以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靠的是制度，靠的是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从新时代枫桥经验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到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走出一条源头治理、多元共治、和谐共享的基层治理之路，从数字赋能推动治理更加精准高效，到法治护航筑牢平安中国基石，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提升，面向未来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我们要通盘考虑内外部风险挑战，增强维护安全能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有效构建新安全格局，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强保障。康庄大道并不等于一马平川，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胸怀国之大者树立底线思维，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我们一定能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1: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十四五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十场区域发展座谈会，指引铺展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的区域发展壮美画卷。在党中央统领的大局下，从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到找准在全国大局中的战略定位，经济大省挑大梁，其他地区各展所长，全国上下坚持一盘棋，激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池春水，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2024年二三季度，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当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果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实现宏观调控的一次里程碑式出手，有力提振市场信心，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2%， 主要宏观指标总体平稳，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态势。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在危机中遇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由此，我们更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治理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如果没有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如果没有全党全国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什么事也办不成。历史和实践充分表明，越是形势复杂多变、任务艰巨繁重，越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十五五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面对的是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国际形势，躲不开绕不过的深层次矛盾。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全会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放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首位，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创新创造活力。 深刻领会和贯彻这些要求，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充分调动全社会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形成戮力同心、开拓进取的

0: 生动局面。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坚决把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落实到位，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定不移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坚强保证。要坚持人民至上，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要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弘扬新风正气，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激励干部干劲干事、大胆干事，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正能量。现在距离实现2035年奋斗目标只有十年时间，距离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也只有二十多年时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这五年正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击鼓催征，时不我待，奋楫扬帆，正当其时。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定行动派、实干家，汇聚起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无穷智慧和力量，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一步一个脚印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行。
1: 深刻领会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毫不松懈加强党性修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确保以坚强党性凝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紧紧抓住强党性这个根本，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
2: 我这辈子就是一句话，拿定主意跟党走。
1: 作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央纵队四大队的一员，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用一生践行了永远跟党走的诺言。这份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人格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张连生回信表示敬意，并强调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是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之一。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进入15五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这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领会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毫不松懈加强党性修养，内化于行，外化于行，确保以坚强党性凝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有了坚强的党性，才能任何时候都同党同心同德，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竭尽全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70多年前，中央纵队四大队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峥嵘岁月里，党的声音通过四大队的红色电波穿越烽火，传遍全中国，全党无条件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时代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常态化精准帮扶，从应对世纪疫情到抗洪抢险处突，党中央一声令下，各级党组织闻令而动，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的合奏中形成和声，绝不能荒腔走板、变位走调。在锤炼党性上力行，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才能切实以坚强党性取信于民、服务群众，以过硬本领担当作为，不辱使命。政治

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锤炼党性，锻造作风，提升本领。关键就在于将党的创新理论深化、内化，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的营养，改造客观世界的钥匙。贵州贵阳市灌城河曾经臭气熏天，当地以水泥盖板遮丑。深学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揭盖清淤，控源截污，雨污分流，灌城河，重现碧水清流。细务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这点。灌城河两岸改造不搞大笔投入，而是坚持文化赋能，通过微改造留住文脉，打造特色城市文化空间。笃行走好群众路线，问需问计于民，居民对街区改造的满意度达 92%。如今灌城河重回玉带河，人水城和谐相处，靠的正是党的创新理论指方向、明方法，实现了对错误发展理念的纠偏。现实中一些地方在抓落实中搞变通、打折扣，关键时刻掉链子，其实质是党性不强，根源在于没能实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厚实理论功底，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察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能更好以理论清醒确保政治坚定，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使党性修养在理论武装中不断升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其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海的党群服务中心如今在社交平台频频出圈。徐汇滨江党群服务中心离黄浦江岸线美景近200多米，无障碍卫生间、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办理机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还为户外工作者设立了爱心接力站。苏州河畔静安区蝴蝶湾滨河党群服务中心、社区食堂、自习室、咖啡厅、跑者骑行加油站等样样齐全，吸引很多游客前来打卡。浦东新区的望江驿、徐汇区的水岸汇、普陀区的苏河轩，上海一江一河沿线已建成百余处各具特色的公共空间。算大账算长远账，上海坚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践行的是人民城市的价值理念，彰显的是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干事创业，为公还是为私，出发点不同，结果也会有云壤之别。一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表面看是决策失误，实则都是党性薄弱、私心作祟。我们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党员干部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紧紧抓住强党性这个根本，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持之以恒，锤炼坚强党性，筑牢信仰之基，不足精神之盖，把稳思想之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定能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七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着眼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做出一系列战略部署。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就要深刻把握发展和安全辩证统一关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
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团结奋斗，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努力实现高

增强，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实践启示我们，既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又办好安全这个头等大事，才能筑牢治国安邦的根基，增强攻坚克难的底气，推动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矛盾和风险挑战，必须深刻认识到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二者互为条件，辩证统一，发展是安全的基础。破解突出矛盾问题，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归根到底要靠发展，要在不断壮大物质技术基础上谋求安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要通盘考虑内外部风险挑战，有力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同时加强风险防范长效机制建设，做好应对预案和政策储备，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备玉不虞，为国常道。十五五时期必须强化底线思维，围绕全会提出的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目标，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进一步加强，重点领域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化解，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扎实推进。要坚持把国家安全同经济社会发展一同谋划，一起部署，更加关注对发展和安全具有基础性影响的事儿，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向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真正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建设平安中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巩固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突出保障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健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安全，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要严守耕地红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加快形成强大国内经济循环体系，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重大基础设施等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基础保障。要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统筹发展和安全，既是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要实践要求。迈向十五五，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明确了方向和路径，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积蓄奋斗，这是新征程上的又一次总动员、总部署。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扬伟大历史主动精神，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两大奇迹新篇章，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胜利举行，对未来五年发展做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正是对全国上下乘着不可阻挡的复兴大势，朝着宏伟目标矢志不渝奋斗的有力动员。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外国领导人对我说，中国有一大优势，你们总是制定各种规划，而且各种规划总是能实现。十四五时期，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经济总量今年预计达到140万亿元左右。

0: 十四五主要目标任务即将胜利完成，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在新的起点上开启新的进发，其实已至，其实已成。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研究十五五规划建议问题，正是要基石叙事谋事，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保持团结统一和强大战斗力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两个确立对于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号召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体现了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主动，彰显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自信。在党的二十大做出的两步走战略安排中，十五五时期地位重要。这次全会做出重大判断，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四五时期是第一个五年，已经打下坚实基础，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从这个基本定位出发，谋划部署十五五时期发展，全会提出了总体思路、重大原则、主要目标、战略任务，既同十四五规划提出的理念和思路保持连续性，又准确把握未来五年我国发展大势，符合实际，具有前瞻性。抓住这个重要时间窗口，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就能为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全会指出，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要善于把握大势，积极识变、应变、求变。要深刻认识到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要胸怀两个大局，用好发展机遇、潜力和优势，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学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是全党全国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1: 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议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胜利闭幕。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擘画了未来五年发展的宏伟蓝图，是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次总动员、总部署，必将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学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重大政治任务。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回首十四五时期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实践深刻昭示，两个确立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面对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牢牢把握战略主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全会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锚定发展目标，贯彻落实全会的决策部署，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实践中要牢牢把握全会提出的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六个坚持的重要原则，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价值取向、实践主题、根本动力、重要保障等，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好造福人民，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就能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征途漫漫围堵行，接续奋斗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戮力同心，真抓实干，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0: 创新被视于新发展理念之首，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近期记者在科研院所、企业车间等创新一线观察到，各方着眼于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竞逐科技制高点，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创新力在提升，十月中旬电子通信产业迎来超高速信号中国标尺。在深圳举行的2025湾区半导体产业生态博览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超高速实时示波器发布，其带宽突破90G赫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示波器是电子通信产业的关键装备，将入眼看不到的电信号变换成看得见的图像。深圳市万里眼技术有限公司 CEO 刘桑介绍，高端示波器曾长期被国外垄断， 研发团队持续攻坚，系统性攻克关键器件、先进材料、制造工艺等难题，实现了国产示波器带宽从20 G 赫兹到90 G 赫兹的跨越。一台示波器的突围，正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缩影。9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提升至全球第10位。联合国副秘书长盖莱德已进入创新爆发期，形容中国科技创新现状。记者走访时发现，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成果在多领域涌现，多方面创新力量蓬勃生长，推动科技创新由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迈进。看行业，嫦娥6号月壤研究接连取得新发现，我国团队研究出可弯折2万次柔性电池，重大科学设施将门中微子实验正式运行等。看创新主体，宇舒科技发布新一代仿生人形机器人 H2， 北京大学科研团队研发出一种新型模拟计算芯片，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多方力量互为补充，又各有侧重。当前我国多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科技创新的影响广度和深度快速提升。中国庆东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辛永飞表示，建议提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等，将进一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两链在相融，创新力转变为生产力，关键在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走进位于成都郫都的蜂鸟制造中式基地，数条中式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一款印着多国认证标志的户外充气设备正在进行第四代测试，即将走向市场。科技创新通过中式放大验证小批量生产，能更准确地估算成本和产业化前景。蜂鸟制造项目总监谢宇峰介绍，基地提供的全链条成果转化服务已助推300多款产品成功量产上市。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一个个类似的平台正在各地加快建设。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制造业中式平台超过2400个，累计认定187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助力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更多探索正在展开。产学研融合深度推进，长城宇恒光学有限公司研制出光栅池等系列产品，在多个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公司总经理盛守清说，公司依托长春光机所的光学技术积淀，与吉林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聚焦精密传感器领域关键技术攻关等，成功离不开产学研一块使劲。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强化，七部门联合发文，明确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金融支持，多地出台政策，完善企业梯次培育体系、创新企业人才引培机制等。目前，全国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 50.4 万家，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过14万家。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议做出一系列部署，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式验证平台等。政策带动，市场激励，将让更多创新链的好技术落地为产业链的新应用，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新动能在凝聚，在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总部展厅内陈列着五轴高速加工中心、数控系统、工业软件等自研自制成果，不远处的研发中心团队忙着攻关精密数控机床软硬件技术。精密数控机床被视作工业母机，是高端装备制造的基石，建议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重点领域做出部署，要求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近期我们获得国家级产业基金和业界的战略投资，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工业母机领域深耕细作，力争在高端五轴机床市场的占有率进入全球前列。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执行总裁张宝全说，培育拔尖创新人才，加快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创新，建议正凝聚起各方创新力量，建设智能产线，优化企业内部流程，通过智能化转型，联想的制造和物流成本降低了约 20%。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告诉记者，15/57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全面提速，推动产业智能化变革的关键时期，联想将抓住机遇，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度融合，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力量。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近年来，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大力倡导以行为本的教育理念，与国内外多所高校和企业合作，共同开展学行交替、培养本科生和产教融合培养研究生的项目，培养兼具理论知识和实践动手能力的人才。 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庆说，未来将在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方面先试先行，构建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

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体系。我们相信，经过未来五年的奋斗，中国的科技实力又将迈上一个大台阶，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将取得更大成效。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说，原标题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化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年8月，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更加凸显，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加旺盛，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强大精神力量，铸就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秉纲而目自彰，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秋日里北京王府井书店读者穿梭，一楼大厅里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整齐摆放，读者手捧书卷在墨韵书香中潜心阅读，不时会有个人或单位购买。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广大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深学习悟中感悟真理力量，汲取实践智慧。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牢记嘱托，奋起争先，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转化为相关学科的核心学术元素，引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互联网上理想中国、礼尚往来等特色鲜明的理论宣传品牌广泛传播，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精心策划推出从书记的关切、落地的回响、时光记等融媒体栏目，策划文化中国行、更续历史文脉等专栏，让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硕果充分彰显，一件件精品力作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在江苏海安，布谷乡因理论传播燎原工程的宣讲骨干结对基层宣讲员，把理论概念转化为生活语言。在四川陵水县，报春鸟基层理论宣讲队把党的精神和政策编成快板节目。自广西百色右江区，社科联以社科加文艺融合方式，用山歌、小品、情景剧宣讲理论。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凝心铸魂，乘风化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强国之强最重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当爱国激情点燃奋斗之志，当时代楷模树立精神标杆，当文明风尚浸润城市乡村，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强国建设中融入一炉，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巍然耸立。海军南宁舰、衡阳舰到访香港，引发参观热潮，湘江舰影、家国同心刷屏朋友圈。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图尔信江，一句话让无数网友泪目。大江南北，五湖四海，脚下是先辈们用鲜血铸就的山河，眼前是日益强盛的家国。这份自豪化作触手可及的温热，滋养着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根脉。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5日，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全景式回顾这段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国庆假期早晨9点开馆时，博物馆门口一排起长队。一名来自辽宁的参观者说，亲眼看到红军战士留下的文物，心里特别感慨。我们要把伟大长征精神代代传下去，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连日来，各地长征纪念场馆迎来参观热潮。在贵州贵阳，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行进式数字体验馆里，来自不同地区的参观者把心里话写成了一面留言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铮铮誓言彰显伟大长征精神的历久弥新。厚植人文底蕴，夯实文化根基。宁夏西吉县农民作家群体白天扛着锄头下地种田，夜晚拿起笔杆写作，在黄土地种出茂盛的文学庄稼。安徽孝县刘涛镇村民在被耕务农的同时进行文艺创作，打造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浙江杭州白马湖畔中国网络作家村的文学爱好者用网络文学沟通世界。全民阅读蔚然成风，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优秀文艺作品、文化产品层出不穷。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滋养下，全社会文化修养不断提升，彰显文明之美，涵养时代新风。15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在河南兰考县考城镇城东村，村民赵保安与王卫强两家子女订婚，仅以一束鲜花、两套书籍、三斤喜糖作为定情信物，省下的彩礼钱购置了农机设备，为小两口的生活打基础。王卫强说，不铺张浪费，多一份实干，日子越过越红火。在湖北各地修订村规民约，研究制定彩礼倡导性标准。在江西赣州石城县，今年上半年农村结婚零低彩礼占比达 80.6%， 一项项移风易俗的务实举措，让文明风尚在广袤乡村蔚然成风。国家之魂，文以助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全民族的精神家园更加丰富充实，全社会的精神状态更加昂扬奋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力量，激荡创新创造的澎湃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今年以来，一批新政策接续出台，一系列新探索不断落地，神州大地处处可见文化创新创造的新气象。每天干完农活回家，翻开书本读几页，这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铁树大婶裴爱民30多年来的习惯。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的殷殷嘱托，陇原大地掀起读书热潮。2026年的春天，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如愿而至。在武威市的全民阅读活动上，裴爱民坦言，现在农村也有农家书屋，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读书。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事业从此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发展新阶段，引导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良好氛围。制度为基，方行久远。15五规划纲要将文化发展置于国家战略的重要位置，核心目标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发布，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等一系列靶向性政策出台，厚植文化发展沃土，改革向深，活力迸发。内蒙古兴安盟文化中心音乐厅内，乐手们身着民族服饰，将长调、马头琴、丝胡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台下观众沉浸其中。过去这样卖票赏脸的机会并不多。兴安盟乌兰木齐创作演出中心主任白伟光介绍，通过引入市场化运营手段，存量文艺资源得以盘活，在坚守公益服务的同时，打开了市场新空间，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暑期档的《欢迎来农餐馆》，再到国庆档的《神探之痕迹》，电影市场新片幻彩，类型多元。截至10月7日18时，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 11.38 亿元。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307亿元。优秀电视剧亦呈井喷态势，《生命树》《主角》《太平年》等一批有温度、有筋骨的作品，收获口碑与市场的双重肯定，绘就生机盎然的文化图景。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述殷切嘱托，激发万千创作热情。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拿起笔，写下自己的生活、呼吸与心跳，汇聚成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
8月28日，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办。外美诗人王继兵、地质钻工诗人张二棍等来自基层的创作者站到了聚光灯下。一位评论家说，新时代的文学夜空是繁星满天的多元图景，普通人以文字化作星光，共同丰富当代文学的表达版图。现在文化和技术深入结合，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技术赋能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敏县非遗苗绣特色文创产业园里，苗绣代表性传承人龙露影指尖引着彩线在绣布上游走，一旁的电脑屏幕上人工智能实时识别他绣成的传统纹样，瞬间生成数十种融合现代美学的创新图案。相较于以往的重复性劳动，如今能更专注于创意和文化的表达。一名年轻设计师介绍，人工智能的应用推动传统手工技艺实现跨越发展。从人文经济学提出到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深厚的根基和持久的助推力。9月19日晚，2026苏超常规赛阶段最后一轮比赛打响，无锡队赴客场对阵南通队。南通体育会展中心内，无锡文旅 IP 陶几代这水蜜桃与现场球迷热情互动合影。2025年江苏因苏超而沸腾，累计吸引超243万人次现场观赛。江苏先后推出50多条跨区域主题旅游线路产品，配套举办2800余项特色活动，游客消费总额达 2279.81 亿元。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各地文化家的探索中落地落实，渐行见效。文化加旅游，文化加科技，文化加体育，文化消费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化、融合化、体验式等特征突出，成就了玉户文在的浩荡气象，谱写文脉更续的时代华章。今秋十月，北京隆福寺街区游人如织，众多老字号聚集于此，很多游客都是一站式打卡多家店，每一样都买一点，把北京传统小吃带回家。丰棉灌肠隆福寺店店长石焕平说，2月1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隆福寺街区考察时指出，这里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很深的，我们一定要传承弘扬好，要把传统和现代有机融合在一起。草本咖啡、二八酱饼干、中轴线主题的糕点等产品吸引了年轻人驻足，地道精味文化适配新时代消费场景，隆福寺正作为老城复兴的一张金名片，成为文化消费新地标。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念指引下，国老文脉在守正创新中绵延生长，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去年底，菏泽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至45项，居世界首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我国世界遗产申报保护工作高光频现。7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传来喜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百年来，景德镇窑火未熄、名扬世界的陶瓷文化从未中断，体现着中华文明的活力与自信。近日，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任务书。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尼罗河畔大埃及博物馆内，拉美西斯二世巨像巍然矗立。当地时间9月2日，正在埃及访问的习近平主席来到大埃及博物馆参观，指出，中埃友好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合作，更是两大文明的对话。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近日在孟图神庙遗址发现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圣壶，这是古埃及考古史上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全新发现的圣壶。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说，中埃联合考古传递着文明对话的信息，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以文化人更能凝聚人心，以意通心更易沟通世界。今年5月，以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的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办，6月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9月主题为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成功举办，逛古建、赏戏曲、品中式糕点，外国游客爱上深度中国游。今年1至8月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同比增长 26.8%，
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走进中国，沉浸体验中华传统文化，感受东方。

0: 美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中华文化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山河壮丽，文化绚烂。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文化强国建设脚步铿锵，中华儿女正满怀豪情，书写中华文化新的篇章，铸就新的辉煌。
1: 租住房成套改造是上海“十五五”期间推进的重点民心工程，在徐汇区天耀新村六期、东安二村两个正在进行的成套改造项目，以全过程精细化治理、破解居民诉求多元、周边环境局促、施工条件苛刻等一道道现实难题，为上海旧住房成套改造提供鲜活实践样本。今天的“十五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攻坚成套改造，铸就民生新居。
2: 天耀新村六期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共计628镇，大多是处为3到4户居民合用的多层住宅，居住环境差，小区出租率高达70%，大量租户的现实诉求给前期意愿征询带来不小挑战。枫林街道天耀新村第一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季凯贤说：“
3: 出租户比例一高，房东啊，在这个意愿上会不那么的积极性，越会多跨前一步，逐一的给他们做好政策的宣讲，不但发动了楼组长，还有党员骨干，因为很多其实涉及到家庭内部矛盾。
2: 跨前一步听民意，搭建居民意识平台，仅两天项目意愿征询同意率就达到99.52%，落实一户一方案化解各家困难，最终实现100%签约、100%搬离。闯过群众工作关，项目又面临规划施工的瓶颈。小区有2幢房屋紧贴着地铁4号线上海体育场站，对施工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徐房集团房产部芮英英介绍，经多部门协调，整合地块内的其他零碎用地，释放出户型拓展、公共配套的建设空间。项目拆除原有9栋多层、新建3栋高层、1幢社区公共服务建筑和1幢原址改建的多层住宅，并配建地下车库，本月即将开工，计划2029年上半年竣备交付。
4: 那改造前，我在楼里面其实列车开过都能感觉到晃动的，基坑设计啊、打桩什么的，因为考虑到它的间距非常的近，该优化的优化，在我们原来的比较贴近马路那边放置了1幢多层的社区公共服务建筑，既能居民居住的条件更好，也更安全，同时也满足他们多元化需求的一个场所。
2: 同样加紧建设的东安二村项目涉及枫林街道东四居委397户居民，项目去年9月25号实现100%签约，11月底完成全部搬迁。东四居委会副主任谢丽云说：“速战速决的背后，要攻坚遗产继承、产权变更、家庭纠纷等诸多问题。”其中一名80多岁的独居老人曾对旧改心存戒备，一度回避甚至离开小区，工作人员持续上门关怀，协助对接办理司法过户手续，逐步打消老人的顾虑。
5: 他怕有人会欺骗他，然后他就呈现了一个逃避的想法。他是残疾人嘛，腿脚不太好，项目组以及居委呢先去帮他咨询了一下，也需要哪一些材料，帮他送去法院。他慢慢的开始能够理解一些，他也是在签约时间之内签字的。
2: 东安二村的场地比天耀六期更为紧凑，毗邻内环高架、居民区与在建工地。为此，项目专门选用净钻根植桩工艺，降低土层扰动，保障周边现有建筑的安全。计划2029年上半年竣备交付。徐汇区房管局副局长周燕表示，十五五期间，徐汇要攻坚一批权属复杂、用地条件受限的老大难项目，重点推进天耀六期、东安二村等4个项目建设，拟交付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惠及2300多户居民。
6: 倒排计划保障重点项目的竣工交付，实现快速高效、绿色环保、高质量建造。聚焦签约、开工、竣工、回搬等关键节点，有效衔接物业管理等交付后环节，实现成套改造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2: 放眼全市，上海将旧住房成套改造纳入新一轮明星工程，2023到2025年累计完成改造105平方米，惠及2.9万户居民，明确2026到2028年实施改造70万平方米。十五五期间，上海力争基本完成剩余不成套职工住宅改造，因地适宜运用拆除重建、旧城区改建、功能置换3类改造模式，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7: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9月30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2026年9月30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从传统产业的焕新突破到新兴赛道的集群城市，各行各业创新浪潮奔涌，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注脚。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我国传统产业在制造业中占比超过 80%， 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强调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通过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传统产业持续焕发新活力。以造船业为例，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机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从单一的货船制造到挺进多元化的高端船艇产业集群，中国造船业正扬帆远航。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三成，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持续跃升的产能映照了一个大国向关键核心技术自立自强不懈迈进的坚实步伐。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新兴产业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推进国产大飞机规模化、系列化发展，支持创新药临床使用等一系列部署，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绘就了清晰而有力的蓝图。2026年7月10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翼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今年7月，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28%，创新药、农作物新品种等一批科技成果惠及广大民众，以新突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我国新兴支柱产业蓬勃发展，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新的强大动能。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脑机接口技术助力肢体行动障碍人群凭大脑意念精准操控仿生机械臂，巨神智能机器人化身门店店员，制作咖啡、售卖商品，一个个鲜活的创新场景见证未来产业拔节生长。科技浪潮迭起，未来产业里有产业的未来，更有发展的未来。今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24次集体学习，主题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未来产业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明确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巨深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国产开源模型下载量全球第一，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将进一步激活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打造更多新的强劲引擎。2026年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人形机器人展示拣选及物料搬运技能。东海之滨国产大飞机引擎轰鸣，划破万里长空，黔南深处，中国天眼静立群山，聆听宇宙回响。跨越山海，中国 AI 开源大模型的代码在全球开发者指尖跃动。今日之中国，积极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发展未来产业，勇立时代潮头。
0: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 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槽总产量将达到 1.3 亿吨。
2: 今天10月9日，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深入综治中心、居民小区和特色街区开展城市治理专题调研，召开上海市城市治理现代化现场推进会。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绣花般信心、耐心、巧心，在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更大功夫，建设干净整洁、井然有序、智慧便利、美丽文明、韧性安全的城市，不断提高城市一居一业一乐一游水平，坚定走好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建好用好基层综治中心，就是把法治挺在前面，融合法理情，依法适宜解惑，定分止争。围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12届市委9次全会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全面进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意见。各区和相关部门结合贯彻落实意见，坚持从实际出发，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在发现和解决突出问题中促进互学互鉴、比学赶超，加快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徐汇区综治中心整合多方力量入驻，一站集成矛盾调解、风险排查、平安服务等功能，市领导实地查看引导受理区、接待快办区、共享法庭、调解区等，听取综治中心在推动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拓展矛盾多元化解机制、综合智能体应用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对人员配置、运行机制等做了具体了解。陈吉宁指出，城市治理主体越多元，越需要以法治立规矩、定方圆，建好用好基层综治中心，就是把法治挺在前面，融合法理情，依法适宜解惑，定分止争。要深化探索三所联动机制，强化数智赋能，持续推动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深入开展400大走访，练就走好群众路线的铁脚板，传承密切联系群众的传家宝，更好动员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长宁区仙霞新村街道水霞小区是由四个小区组成的售后公房、商品房混合型住宅小区。近年来，居民区党组织以物业连片化为切入口，推动物业提质业委会成立，发动群众参与治理，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市领导走进小区花园和居民区党群服务站，听取美丽家园建设、基层自治共治等情况汇报，就探索物业连片管理、改造共享休闲空间等与居民区党组织负责同志、社区干部、志愿者深入交流，叮嘱基层党组织要更好发挥主心骨作用，持续深化探索物业治理。要深入开展400大走访，练就走好群众路线的铁脚板，传承密切联系群众的传家宝，更好动员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立足资源禀赋，坚持一项一策，各展所长，形成特色。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南昌路街区历史建筑荟萃，人文底蕴深厚，这里以党建为引领，实现社区细致入微的基层治理模式，打造梧桐掩映下兼具文艺范、烟火气、时尚风的红色人文街区。市领导沿街查看，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例，了解企业零距离服务圈、老建筑保风貌和老弄堂换新生、微小空间优化等实践探索。陈吉宁指出，背街小巷是城市的毛细血管，体现着城市治理成效，考验着工作精细化程度。要立足资源禀赋，坚持一项一策，各展所长，形成特色。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补齐配套设施，优化功能设计，提升街区活力。浦东新区前滩国际商务区将城市综合体和小尺度街区有效融合，构筑垂直城市、立体城市、24小时城市。市领导沿途查看前滩休闲公园、前滩公园巷，听取世博前滩区域优化空间设计、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等情况汇报，了解街区规划设计、商业业态分布、商户外摆位规范等精细化管理举措。陈吉宁指出，要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补齐配套设施，优化功能设计，提升街区活力，结合一江一河沿岸功能品质提升，打造水岸联动、景观协调、功能融合、一乐一游的生活新空间。坚守城市的人民性，坚持问区问际问效于民，坚定依靠群众，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更好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现场推进会就城市治理现代化重点任务做了部署。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委社会工作部、市绿化市容局、浦东新区、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陈吉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上海城市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 为新时代城市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把握超大城市特点。

0: 深刻认识党建引领是城市治理之魂，通过强化政治引领、组织引领，使党组织更好成为打破边界、链接资源、凝聚群众的可靠主心骨，确保城市治理始终有力、有序、有效。要坚守城市的人民性，坚持问需问计问效于民，坚定依靠群众，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更好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要更好运用系统观念，充分考虑城市治理的整体性、关联性、协同性，把工作重点放在破解难点上，标本兼治、整体施治、系统治理，追求治理效能最大化。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健全全方位全过程的城市韧性安全体系，提升本质安全能力。要更好发挥法治对城市治理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使法治更好成为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要持续深化治理数字化，提高问题实时发现和处置能力，让城市治理更智能、更高效、更精准。突出重点，靶向施策，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新提升。陈吉宁指出，要突出重点，靶向施策，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新提升，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在联系服务群众上多用情，在宣传教育群众上多用心，在组织凝聚群众上多用力，加强完整社区建设，促进社区、街区、园区资源共享联动，着力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健全违法建筑整治长效机制，推动责任进一步压实，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执法力量进一步协同，早发现快处置，提升背街小巷品质，分区分类施策，宜静则静，宜兴则兴，不断优化管理方法，明晰管理导则，提升公园绿地、城市家具等管理水平，大力推进公园绿地全天候开放，加强城市设计，在细微处建精神、建品质，提高垃圾分类质效，持续强化源头减量，健全回收利用体系，下力气解决好城市管理精细化不平衡问题，把精细化思维自觉贯穿到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方面，着眼城区、郊区和农村地区不同特点，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探索符合等效弹性的管理规则、标准和指南，加强城市交通安全管理，强化综合治理，提升态势感知和精准干预能力，加力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违法行为，提升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化能力，着力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抵御力、适应力、恢复力，提升整体应对的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提高城市执法水平，加大协调统筹，加强执法力量培训，更好彰显规则之治，彰显公平正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统筹协调，发扬钉钉子精神，共同当好施工队长，下好绣花功夫。陈吉宁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统筹协调，发扬钉钉子精神，共同当好施工队长，下好绣花功夫，提升领导城市治理能力，主动钻研城市治理的科学规律、先进理念、专业知识，打造懂治理、善治理的队伍，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紧紧依靠人民把城市建设好、发展好、治理好，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聚焦城市治理中的瓶颈难点问题，群众反映的极难筹判问题，在加快城市更新、深化物业治理、建设韧性城市、化解社会矛盾、为基层减负赋能等方面加大攻坚力度。朱忠明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突出对标对表，逐条逐项深化细化，逐层逐级分解落实，形成具体的时间表、施工图，突出实干实效，聚焦城市治理中的瓶颈难点问题，群众反映的极难筹判问题，在加快城市更新、深化物业治理、建设韧性城市、化解社会矛盾、为基层减负赋能等方面加大攻坚力度，创新治理理念、模式、手段，更加注重依法治理、数治治理，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效能，突出协同联动，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主动跨前密切配合，进一步强化市区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拓展群众参与治理渠道，健全群众参与机制，加快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市领导张维、李正、华源、张晓红、王花杰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

0: 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到203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1260公里以上，上海“十五五”规划纲要定下的这一目标正在建设现场兑现。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陈寒飞的报道，崇明人的回家路，长三角的同城梦。
2: 凌晨五点出发，一堵就是四五个小时，这是崇明人陆庆从前最熟悉的回家路。
3: 节假日最后一天，有些亲戚半夜就得出发，我自己一般凌晨五点钟就走，以后有了地铁，随时随地就能走，基本不会堵了。
2: 作为腾达建设集团项目经理，他也是上海轨道交通22号线市域崇明线陈家镇站的建设者之一。
3: 23年进场开始的，那个时候都是农田树林，从土建铺轨到列车上线，心里很开心。通车那天，我想带着我父母、老婆、儿子一起去看一看我参与施工的那个车站跟隧道，坐地铁到长兴岛、到浦东逛一圈，再坐回崇明。
2: 陆庆的这份期待正对应着上海“十五五”蓝图里的硬指标。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到2030年，轨道交通市区线和市域线运营总里程达到1260公里以上，进一步提高中心城轨道交通覆盖率。22号线市域崇明线南起浦东金桥地区，利用新建越江隧道跨越长江口南港北港，途经长兴岛，最终抵达崇明陈家镇，全长 42.232 公里，设八座车站，均为地下站，可换乘9号线、12号线。申通建设集团22号线工程部项目经理裘水根介绍，
4: 把生态岛、船舶海工与高端制造承载地、浦东科创腹地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对旅游、康养、现代农业和低碳产业导入也有长期拉动，把过去很多人眼中只能周末去玩一趟的崇明拉进了上海一小时都市圈组成部分。
2: 目前22号线市域崇明线土建施工已基本完成，各站点装修安装全面展开，第一批 A 类机房如供电、通信、信号已移交系统安装调试，列车已开始全线上线调试。与向北的市内通达不同，上海示范区线解决的是省际边界的同城化，线路东起虹桥二号航站楼站，西至水乡客厅站，途经闵行、嘉定、青浦三区，设十座车站，可与轨道交通二号线、十号线、十三号线、十七号线换乘。上海深铁技术部樊勇透露，
5: 目前除了青浦新城南站和青浦动车所外，土建已全面开工，方乐路站、西存站、朱家角站等部分车站已全部封顶。
2: 上海段内，它串起虹桥商务区、青浦新城、西层科创中心与水乡客厅。跨省层面，在水乡客厅站与水乡旅游线、嘉善至西塘线三线握手，实现重要节点30分钟可达。更宏观上，它与市域机场线、南汇支线构成东西大动脉，串联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虹桥商务区、张江科学城、临港新片区四大国家战略平台。樊勇介绍，
5: 上海示范区线以公交化运营，可刷公交卡进出站，让青浦、吴江、嘉善居民便捷直达虹桥等交通枢纽，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流在示范区内汇流，提升集聚度。青浦新城由此从郊区新城跃升为示范区的上海代表，带动沿线经济发展与产业功能培育。
2: 一条线向北，圆了一个崇明人的回家梦；一条线向西，把长三角拉近一小时。轨道上的上海正沿着这些写进规划的线路，一公里一公里地修进现实。
6: 时间坐标镌刻坚实足迹，壮阔征程召唤新的进发。 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

0: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道路决定命运，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何其伟大，何其不易。从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到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站在历史节点上回望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令人无比自豪。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在两个结合中守好根和魂，这条路走得对。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让100多年前建国方略中的设想变为现实。放眼今日中华大地，高速列车飞驰，公路四通八达，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从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到如今成为工业门类最齐全的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战略依托，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致力于团结奋斗，致力于共同富裕，致力于全面发展，致力于永续发展，致力于和平发展，这条路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开辟的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开创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一定能态，以中国之志支撑中国之志，这条路走得稳。这样的时刻振奋人心。其今年7月长征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往昔回收后，8月朱雀火箭成功实现我国首次陆地回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火箭回收海陆双结，再次证明对我们卡脖子是卡不住的。直面经济下行压力，一揽子增量政策促进经济回暖向好，遭遇关税战、贸易战，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彰显了我们的硬核实力。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新时代，我们为什么能够一次次临危不乱、化险为夷？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贯穿历史、当下和未来，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由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条路走得好。从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到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4年位居全球第一，再到中国制造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中国是全球稳定与增长、贸易以及技术变革的稳定力量和核心引擎。有国际人士认为，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鲜明特征，标志着中国正在转向以新质生产力、创新、可持续和韧性为核心的增长。今天的中国锚定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新质生产力勃发奔涌，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蓄势向前，在创造高品质生活、推进高效能治理、实现高水平安全、扩大高水平开放中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引领发展未来，胸怀远大目标，立志千秋伟业。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斯劳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奋进155，展望2035，眺望本世纪中叶，蓝图已经绘就，道路在我们脚下延伸。向前进，我们笃定且从容，中国式现代化前景无比光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不可阻挡。
1: 155，开新局，当尖兵。
2: 国庆假期，杨浦复兴岛被年轻人占领了。10月2号到6号，第二届 Redland 冒险岛活动在这里举行。今年探索区域从8万平方米涨到了15万平方米，聚集160多个游戏动漫 IP， 比去年多一倍， 码头、船台、集装箱这些工业遗存直接变身冒险岛的黄金海岸线。而在这座冒险岛上冒险的不只有玩家，还有一批新岛民创业者，他们也正在开启自己的人生新旅程。请听报道。
3: 场地更大， IP 更多，玩法更沉浸。今年的 Redland 更像是一场庆典。小红书社区市场负责人 Redland 的发起人白板介绍，今年的最大看点是让整座岛都能沉浸在嘉年华的氛围里。每到傍晚，一场花车巡游把玩家们聚集到冒险者大道上，整座岛进入狂欢时刻。它为什么会诞生？白板这样解释。
4: 其实大家散到各个展台里了，确实是需要一些所有人都参与的像节日一样的东西，然后加上我们那么多 IP 有特别丰富的内容，有好的道路条件了，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冒险者大道给用起来，然后让它成为一个贯穿整个场地的大的花车巡游，然后也作为开启白天和晚上的仪式感。
5: 我觉得巡游非常的好看，这对我来说是我很喜欢看的 IP， 我感到很感动，我看了我其实我很想我想哭，我现在想想我觉得很感动，就他们真的在我面前走。
3: 热闹属于玩家，而在岛上有一群人把这里当成了创业的地方。记者在复兴岛上遇到了原造书院创始人张立秋，今年他把事业搬到了复兴岛，成为星火社区的一名 OPC 创业者。说起第一次登岛，他记忆犹新。
6: 我到复兴岛站下来以后，水杉这种行道树的感觉，还有整个园区它的这种工业遗迹的红砖的厂房的这种感觉，就让我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觉得这里可能很有潜力。
3: 今年五月，张立秋申请入住杨浦区与火山隐形共建的星火社区，七月四号成为第一批正式上岛办公的企业。八月下旬，他搬进了岛上月租金1000元的人才公寓，真正的在这座岛上安了家。他这样形容复兴岛：
6: 它是一个工业遗址，同时是面向未来的实验性的 AI 导向的创业的土壤。
3: 星火社区七月开幕以来，已吸引百家 OPC 创客入住，吸引他们的是持续不断的年轻态势能。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复兴岛音乐会、EDC 楚局电音嘉年华接连登岛，仅今年上半年，复兴岛就已举办50多场高能级活动，覆盖科创、文体、赛事、音乐节、市集等多个类别。九月底，在水一方临水剧场正式亮灯，银河东街巨声智能一条街初具雏形。从昔日的战略留白到今天的全球创客岛，复兴岛正与文商旅体展融合为抓手，盘活低效产业用地。杨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张文华说，
7: 商务委本身啊，我们也在做一个传统能级的一个升级，就是原本的商务配套它更偏向于说一些传统的服务啊，一些餐饮啊，一些商超啊等等的一些服务，但是配合区里的产业生态，配合复兴岛全球创客的一个定位，我们更多的也在转型升级，推动商务向人工智能加、IP 加等一些高端的商业形态去转变。
3: 岛民欢迎回家，这是 Redland 喊出的 slogan。 张立秋说他很喜欢这句话，每天与楼友在星火社区的深夜里相遇，复兴岛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孤岛，而是最好的港湾。
6: 各个地方的企业投资人他们都可能陆续会来到这边，可能因为 Redland 来到这边，不管什么原因会来到这边，就有机会遇到很多人。
3: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这座江心岛正在用生动的方式回答工业遗存如何加速蝶变为创新热土。以上由记者杨立轩报道。
0: 金秋十月，礼赞共和国的时节，天安门广场上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奋进15的光明前景。花团锦簇，累累硕果，神州大地又一次迎来丰收的景象。丰收是什么？是苍岭石，岁安康，是缀满枝头缕缕果香，亦是对耕耘者的褒奖。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前不久，15世纪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如约而至。一季丰收，一份牵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农业，惦念农村，心系农民，多次以农作物为喻，祝乡亲们的生活像石榴果一样红红火火，像甘蔗一样甜蜜，像苹果一样红红火火，像花一样美，像金柚一样又甜又美。 丰收祝愿包含三农深情，蕴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深谋。

0: 远虑，发展与安全住院里有战略考量。除了种甘蔗，平常还有其他收入吗？住院乡亲们的生活像甘蔗一样甜蜜。2023年12月，八桂大地，甘蔗淋漓，习近平总书记同蔗农亲切交流，一声关怀，一句祝语，指向同一关切，如何让乡亲们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探索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广大农民共享农村改革和发展成果。总书记指方向道方法，农事一国事，发展好强农富农的甜蜜事业还有更深一层的考量。守好全国人民的糖罐子，一根甘蔗，一头连着高质量发展，一头连着高水平安全。农业生产布局关乎发展与安全，小麦、水稻、大豆、玉米到各地考察，习近平总书记都要看看我们国家规划布局上有代表性的产品。一项项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一次次沉甸甸的收获，是幸福生活的坚实底气，也是国家发展的战略依托。因地制宜，住院里有富民方法。2025年3月，彩云之南玫瑰花种植大棚中留下温情一幕。都是住在附近吗？收入怎么样？在这里种花？心情很好吗？问远近，算增收，谈感受。习近平总书记祝愿大家的生活像花一样美。美丽产业何以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各地资源禀赋、基础条件等不同，抓产业转型升级要从实际出发，遵循经济规律，突出自身特色。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总书记曾指出，各地推动产业振兴要把土特产这三个字琢磨透。冷水木耳、大同黄瓜、茂名荔枝，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关心的土特产，蕴藏着推动乡村振兴的密码。神州大地幅员辽阔，风土人情千村千面，乡村发展产业要因地制宜，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寻找叩开富民大门的专属钥匙。实干为要，住院里有殷殷嘱托。岁物丰城，大地情深。105年前建党之初，为人民谋幸福就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史册里，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朴素却深刻的道理，习近平总书记用脚步一次次丈量，日子过得像金柚一样又甜又美。2025年11月，广东梅州金柚林见证总书记对乡亲们的美好祝愿，也记录下谆谆嘱托。党和政府要继续加强对老区的政策扶持，老区广大干部群众要齐心协力，奋发图强，始终把保障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共同把乡亲们的事情办好。赴农村地区考察，总有一份叮嘱让人温暖。好日子是干出来的，乡村振兴关键在干。对乡亲们的丰收寄望，也饱含对基层干部的实干寄语，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党的三农事业才能获得稳固基础和坚强支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新城浩荡，沃野迎风。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丰收的祝愿穿越岁序轮转，激荡在广袤天畴之间，正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澎湃动能。
1: 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均衡布局是上海优化公共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近年来，上海持续做强基层社区医疗，落地郊区三甲新院区，深化区域医联体联动，从社区家门口的特色专科到远郊新城的现代化三甲医院，市民就医半径持续缩小，就医体验不断升级，优质、便捷、均质的医疗服务体系愈发完善。本台十五五进行时行走深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优质资源下沉扩容，上海之密均衡便捷民生医疗网。
2: 家住宝山的罗女士最近解决了一桩愁心事，她70多岁的老父亲肠癌术后做了造口，造口护理不当会引起发炎甚至感染，需要定期护理，如果去手术医院，路上单程就要40多分钟，而且三级医院患者多，等候时间长，老人身体吃不消。得知家附近步行10分钟的宝山松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有造口护理门诊，抱着试试的心态去了，发现社区护士都是经过专业训练持证上岗，手法不比大医院差，他的难题迎刃而解了。
3: 自己换的话呢，就怕有漏啊，或者没换好。

0: 啊，对他引起不适，我们就每次都到这边来换的，每周两次，这样的话也方便一些。
1: 目前全市已建成158家社区护理中心，由专科护士提供包括静脉注射、糖尿病护理、安宁疗护等六大类护理项目，今年还将在新建30家。为了让更多人能在家门口便捷就医，上海频频出招，在全国率先推行号源下沉惠民举措。全市二三级医院将半数门诊号源定向开放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前5天对外开放预约，居民通过社区预约上级医院诊疗，可专属享受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的三优先便利服务，已有超80万签约居民通过这一通道便捷就医，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与此同时，上海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档升级，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可开展146种西医基本诊疗病种，配备药品达800余种，近80%药品目录与二三级医院无缝衔接，彻底补齐基层医疗用药短板。徐汇区康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竹琼表示，一套赋能基层的组合拳打下来，社区诊疗服务场景持续丰富。
2: 目前脑血管的头颅的平扫也可以在社区得以实现，这也是区别于以往，特别是近几年强基层之后给到一些大型设备，目前我们社区心操也可以做，骨质疏松骨密度检测也可以做等等，都是在家门口，特别是老年人群不用到二三区去排队，就是在社区得以来实现。
1: 同时，上海社区医疗正持续打造特色品牌科室，不少基层特色专科凭借过硬疗效出圈，吸引跨区外地患者慕名就诊，像是浦东新区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顾氏喉科声名远扬，特色喉吹药碧血散对慢性咽炎、口腔溃疡等病症疗效显著，单周开出药量多达1200多包。家住闵行的丁老伯常年受咽喉炎困扰，专程跨区前来就诊。
3: 我是从青藏过来的，吃了一个半钟头地切，开过一次，今天第二次有效果。
1: 除了特色喉科，这里的眼科同样备受居民青睐，科室配备眼底照相、专业扫描仪、验光仪等全套先进设备，实行预约制服务，一站式完成各项眼部检查，依托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各类眼底问题，服务便捷高效，收获周边居民广泛好评。
4: 看得很好的，我们这边就是看就是全部在里面了，做 CT 也在里面，对我们比较方便了。
1: 在做强基层医疗的同时，上海持续补齐远郊医疗短板，一批三甲医院新院区陆续落地投用，彻底改写郊区医疗资源薄弱的格局。奉贤区首个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新华医院奉贤院区启用一年来，累计服务门急诊患者人次超3.4万，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心脏搭桥等高难度手术已成为常规开展项目，门诊患者中超60%来自于奉贤本地。
5: 两百路都在走路了200米，
6: 安心真的挺好，就是等着他开嘛，过来就十几分钟嘛，比较还是方便的嘛，也不用到市区去看了。
1: 今年8月，瑞金医院金山院区正式投用，进一步完善上海西南区域医疗布局。金山院区实行与瑞金总院垂直化、同质化、一体化管理，近50个专家坐诊，48个学科同步开诊，28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全覆盖，让金山及周边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市级顶尖诊疗服务。医疗便民的同时，顶尖三甲医院落子郊区，坚持医产融合，推动医疗资源与区域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瑞金医院院长宁光介绍，依托金山本地生物医药、现代农业产业优势，瑞金医院金山院区将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中医药研发、制剂创新、品种改良等成果落地转化。
7: 在中西结合方面，尤其是在中草药的研发以及产量的提高、跟进的改造等等这些方面呢，会做更多的一些实践活动。我们现在呢，已经和全球最好的种子公司等等呢，已经开始展开进一步的合作了。我相信会对我们整个中草药的事业的发展，将会带来一个产业能级提升的。
1: 以上由记者柳春露报道。
8: 国庆假期收官，一张假日消费热力图新鲜出炉，出游热度从大都市向县域小城扩散。奔现游相关搜索环比大涨，赛事与假日场景深度绑定，观赛加度假成为年轻人安排假期的新方式。此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持续释放， AI 智能消费加速从尝鲜走向标配，

0: 专家认为，文旅市场火爆与智能消费升温，既是假期消费的突出亮点，也是当前扩内需的重要发力方向。而政策端的持续精准加力，将为四季度乃至更长周期的消费扩容提质提供有力支撑。文旅消费奔现游走宏观赛，度假升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国庆假期，四川绵阳江油市李白故居景区游客李昌伟带着儿子在碑刻前齐声诵读《静夜思》，寻至诗仙足迹而来，在方特东方神话乐园里看一场开心李白，再嗦一口江油肥肠，品一杯折耳根茶，一城诗韵，满城烟火，成了这个假期宝藏小城江油市最生动的注脚。这个国庆假期，小城不再只是路过，奔现游成为国庆旅游消费新增长点。马蜂窝数据显示，奔现游搜索环比大涨 238%。 携程数据显示，东部游客景区订单中前往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占比由2024年月 20% 升至月 47%。 去哪儿数据显示，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5%。 一场场比赛也正串联起住宿餐饮和城市游览等更多消费场景，为假日消费再添一把火。塞尔维亚网球名将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国网球公开赛，10月4日当晚，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上座率 99.2%。 美团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国家网球中心附近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 200%。 假日期间，成都也举办了国际青少年足球精英赛等赛事，苏州不仅有苏超等热门赛事火热进行，还同步发放了规模可观的酒旅消费券，部分平台上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0%。服务消费的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业内人士认为，国庆假期出游热度的延续性值得关注。岭南控股旗下广之旅数据显示，节后跨省赏秋旅游专列康阳旅居类产品报名火热，有望承接市场流量，使假日出游热度得以延续。国金证券判断，双节长假效应叠加，多省四季度秋假扩围，错峰需求有望支撑四季度景气度。商品消费以旧换新显效 AI 智能领跑。文旅市场之外，商品消费同样热力十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结构性变化更为引人注目。苏民易购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日，全国核心门店客流同比增长50%， AI 智能家电销售同比增长超40%， AI 产品销售占比首次突破70%，成为换新升级主力。京都 MOFO 数据也显示，智能家电绿色家电成为消费者换新首选。在其假期首轮消费数据中，智能家电类销量占比升至 60%。 从概念尝鲜到全民普惠， AI 产品通过解决真实场景痛点，深度融入居家生活动线，加速成为行业升级主线。苏宁易购直营店销售管理中心总经理倪志华说，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升级的边界正在向县域和市老场景延伸。长假期间，不少返乡年轻人为父母置换老旧家电，将便捷的智能生活带回乡村。从平台和卖场数据看，净水机、洗烘套、洗碗机从城市热门品类逐步成为县域家庭的品质刚需。适配庭院大户型的洗地机、微蒸烤一体机，嵌入式厨电销量同比甚至出现倍增。适老化家电数码也迎来新增长，大屏大字幕电视、简易智能门锁、低糖电饭煲等智能健康产品需求持续走高。政策加力，库内需坐标清晰，机制后劲充足。国庆消费热潮的背后是政策端的持续加力。国庆假期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中长期框架的搭建同样值得关注。今年7月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围绕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等具体领域做出系统性安排。细化政策也在加速完善。商品端，商务部等机部门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服务端，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2026年工作方案等先后出台，聚焦重点领域、潜力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认为，这些政策部署层次清晰，大宗耐用商品拖地基本盘，着力释放存量更新需求， 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以品质和品牌激活日常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健康消费则着眼新的增长点，肩负起培育十万亿级市场的重任。专家认为，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最值得关注的信号不只是增速，更是结构走向。文旅背后是服务消费的扩容，家电背后是智能与绿色的升级，政策层面则为这两条主线画出了清晰的坐标。洪勇说，随着相关配套政策逐步细化落地，应用场景持续向县域和市老等细分需求延伸，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有望在四季度进一步凸显。记者王文博、韦夏怡、李立可。
1: 碧水蓝天常在，江南韵味更足。近年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通过跨域协同一体发展系统治理，把生态优美打磨成亮眼名片。步入十五五，示范区更加锚定美丽中国先行区示范样板这一目标，持续协同发力。本台今天的十五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今天报道深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绘就青绿江南好风光。
2: 我和孩子绕着元荡湖是整整骑了一大圈，画了一个网红的那个小猪轨迹啊，当时吹着湖风，特别特别的舒服，景色没得说。
3: 这个国庆假期，一些市民游客和孙女士一样，选择在元荡湖畔来一场畅快骑行。在示范区，元荡、太浦河、淀山湖等已成为长三角热门打卡地，越来越多人来此骑行、露营、观鸟、划皮划艇。这一切离不开水清岸绿的好风景。目前示范区地表水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断面的比例为 97.8%， 蓝绿空间占比 66.6%， 今年上半年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还同比上升至 85.6%。 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青浦检察院公益检察室主任顾青以跨域水污染治理为例。
4: 水流无界，治理有界，特别是对于经行政执法或者司法裁判后执行到位的损害赔偿金的跨域使用，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难题。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赔偿金是仅留在这个案发地的，那我们治理其实一般也就是按照这个行政区域区划来的，就是各管一块。
3: 这种属地管理模式往往导致污染跨三省、修复只一地的情况。在一起太浦河流域跨省倾倒危险非遗案中，面对上游苏州企业排污、青浦吴江嘉善全域受损、下游承压的治理困境，沪苏浙三地检法机关在全国首创跨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统筹使用机制，赔偿金不再死守原点，而能根据实际被合理使用。顾青介绍，累计349万元修复资金已被纳入专项账户统筹管理，未来会有更多修复资金跨省流动。
4: 水这块可以继续做的，可以使用到蓝色珠链的这个工程里面去的。生态环境的替代性修复、碳汇认购方面，赔偿金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示范区三地的这个生态环境的共保联治方面可以继续使用的。
3: 这一创新制度已在今年七月被推广向全国。顾青介绍，十五五期间，三地检察机关希望把更多个案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协同治理机制，并推动联合办案从临时状态升级为常态化模式。同时，还将为示范区七大古镇冲刺2023年打造入境游最美第一站注入检察力量。
4: 我们想聚焦我们示范区古镇，做一些配套的一个机制，比如说古镇的这个河道。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检测，它是不是符合相关的要求，联合三地的文旅部门和我们三地检察机关共同发力。
3: 在实现生态共保、绿色共享的路上，司法协同只是啃下生态治理硬骨头的一个方面。不久前，由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共建的水污染控制与资源绿色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在示范区水乡客厅开工，建成后将为示范区生态治理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卢刚表示，进入十五五，示范区将以美丽中国先行区示范样板为目标，继续发挥探路、示范、引领作用。
5: 建设淀山湖等跨界美丽河湖，推动世界级湖区建设，推进环评联动、碳排放快报、监测数据直连互通等改革事项，拓宽生态优势转化路径，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统筹协调机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春有花海， 夏有荧光，秋有红杉。

0: 冬有候鸟，一年四季都不缺自然惊喜，欢迎大家多来走一走看一看。
1: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2: 上海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已达 56.5%， 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升至 58% 左右。10月5号到18号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就将在闵行区马桥镇的其中网球中心开赛，14天里辛纳、阿尔卡拉斯、兹维列夫等全球网坛顶尖巨星将先后登上其中网球中心。而网球和马桥和闵行和上海的故事也能充分体现全民健身四个字。今天的15:55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报道，请听上海体育的答卷会写在每一个市民的日常里。
3: 抬头仰望其中网球中心中央场馆的白玉兰穹顶， ATP 董事会成员、九世赛事国际区域管理总监施成伟不禁回忆，
4: 这个球场当年是球星费德勒揭幕的，今年他也作为超级挚友再次回到中央场馆，世界知名球星都来过这片球场，无不感叹白玉兰穹顶的美丽。
3: 过去的30年间，网球运动的确完成了从小众走向大众的破圈。1998年第一届习力公开赛举办前，市体育局统计的网球爱好者刚过1万人。2002年上海首次获得 ATP 大师杯主办权。2009年 ATP 1000永久落户上海。2012年10月第一届马桥杯市民网球联赛悄然诞生。2014年起，闵行不少学校都开展了网球进校园的特色课程，闵行区青少年网球联盟学校已发展壮大到30多所。15:55期间，马桥镇将以集中网球中心为核心基点，加快建设国际网球小镇。闵行区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小英说，
5: 我们不能说是热闹14天然后就沉寂一整年了，要做到一个全民化，我们要让我们老老小小各个层次各个年龄段的人要来享受这么好的设施，做网球的一个产业的闭环，从培训到赛事，有了赛事有消费，有直播经济，有文创，有研发，有就业，整个形成了一个网球上下游的一个生态，让闵行的网球氛围更加的浓郁。
3: 采访中了解到，马桥镇不少公务员为了做好国际网球小镇建设工作，自发利用业余时间学网球。因为一场业余比赛怎么组织，初学者容易卡在哪个动作，家长带孩子来最在意什么，这些坐在办公室里不会清楚，必须自己上场才能明白。网球国家一级运动员侯子琪为一座小镇能有这样的幕后团队点赞。
6: 这么有拼搏的精神，往往也会被他们所打动。这几年我们确实能够亲身感受到网球场的数量在明显的变多，线上预约也很方便，真的是每个周末肯定都能找到地方打的。
3: 马桥是上海体育15:55篇章的一角，上海是全国唯一体育消费总规模突破1000亿的城市。去年上海体育消费总规模达到1093亿元，人均4397元，在结构上观赛、健身等服务体验型消费占比达到 57%， 消费结构正向国际发达城市结构靠拢，体育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 8%。 到2030年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要达到 2.9 平方米左右。侯子琪说，
6: 上海的全民健身整体氛围都很不错，公共的体育场馆包括社区也陆续新增了不少网球场地，还有当然是综合运动场地，确实能感受到市民整体的运动热情非常高涨，大众参与运动的基础越来越好了。
3: 上海体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参与和支持。15:55期间，上海将围绕处处可健身、天天想健身、人人会健身目标，持续完善15分钟社区体育生活圈，让健身融入市民日常生活。15:55进行时，上海体育的答卷会写在每一个市民的日常里。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杨博雅报道。
7: 上海电气各板块在港校有超1000人，振华重工490余名。2026届10家雇主中8家与智能制造高度关联，这一串数字背后是上海电机学院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深厚家底。10月6日正值学校建校73周年校友返校日，这份家底凝结成的上海电机学院智能制造行业校友会正式亮相。作为学校成立的第三个以产业维度设立的特色校友组织，聚集包括上海电气、宝武集团、振华重工等智能制造产业链龙头企业的校友代表，共同搭建学校制企业制产业合作桥梁，助力学校培养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应用型人才。来自上海轨道交通设备发展有限公司的沈俊担任首任会长。在他看来，上海

15把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根基摆在前面，自己作为母校转型发展的同行者，要当好母校与产业协同的勤务员。校友会汇集资源，搭建平台，作为会长，积极推动校友企业对接配套需求，开展项目合作，为学校与企业之间打通人才培育与产业创新双向通道，共同推动智能制造产业迈上新台阶。不同于以往先挂牌再慢慢找项目的模式，当天现场就有项目落地。导生自动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国科巨深机器人有限公司分别与学校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学院、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学院签署基于 AV 的物料自动转运与工位联动系统设计与开发、巨深智能算法工程化验证和调优两项协同攻关项目。校友企业出产业场景与工程约束，学校出人才算法和试验条件，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在揭牌现场就被介绍。校长龚思怡用精神家园、产教桥梁、报国平台三条线向校友会交出学校的期待，坚守服务校友初心，让每一位校友有归属、有认同，发挥桥梁作用。请校友以产业教授、产业导师、校友导师身份，把新技术、真项目岗位标准带进课堂，把实习岗位和就业资源带给学弟学妹，做好入学即成长、毕业即就业的育人大文章。引导校友胸怀国之大者，聚焦 AI 加制造，勇挑卡脖子技术攻关重担，母校永远是校友的精神家园和坚强后盾。他提到，成立智能制造行业校友会，既是学校汇聚校友力量服务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连接学校与区域产业资源、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纽带。从按年级地域聚首到按智能制造产业链重构，上海电机学院的校友工作正从回校叙旧转向下产线解题。随着上海十五规划将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确立为先进制造版图的根与尖，这批深扎在智能制造行业的电机校友有望把母校的算法、装备和人才更直接地送进制造现场。以上由通讯员郭小龙报道。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更续伟大长征精神，在抚今追昔中坚定前行意志。薪火相传，铭记伟大远征。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指引着红军奋勇向前，穿越历史沧桑，回望峥嵘岁月，伟大长征精神熠熠生辉。一棵树，铭记过往。10月2日，甘肃省通渭县网罗镇会议纪念馆迎来一批批游客。纪念馆前的打麦场上，一棵老核桃树苍劲挺拔。193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在网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次日清晨，正是在这棵核桃树下，全军联以上军政干部会议召开，吹响了向陕北战略转移的动员号角。讲解员赵新晴为游客们介绍，游客李月在新疆当小学老师，这个假期返乡，特意来到纪念馆参观。从小听着长征故事长大，红军不怕牺牲的精神刻在我的心里。回新疆以后，我要把这次的收获讲给学生们。一幅画，绘下荣光。江西省万安县罗塘乡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万安段的长廊旁，一排万安农民画展板沿步道铺开，翻越雪山，胜利毁尸，一幅幅围绕长征创作的作品让观众在展板前驻足。现场农民画作者肖小莹说，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想用万安农民画描绘出红军将士们的革命风骨，传承伟大长征精神。不远处一场演出开始，嘹亮红歌回荡在田野间，这次旅程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游客郭亮说，我们一家人都深受触动和激励，更续精神，凝聚前行力量。国庆假期，各地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讲好长征故事，凝聚前行力量。我们会永远铭记那座小城，铭记那次伟大的转折。二日下午，在位于贵州遵义市的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正在演绎舞台剧《曙光》，落幕时掌声经久不息，有观众眼中闪着泪光。国庆假期，遵义会议纪念馆结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开设两场红色故事宣讲会，宣讲会配套红色舞台剧《曙光》，以情景演绎的方式呈现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场景。遵义会议纪念馆规划发展部副主任周云竹说，
陕西延安市吴起县胜利山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巍然。

0: 矗立。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游客体验着运用声光电技术还原的战斗场景。当年中央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抵达陕北吴起镇。我们要把红军战士的坚韧、长征的伟大讲给更多人听。吴起县长征胜利纪念园管理中心主任李树果介绍，纪念馆挖掘了一口红军锅等30多个红色故事，并通过实物陈列加 3D 演绎加沉浸式体验多元展陈模式，让历史可触可感。今年以来，纪念馆已累计接待游客超43万人次。红色沃土激荡振兴动能，万里长征信仰坚定，凄厉奋进继往开来，伟大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书写。秋日阳光下，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芦花镇泽盖村一座古朴的藏式民居里分外热闹。这里是村民苏朗鹏出家的老宅，也是芦花会议会址。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获得乡亲们信任，我的祖辈就是亲历者。二日，芦花会议会址里，面向前来研学的大学生苏朗鹏初将这段长征故事娓娓道来。以红簇旅，以旅兴隆，阿坝州依托丰富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研学，邀请苏朗鹏初等亲历者后代和红军后人担当讲述者，整合打造3条红色研学路线，并配套打造民宿经济等多元业态。这些年，不少年轻人回村开启民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红火。苏朗鹏初说，展柜里马灯斑驳，鼓楼里芦声悠扬，国庆假期湖南同道转兵纪念馆参观者来来往往。1934年12月12日在这里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决定，中央红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锦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这便是著名的通道转兵。罗孟山下老村寨书写新故事，昔日红军转兵处如今成了乡村全面振兴的热土，当年引入山林的小道变成了游客往来药材运输的通途。今年以来，通道转兵纪念馆共接待游客 7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7.1%。 通道同族自治县中药材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32亿元，钩藤产销量居全国前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习近平总书记话语铿锵，新的荣光需要由新的奋斗者创造，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我们一定能够将伟大梦想化为美好的现实图景，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本报记者宋朝军、杨延飞、陈俊毅、高炳、李凯旋、杨迅，统筹赵正。
1: 市委季度工作会议昨天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以势不避难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智慧，只争朝夕，攻坚突破，全力冲刺，把四季度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出席会议，并部署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陈吉宁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好四季度冲刺攻坚、决胜收官十分重要。要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要一以贯之、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坚持把本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市大格局中，服务中心同频共振，深化细化各自的施工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强化凝心聚力，确保风清气正。要奋发有为抓发展，更好把准政策动向，增进对政策的理解力、执行的规范性，更加有力推动转型，对短期问题要重视，及时出招，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持续发力，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深层原因，加大改革力度，形成破解之策，更加主动服务基层，眼睛向下，脚步向下，帮助及时有力地解决问题，形成条与块之间对接更深、审批更快、协同更强的工作格局，凝聚上下同欲的强大合力。 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零容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抓好防汛工作体系化建设各项措施落实，提高防范灾害、抵御风险的能力。朱忠明就做好四季度工作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保持韧劲，以更实举措发力提效，巩固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抓好市区联动和场景联动，激活消费活力，坚持寓管理于服务，帮助企业抢抓人工智能转型机遇，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稳存量、拓增量。市领导迟耀云、赵佳明、张维、李正、华源、陈杰等出席会议。
0: 在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动行业人工智能五加六行动计划的背景下，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数字发展中心牵头建设的科研创新平台上海市文旅档数据创新实验室今天在普陀区海纳数创中心揭幕，标志着上海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领域迈出重要一步。根据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上海实施方案，上海将完善数据创新实验室建设运营机制，按照小市至中市至转化路径，分场景开展数据供给服务，打造一批重点领域的标杆应用场景。实验室的成立正是这一战略部署在文旅领域的具体实践。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普陀重点景区接待游客超49万人次，同比增长 277%， 重点监测商场客流销售额双双实现正向增长。活络消费场景背后，如何让文旅数据合规精准反哺行业治理与商业消费，正是实验室的核心使命。据介绍，该实验室将依托普陀区真如城市副中心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的产业生态优势，推进政务数据、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融合共享，打通数据壁垒，激活数据价值，推动文旅行业从传统服务模式向数据驱动的智慧服务模式转型，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加精准、高效、个性化的文旅服务体验。以刚刚收官的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房车音乐嘉年华为例，依托实验室相关产品，可以一键输出客流来源、人群偏好分析报告，为活动运营与后续策划提供客观的数据支撑。实验室将重点聚焦文旅大数据研究、文旅产业运行监测、行业人工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承担本市旅游市场和旅游业发展相关基础性研究，开展旅游景区客流数据实时监测和大客流预警分析，为景区管理及游客安全提供数据保障，开展文化旅游产业运行态势监测与分析研究，为文旅产业的政策制定和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促进文化旅游行业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应用，推动文化旅游数字化、智能化新型业态发展。当前，数据已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上海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完善数据创新实验室建设运营机制，推动算力资源互联互通。上海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实施百千万智算集权工程。作为上海市中心城区数字化转型的前沿阵地，普陀区近年来在数据产业领域持续深耕。真如城市副中心被纳入全国首批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试点，此次上海市文旅大数据创新实验室便落地于此。活动现场同步完成实验室数商签约，上海联通、上海数据资源运营有限公司、上海云赛数智科技、上海投资咨询集团等机构正式参与实验室建设合作。
2: 继续报告新闻。随着上海学前教育从普及普惠迈向优质普惠，越来越多的小月龄宝宝走进了幼儿园托班。上海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幼儿园开设托班的比例将从 92.4% 提升至 95% 以上，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提高6个百分点。各区也在托幼一体化上因地制宜，从有缘上到上好缘，从幼有善育到幼有优育，一字之变的背后是课程、师资、照护体系的整体升级，也是无数家庭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请听报道。
3: 三岁以下婴幼儿谁来照护，是许多双职工年轻家庭绕不开的难题。看到小区里越来越多的娃上了托班， 呱呱妈妈也在今年9月把24个月龄的儿子送了进去，虽然开学只有短短一个月，但她却觉得孩子的变化肉眼可见，老师

0: 也会给他一些居家教养建议。呱呱妈明显感觉到托班早已不只是一个看孩子的地方。
1: 老师告诉我，哎，孩子能够午餐之后自己去拿一块小毛巾，然后来擦擦嘴巴，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发现其实孩子在幼儿园其实还是得到了各方面的一个能力的成长，包括孩子在幼儿园里面他们能够就是有规律的一日作息，这和在家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每天都很期待去幼儿园，这也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
0: 新学期全市幼儿园开设托班的点位增加了124个。呱呱所在的徐汇区紫薇实验幼儿园去年开始尝试18到24个月零托保班。徐汇区紫薇实验教育集团理事长张爱莲说，不能认为3岁以前只是养，更重要的是育。从有缘上到上好缘，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改变恰恰藏在细节里，也融在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中。
2: 比如说我们1岁半的孩子，他的餐具从固定式的到慢慢能移动的，慢慢的进入了小班，我们就小班的一套工具就衔接到了我们中大班，就逐渐的他的座位从独自的到2人的到4个人的，从我们的游戏，从我们的运动，从我们的各个体系的课标都进行了完整的一个尝试，怎么衔接。
0: 带了5年托班的上海市徐汇区紫薇实验幼儿园托班年级组长孔凡俊老师，去年开始试点带18到24个月的孩子，很多人觉得越小越难带，他的感受却相反，即使宝贝不会表达，但眼神、行为、表情都在说话，只要及时回应，建立依恋关系，带班同样得心应手。这份自信不只来自经验。
3: 我们是所有的老师，包括我们的行政老师都去考了，然后像我们托班的老师，我们是有那个2级育婴员证书的，同时还配备了保育员证书。我们老师也要不停地去更新自己的一个理念。
0: 徐汇区教育局副局长梁斌介绍，徐汇在托幼一体化上的探索是让教师能力在0到6岁的连续轴上真正打通，也搭建起托班老师的专业培训体系。小月龄托育的师资一方面让幼儿园老师往下延伸，通过育婴师培训把0到3岁孩子的照护能力补起来，另一方面是社区宝宝屋的专兼职队伍和幼儿园托班互相补位。课程改革的成果能从项目园带到集团园，骨干老师的经验也能从一个园传到一整片区域。
4: 双证的能力呢，正在成为托班教师的一个标配。我们区已经纳入了上海市的统一的培训体系，部分先行园的托育队伍啊，已经实现了100%拥有中高级育婴师的资质。我们一些集团啊，让骨干教师的经验从一所园覆盖到一片区域，让每一所家门口的幼儿园都具备自我迭代、持续提质的内生动力，这才是有缘上到上好园真正需要跨越的门槛。
0: 这些只是起点。根据上海市教育发展15规划，上海学前教育正迈向优质普惠，各区也在托幼一体化上因地制宜。静安区探索教养一融合，提升小月龄托班的回应性照护能力，闵行区则推动托班与大班大带小混龄互动，让托班孩子自然融入幼儿园生活。上海市教委托幼工作处处长王淑然表示，
5: 硬件上我们要实施新的幼儿园的建设标准和装备指南，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呢，对校舍老旧布局不够合理的幼儿园进行一个升级改建和置换。15期间我们将加大对幼儿园保教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化培训，还将更新2岁以下小月龄托育服务的指导手册，为全市呢所有的幼儿园提供一个通用的保育的实施指南，确保各个区的模式形意而志同，推广各个区的好的经验和特色，把各个区的盆景变成全市的风景，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幼儿园。
0: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孙瑜报道。
6: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全长 134.2 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

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由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进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加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复合中心。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只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制算机群全速运转。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 4.4 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诠释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照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市委基础工作会议今天10月8日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以势不避难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智慧，只争到西，攻坚突破，全力冲刺，把四季度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出席会议，并部署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会上，普陀区委、虹口区委、杨浦区委、奉贤区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先后发言，陈吉宁逐一做工作点评。普陀区开发数字百事能 AI 社工智能体，组建全市首支新兴领域专职社工队伍，推动区内大宗商品企业上链用链，出台全市首个区级数字广告产业支持政策，集聚相关企业超1700家，推出 AI 加开店一件事服务模式，平均办理时限压缩 60%， 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但在干部作风建设、产业能级提升、安全风险防范等方面仍存不足。虹口区聚焦物业服务薄弱小区，加大工作力度，新引进航运企业148家，建设全球航贸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启用北外滩国际法律服务港共享法庭，推出全市首家养老护理人之家，医联体向下转诊同比增长近10倍，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永久落户虹口。但在重点领域廉政建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出民生诉求解决等方面仍存不足。杨浦区深化打造 UG 党建品牌，出台全市首套业委会秘书工作指引，支持在线新经济头部企业拓展新业务，布局建设类脑智能未来产业集聚区，集聚企业30余家，在福星岛建设具身智能实景实训场景，设立全市首个环境资源案件巡回审判点。但在深入纠治四风，提高科创资源转化效能，提升防灾救灾能力等方面仍存不足。奉贤区在全市率先探索实施离任交接清单制度，推进物业治理攻坚行动，落地全国首个化妆品海关专项支持政策11条措施，实施10个美妆产业跨区重点合作项目，推动全球前50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超过1/5布局落地，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但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优化提升产业生态、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等方面仍存不足。市发展改革委聚焦5个中心等重大战略，配合制定任务清单，指导推动任务落地，实施三大先导产业。

0: 一轮上海方案，牵头高质量编制实施十五规划纲要，组织开展开发区专项整改整治，加强经济运行分析，推出营商环境 9.0 版行动方案。但在推进五个中心联动发展、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仍存不足。市商务委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稳外贸、稳外资，建设信贸通平台，推动1500家有色金属企业上链。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今年以来举办各类国际商务活动160余场，累计吸引57万人次，完善一家三家 X 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体系，做强首发上海城市 IP， 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但在统筹开放与安全、持续扩大消费、做强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功能等方面仍存不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全力以赴挂图作战，推动世界技能大赛成功举办，保持就业形势稳中向好，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一至八月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9万人次，培养高级工以上技能人才10万人次，深化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 221.8 万人获保障。但在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维护和谐稳定劳动关系、强化行业系统正风肃纪等方面仍存不足。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陈吉宁结合国庆假期城市服务保障和运行安全情况，三季度以来经济运行、卫企服务以及公共数据归集共享等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同与会同志做了深入分析。陈吉宁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好四季度冲刺攻坚、决胜收官十分重要，要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要一以贯之、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坚持把本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市大格局中，服务中心同频共振，深化细化各自的施工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强化凝心聚力，确保风清气正。要奋发有为抓发展，更好把准政策动向，增进对政策的理解力、执行的规范性，更加有力推动转型。对短期问题要重视，及时出招，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持续发力，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深层原因，加大改革力度，形成破解之策，更加主动服务基层，眼睛向下，脚步朝下，帮助及时有力地解决问题，形成条与块之间对接更深、审批更快、协同更强的工作格局，凝聚上下同欲的强大合力。要始终绷紧安全地跟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零容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抓好防汛工作体系化建设各项措施落实，提高防范灾害、抵御风险的能力，切实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朱忠明就做好四季度工作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保持韧劲，以更实举措发力提效，巩固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抓好市区联动和场景联动，激活消费活力，坚持预管理与服务，帮助企业抢抓人工智能转型机遇，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稳存量、拓增量。要做强做大先进制造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进一步抓好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重点产业建设、企业集聚培育，加快建设世界级高端产业集群。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稳就业工作力度，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扎实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要切实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市领导池耀云、赵佳明、张维、李正、华源、陈杰、郑刚淼、张小红、卢山、张亚红、贺青、王华杰、舒庆、肖桂玉出席会议，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至2025年1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八年攻坚，历史性摆脱绝对贫困，五年过渡期，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 首牢不发生规模型反贫致贫底线。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奔赴责任，坚决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十五规划纲要专设完善常态化帮扶机制章节，一系列制度安排释放出鲜明信号，首牢底线不松劲，推进振兴不停步。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的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 256.2 万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了针对性的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精准识变，织密常态化防贫网，多亏有了公益性岗位，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老店镇银武社区居民季家顺，因家庭劳动力不足，存在反贫风险，他的困境被县里的防止反贫动态监测体系捕捉，他通过担任生态护林员，每月有了稳定收入。过渡期以来，中西部22个省份全面建立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进一步完善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体系，做到统一规范、精准识别、动态调整，同时做好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分类管理，离开帮扶政策会出现反贫风险的将继续给予帮扶。强化造血，激发产业就业新动能。常态化帮扶坚持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江西遂川县全江镇大桥村齐生园里，袁年生正带领乡亲们修剪枝条。他成立的专业合作社将果园扩大到3100多亩，吸收县里304户脱贫户入股，每人年分红近2000元。就业也是常态化帮扶的关键抓手。湖北省建始县让点单式培训变成异地搬迁农民增收新渠道。燕顿山村村民胡长慧通过培训成为熟练的竹编艺人，现在每月能挣4000多元。今年以来，建始县培训脱贫人口近1000人，其中500多人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开发式帮扶。五年来，832个脱贫县均培育形成了2至3个优势特色突出、带动能力较强的主导产业。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连续五年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凝聚合力，积蓄奋斗，绘就新图景。今年4月，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与时俱进完善政策，强化协同配合。东部八省市与西部十省区市签署2026年协作协议。目前全国约 19.2 万名驻村第一书记、33万名驻村工作队员扎根基层服务三农。万企兴万村行动在过渡期取得显著成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要统筹衔接各类帮扶机制，引导民营企业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在核心原料产区建立20余个标准化种植基地，签订保底收购协议，为合作农户提供技术培训，推动传统种植向智慧农业转型。蜜雪冰城的产业助农实践是民营企业响应万企兴万村行动理念的生动体现。四川省安岳县毛家镇交通村村民汤燕的柠檬果园与蜜雪冰城签订了保底收购协议。农闲时，汤燕和政府会到企业的加工厂做分选、装箱等计件工作，再多一笔收入。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在广袤乡村大地上不断铺展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画卷。
1: 9月30号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回望77年极不平凡的征程，总结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指引新征程奋进方向。新华社播发文章《学习国庆招待会重要讲话，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文章说，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要放眼历史经纬，从百废待兴到繁荣富强，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筚路蓝缕、积蓄拼搏干出来的， 也必将在“十五五”时期的生动实践中不断丰富内涵，开辟新的境界。因此，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文章指出，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要立足时代坐标。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加速迭代应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倍加珍惜，更坚定了扎扎实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文章强调，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更增添前行力量。当前“十五五”蓝图已经铺开，开局起步至关重要。风雨兼程，山河为证，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亿万人民同心同德，苦干实干，就一定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
2: 澳门特区政府昨天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8点在金莲花广场举行，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国庆酒会9点30分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致辞时表示，祖国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始终是澳门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暖的港湾。特区政府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凝聚各界智慧和发展共识，编制实施第三个五年规划，同时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两条主轴，推进落实各项施政工作。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4: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5: 产能还有提高，家里实施新一轮千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物源的供给。
4: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6: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原标题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化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年8月，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

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更加凸显，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加旺盛，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强大精神力量，铸就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秉纲而目自彰，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秋日里北京王府井书店读者穿梭，一楼大厅里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整齐摆放，读者手捧书卷在墨韵书香中潜心阅读，不时会有个人或单位购买。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广大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深学习物中感悟真理力量，汲取实践智慧。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牢记嘱托，奋起争先，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转化为相关学科的核心学术元素，引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互联网上理想中国、礼尚往来等特色鲜明的理论宣传品牌广泛传播，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精心策划推出从书记的关切、落地的回响、时光记等融媒体栏目，策划文化中国行、更续历史文脉等专栏，让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硕果充分彰显，一件件精品力作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在江苏海安，布谷乡因理论传播燎原工程的宣讲骨干结对基层宣讲员，把理论概念转化为生活语言。在四川陵水县，报春鸟基层理论宣讲队把党的精神和政策编成快板节目。自广西百色右江区，社科联以社科加文艺融合方式，用山歌、小品、情景剧宣讲理论。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凝心铸魂，乘风化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当爱国激情点燃奋斗之志，当时代楷模树立精神标杆，当文明风尚浸润城市乡村，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强国建设中融入一炉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巍然耸立。海军南宁舰、衡阳舰到访香港，引发参观热潮，湘江舰影、家国同心刷屏朋友圈。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一句话让无数网友泪目，大江南北五湖四海，脚下是先辈们用鲜血铸就的山河，眼前时日益强盛的家国，这份自豪化作触手可及的温热，滋养着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根脉。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5日，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全景式回顾这段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国庆假期早晨9点开馆时，博物馆门口一排起长队，一名来自辽宁的参观者说，亲眼看到红军战士留下的文物，心里特别感慨，我们要把伟大长征精神代代传下去，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连日来各地长征纪念场馆迎来参观热潮，在贵州贵阳，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行进式数字体验馆里，来自不同地区的参观者把心里话写成了一面留言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铮铮誓言彰显伟大长征精神的历久弥新。厚植人文底蕴，夯实文化根基。宁夏西吉县农民作家群体白天扛着锄头下地种田，夜晚拿起笔杆写作，在黄土地种出茂盛的文学庄稼。安徽萧县刘套镇村民在被耕务农的同时进行文艺创作，打造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浙江杭州白马湖畔中国网络作家村的文学爱好者用网络文学沟通世界，全民阅读蔚然成风，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优秀文艺作品、文化产品层出不穷。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滋养下，全社会文化修养不断提升，彰显文明之美，涵养时代新风。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在河南兰考县考城镇城东村，村民赵宝安与王卫强两家子女订婚，仅以一束鲜花、两套书籍、三斤喜糖作为定情信物，省下的彩礼钱购置了农机设备，为小两口的生活打基础。王卫强说，不铺张浪费，多一份实干，日子越过越红火。在湖北各地修订村规民约，研究制定彩礼倡导性标准。在江西赣州石城县，今年上半年农村结婚零低彩礼占比达 80.6%。 一项项移风易俗的务实举措，让文明风尚在广袤乡村蔚然成风。国家之魂，文以助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全民族的精神家园更加丰富充实，全社会的精神状态更加昂扬奋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力量，激荡创新创造的澎湃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今年以来，一批新政策接续出台，一系列新探索不断落地，神州大地处处可见文化创新创造的新气象。每天干完农活回家，翻开书本读几页，这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铁树大婶裴爱民30多年来的习惯。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的殷殷嘱托，陇原大地掀起读书热潮。2026年的春天，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如愿而至。在武威市的全民阅读活动上，裴爱民坦言，现在农村也有农家书屋，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读书。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事业从此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发展新阶段，引导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良好氛围。制度为基，方行久远。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文化发展置于国家战略的重要位置，核心目标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发布，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等一系列靶向性政策出台，厚植文化发展沃土，改革向深，活力迸发。内蒙古新蓝盟文化中心音乐厅内，乐手们身着民族服饰，将长调、马头琴、丝胡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台下观众沉浸其中。过去这样卖票赏脸的机会并不多。新安盟乌兰木齐创作演出中心主任白伟光介绍，通过引入市场化运营手段，存量文艺资源得以盘活，在坚守公益服务的同时，打开了市场新空间，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暑期档的《欢迎来龙餐馆》，再到国庆档的《神探之痕迹》，电影市场新片幻彩，类型多元。截至10月7日18时，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 11.38 亿元。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307亿元。优秀电视剧亦呈井喷态势，《生命树》《主角》《太平年》等一批有温度、有筋骨的作品，收获口碑与市场的双重肯定，绘就生机盎然的文化图景。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述，殷切嘱托，激发万千创作热情。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拿起笔，写下自己的生活、呼吸与心跳，汇聚成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8月28日，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办。外美诗人王继兵、地质钻工诗人张二棍等来自基层的创作者站到了聚光灯下。一位评论家说，新时代的文学夜空是繁星满天的多元图景，普通人以文字化作星光，共同丰富当代文学的表达版图。现在文化和技术深入结合，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技术赋能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敏县非遗苗绣特色文创产业园里，苗绣代表性传承人龙露影指尖引着彩线在绣布上游走，一旁的电脑屏幕上，人工智能实时识别他绣成的传统纹样，瞬间生成数十种融合现代美学的创新图案。相较于以往的重复性劳动，如今能更专注于创意和文化的表达。一名年轻设计师介绍，人工智能的应用推动传统手工技艺实现跨越发展，从人文经济学提出到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深厚的根基和持久的助推力。9月19日晚，2026苏超常规赛阶段最后一轮比赛打响，无锡队赴客场对阵南通队。
南通体育会展中心内，无锡文旅 IP 淘几袋这水蜜桃与现场球迷热情互动合影。2025年江苏因苏超而沸腾，雷西吸引超243万人次现场观赛。江苏先后推出50多条跨区域主题旅游线路产品，配套举办2800余项特色活动，游客消费总额达 2279.81 亿元。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嘱托，在各地文化家的探索中落地落实，见行见效。文化加旅游，文化加科技，文化加体育，文化消费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化、融合化、体验式等特征突出，成就了玉户文在的浩荡气象，凸显文脉更续的时代华章。今秋十月，北京隆福寺街区游人如织，众多老字号聚集于此，很多游客都是一站式打卡多家店，每一样都买一点，把北京传统小吃带回家。丰棉灌肠隆福寺店店长石焕平说，2月1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隆福寺街区考察时指出，这里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很深的，我们一定要传承弘扬好，要把传统和现代有机融合在一起。草本咖啡、二八酱饼干、中轴线主题的糕点等产品吸引了年轻人驻足，地道精味文化适配新时代消费场景，隆福寺正作为老城复兴的一张金名片，成为文化消费新地标。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念指引下，国老文脉在守正创新中绵延生长，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去年底，菏泽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至45项，居世界首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我国世界遗产申报保护工作高光频现。其让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传来喜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百年来，景德镇窑火未熄、名扬世界的陶瓷文化从未中断，体现着中华文明的活力与自信。近日，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规划》，明确未来5年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任务书。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尼罗河畔大埃及博物馆内，拉美西斯2世巨像巍然矗立。当地时间9月2日，正在埃及访问的习近平主席来到大埃及博物馆参观，指出，中埃友好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合作，更是两大文明的对话。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近日在孟图神庙遗址发现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圣壶，这是古埃及考古史上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全新发现的圣壶。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说，中埃联合考古传递着文明对话的信息，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以文化人更能凝聚人心，以意通心更易沟通世界。今年5月，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的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办，6月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9月主题为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成功举办，逛古建、赏戏曲、品中式糕点，外国游客爱上深度中国游。今年1至8月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同比增长 26.8%， 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走进中国，沉浸体验中华传统文化，感受东方美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中华文化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山河壮丽，文化绚烂，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文化强国建设脚步铿锵，中华儿女正满怀豪情，书写中华文化新的篇章，铸就新的辉煌。假期活动丰富多彩，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体现中国经济活力与内需潜力。对于中国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路透社等国际媒体给予高度关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相关话题冲上热搜， China Muffin 极致中国化、 China How 中国购物开箱等热词在海外持续走红。作为中国15开局之年的国庆假期，这个黄金周出游热持续升温，世界看到了一个流动的中国。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8天日均增长 0.6%。从自驾休闲游到非遗市集等文化游，再到奔现游，
中国人的假期出行正从打卡拍照转向沉浸式体验，营造出对美好生活。

活的更高追求。透过国庆假期，世界还感受到一个消费活力迸发的中国。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对大力提振消费做出部署。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成效持续显现。国庆假期热门景点游人如织，商圈时期人头攒动。10月1日至6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10月1日至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人民币。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科技发展与消费升级，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备受青睐。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重点平台巨轩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 18.1%。 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与文旅业深度融合， AI 伴游导览， AI 定制行程等更是把体验感拉满。美国福布斯网站称，中国正尝试让人工智能进一步嵌入日常消费场景，成为带动产品升级和服务创新的新动力。透过这个黄金假期，世界还看到一个开放的中国。目前中国已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相关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日期间，中国游客的足迹遍布全球2000多个城市。澳大利亚广播公司7日援引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BO 数据报道说，2026年10月中国赴澳航班预订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 19%。 多家外媒报道称，中国游客不仅带来客流，还带动航空、酒店、餐饮、零售等多个行业增收。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持续完善入境旅游服务体系，外国游客正纷纷涌入中国。从打卡风景名胜、乘坐中国高铁，到体验中式服装、学做本地菜，海外游客从观光中国进一步转向体验中国。相关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实现两位数增长，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倍，外国游客纷纷用震撼、难忘、爱上这里形容来华感受。人流、物流、消费流相互交织，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随着十五五规划推进实施，中国消费潜力将持续释放，与世界的互动也会更加深入。11月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将在深圳启幕。从火热的黄金周到密集的国际盛会，中国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国际锐评评论员，到203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1260公里以上，上海十五规划纲要定下的这一目标正在建设现场兑现。话匣子十五进行时，请走深城看蓝图系列报道。今天来听崇明人的回家路，长三角的同城梦，上海轨交正兑现1260公里承诺。凌晨五点出发，一堵就是四五个小时，这是崇明人路青从前最熟悉的回家路。节假日最后一天，有些亲戚半夜就得出发，我自己一般凌晨五点钟就走，以后有了地铁，随时随地就能走，基本不会堵了。作为腾达建设集团项目经理，他也是上海轨道交通22号线市域崇明线陈家镇站的建设者之一。2023年进场开始的，那时候都是农田树林，从土建铺轨到列车上线，心里很开心。通车那天，我想带着我父母、老婆、儿子去看一看我参与施工的那个车站和隧道，坐地铁到长兴岛，到浦东逛一圈，再坐回崇明。陆青的这份期待正对应着上海十五五蓝图里的硬指标。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到2030年，轨道交通市区线和市域线运营总里程达到1260公里以上，进一步提高中心城轨道交通覆盖率。22号线市域崇明线南徙浦东金桥地区，利用新建越京隧道跨越长江口南港、北港，途经长兴岛，最终抵达崇明陈家镇，全长 42.232 公里，设8座车站，均为地下站。可换乘9号线、12号线。神通建设集团22号线工程部项目经理裘水根介绍，把生态岛、船舶海工与高端制造承载地、浦东科政腹地更紧地接到一起，对旅游、康养、现代农业和低碳产业导入也有长期拉动，把过去很多人眼里只能周末去玩一趟的崇明拉进了上海一小时都市圈组成部分。目前22号线市域崇明线土建施工已基本完成，各站点装修安装全面展开，第一批 A 类机房如供电、通信、信号已移交系统安装调试，列车已开始全线上线调试。与向北的室内通达不同，上海示范区线解决的是省际边界的同城化。线路东起虹桥二号航站楼站，西至水乡客厅站，途经闵行、嘉定、青浦三区，设10座车站，
可与轨道交通20、13、17号线换乘。

0: 上海深铁技术部樊勇透露，目前除青浦新城南站和青浦动车所外，土建已全面开工，方乐路站、西岑站、朱家角站等部分车站已全部封顶。上海段内，它串起虹桥商务区、青浦新城、西岑科创中心与水乡客厅。跨省层面，在水乡客厅站与水乡旅游线嘉善至西塘线三线握手，实现中要节点30分钟可达。更宏观上，它与市域机场线、南汇支线构成东西大动脉，串联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虹桥商务区、当江科学城、临港新品区四大国家战略平台。樊勇介绍，上海示范区线以公交化运营，可刷公交卡进出站，让青浦、吴江、嘉善居民便捷直达虹桥等交通枢纽，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流在示范区内汇流，提升集聚度。青浦新城由此从郊区新城跃升为示范区的上海代表，带动沿线经济发展与产业功能培育。一条线向北，圆了一个崇明人的回家梦；一条线向西，把长三角拉近一小时。轨道上的上海正沿着这些写进规划的线路，一公里一公里的修进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2: 今年，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重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4: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2: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5: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2: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 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6: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2: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7: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金风送爽，人间可亲，神州大地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大家蒸蒸日上，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进社区、入农家、问收成、看变化，今年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里浸润着深厚的为民情怀，传递着直抵人心的温暖和力量。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山东德州临城区边陵镇西余架村村民于兴辉家整洁的庭院门内墙壁上红色的大福字，映照着一家人生活的殷实与祥和。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同于兴辉一家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年轻人的工作、老年人的健康、孩子们的学业。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总书记欣慰地说：未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2026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时，来到居民家中，了解居住条件改善情况。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环境整洁有序，公共座椅等设施随处可见。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顶着酷暑来到这里，考察调研城市更新中的老旧小区改造。总书记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推动下，我国城乡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十四五时期，全国1100多万套保障性住房和安置房惠及3000多万群众，178万多户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得到改造，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惠及1.1亿多人。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实干破解难题，用实效回应期盼，人民群众生活将更方便更舒心。希望你们生活得好，工作得好。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快递现在成为城市的流动血液，你们很辛苦，城市运转离不开你们，很不容易，我也很关注你们，希望你们生活得好，工作得好。今年2月，在北京西城区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叮嘱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关心他们，为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好服务。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随着参保政策逐步优化，户籍限制逐步放开，缴费方式更加灵活，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数量明显增加，灵活就业及其他人员在职工医保中的占比由2018年的约 12.8% 提升至2025年的约 18.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共产党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好了还要再好，不能止步。 当中央。

一老一小格外关切。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也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关切。党中央对一老一小格外关切，老是我们的财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稳步提高，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小是我们的未来，要让他们健康成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这样说道。一个多月后，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走进教室，同师生交谈，来到学校食堂查看就餐环境、菜品种类等。他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2026年3月23日，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四中雄安校区，同师生亲切交谈。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儿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翻开15规划纲要，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保障民生的幸福清单一项项加快落地，更加幸福绚烂的民生画卷徐徐铺展。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

0: 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人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斯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玩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歌剧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继续报告新闻。到203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1260公里以上，上海“十五五”规划纲要定下的这一目标正在建设现场兑现。请听报道。
2: 凌晨5点出发，一堵就是4-5个小时，这是崇明人陆庆从前最熟悉的回家路。
3: 节假日最后一天，有些亲戚半夜就得出发，我自己一般凌晨5点就走，以后有了地铁，随时随地就能走，基本不会堵了。
2: 作为腾达建设集团项目经理，他也是上海轨道交通22号线市域崇明线陈家镇站的建设者之一。
3: 23年进场开始的，那个时候都是农田树林，从土建铺轨到列车上线，心里很开心。通车那天，我想带着我父母、老婆、儿子一起去看一看我参与施工的那个车站跟隧道，坐地铁到长兴岛、到浦东逛一圈，再坐回崇明。
2: 陆庆的这份期待正对应着上海“十五五”蓝图里的硬指标。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到2030年，轨道交通市区线和市域线运营总里程达到1260公里以上，进一步提高中心城轨道交通覆盖率。22号线市域崇明线南起浦东金桥地区，利用新建越江隧道跨越长江口南港北港，途经长兴岛，最终抵达崇明陈家镇，全长42.232公里，设8座车站，均为地下站，可换乘9号线、12号线。申通建设集团22号线工程部项目经理裘水根介绍，
4: 把生态岛、船舶海工与高端制造承载地、浦东科创腹地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对旅游、康养、现代农业和低碳产业导入也有长期拉动，把过去很多人眼中只能周末去玩一趟的崇明拉进了上海1小时都市圈组成部分。
2: 目前22号线市域崇明线土建施工已基本完成，各站点装修安装全面展开，第一批 A 类机房如供电、通信、信号已移交系统安装调试，列车已开始全线上线调试。与向北的市内通达不同，上海示范区线解决的是省际边界的同城化，

0: 手，实现重要节点30分钟可达。更宏观上，它与市域机场线、南汇支线构成东西大动脉，串联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虹桥商务区、张江科学城、临港新片区四大国家战略平台。樊勇介绍，
1: 上海示范区线以公交化运营和刷公交卡进出站，让青浦、吴江、嘉善居民便捷直达虹桥等交通枢纽，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流在示范区内汇流，提升集聚度。青浦新城由此从郊区新城跃升为示范区的上海代表，带动沿线经济发展与产业功能培育。
0: 一条线向北，圆了一个崇明人的回家梦；一条线向西，把长三角拉近一小时。轨道上的上海正沿着这些写进规划的线路，一公里一公里地修进现实。以上由记者陈汉飞报道。
2: 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探月工程嫦娥6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强调，航天梦映照中国梦。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我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16个强国建设目标，航天强国作为其中之一，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七十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航天强国建设，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指明方向，提供根本遵循，引领我国航天事业不断创造新的历史。心系民族复兴，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4月，首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设立中国航天日，就是要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激发全民，尤其是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力量。1956年10月8日，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70年栉风沐雨，星火更炬，我国一代代航天人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推动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航天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朱荣探火西河逐日天文二号追星，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北斗导航提供全球精准服务。再看今年，我国先后实现火箭、海陆回收双成功，中国航天再次创造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勇攀科技高峰，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伟大事业都基于创新，自主创新始终是中国航天最为鲜明的精神底色。2013年12日15日深夜，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38万公里之外，嫦娥3号着陆器和玉兔号巡视器完成月面互拍。取得这样的成就，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中国航天事业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中国航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此后，嫦娥4号、嫦娥5号、嫦娥6号任务相继告捷，总书记都亲切勉励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对自主创新的高度重视一以贯之，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关，从月面软着陆到月背采样返回，探月工程持续突破，靠的是迎难而上自主攻关的坚韧与执着。会见探月工程嫦娥5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大自主创新工作力度。谈到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成开通，总书记指出，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既有攻克难关的志气，又有极致攻坚的合力，中国航天事业靠创新实现一个又一个突破，赓续精神血脉，在奋力奔跑和积蓄奋斗中成就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因嘱托广大航天青年，指出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1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回忆在陕北梁家河听到卫星发射成功时的激动，强调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勉励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2022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航天

全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回信，希望广大航天青年勇于创新突破，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从老科学家到青年骨干，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在代代坚守与奋斗中更续传承，化作探索未知宇宙的不竭动力。代代传承的还有服务国家、造福人类的赤诚之心。2020年7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如今，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一项项航天科技成果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的切实成效。放眼全球，半数以上国家和地区使用北斗系统，中国的北斗成为世界的北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续敞开胸怀，深入推进多种形式的航天国际交流合作，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完善外空治理，让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人类。70年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牢记嘱托，一步一个脚印，一棒接着一棒，中国航天必将在逐梦太空的新征程上继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企业有活力，经济发展就有动力。新时代以来，广大民营企业锐意进取，民营经济持续发展壮大，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年以来，民营企业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前八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 19.79 万亿元，增长 17.6%， 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 56.9%。民营企业创新动能持续提升，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由2012年的 62.4% 提高至2025年的 92% 以上，创新成果竞相涌现。芯片自主研发有了新突破，国产大模型引领全球开源生态，机器人走进生产线，新能源汽车驰骋海内外市场，一个个鲜活场景汇聚成民营经济向新向优的生动图景。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注入强大信心，提供坚实保障。从宏观大势看，稳的基础更加坚实。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达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GDP 增量 3.6 万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新兴工业大省，也相当于不少中等经济体全年经济总量。我国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体系，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巨大的市场空间、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人才储备，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发展动力和大国韧性持续增强，为民营经济提供了稳定宏观环境和广阔市场空间。从政策实效看，进的动能加速积聚，中央和地方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等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信号密集释放，各地持续优化社企服务，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落实。上海、安徽、山东、广东等地全面推行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浙江建设起呼我应服务平台，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度，杭州打造清新在线平台，推动惠企政策高效落地兑现，成都成立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畅通政企交流渠道，高效协调解决问题，各地持续打通惠企政策最后一公里，将充分释放政策红利，进一步增强民营企业政策知晓度、获得感。从产业变革看，新的赛道加速拓展，我国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通过创新链补强产业链，众多民营企业正在转型中实现数字换新、精彩蝶变。华为强化自主创新，在手机、服务器、人工智能等领域量产381款芯片，广泛覆盖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需求。蓝箭航天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翼子及着陆腿方式回收，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加快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传统产业正在持续提质升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正在加快培育，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创新动力足，有能力在诸多新领域、新赛道投资布局，形成更多先发优势，展现更大作为。从国际比较看，优的位势持续巩固，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我国外贸朋友圈日益壮大，民营企业走向国际舞台的空间更加广阔。从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产品，从义乌小商品通达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深圳华强北市场日均外籍采购客上超8000人次，我国产品赢得越来越多青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不断提升，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底气更足。展望未来，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把握发展机遇，坚定不移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十五五时期要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进一步拓空间、优环境、强保障、解难题，形成既奉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迸发，拓宽投资空间，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广阔舞台，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隐形壁垒，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深入实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持续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分行业分领域常态化推介优质投资项目，有序开放重点领域应用场景，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机会，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创新投融资机制，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民间投资给予更多支持，促进转型升级，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奋力攻坚，在产业链薄弱环节上持续发力，努力把创新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市场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推动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向民营企业公平开放，推进重点产业提质升级，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培育独角兽企业，优化民营企业职称评审方式，进一步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加强沟通交流，有效解决民营企业突出问题诉求，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发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持续完善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倾听企业对经济形势和行业发展的意见与建议，密切跟踪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为企业纾困解难，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解决企业反映的实际问题，努力实现解决一类问题，惠及一批企业，助力一个行业，治理拖欠账款，助力民营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依法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用好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投诉平台，狠抓存量清理和源头治理，坚决遏制新增拖欠，健全长效机制，强化法治保障，营造民营企业放心发展良好环境，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深化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压查推出滚动实施一批重点举措，加快推进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修订审议，保障民营企业平等参与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健全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深化规范设计执法长效机制建设，纵深推进违规异地执法和区域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推广跨部门综合检查和扫码入企，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坚持诚信守法经营，实现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狠抓政策落实，不断增强民营企业获得感满意度，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配套政策制度体系，充分吸纳民营企业、行业商协会等意见建议，及时对外发布，加强宣传解读，对涉及企业生产经营的重大政策调整留出合理过渡期，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优化各地惠企政策全流程服务，围绕企业需求推进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建立政策评估机制，持续优化政策供给，推动惠企政策智能匹配快速兑现，更精准更直接惠及千行百业千家万户，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既离不开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法律政策的保驾护航，更离不开广大民营企业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拼搏奋斗，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广大民营企业一定能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奋勇向前，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9月30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铿锵流利。历史总在特殊节点驻足，凝望来路，叩问远方。国庆不仅是亿万中华儿女同心欢庆的荣光时刻，更是领略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时间之窗。回望新时代以来的国庆时刻，时间长卷镌刻着治国理政的宏阔经纬，在天安门广场凝望历史，在人民大会堂礼赞奋斗，在世界舞台阐述中国主张，大党大国领航者的深邃思考与战略部

化清晰可感。中流砥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水阔波平，巨轮穿梭。今年国庆假期，平陆运河岸边车流往来，人们争睹一河通江海的世纪画卷。今日，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正式通航。共和国的大事记上，一批重大工程定格为阔步前行的时代坐标。2019年9月25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与建设和运营的工作人员代表，一席话勾吴建灵，大兴国际机场能够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就完成预定的建设任务，顺利投入运营，充分展现了中国工程建筑的雄厚实力，充分体现了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奇迹，串联起大国前行的奋进征程。2016年金秋，中国天眼在黔南深山中睁开凝望宇宙的巨目。2025年国庆前夕，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通车，绝壁悬崖上架起云中飞鸿。前不久，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首趟直达高铁 G3998 次复兴号列车发车。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当日达，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放眼今日中华大地，这幅改写山河版图的壮阔画卷，雄辩证明了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国庆时刻是从历史中积蓄智慧和力量的时刻。北京展览馆两度定格习近平总书记回望奋斗历程、引领复兴征程的历史瞬间至。2017年9月25日，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总书记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强调振奋精神、砥砺奋进、再接再厉，深入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2022年9月27日，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上，总书记发出号召，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两次意义深远的驻足，连结着非凡历程与壮阔未来，映照出百年大党在赶考路上的历史自信与战略远见。知所从来，思所将往。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翻开国庆之际的治国理政日程，学习是关键词。2013年9月30日，18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第一次走出中南海，把课堂搬到中关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从聚焦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到强调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从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到关注新时代三农工作，学习型政党求知若渴、洞悉大势的品格格外鲜明。观大势，谋大局，关键节点有关键落子。从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结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擘画十四五蓝图、审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再到谋划十五五发展，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回望国庆前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展现出登高望远的战略智慧。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蓬勃看主峰。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在国庆时刻定格的历史印记与奋斗足迹，生动诠释着走过105年光辉岁月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力量之源，伟大的中国人民。秋日神州，江山如画。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约3亿人次在广袤大地上往来，饱览锦绣山河。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平安的中国根基如磐。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国家祥和安定，万家灯火安宁。和平年代，公安队伍是一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他们的功勋永刻丰碑，他们的奉献山河铭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守护人民的幸福和安宁，是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2023年9月28日，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读英烈子女，以英雄的父辈为榜样，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忠诚血脉薪火相传，后人之绩长存天地。2014年设立烈士纪念日以来，每年9月30日，天安门广场都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习近平总书记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向永垂不朽的人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烈士纪念日设立在国庆节前一天，深意不言而喻，向一切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的革命先辈和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天安门广场前红旗猎猎，铁流滚滚，习近平总书记深情追思。从革命年代浴血奋战，到和平建设时期守初心担大任，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在积蓄奋斗中愈加巍然挺拔。国庆时刻是礼赞人民、致敬楷模的时刻。202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5周年华诞之际，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隆重举行。人民卫士、人民艺术家、人民科学家、人民教育家、人民医护工作者，金色大厅里，人民二字一次次回响。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这份荣耀授予人民军队的每一人。93岁的革命老兵黄宗德缓缓举手，庄严敬礼，全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伟大时代呼唤英雄，造就英雄，英雄辈出，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兴旺发达，长盛不衰。习近平总书记在颁授仪式上深刻指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以英雄模范为榜样，团结奋进，砥砺前行，汇聚起共襄强国盛举的磅礴力量。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非凡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奋斗者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历三祖国的时节，习近平总书记把深切的目光投向扎根一线的奋斗者。2022年9月30日，会见 C919 当行客机项目团队代表，并参观项目成果展览。寄语要有雄心壮志，世界科技巅峰，我们都要奋勇攀登。2024年9月27日，回信勉励中国一中产业工人代表，希望大家坚守技能、报国初心，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礼赞今日的奋斗者，亦深情寄语民族的未来。2017年10月3日，知心祝贺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时指出，坚持立德树人。2025年9月30日，天津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回信学校全体师生时强调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今年9月28日，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给学校全体师生回信，叮嘱更续红色血脉，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等校庆与国庆同频，育人初心与家国情怀激荡起深沉交响。一封封信间指引着当代青年把青春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价值坐标。国庆时刻的礼赞再次彰显一个深刻道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坚强后盾，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4日第20届亚运会落下帷幕，中国代表团创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升国旗，奏国歌，这是我们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中国体育健儿深情告白。成绩单上，中国女排的绝地奋起令人心潮澎湃。从此前在家门口错失奥运直通门票，到以全胜战绩再度问鼎亚洲之巅，中国女排勇夺亚运三连冠，再次诠释了女排精神，体育民族精神的写照，国家实力的缩影。还记得2019年以11连胜战绩卫冕女排世界杯的中国女排，受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女排的喜爱，不仅是因为你们夺得了冠军，更重要的是你们在赛场上展现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国庆招待会前，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中国女排代表，赞扬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国庆招待会邀请各界代表人士参加，其中还有少数民族、港澳人士代表等身影。一部中国史就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同一面五星红旗下的国庆时刻，见证着各民族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6周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邀请来自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的13名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来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他们，并同大家合影留念，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新时代以来，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总书记都亲自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天的神州大地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56个民族凝结为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筑起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坚固防线。血脉相连，命运与共，国庆时刻涌动着港澳同胞与祖国风雨同舟的赤子深情。2014年国庆前夕，习近平主席亲切会见香港工商界、专业界访京团时深情指出，6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香港与祖国风雨同舟，命运相依，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2019年重阳节与国庆假期相逢，习近平主席回兴澳门街坊总会一郡中心长者义工组的30位老人，亲切问候的同时，勉励他们多向澳门青年讲一讲回归前后的故事。情真意切，语重心长，这份念兹在兹的牵挂生动印证，祖国始终是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最坚强的后盾。国庆时刻亦是中国与世界携手同行的友谊时刻。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今年9月30日，习近平主席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每逢国庆时节，电函从五洲四海汇聚北京，其中不乏沉甸甸的历史重量与时代印记。俄中紧密互利的关系成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一如既往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朝中友谊，符合两国根本利益，高度赞赏中方为推动地区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深厚的情谊，诚挚的赞誉，见证新中国广交天下朋友的丰硕成果，饱含对中国发展的由衷钦佩，凝聚起更续传统友谊、携手开创未来的坚定共识。大国之声，世界倾听。金秋的时期里，全球目光一次次聚焦东方，见证大国担当。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出访印尼期间，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为国际经济合作开辟新空间。2015年9月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总路径清晰呈现。今年国庆前夕，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国庆时刻置于世界坐标系中，大国格局与天下胸怀充分彰显。岁月峥嵘，征程浩荡，神州大地换了人间。今年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展厅内滚烫的中国红与厚重的历史长卷交相辉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的主题标语庄严凝重。昨天的苦难辉煌路化作今日的万里江山阔。今年国庆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站在国庆时刻展望未来，大党大国步履坚定，一往无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扩大内需，强调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以内需的稳定发展对冲外需的不确定性。15时期全方位扩大内需，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稳定锚作用持续彰显。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着力促消费、稳投资，为经济平稳运行打下良好基础。今年上半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82.1%，
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分别为 46%、 36.1%， 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作用持续彰显。消费方面，丰富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更好地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4.9%。 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 1.5 万亿元，惠及超 2.08 亿人次。创新消费场景，降低消费门槛，旅游、演艺、体育赛事等潜在需求被进一步激发。如热播影视剧带动取景地客流，实现一部剧带火一座城。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票根经济全面推广，打通演艺经济流量到城市综合消费链路。投资方面，持续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带动新技术新产品走进日常生活。两重建设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全部下达，以六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前八个月设备更新政策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 9.3%。新兴领域投资需求持续释放，前八个月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 9.2%，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2%， 其中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 12%， 带动 AI 人工智能算力成本下降。万兆光网 5G A 规模化建设，卫星互联网加快试点，偏远地区、户外景区、山地赛事现场也能顺畅联网。民生领域不断完善多层次公共服务体系，办好普惠民生实事。文港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出台实施，围绕 AI、 地空经济、新能源、康养、文旅演艺、体育消费等培育新职业，以工代赈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2%， 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 5.2%，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2%。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24元，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向全国推开，鼓励发展居家上门照护，强化老年助餐助育助医服务，支持单位社区兴办托育点，减轻青年家庭育儿负担。扩大内需仍有巨大潜力广阔空间。展望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扩大内需仍有巨大潜力和空间。我国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超大规模市场和创新驱动发展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形成规模庞大、层次多样、潜力十足的国内市场。一方面，消费升级蕴含较大潜能。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人均 GDP 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0美元之后，居民消费结构会加快升级，食物消费占比下降，交通通行卫生健康、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占比上升。2025年我国人均 GDP 达到 9.97 万元，连续第三年超过 1.3 万美元，消费升级正处于关键时期。与此同时，科技产品、数字技术、 AI 等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沉浸式体验式消费场景加快创新培育，电子商务、直播经济、在线文娱蓬勃发展，巨大的消费潜力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持续释放。另一方面，有效投资空间仍然广阔。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将带来广阔投资空间。当前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水利、能源、市政等领域还存在不少短板，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仍然能够产生长期经济社会综合效益。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微落户常住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问题逐步解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力度还需加大。同时，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补短板也需要不断增加投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对设备更新、工艺换新、数字化转型等技改投资需求很大。 AI、 生物医药、量子信息、未来能源等产业加速发展，都将形成源源不断的投资发展新需求。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国内大循环还面临不少问题，比如消费内生动力不强，居民就业增收成压制约了消费能力和意愿，投资止跌回稳压力较大，投资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民间投资活力有所减弱。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提高经济循环质量和运行效率，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供需互促、循环升级，持续做强做优国内大市场。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30年，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下一步，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聚焦潜力所在、关键所在、短板所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动态平衡。

平衡，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相结合，大力提振消费，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引导 A 手机、智能体服务等消费，支持各地因地制宜优化完善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汽车赛事活动、汽车租赁等供给，优化文化演艺、旅游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管理政策，进一步扩大入境消费，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清理取消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强化15五规划纲要部署的109项重大工程与6张网规划建设协同推进，组织做好6网协同场景示范，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实施两重建设和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使用，加强谋划论证，实施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项目，在工作基础好的地方探索编制全口径政府投资计划，提高政府投资质量效益，完善民企业参与重大项目长效机制，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流动趋势，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加强人力资源开放，扩大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有效投资，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进一步畅通供需循环，出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信息披露、社会信用、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制度，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壁垒，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高标准联通市场设施，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9月30日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回望77年极不平凡的征程，总结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指引新征程奋进方向。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们为辉煌的过往感到自豪，对光明的前景倍感自信。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要放眼历史经纬。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新中国一路走来，正是一部在攻坚克难中开拓前行的伟大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伟大实践。沧桑巨变，其来有自。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时间节点，回望峥嵘岁月，深刻揭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从百废待兴到繁荣富强，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筚路蓝缕、接续拼搏干出来的，也必将在15五时期的生动实践中不断丰富内涵，开辟新的境界。因此，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要立足时代坐标。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以来，针对重点领域、区域、行业，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部署一系列重要举措，为做好15五开局之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指明方向。15五开局之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 3.6 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应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倍加珍惜，更坚定了扎扎实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更增添前行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既是对祖国的祝福，又是面向全党全国人民的动员令。当前十五蓝图已经铺开，开局起步至关重要。前年国庆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南岳衡山的一副对联：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等绝顶莫辞劳。去年国庆招待会，总书记指出，憧憬和挑战都激发我们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今年总书记豪迈宣誓，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饱含的是迎难而上的勇气，是笃行不怠的动力，是行则将至的信心。风雨兼程，山河为证，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亿万人民同心同德，苦干实干，就一定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策划：张晓松，主编：朱基钗，主笔：张岩，视觉：金小倩、郝小静，新华社国内部制作，新华社第一工作室出品。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航天强国建设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统筹谋划。习近平总书记对实施月球探测、深空探测等航天重大工程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五五开局之年，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中国航天事业走过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域领跑的非凡发展道路，中国人太空逐梦之路行稳致远。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秋九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座谈会，来自不同时期、不同战线的老专家代表齐聚北京，共同庆祝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共同回顾不凡的奋斗历程。时间回溯至70年前，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于1956年10月8日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航天事业正式创建。面对工业技术薄弱、外部环境严峻的形势，新中国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豪迈宣言。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风红一号发射成功。2013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加共青团主题团日活动时回忆道：我当时在延川县梁家河村当知青，听到了发射成功的消息，非常激动。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会迈得更大更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航天梦与强国梦紧密相连。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做出重要指示，指引我国航天强国建设厚积薄发。2016年在首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做出重要指示，明确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2022年视察文昌航天发射场，强调全面提升现代化航天发射能力，努力建设世界一流航天发射场。2024年接见探月工程嫦娥6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勉励航天战线同志们再接再厉，乘势而上，为建设航天强国再立新功。2024年6月4日，嫦娥6号上升器携带月球样品自月球背面起飞，随后成功进入预定环月轨道。嫦娥6号完成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和起飞，这是当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屏幕上拍摄的嫦娥6号取样回放画面。新华社记者金立旺社在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时致电祝贺，出席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及开通仪式，多次同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航天员天地通话，四次在嫦娥系列任务成功后同参研参试人员代表见面。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航天强国的殷切期望，激励每一位航天人奋勇前行。每一次想起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叮嘱，大家都会更加坚定逐梦信念，理清攻坚思路。2013年曾向总书记现场汇报工作的孙泽洲，先后担任嫦娥3号、嫦娥4号和天问1号探测器技术负责人，带领团队持续刷新我国深空探测记录。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航天发展格局深刻变化，我国航天强国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
从党的20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

建设航天强国，到15五规划纲要首次将航天强国纳入16个强国建设目标，从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持续完善，到国家航天局设立商业航天司，航天强国建设的施工图和时间表日渐清晰，为我国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功。嫦娥6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祝融探火在遥远的火星留下属于中国的印记，羲和逐日实现中国太阳探测零的突破，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进入应用与发展新阶段，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向全球用户提供定位导航授时服。其实在沧桑巨变，中国航天事业正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的生动写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我国航天事业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为代表的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积淀了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新时代以来，我国不断取得空间科学领域新突破，持续刷新人类对宇宙的认知。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等构成空间科学卫星矩阵，持续产出原创成果。天问一号成功探火，我国首次实现地外行星着陆。天问二号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月壤研究取得重大原创发现，为人类认知月球演化提供全新视角。2025年10月1日，国家航天局发布行星探测工程天问二号任务探测器在轨飞行期间获取的探测器与地球合影图像。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工图，助推高质量发展，我国不断深化拓展空间技术应用，服务经济社会。北斗产业总体产值超6000亿元，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广泛服务国土、海洋、减灾、水利等20余个行业，直播卫星用户 1.5 亿户，空间站4000余项成果应用于各行各业。国家航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航天高质量发展为引领，打造航天领域新质生产力，构建航天发展新格局，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每一个大胆设想，每一次成功实施，都生动诠释着中国航天人啃下硬骨头的勇气与力量。今年7月，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施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昔回收。2026年7月10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邢广立社。中国工程院认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说，从一型到多型，从一箭单型到一箭多星，从一年几发到几十发，从发射卫星到发射载人飞船，再到发射深空探测器的技术跨越，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经具备发射任意的旧轨道有效载荷的能力。精神的力量穿越时空，历久弥新。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深情寄语，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2022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带建造青年团队的回信中指出，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希望广大航天青年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勇于创新突破，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为我国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功。如今北斗、探月及重复使用火箭等项目团队平均年龄近30余岁，载人航天任务中的90后已挑起大梁。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我们这一棒必须要跑出加速度，跑出新高度，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航天技术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执行40次飞行任务，航天员单次最长出舱活动时长达9小时。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核心器部件国产化率达 100%， 攻克新接链路、高精度原子钟等16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发射670次，成功率超 97%， 探索永无止境，只有不断创新，一个民族才能更好走向未来。我国首飞航天员杨利伟曾经乘坐的神舟5号只有6立方米空间，如今中国空间站已达120多立方米。他形象地说，当年住标间，现在起码是31厅。
空间站逐步扩大来往太空。

0: 人员也越来越多。今年5月，首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女性航天员黎嘉莹随神舟23号升空，目前已在轨柱留四个多月。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正在中国航天员中心训练，不久的将来，其中一人将与中国航天员一起进驻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外空，推动航天技术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嫦娥6号搭载多国科学载荷开展联合探测，面向国际开放月球科研样品借用申请，牵头发起国际月球科研站，累计与1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协议，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超200份航天合作协议，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航天开放合作的步伐不断走深走实。2026年5月25日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这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飞控大厅拍摄的交会对接实时画面。新华社记者金逸望摄。中法天文卫星探索宇宙形成与演化奥秘，通过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开展卫星联合观测、数据交换和应用合作。商业航天企业完成整星及地面系统出口，并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落地应用，宇航产品和服务出口不断扩大。航天产品日益成为我国高端装备走出去的新名片。人类在浩瀚的宇宙面前是渺小的，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通的探索精神是伟大的。9月14日，中国向联合国赠送嫦娥6号采集的月壤样品并永久展出。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共襄月壤共赴未来交接仪式上说，希望每一位在月壤前驻足的参观者都能感受到震撼、惊叹于人类个体以及团结在一起所能取得的成就。2024年6月25日，嫦娥6号任务圆满成功后，工作人员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合影。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15午新起点，嫦娥7号计划奔赴月球南极寻找水冰。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停稳3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重型运载火箭加速研制攻关，在轨服务、太空计算、太空制造等新领域开拓将为航天发展注入新动能。星河无垠，征途如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航天正以昂扬姿态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再立新功，为和平利用太空、增进人类福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文字记者顾天成、胡哲、刘真。海报设计马发展。
1: 随着上海学前教育从普及普惠迈向优质普惠，越来越多的小月龄宝宝走进了幼儿园托班。上海市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幼儿园开设托班的比例将从 92.4% 提升到 95% 以上，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提高6个百分点。各区也在托幼一体化上因地制宜，从有缘上到上好缘，从幼有善育到幼有优育，一字之变的背后是课程、师资、照护体系的整体升级，也是无数家庭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本台15午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上海托幼一体化托起最柔软的群体。
2: 三岁以下婴幼儿谁来照护，是许多双职工年轻家庭绕不开的难题。看到小区里越来越多的娃上了托班，呱呱妈妈也在今年九月把24个月龄的儿子送了进去。虽然开学只有短短一个月，但她却觉得孩子的变化肉眼可见，老师也会给她一些居家教养建议。呱呱妈明显感觉到托班早已不只是一个看孩子的地方。
3: 老师告诉我，哎，孩子能够午餐之后自己去拿一块小毛巾，然后来擦擦嘴巴，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发现其实孩子在幼儿园其实还是得到了各方面的一个能力的成长，包括孩子在幼儿园里面他们能够就是有规律的一日作息，这和在家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每天都很期待去幼儿园，这也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
2: 新学期全市幼儿园开设托班的点位增加了124个。呱呱所在的徐汇区紫薇实验幼儿园去年开始尝试18到24个月龄托宝班。徐汇区紫薇实验教育集团理事长张爱莲说，不能认为三岁以前只是养，更重要的是育。从有缘上到上好缘，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改变恰恰藏在细节里， 也融在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中。
4: 比如说我们一岁半的孩子，他的餐具从固定式的到慢慢能移动的，慢慢的进入了小班，我们就小班的一套工具就衔接到了我们中大班，就逐渐的他的座位从独自的到两人的到四个人的，从我们的游戏，从我们的运动，从我们的各个体系的课标都进行了完整的一个尝试，怎么衔接。
2: 带了五年托班的上海市徐汇区紫薇实验幼儿园托班年级组长孔凡俊老师，去年开始试点带18到24个月的孩子，很多人觉得越小越难带，他的感受却相反，即使宝贝不会表达，但眼神、行为、表情都在说话，只要及时回应，建立依恋关系，带班同样得心应手。这份自信不只来自经验，
5: 我们是所有的老师包括我们的行政老师都去考了，然后像我们托班的老师，我们是有那个二级育婴员证书的，同时还配备了保育员证书，我们老师也要不停地去更新自己的一个理念。
2: 徐汇区教育局副局长梁斌介绍，徐汇在托幼一体化上的探索是让教师能力在0到6岁的连续轴上真正打通，也搭建起托班老师的专业培训体系。小月龄托育的师资一方面让幼儿园老师往下延伸，通过育婴师培训把0到3岁孩子的照护能力补起来，另一方面是社区宝宝屋的专兼职队伍和幼儿园托班互相补位，课程改革的成果能从项目园带到集团园，骨干老师的经验也能从一个园传到一整片区域。
6: 双证的能力呢，正在成为托班教师的一个标配，我们区已经纳入了上海市的统一的培训体系，部分先行园的托育队伍啊，已经实现了100%拥有中高级育婴师的资质。我们一些集团啊，让骨干教师的经验从一所园覆盖到一片区域，让每一所家门口的幼儿园都具备自我迭代、持续提质的内生动力，这才是有缘上到上好园真正需要跨越的门槛。
2: 这些只是起点，根据上海市教育发展15规划，上海学前教育正迈向优质普惠，各区也在托幼一体化上因地制宜，静安区探索教养一融合，提升小月龄托班的回应性照护能力，闵行区则推动托班与大班大带小混龄互动，让托班孩子自然融入幼儿园生活。上海市教委托幼工作处处长王淑然表示，
4: 硬件上我们要实施新的幼儿园的建设标准和装备指南，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呢，对校舍老旧、布局不够合理的幼儿园进行一个升级改建和置换。15期间，我们将加大对幼儿园保教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化培训，还将更新2岁以下小月龄托育服务的指导手册，为全市呢所有的幼儿园提供一个通用的保育的实施指南，确保各个区的模式形异而志同，推广各个区的好的经验和特色，把各个区的盆景变成全市的风景，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幼儿园。
2: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孙瑜报道。
0: 原标题：家国同庆，气象新，流动中国动力足。2026年国庆假期盘点。金秋十月，山河锦绣。15开局之年的国庆假期，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大街小巷。从红色景区游人如织到街头巷尾烟火升腾，从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接连涌现到高效便利出行体验感拉满，假日活动丰富多彩，消费市场供需两旺，人面账面市面生机涌动。神州大地家国同庆的温暖图景与流动中国的澎湃动能交相辉映，折射出中国经济强大韧性与活力，映照出人民群众幸福感与日俱增。红色假日家国情怀激荡人心，向国旗敬礼。10月1日清晨，首都北京伴随《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天安门广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仰首肃立，共同见证五星红旗与太阳一同升起，国旗升至顶端，掌声欢呼声如潮水般涌来。来自河北廊坊的张子旺已是第22次来看升旗了，他感慨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震撼，庄严的仪式，真情的告白，铭刻下深沉的家国情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殊的时间节点让今年国庆假期有了特别的意义。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长征中使用的手摇发电机，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今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统计显示10月1日至6日，展览已吸引19万人次参观。从胸前配的红领巾的少年儿童到耄耋之年的老人， 一批又一批观众跟随展览重走长。

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原平吊广场上，人们向烈士敬献鲜花。在安徽，游客来到革命老区金寨县，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追忆烽火岁月。机场开怀抱迎接各地游客，也创新方式提升参观体验。诸多红色旅游景区依托新技术、新形式，让红色历史更加深入人心。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观众戴上虚拟现实 VR 眼镜，便可置身一处处精心还原的历史场景中。山东沂南红枣家乡旅游区推出沉浸式体验项目“重走之前路”，游客也一起推着木质独轮车，感受沂蒙人民之前的艰辛与驰骋。红色之旅与爱国之情相互激荡，为假日注入深厚绵长的精神力量。活力假日，消费市场热潮涌动。夜幕降临，在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的国庆展演现场，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点亮夜空。我们所有包房提前好几天就订满了。一家火锅店店长介绍，在正对展演区域的最佳观演位，很多餐厅都是爆满。假日经济是观察国内大循环活力的重要窗口。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 繁荣的市场，火热的消费，展现国内大市场蓬勃的内生动力，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人文与经济辉映共生，大江南北铺展一幅幅美好画卷。天津古文化街杨柳青画店里，游客们亲手拓印试刻简易版年画。在成都武侯祠看一场巡游，听一段川剧，传统与潮流同频共振。随着居民消费需求升级，文化和旅游从相加逐渐迈向相融，人文资源成为提振消费赋能经济的关键要素。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运涵表示，供给侧不断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体现了经济发展更加以人的需求为导向。这个假期，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加快在文旅领域创新应用，科技赋能丰富了消费体验，更带动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位于陕西西安的西影无界或展现室 XR 影院里，观众带上头显设备，便可体验身临其境的电影场景。第一次感受很喜欢这种观影形式， XR 画面和音效很震撼。游客潘先说，不少景区应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规避人流高峰，为游客提供精准参考。许多消费者运用 AI 做旅行攻略，提高出行决策效率。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深度嵌入，促进消费产业链提质升级。假日市场活力图景里，还有高水平开放带来的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深圳华强北商圈，各类型款机器人、AI 翻译机等产品激发外国游客扫货热情。外国游客数量明显增多，大多数选购的都是科技产品，很多人空手来，满箱走。当地一名商户说，从 China Travel 中国游到 China Hall 中国购物开箱，热词上新折射出的是中国制造圈粉全球游客，更是离境退税免签等一系列政策背后的大国开放步履不停。国庆假期里，人流物流充分涌动，入境游市场热度攀升，再次印证了国内大市场的潜力和韧性，也为世界经济增长传递中国暖流。邹运涵说，畅行假日，不断奔向诗和远方。小兴安岭秋意正浓，10月2日，哈尔滨的王磊一家乘坐高铁前往伊春追秋。列车飞驰，将以往7小时的车程压缩到一个多小时。以前时间都用在路上，现在有更多时间游玩，方便多了。王磊说，国庆节前夕，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串起更多旅游目的地，为假日出行增添便利。更加便捷的交通网络，让人们走得更远，游得更畅。交通运输部10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零元流动量预计 21.44 亿人次。在云南弥勒市，上海游客陈景辉点上一杯云南咖啡，热情加入一到弥勒就快乐群星演唱会，来到小城晒着太阳放松身心，这就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他笑着说，行走山海之间，品味壮美河山，从打卡文化景点到走进自然景区，从城市游到奔县游，在越织越密的交通网络助力下，人们出游日情高涨。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限日目的地非传统旅游目的地吸引了更多游客。与此同时，各地推出各类务实举措，让人们出行更放心，旅途更暖心，保障更有力度。10月4日，湖北游客李先生一家自驾前往张家界。进入服务区前，他通过沿线显示屏查看充电桩余量，提前看一眼余量，心里就有底了。国庆假期，各高速服务区

提前增加充电设施，配备移动充电力量。因对集中出行带来的补能需求，路网监测系统实时调度，分段疏导，保障大流量下通行有序。体验抚慰人心，碧海作幕，古格临风。假期中，山东烟台崆峒胜境把八仙从传说里请下了山。八仙在游客中组团出道，游客从被动的观看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如今的假期出行，游客更在意旅途中的切身感受。在湖南益阳的明清古巷，传统文艺展演、非遗手工体验等轮番上演，游人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之美。在海口的海大南门夜市，灯火璀璨，人声鼎沸，摊主的叫卖声和游客的欢笑声互相交织，不负美好时光，奔赴诗和远方。山河间人流涌动，城乡间往来频繁，流动中国的动能在一次次奔赴与相逢中进展，华夏大地一片生机勃勃。记者王鹏、王宇潇、王月浩。今天10月8日下午，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委书记宁海英、州委副书记州长桑本率领的果洛州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陈吉宁感谢青海省果洛州对上海工作的支持帮助，对上海原青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上海与青海果洛确立对口支援关系以来，在产业协作、教育医疗、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弘扬优良传统、创新思路办法，持续深入推进医疗教育组团式帮扶，助力对口地区提升基层诊疗、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增进民生福祉，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携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不断加大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交流力度，助力果洛更好激发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宁海英介绍了果洛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进展情况。他表示，果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向优、民族团结，离不开上海的鼎力支持和帮扶，希望在现有良好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不断加大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交流力度，助力果洛更好激发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推动对口支援和合作交流不断走深走实。市领导化缘王华杰参加座谈。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携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2023年10月，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新思想指导新实践，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开局之年，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神州大地文化创造生机勃勃，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局面，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强理论，聚人心。金秋的阳光铺洒在长安街，走进长街北侧的北京图书大厦，不久前出版发行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摆放在醒目位置。翻开文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位于开篇，引人深思。文运与国运相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被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奋进新征程。随着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战略任务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与路径愈加清晰。今年以来，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和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英文版等出版发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感悟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生动实践，切实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新征程上，

0: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如今走进一所高校图书馆，翻阅十年来的学术期刊，会发现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的理论成果越来越丰富。站稳中国立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以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伟力激荡神州，党的好声音化作社会最强音。山东淄博明理胡同、重庆小院讲堂等理论学习活动深受群众欢迎。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团、复旦大学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等传唱新思想，党的创新理论不断被转化为百姓听得懂、记得住、可共鸣的话，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7月1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响起，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全社会就能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持续开展，时代楷模、中国好人、最美人物竞相涌现，网络空间正能量澎湃大流量，广袤乡土劲吹，文明乡风、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进一步形成。坚持价值引领，巩固壮大社会主流价值，发挥文化作用，为奋进十五五凝心聚力。2026年6月30日，在浙江省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为游客进行义务讲解。新华社记者徐玉社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今年六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勉励他们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汲取历史智慧，创造新的伟业，重视发挥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才能更好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参加研学活动的学生在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前参加纪念活动。2026年4月16日是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万象社，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相继举办。从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壮阔蓝图，到2026年强国复兴由我群众型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开展，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集结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大道如砥，文化筑基，高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旗帜，真理之光照亮实践征程，复兴之路凝聚磅礴力量。诗文脉新文化，2026年7月25日，韩国釜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2025年1月17日拍摄的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三年前，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后首次赴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西，在景德镇称赞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嘱托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从中华瑰宝到世界遗产，千年瓷都愈加熠熠生辉，这既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也是神州大地郁郁乎文哉的生动缩影。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格局一新，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鲜明擘画未来五年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任务书。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省域整体验收全面完成，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取得新成效，非遗传承体验设施体系逐步健全，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日渐清晰，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深入人心。2026年2月21日，头戴簪花的女孩在福头三坊七巷传统街区游玩，新华社记者江克红社。 而今，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在北京隆福寺、苏州平江路、福州三坊七巷等历史文化街区，人们赏非遗、买文创品，中华老字号。在全国各地的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每年有6亿人次观众前来参观。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中华文脉更续绵延，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8月18日至9月23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办，48台优秀剧目参演，数量创历届新高，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2026年8月24日，演员在话剧《永不落幕》的伊马堪中表演。8月18日至9月23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办，新华社记者陈烨画社。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15五规划纲要、文艺赴美乡村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等政策举措接续出台。外卖员、诗人、草根作家获得主流文学奖，一个个文化领域新亮点，彰显文化生态之变。文化创造核心在人，文化建设必须着眼于人，落脚于人。2026年6月23日，在澳大利亚悉尼，观众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澳大利亚首映礼上自拍。新华社记者龚冰社。3253家公共图书馆、7188家博物馆、近 4.4 万个群众文化机构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生命树、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视佳作不断涌现。文旅市场人气火爆，城超村超热闹非凡。愈加丰沛的文化滋养，有效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文化赋能发展知识愈加彰显。丙午马年春节前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他强调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从跟着影视非遗演唱会去旅行蔚然成风，到特色文化产业乡村旅游改变农村面貌，从 1.49 万家非遗工坊带动相关产业130万余人就业增收，到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部署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文化正有力发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作用，不断拉内需、促消费、提信心。开局之年，文化既凝聚人心，也增进民生福祉。东方大国气象万千，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愈加壮伟前景。促互鉴、共繁荣、收获的季节里，中外联合考古传来佳音。中埃孟图神庙遗址确认双圣湖遗迹，中图本阿鲁斯森林遗址推广中国大遗址保护成功经验，中吉红河遗址见证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生动景象。三项新发现反映着近年来中外联合考古工作结出累累硕果，彰显着中国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大国之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循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向世界敞开怀抱，在交流中增进理解，在互鉴中彼此成就。2026年7月28日，几名来自埃及的游客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前合影。新华社记者鞠焕宗社。北京中轴线上天坛祈年殿重檐流光。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到这里参观。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介绍阐释中，两国元首共同感受着中华文明的智慧启迪。今年以来，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越来越多国家聆听中国故事，认同中国主张，国际社会更好了解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在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不少国家对华好感度升至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这个国庆节假期，中国红亮眼，中国有火热，人们发现各大景区里外国面孔越来越多了。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明方向。2026年2月1日，在法国首都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人们观看欢乐春节满巴黎龙狮贺岁五香街春节巡游活动中的醒狮表演。新华社记者张百惠社。放眼全球，欢乐春节、茶和天下等文化品牌持续圈粉，网文、网游、网剧、潮玩等文化产品和服务加速出海，成为中国人极致中国化、风靡海外社交网络。 更多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走向世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这是中埃考古工作者在埃及孟图神庙遗址现场清理雕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国家文物局供图。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出访埃及，在参观大埃及博物馆时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进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中国式现代化辉光日新，理应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从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等相继成功举办，到读懂中国兰花奖等品牌活动持续开展，再到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等领域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我们不断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沾满历史的笔墨，不断书写新的历史。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一定能展开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化创造，谱写更加绚丽多彩的文化华章。
1: 财富第一线，
2: 早安长三角，关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长三角正着力破堵点、强联通、优环境，在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积极作为，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速流通、高效配置，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听安徽台的报道。
3: 在六安，记者了解到一家生材料企业生产的薄膜过去主要用于食品包装，产品销往海外多个国家，为了寻求更大发展，企业把目光投向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因为这类薄膜耐高温、轻量化等特性正好契合该领域的应用需求。但薄膜核心成分尼龙材料耐热性不足，始终是制约产品迈向高端市场的技术瓶颈，单靠企业自身难以突破。安徽英派克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波：
4: 我们跑了很多高校，找那个团队跑了一年多，要么技术不匹配，要么担心研发风险太大。安徽科技大市场曾是合伙人，成功为我们精准匹配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3: 陈波口中的城市合伙人是安徽科技大市场在六安组建的一支专业化服务团队，他们的牵线搭桥让英派克的尼龙材料耐热性能实现突破。六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与对外合作科科长杨静：
5: 英派克呢，正是我们在材料领域方面的一家代表性的龙头企业，我们精准收集企业的技术攻关、工艺优化的痛点和堵点，组织高校院所的技术专家，从技术的可行性、市场的价值、研发周期等维度，精准地帮助企业制定解决方案。企业的研发的痛点难题正在一步一步进行解决。
3: 城市合伙人这支队伍之前是安徽科技大市场的职业技术经理人，如今已下沉到全省16个地市，驻扎在当地科技部门，深入企业摸排技术需求，再通过安徽科技大市场链接的27个省市的科创资源网络，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目前服务企业已近50,000家次。安徽科技大市场科技市场一事业部部长叶辉：
6: 安徽科技大市场城市合伙人让安徽省首先实现了需求、成果、场景等技术要素在全省乃至全国层面的交易流通，这个对建设和融入全国的技术要素市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3: 安徽积极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探索不止于科技创新领域。2025年9月，合肥都市圈获批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安徽以此为契机，在土地、人力、数据、资本等领域同步发力，先行先试，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省级以上开发区标准地供应，金融机构参与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等一批创新机制，正在加快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卡点堵点。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单元：
7: 聚焦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创新成果，同时主动对标互诉者先进做法，在规则、制度、标准、监管等方面加强对接。
8: 在长三角层面，互诉者晚三省一市正以更高站位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先行区建设， 在规则统一、要素流通、数字基建等领域形成协同合力。三省一市联合升级发布 2.0 版市场监管轻微违法处罚规定，实现异地同标，企业合规成本平均降幅超 15%。 长三角在全国率先开展政务服务领域区域协同立法，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同步通过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自今年5月起统一施行，推动一网通办从项目协同迈向制度协同。在计量领域，市场监管总局批复在长三角开展民用水表、燃气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互认试点，实现全国首次在区域范围内计量检定结果互认，企业产品交付周期平均缩短 50%。
2: 要素跨域流动方面，长三角科创券已实现沪苏浙全域互通，累计支持金额超 2.5 亿元，服务企业 1.2 万家。苏南重点城市获批国家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围绕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推出24项改革措施，推动要素破壁流通。长三角区域累计203项高频政务服务实现跨省一网通办，40类高频电子证照跨省互认，累计交换数据 181.75 亿条。

推出24项改革措施，推动要素破壁流通。长三角区域累计203项高频政务服务实现跨省一网通办，40类高频电子证照跨省互认，累计交换数据181.75亿条。

0: 他们就是有很好的一个经验优势，就形成了一个宣传阵地、服务展现的阵地，有一些体系化的搭建的。从区级层面上来讲，统筹很重视嘛。
1: 长宁区民政局老龄工作科科长顾志远介绍，15-5期间，长宁将以小兰花为载体，完善各街镇实体化运作和家庭支持中心，让社区老人就近享有认知障碍全链条预防服务支持。
2: 我们会动员更多的政产学研用方面的一些力量，既要在家门口服务站有条件的嵌入记忆筛查、非药物干预这样的一些服务，在老年人常去的一些高频的服务场所，能够将我们专业的一些养老服务功能有机的去做一些结合。
1: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上海目前已建成认知障碍照护床位超 1.8 万张，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支持中心实现街镇全覆盖。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林伟介绍，15-5期间，上海将完善认知障碍三级服务网络，健全资源链接转接机制。
3: 在2027年，我们16个区都将建设认知障碍的区级的赋能中心。到2030年，认知障碍筛查出来的阳性的人群的干预指导率，我们要达到 80%， 建成 2.5 万张的认知障碍照护床位，还要打造一批专业的认知障碍的养老机构。
1: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4: 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情怀，彰显中国与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国担当。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始终把自身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紧密相连。我们有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心，也有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胸怀，将以自身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信心和动力。这是古老东方大国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给世界带来的新气象、新塑造。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今天的中国意味着机遇性。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14五时期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539.4 万件。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 3.92 万亿元，机遇性藏在创新发展的脉搏里。中国向全球提供了 70% 的风电设备， 80% 的光伏组件设备，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能源转型能力，让清洁能源成为普惠共享的全球公共产品。机遇性镌刻在绿色转型的步伐中。我从没想过会有这样一天，洗衣机、笔记本电脑、大冰箱、冷冻柜和烤箱都能买得起。一名肯尼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这样点赞中国机电产品，机遇性体现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活跃创新生态等，中国正以新质生产力塑造中国机遇 2.0， 以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提供成长性机遇。15-5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式现代化利己达人赋能全球。以坚持开放发展回答世界之问，今天的中国昭示着确定性。从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打开中国至东盟互联互通新格局。从举办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校博会等，为各国提供广阔市场空间和投资机会，到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彰显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加展互利共赢的诚意。今天的中国开放的脚步正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在日益不可预测的全球环境中，中国是一片确定性的绿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有外国企业负责人认为，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将持续发挥稳定锚作用，为世界经济提供难能可贵的信心和确定性。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中国是全球发展合作的倡导者、行动派，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今天的中国发挥着引领性，从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再到倡议并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方案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年来由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共识，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四大全球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以四个坚持引领上合组织凝心聚力行为。

0: 志愿，以四大先锋为金砖国家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提升战略定位，以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更明确的战略指引，中国理念更得人心，大国作用更加凸显，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和平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的是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一个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的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顺大势，担大义，行大道，我们的奋斗必将继续镌刻在人类文明史册上。
1: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3: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它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0: 中秋连国庆，既是举国欢庆的日子，也是团圆相聚的时光。节不节看过节，节日还是观察党风政风的重要窗口。2013年中秋节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中秋节、国庆节就要到了，要坚决刹住公款送节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过一个风清气正的节日。中秋节，中央纪委抓月饼看起来是小事，其实是抓这后面隐藏的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了中秋节，抓国庆节，抓了国庆节，抓新年，抓了新年，抓春节，抓了春节，抓清明节，抓端午节，就这么抓下去，总会见效的，使之形成一种习惯，一种风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抓月饼贺卡到抓节假日、抓日常，具体问题突破带动面上解决，折射出党中央加强作风建设的清晰思路和坚定决心。当前明目张胆的公款送礼，违规吃喝得到有效遏制，但隐形变异手段不断翻新，警示我们作风建设必须锲而不舍，常抓不懈。今年9月2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细查这些案例，不难发现一些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往往就是从节日期间的一顿饭、一瓶酒、一份礼开始的。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人品，反映作风。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曾这样写道，必要的人际交往是不可避免的，但交往必须有原则、有规矩，给自己装上防火墙、过滤网。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细细叮嘱， 讲原则、守规矩，并不意味着冷漠疏远，真诚健康的交往同样包含温度。党员干部应该如何过节？习近平总书记既画出红线，亮明底线，又身先示范，正向引领，用一言一行给出了答案。1985年农历正月初八，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专程前往东泉长存，给年轻的致富先行者张新立拜年。他说，这个致富典型很有意义，可以起到领路示范作用。1986年中秋节前夕，时任厦门市副市长习近平骑着自行车，带着两盒月饼到厦门大学学生宿舍看望同学们，请同学们吃月饼一起过节。2005年春节前夕，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湖州市长兴县的长广煤矿调研时，坚持下井看望慰问，向工人们详细了解井下生产安全等情况。不正之风离我们越远，群众就会离我们越近。十五开局之年，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直接影响干事创业和民心向背。过好节，更要守住节，在清风正气中涵养浩然正气。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在人情往来中守住原则，守住底线，在团员欢聚时不忘规矩，不忘职责，以自身清正担当作为，为党旗增色，为节日添彩。场景是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创新性应用的具体情境，一头连着技术，一头连着产业，一头连着研发，一头连着市场。大型矿区里，清洁能源重卡穿行如织，长江航道上无人机外卖从天而降，京杭大运河新能源船舶驶在零碳航道，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场景，把养在深闺的技术和产品送进千行百业，推向广阔天地。场景正加速成为释放创新活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载体。通过培育开放场景，释放发展潜能，塑造竞争优势。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备的产业体系、巨大的人口规模，带来丰富场景的巨大优势。场景已经成为关键的创新资源。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十五规划纲要中，场景一词出现19次，凸显其重要性。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把丰富场景盘活用好，将场景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发展动能。新场景培育新质生产力，让创新破土成林。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的培育壮大离不开场景土壤的滋养。从历次工业革命实践历程看，新技术、新产品从产生到大规模应用，普遍需要经过一段曲折漫长的过程。依托场景培育和开放，有效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可以大幅缩短推广应用过程，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和生产力加速提升。以前瞻性场景建设引导创新资源集聚，让新技术、新产品各就各位，各展其长，在真实场景中真刀真枪历练，将助力老树发新芽、新苗成大树两种展先机。新场景释放内需潜力，让市场活力奔涌成潮。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我们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场景培育和开放正逐步成为激发消费活力、带动有效投资、畅通经济循环的新支撑。融合多种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场景，能够更好激发和满足人们多元化、差异化的消费需求，以消费增量带动经济发展，让需求活起来，能够拉动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市更新与街区改造进程，加速 5G、网络、算力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布局，为有效投资开辟新空间，能够以新需求牵引新供给，让企业看得清市场，摸得准需求，生产更对路，同时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通过新场景带来新产品、新服务，让供需两端在场景中双向奔赴，使经济循环更畅通。场景培育，开放蓬勃兴起，亮点纷呈。各有关部门和地方瞄准有效需求，结合发展实际，积极探索挖掘场景资源，一批标志性应用场景加速落地。场景供给不断增加，场景是体系化的社会性重视，既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又是消费扩容的催化剂，还是制度改革的试金石，正在逐渐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生产领域，场景加快向制造、农业等环节铺开，比如一批智能工厂、无人车间加快落地，工业机器人与工人协同作业，帮助生产流程持续优化。又如无人机广泛应用于植保、施肥、调运等环节，成为田间地头的新农具。消费领域，场景不断打开新的需求空间，比如文旅新场景通过把文化元素深度融入旅游空间，让游客从看景变为入景， 又如融合趣味互动训练的银发科技健身房，提供老年课程与社交活动的社区文娱中心等新场景，让老年群体

也不仅老有所养，更能老有所乐，老有所想。场景探索各具特色，各地立足实际，在挖掘场景资源、开放场景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一是活动搭台实战应用，在运动会、博览会等重大活动中，集中应用新技术、新产品，既能接受实战检验，又能形成示范效应。比如第15届全运会开幕式首次采用高可靠试电加新型储能在线主攻方案，为大型赛事保供电开辟新路。二是全域集成协同验证，把一个区域整体开放出来，让多种先进技术、多种应用形态在同一空间集成验证协同运转，既能降低单个技术的验证成本，又能催生技术之间的协同效应。比如安徽合肥洛港公园拿出 12.7 平方公里陆域和3公里机场跑道，让无人巴士、无人物流、空中交通在同一园区交叉验证协同运转，推动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落地。三是赛事牵引、竞技淬炼，通过举办大型赛事，以同场竞技倒逼技术突破，既能加速产品迭代升级，又能带动产业发展壮大。比如北京举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通过以赛促产，加快推动机器人技术从基础运动能力向实际应用跨越，从能跑能跳向能干活、能解决问题进化，推动场景培育开放，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场景的小切口，连着发展的大文章。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系统部署了场景培育开放的路线图。15、17要把场景的富矿开发好，把创新的舞台搭宽广，让新动能在场景培育开放中竞相迸发，奔涌向前。敞开准入之门，丰富高质量场景供给。场景培育开放，供给是前提。要加强国家层面场景培育和开放统筹协调，谋划推出一批引领性强、带动面广的重点领域超级场景，促进行业性场景生态开放，分批次组织实施标志性重大应用场景项目，支持建设一批综合性重大场景、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高价值小切口场景，以点带面推进新场景培育和规模化应用，选取一批城市开展场景培育和开放综合试点，体系性推进场景工作，为全国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推动跨领域跨区域协作，注重场景特色化、差异化，因地制宜培育和拓展新场景大规模应用，防止一哄而上重复建设，架好供需之桥，推动场景资源高效对接。场景培育开放不是打造一个封闭孤立的展示柜，而是要积极吸引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场景建设。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强化示范引领，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要主动开放主业领域场景，吸引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科研院所参与。要建立场景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推动场景机会平等获取和场景资源优化配置，让各类主体公平参与场景培育开放，让场景资源的效用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用好改革法宝，协同推进制度创新。场景培育和开放不仅需要推动基础设施和平台等硬建设，更需要法规、制度、政策等软创新。要加强部门协同，健全监管机制，探索禁止免责，试点一批新制度、新规则，持续提升市场规则、标准体系、监管手段、政策体系与新业态、新领域发展的适配性，在真实应用中厘清各方责任边界，完善安全标准，探索准入规则，把无章可循变为有规可依。要协同推进准入场景要素改革，在可控环境中打通部门壁垒、行业壁垒，优化市场准入环境，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要强化技术、数据、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健全数据、深海、地下空间等新型要素确权和交易规则，充分释放新型要素潜在价值，培育良好创新生态。弱土方能育良种，开放方能聚动能，培育开放新场景，其事已至，其事已成。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形成央地协同、政企联动、社会参与、多元共建的良好场景创新生态，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为15、17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支撑。一、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标志性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2023年金秋，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提出，在新征程上高举起我们党的文化旗帜。2026年8月，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

二卷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知所从来，明所将往。2005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全会上做报告，部署实施文化大省建设八项工程。程序良渚遗址的文明曙光激扬浙江大地的文化气韵，八项工程绽放中华文化的时代光芒。在河北正定工作，提出文化兴县、旅游兴县；在福建福州工作，建立文物保护四个一机制，以主政地方为重要发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走来，从中华大地实践走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华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出万千气象，指引亿万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从思想引领、经济发展、政治建设、社会治理四个视角来把握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更能深刻感悟中国式现代化，巩固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主体精神。中华文化主体性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内核。二，从思想引领的视角看，思想是文化之本，文化发展离不开思想领航。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是巩固和高扬文化主体性的基石。从去年出版《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到今年出版《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此掀起的学习热潮成为耀眼的年度文化事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以理论自信筑牢文化自信，以理论主动掌握历史主动，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更加自立。从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到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我国发展底气足、潜能大、优势多。阔步中国式现代化，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做指导，我们更加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人民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使之复兴伟业我们更加自强。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文化主体性遭遇前所未有的深重危机。今天中国人民志气、骨气、底气空前增强，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有了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从革故鼎新到深化改革，从天人合一到和谐共生，从民为邦本到人民就是江山，从协和万邦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两个结合，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进一步激活中华文明基因，后植文以载道根基，两山理念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化风成俗，新时代廉洁文化深入人心，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续千年文脉，文化主体性根深蒂固，惠亿万人民，文化主体性枝繁叶茂。三，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看，文化能够全面赋能，文化软实力增强心智生产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度与广度。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强。在浙江工作期间，创造性提出并深刻阐释文化经济的概念和文化产品四个一致的精辟论断。在上海工作期间，明确指出要把文化的力量融入经济发展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和经济融合发展，在新时代提出了人文经济学重大命题。文化与经济思想贯通，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滋养一个生机无限的中国。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历史性突破千亿元大关，其中先进陶瓷占比达 34%。妖火不息，薪火相传，拓取城市发展，驱动产业兴盛。北京中轴线历史遗存和时代新运错落辉映，江苏苏州平江路织就经济繁荣和人文鼎盛双面绣，融通传承与发展，贯通传统与现代，连通文化与经济。当经济体量有了更多文化含量，发展就进入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高维度。
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利用文化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助推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深入挖掘和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及旅游价值。在云南丽江古城考察时指出，文旅融合促进了经济发展，文旅产业要走一条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小城漫游，文化加科技，山水加文化，文旅加百业，望烟火，聚人气，促消费，新时代的中国人文精神、文化力量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华大地上推进的每一步，都将是中华民族旧邦新命、中华文明重焕荣光的新一步。四，从政治建设的角度看，文化提供深厚土壤，以文化厚植政治建设的根基，中国式民主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以文铸魂，以文化人，归根结底要凸显人的主体性，激发人的创造力。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今年8月，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作为基层立法联系点，上海虹桥街道为这部法典编纂召开了6场立法意见征询会，累计收集到600余条意见建议。来自基层的声音直达国家立法机关，正是对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有机结合的生动诠释。实务规划广泛征求意见建议，10000人民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为自己的事业凝心聚力。从陕甘宁边区的斗选，到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再到上海虹桥街道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民主发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价值根基。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认为，协商在中国式民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量一价之争通过数场板凳会达成共识，猿人议事厅、33国问等汇聚居民经点子。上海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打赢拎马桶攻坚战。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现代化的主体是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文化及人化，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产物，更是文化的归宿。五，从社会治理的视角看，文化凝聚共治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主体，以文化人，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一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在几十年走完几百年的时空压缩中，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深刻表明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对比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向外转嫁危机、扩张掠夺的方式，中国是如何自己化解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矛盾和难题的？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14亿多人口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外媒关注到，一个安全的中国正全方位释放出旅游体验、投资兴业与全球治理参考的多重吸引力，成为动荡世界中的确定性绿洲。中国式安全感的背后，正是文化润物无声的力量。谦让、谦虚和畏贵，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基因中，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自觉传承这种精神。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安徽桐城6尺巷，击鼓言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6尺巷典故蕴含的文化精粹应用于矛盾纠纷化解，创新推出6尺巷调解法。安徽安庆近年来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达 99.1%。 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和时生物，将和文化与和谐司法理念融合，与社会治理实际结合，人民群众安全感与满意度稳步提升，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从党政机关带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到大力培育新时代廉洁文化，以优良党风凝聚人心，引领社会风气，以先进文化引人向上，导人向善，社会治理的文化源泉更加充盈。成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深学器物，习近平文化思想，巩固和高扬文化主体性，焕发思想和文化的主动精神，中华文脉必将更续绵延，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

工作会议今天10月8日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以事不避难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智慧，只争朝夕，攻坚突破，全力冲刺，把四季度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出席会议，并部署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会上，普陀区委、虹口区委、杨浦区委、奉贤区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先后发言，陈吉宁逐一做工作点评。普陀区开发数字百事能 AI 社工智能体，组建全市首支新兴领域专职社工队伍，推动区内大宗商品企业上链用链，出台全市首个区级数字广告产业支持政策，集聚相关企业超1700家，推出 AI 加开店一件事服务模式，平均办理时限压缩 60%， 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但在干部作风建设、产业能级提升、安全风险防范等方面仍存不足。虹口区聚焦物业服务薄弱小区，加大工作力度，新引进航运企业148家，建设全球航贸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启用北外滩国际法律服务港共享法庭，推出全市首家养老护理人之家，医联体向下转诊同比增长近10倍，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永久落户虹口。但在重点领域廉政建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出民生诉求解决等方面仍存不足。杨浦区深化打造 UGO 党建品牌，出台全市首套业委会秘书工作指引，支持在线新经济头部企业拓展新业务，布局建设类脑智能未来产业集聚区，集聚企业30余家，在福星岛建设具身智能实景实训场景，设立全市首个环境资源案件巡回审判点。但在深入纠治自封、提高科创资源转化效能、提升防灾救灾能力等方面仍存不足。奉贤区在全市率先探索实施离任交接清单制度，推进物业治理攻坚行动，落地全国首个化妆品海关专项支持政策11条措施，实施10个美妆产业跨区重点合作项目，推动全球前50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超过1/5布局落地，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但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优化提升产业生态、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等方面仍存不足。市发展改革委聚焦5个中心等重大战略，配合制定任务清单，指导推动任务落地，实施3大先导产业新一轮上海方案，牵头高质量编制，实施15规划纲要，组织开展开发区专项整改整治，加强经济运行分析，推出营商环境 9.0 版行动方案。但在推进5个中心联动发展、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仍存不足。市商务委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稳外贸、稳外资，建设信贸通平台，推动1500家有色金属企业上链。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今年以来举办各类国际商务活动160余场，累计吸引57万人次，完善一家三家 X 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体系，做强首发上海城市 IP， 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但在统筹开放与安全、持续扩大消费、做强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功能等方面仍存不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全力以赴挂图作战，推动世界技能大赛成功举办，保持就业形势稳中向好，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数字化转型，1至8月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9万人次，培养高级工以上技能人才10万人次，深化新就业形态职业山海保障试点，累计 221.8 万人获保障。但在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维护和谐稳定劳动关系、强化行业系统正风肃纪等方面仍存不足。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陈吉宁结合国庆假期城市服务保障和运行安全情况，三季度以来经济运行、卫企服务以及公共数据归集共享等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同与会同志做了深入分析。陈吉宁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好四季度冲刺攻坚、决胜收官十分重要，要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要一以贯之、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坚持把本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市大格局中，服务中心同频共振，深化细化各自的施工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强化凝心聚力，确保风清气正。
要奋发有为抓发展，更好把准政策动向。

0: 增进对政策的理解力、执行的规范性，更加有力推动转型。对短期问题要重视，及时出招，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持续发力，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深层原因，加大改革力度，形成破解之策，更加主动服务基层，眼睛向下，脚步朝下，帮助及时有力地解决问题，形成条与块之间对接更深、审批更快、协同更强的工作格局，凝聚上下同欲的强大合力。要始终绷紧安全贴跟前，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零容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抓好防汛工作体系化建设各项措施落实，提高防范灾害、抵御风险的能力，切实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朱荣明就做好四季度工作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保持韧劲，以更实举措发力提效，巩固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抓好市区联动和场景联动，激活消费活力，坚持预管理于服务，帮助企业抢抓人工智能转型机遇，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稳存量、拓增量。要做强做大先进制造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进一步抓好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重点产业建设、企业集聚培育，加快建设世界级高端产业集群。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稳就业工作力度，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扎实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要切实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市领导迟耀云、赵佳明、张维、李正、华源、陈杰、郑刚淼、张小红、卢山、张亚红、贺青、王华杰、舒庆、肖桂玉出席会议。企业有活力，经济发展就有动力。新时代以来，广大民营企业锐意进取，民营经济持续发展壮大，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年以来，民营企业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前八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 19.79 万亿元，增长 17.6%， 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 56.9%。民营企业创新动能持续提升，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由2012年的 62.4% 提高至2025年的 92% 以上，创新成果竞相涌现。芯片自主研发有了新突破，国产大模型引领全球开源生态，机器人走进生产线，新能源汽车驰骋海内外市场，一个个鲜活场景汇聚成民营经济向新向优的生动图景。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注入强大信心，提供坚实保障。从宏观大势看，稳的基础更加坚实。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达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GDP 增量 3.6 万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新兴工业大省，也相当于不少中等经济体全年经济总量。我国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体系，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巨大的市场空间、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人才储备，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发展动力和大国韧性持续增强，为民营经济提供了稳定宏观环境和广阔市场空间。从政策实效看，进的动能加速积聚，中央和地方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等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信号密集释放，各地持续优化社企服务，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落实。上海、安徽、山东、广东等地全面推行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浙江建设起呼我应服务平台，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度。杭州打造清新在线平台，推动惠企政策高效落地兑现。成都成立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畅通政企交流渠道，高效协调解决问题。各地持续打通惠企政策最后一公里，将充分释放政策红利，进一步增强民营企业政策知晓度、获得感。从产业变革看，新的赛道加速拓展，我国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通过创新链补强产业链，众多民营企业正在转型中实现数字换新、精彩蝶变。华为强化自主创新，在手机、服务器、人工智能等领域量产381款芯片，广泛覆盖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需求。蓝箭航天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翼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加快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传统产业正在持续提质升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正在加快培育， 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创新动力足，有能力在诸多新领域新赛道投资布局，形成更多先发优势，展现更大作为。从国际比较看，优的位势持续巩固。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我国外贸朋友圈日益壮大，民营企业走向国际舞台的空间更加广阔。从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产品，从义乌小商品通达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深圳华强北市场日均外籍采购客上超8000人次，我国产品赢得越来越多青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不断提升，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底气更足。展望未来，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把握发展机遇，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十五五时期要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进一步拓空间、优环境、强保障、解难题，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迸发。拓宽投资空间，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广阔舞台，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隐形壁垒，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深入实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持续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分行业分领域常态化推介优质投资项目，有序开放重点领域应用场景，破绽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机会，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创新投融资机制，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民间投资给予更多支持，促进转型升级，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奋力攻坚，在产业链薄弱环节上持续发力，努力把创新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市场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推动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向民营企业公平开放，推进重点产业提质升级，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培育独角兽企业，优化民营企业职称评审方式，进一步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加强沟通交流，有效解决民营企业突出问题诉求，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发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持续完善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倾听企业对经济形势和行业发展的意见与建议，密切跟踪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为企业纾困解难，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解决企业反映的实际问题，努力实现解决一类问题，惠及一批企业，助力一个行业，治理拖欠账款，助力民营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依法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用好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投诉平台，狠抓存量清理和源头治理，坚决遏制新增拖欠，健全长效机制，强化法治保障，营造民营企业放心发展良好环境，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深化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压查推出滚动实施一批重点举措，加快推进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修订审议，保障民营企业平等参与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健全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深化规范设计执法长效机制建设，纵深推进违规异地执法和区域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推广跨部门综合检查和扫码入企，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坚持诚信守法经营，实现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狠抓政策落实，不断增强民营企业获得感满意度，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配套政策制度体系，充分吸纳民营企业、行业商协会等意见建议，及时对外发布，加强宣传解读，对涉及企业生产经营的重大政策调整留出合理过渡期，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优化各地惠企政策全流程服务，围绕企业需求推进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建立政策评估机制，持续优化政策供给，推动惠企政策智能匹配快速兑现，更精准更直接，惠及千行百业千家万户，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既离不开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法律政策的保驾护航，更离不开广大民营企业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拼搏奋斗。 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广大民营企业一定能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奋勇向前，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
1: 继续报道新闻。到203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1260公里以上，上海“十五五”规划纲要定下的这一目标正在建设现场兑现，请听报道。
2: 凌晨5点出发，一堵就是四五个小时，这是崇明人陆庆从前最熟悉的回家路。
3: 节假日最后一天，有些亲戚半夜就得出发，我自己一般凌晨5点钟就走，以后有了地铁，随时随地就能走，基本不会堵了。
2: 作为腾达建设集团项目经理，他也是上海轨道交通22号线市域崇明线陈家镇站的建设者之一。
3: 23年进场开始的，那个时候都是农田树林，从土建铺轨到列车上线，心里很开心。通车那天，我想带着我父母、老婆、儿子一起去看一看我参与施工的那个车站跟隧道，坐地铁到长兴岛、到浦东逛一圈，再坐回崇明。
2: 陆庆的这份期待正对应着上海“十五五”蓝图里的硬指标。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到2030年，轨道交通市区线和市域线运营总里程达到1260公里以上，进一步提高中心城轨道交通覆盖率。22号线市域崇明线南起浦东金桥地区，利用新建越江隧道跨越长江口南港北港，途经长兴岛，最终抵达崇明陈家镇，全长 42.232 公里，设8座车站，均为地下站，可换乘9号线、12号线。申通建设集团22号线工程部项目经理裘水根介绍，
4: 把生态岛、船舶、海工与高端制造承载地、浦东科创腹地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对旅游、康养、现代农业和低碳产业导入也有长期拉动，把过去很多人眼中只能周末去玩一趟的崇明拉进了上海一小时都市圈组成部分。
2: 目前22号线市域崇明线土建施工已基本完成，各站点装修安装全面展开，第一批 A 类机房如供电、通信、信号已移交系统安装调试，列车已开始全线上线调试。与向北的市内通达不同，上海示范区线解决的是省际边界的同城化，线路东起虹桥二号航站楼站，西至水乡客厅站，途经闵行、嘉定、青浦三区，设10座车站，可与轨道交通二号线、十号线、13号线、17号线换乘。上海深铁技术部樊勇透露，
5: 目前除了青浦新城南站和青浦动车所外，土建已全面开工，方乐路站、西岑站、朱家角站等部分车站已全部封顶。
2: 上海段内，它串起虹桥商务区、青浦新城、西岑科创中心与水乡客厅。跨省层面，在水乡客厅站与水乡旅游线、嘉善至西塘线3线握手，实现重要节点30分钟可达。更宏观上，它与市域机场线、南汇支线构成东西大动脉，串联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虹桥商务区、张江科学城、临港新片区4大国家战略平台。樊勇介绍，
5: 上海示范区线以公交化运营，可刷公交卡进出站，让青浦、吴江、嘉善居民便捷直达虹桥等交通枢纽，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流在示范区内汇流，提升集聚度。青浦新城由此从郊区新城跃升为示范区的上海代表，带动沿线经济发展与产业功能培育。
2: 一条线向北，圆了一个崇明人的回家梦；一条线向西，把长三角拉近一小时。轨道上的上海正沿着这些写进规划的线路，一公里一公里地修进现实。以上由记者陈汉飞报道。
0: 中秋连国庆，既是举国欢庆的日子，也是团圆相聚的时光。节不节看过节，节日还是观察党风政风的重要窗口。2013年中秋节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中秋节、国庆节就要到了，要坚决刹住公款送节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过一个风清气正的节日。中秋节，中央纪委抓月饼看起来是小事，其实是抓这后面隐藏的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了中秋节，抓国庆节，抓了国庆节，抓新年，抓了新年，抓春节，抓了春节，抓清明节，抓端午节， 就这么抓下去，总会见效的，使之形成一种习惯，一种风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抓月饼贺卡到抓节假日、抓日常，具体问题突破带动面上解决，折射出党中央加强作风建设的清晰思路和坚定决心。当前明目张胆的公款送礼、违规吃喝得到有效遏制，但隐形变异手段不断翻新，警示我们作风建设必须锲而不舍、常抓不懈。今年9月2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细查这些案例，不难发现一些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往往就是从节日期间的一顿饭、一瓶酒、一份礼开始的。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人品、反映作风。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在《枝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曾这样写道，必要的人际交往是不可避免的，但交往必须有原则、有规矩，给自己装上防火墙、过滤网。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细细叮嘱，讲原则、守规矩，并不意味着冷漠疏远，真诚健康的交往同样饱含温度。党员干部应该如何过节？习近平总书记既画出红线、亮明底线，又身先示范、正向引领，用一言一行给出了答案。1985年农历正月初八，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专程前往东泉长存，给年轻的致富先行者张新立拜年。他说，这个致富典型很有意义，可以起到领路示范作用。1986年中秋节前夕，时任厦门市副市长习近平骑着自行车，带着两盒月饼到厦门大学学生宿舍看望同学们，请同学们吃月饼一起过节。2005年春节前夕，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湖州市长兴县的长广煤矿调研时，坚持下井看望慰问，向工人们详细了解井下生产安全等情况。不正之风离我们越远，群众就会离我们越近。十五开局之年，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直接影响干事创业和民心向背。过好节，更要守住节，在清风正气中涵养浩然正气。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在人情往来中守住原则、守住底线，在团员欢聚时不忘规矩、不忘职责，以自身清正担当作为，为党旗增色，为节日添彩。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 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

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人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四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玩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金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歌剧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航天强国建设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统筹谋划。习近平总书记对实施月球探测、深空探测等航天重大工程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五五开局之年，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中国航天事业走过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域领跑的非凡发展道路，中国人太空逐梦之路行稳致远。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秋九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座谈会，来自不同时期、不同战线的老专家代表齐聚北京，共同庆祝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共同回顾不凡的奋斗历程。时间回溯至70年前，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于1956年10月8日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航天事业正式创建。面对工业技术薄弱、外部环境严峻的形势，新中国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豪迈宣言。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2013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加共青团主题团日活动时回忆道，我当时在延川县梁家河村当知青，听到了发射成功的消息，非常激动。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会迈得更大更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世界梦与强国梦紧密相连。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指引我国航天强国建设厚积薄发。2016年在首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2022年视察文昌航天发射场，强调全面提升现代化航天发射能力，努力建设世界一流航天发射场。2024年接见探月工程嫦娥6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勉励航天战线同志们再接再厉，乘势而上，为建设航天强国再立新功。2024年6月4日，嫦娥6号上升器携带月球样品自月球背面起飞，随后成功进入预定环月轨道。嫦娥6号完成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和起飞。这是当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屏幕上拍摄的嫦娥6号取样回放画面。新华社记者金立旺社在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时致电祝贺，出席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及开通仪式，多次同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航天员天地通话，四次在嫦娥系列任务成功后同参研参试人员代表见面。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航天强国的殷切期望，激励每一位航天人奋勇前行。每一次想起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叮嘱，大家都会更加坚定逐梦信念，理清攻坚思路。2013年曾向总书记现场汇报工作的孙泽洲，先后担任嫦娥3号、嫦娥4号和天问1号探测器技术负责人，带领团队持续刷新我国深空探测记录。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航天发展格局深刻变化，我国航天强国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从党的20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到《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航天强国纳入16个强国建设目标，从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持续完善，到国家航天局设立商业航天司，航天强国建设的施工图和时间表日渐清晰，为我国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功。嫦娥6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祝融炭火在遥远的火星留下属于中国的印记，羲和逐日实现中国太阳探测零的突破，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进入应用与发展新阶段，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向全球用户提供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其实在沧桑巨变，中国航天事业正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的生动写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我国航天事业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为代表的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积淀了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新时代以来，我国不断取得空间科学领域新突破，持续刷新人类对宇宙的认知。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等构成空间科学卫星矩阵，持续产出原创成果。天问1号成功探火，我国首次实现地外行星着陆，天问2号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月壤研究取得重大原创发现，为人类认知月球演化提供全新视角。2025年10月1日，国家航天局发布行星探测工程天问2号任务探测器在轨飞行期间获取的探测器与地球合影图像。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工图，助推高质量发展，我国不断深化拓展空间技术应用，服务经济社会。北斗产业总体产值超6000亿元，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广泛服务国土、海洋、减灾、水利等20余个行业，直播卫星用户1.5亿户，空间站4000余项成果应用于各行各业。国家航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航天高质量发展为引领，打造航天领域新质生产力，构建航天发展新格局，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每一个大胆设想，每一次成功实施，都生动诠释着中国航天人啃下硬骨头的勇气与力量。今年7月，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施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昔回收。2026年7月10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邢广立社。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说，从一型到多型，从一箭单型到一箭多星，从一年几发到几十发，从发射卫星到发射载人飞船，再到发射深空探测器的技术跨越，长征系列

0: 因在火箭已经具备发射任意的旧轨道有效载荷的能力。精神的力量穿越时空，历久弥新。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深情寄语，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2022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带建造青年团队的回信中指出，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希望广大航天青年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勇于创新突破，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为我国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功。如今北斗、探月及重复使用火箭等项目团队平均年龄近30余岁，载人航天任务中的90后已挑起大梁。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我们这一棒必须要跑出加速度，跑出新高度，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航天技术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执行40次飞行任务，航天员单次最长出舱活动时长达9小时。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核心器部件国产化率达 100%， 攻克新接链路、高精度原子钟等16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发射670次，成功率超 97%。探索永无止境，只有不断创新，一个民族才能更好走向未来。我国首飞航天员杨利伟曾经乘坐的神舟5号只有6立方米空间，如今中国空间站已达120多立方米。他形象地说，当年住标间，现在起码是30一厅。空间站逐步扩大，来往太空人员也越来越多。今年5月，首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女性航天员黎嘉莹随神舟23号升空，目前已在轨驻留4个多月。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正在中国航天员中心训练，不久的将来，其中一人将与中国航天员一起进驻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外空，推动航天技术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嫦娥6号搭载多国科学载荷开展联合探测，面向国际开放月球科研样品借用申请，牵头发起国际月球科研站，累计与1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协议，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超200份航天合作协议，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航天开放合作的步伐不断走深走实。2026年5月25日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这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飞控大厅拍摄的交会对接实时画面，新华社记者金毅望摄。中法天文卫星探索宇宙形成与演化奥秘，通过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开展卫星联合观测，数据交换和应用合作，商业航天企业完成整星及地面系统出口，并在一带一路贡献国家落地应用，宇航产品和服务出口不断扩大，航天产品日益成为我国高端装备走出去的新名片。人类在浩瀚的宇宙面前是渺小的，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通的探索精神是伟大的。9月14日，中国向联合国赠送嫦娥6号采集的月壤样品并永久展出。联合国外公司司长霍拉麦尼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共襄月壤共赴未来交接仪式上说，希望每一位在月壤前驻足的参观者都能感受到震撼，惊叹于人类个体以及团结在一起所能取得的成就。2024年6月25日，嫦娥6号任务圆满成功后，工作人员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合影。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15午新起点，嫦娥7号计划奔赴月球南极寻找水冰，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天问3号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重型运载火箭加速研制攻关，在轨服务、太空计算、太空制造等新领域开拓将为航天发展注入新动能。星河无垠，征途如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航天正以昂扬姿态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再立新功，为和平利用太空、增进人类福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文字记者顾天成、胡哲、刘真。海报设计马发展。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探月工程嫦娥6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强调，航天梦映照中国梦。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我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十五规划纲要提出16个强国建设目标，航天强国作为其中之一，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70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航天强国建设，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指明方向，提供根本遵循，引领我国航天事业不断创造新的历史。心系民族复兴，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4月，首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设立中国航天日就是要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激发全民尤其是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力量。1956年10月8日，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70年栉风沐雨，星火更续，我国一代代航天人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推动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航天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朱荣探火西河逐日天文二号追星，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北斗导航提供全球精准服务。再看今年，我国先后实现火箭、海陆回收双成功，中国航天再次创造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勇攀科技高峰，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伟大事业都基于创新，自主创新始终是中国航天最为鲜明的精神底色。2013年12日15日深夜，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38万公里之外，嫦娥3号着陆器和玉兔号巡视器完成月面互拍。取得这样的成就，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中国航天事业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中国航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此后，嫦娥4号、嫦娥5号、嫦娥6号任务相继告捷，总书记都亲切勉励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对自主创新的高度重视一以贯之。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关，从月面软陀路到月背采样返回，探月工程持续突破，靠的是迎难而上自主攻关的坚韧与执着。会见探月工程嫦娥5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大自主创新工作力度。谈到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成开通，总书记指出，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既有攻克难关的志气，又有极致攻坚的合力，中国航天事业靠创新实现一个又一个突破，更续精神血脉，在奋力奔跑和积蓄奋斗中成就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广大航天青年，指出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回忆在陕北梁家河听到卫星发射成功时的激动，强调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勉励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2022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回信，希望广大航天青年勇于创新突破，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从老科学家到青年骨干，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在代代坚守与奋斗中更续传承，化作探索未知宇宙的不竭动力。代代传承的还有服务国家、造福人类的赤诚之心。2020年7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如今，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一项项航天科技成果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的切实成效。放眼全球，半数以上国家和地区使用北斗系统，中国的北斗成为世界的北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续敞开胸怀，深入推进多种形式的航天国际交流合作，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完善外空治理，让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人类。70年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牢记嘱托一步一个脚印，一棒接着一棒， 中国航天必将在逐梦太空的新征程上继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金风送爽，人间可亲，神州大地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大家蒸蒸日上。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进社区，入农家，问收成，看变化。今年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里浸润着深厚的为民情怀，传递着直抵人心的温暖和力量。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山东德州临城区边陵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整洁的庭院门内墙壁上红色的大福字映照着一家人生活的殷实与祥和。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同于新辉一家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年轻人的工作、老年人的健康、孩子们的学业。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总书记欣慰地说，未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2026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行村居民区考察时，来到居民家中，了解居住条件改善情况。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环境整洁有序，公共座椅等设施随处可见。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顶着酷暑来到这里，考察调研城市更新中的老旧小区改造。总书记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推动下，我国城乡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十四五时期，全国1100多万套保障性住房和安置房惠及3000多万群众，178万多户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得到改造，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惠及1.1亿多人。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实干破解难题，用实效回应期盼，人民群众生活将更方便、更舒心。希望你们生活得好，工作得好。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快递现在成为城市的流动血液，你们很辛苦，城市运转离不开你们，很不容易。我也很关注你们，希望你们生活得好，工作得好。今年2月，在北京西城区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叮嘱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关心他们，为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好服务。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随着参保政策逐步优化，户籍限制逐步放开，缴费方式更加灵活，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数量明显增加，灵活就业及其他人员在职工医保中的占比由2018年的约 12.8% 提升至2025年的约 18.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共产党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好了还要再好，不能止步。党中央对一老一小格外关切，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也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关切。党中央对一老一小格外关切，老是我们的财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稳步提高，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小是我们的未来，要让他们健康成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这样说道。一个多月后，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走进教室，同师生交谈，来到学校食堂查看就餐环境、菜品种类等。他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2026年3月23日，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四中雄安校区，同师生亲切交谈。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儿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翻开十五规划纲要，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保障民生的幸福清单一项项加快落地，更加幸福绚烂的民生画卷徐徐铺展。在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动行业人工智能五加六行动计划的背景下，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数字发展中心牵头建设的科研创新平台上海市文旅档数据创新实验室今天在普陀区海纳数创中心揭幕，标志着上海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领域迈出重要一步。根据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上海实施方案，上海将完善数据创新实验室建设运营机制，按照小市至中市至转化路径分场景开展数据供给服务，打造一批重点领域的标杆应用场景。实验室的成立正是这一战略部署在文旅领域的具体实践。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普陀重点景区接待游客超49万人次，同比增长 277%， 重点监测商场客流销售额双双实现正向增长。火热消费场景背后，如何让文旅数据合规精准反哺行业治理与商业消费，正是实验室的核心使命。据介绍，该实验室将依托普陀区真如城市副中心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的产业生态优势，推进政务数据、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融合共享，打通数据壁垒，激活数据价值，推动文旅行业从传统服务模式向数据驱动的智慧服务模式转型，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加精准、高效、个性化的文旅服务体验。以刚刚收官的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房车音乐嘉年华为例，依托实验室相关产品，可以一键输出客流来源、人群偏好分析报告，为活动运营与后续策划提供客观的数据支撑。实验室将重点聚焦文旅大数据研究、文旅产业运行监测、行业人工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承担本市旅游市场和旅游业发展相关基础性研究，开展旅游景区客流数据实时监测和大客流预警分析，为景区管理及游客安全提供数据保障，开展文化旅游产业运行态势监测与分析研究，为文旅产业的政策制定和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促进文化旅游行业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应用，推动文化旅游数字化、智能化新型业态发展。当前，数据已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上海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完善数据创新实验室建设运营机制，推动算力资源互联互通。上海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实施百千万智算集群工程。作为上海市中心城区数字化转型的前沿阵地，普陀区近年来在数据产业领域持续深耕。真如城市副中心被纳入全国首批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试点，此次上海市文旅大数据创新实验室便落地于此。活动现场同步完成实验室数商签约，上海联通、上海数据资源运营有限公司、上海云赛数智科技、上海投资咨询集团等机构正式参与实验室建设合作。
1: 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均衡布局是上海优化公共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近年来，上海持续做强基层社区医疗，落地郊区三甲新院区，深化区域医联体联动，从社区家门口的特色专科到远郊新城的现代化三甲医院，市民就医半径持续缩小，就医体验不断升级，优质、便捷、均质的医疗服务体系愈发完善。本台“十五五”进行时“行走深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优质资源下沉扩容，上海之密均衡便捷民生医疗网。
2: 家住宝山的罗女士最近解决了一桩愁心事，她70多岁的老父亲肠癌术后做了造口。造口护理不当会引起发炎甚至感染，需要定期护理。如果去手术医院，路上单程就要40多分钟，而且三级医院患者多，等候时间长，老人身体吃不消。得知家附近步行10分钟的宝山松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有造口护理门诊，抱着试试的心态去了，发现社区护士都是经过专业训练，持证上岗，手法不比大医院差，他的难题迎刃而解了。
3: 自己换的话呢，就怕有漏啊，或者没换好啊，给他引起不适，我们就每次都到这边来换的，每周两次，这样的话也方便一些。
2: 目前全市已建成158家社区护理中心，由专科护士提供包括静脉注射、糖尿病护理、安宁疗护等6大类护理项目，今年还将在新建30家。为了让更多人能在家门口便捷就医，上海频频出招，在全国率先推行号源下沉惠民举措。全市2、3级医院将半数门诊号源定向开放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前5天对外开放预约。 居民通过社区预约上级医院诊疗，可专属享受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的三优先便利服务。已有超800,000签约居民通过这一通道便捷就医，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与此同时，上海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档升级，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可开展146种西医基本诊疗病种，配备药品达800余种，近80%药品目录与二三级医院无缝衔接，彻底补齐基层医疗用药短板。徐汇区康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竹琼表示，一套赋能基层的组合拳打下来，社区诊疗服务场景持续丰富。
4: 目前脑血管的头颅的平扫也可以在社区得以实现，这也是区别于以往，特别是近几年强基层之后给到一些大型设备，目前我们社区心操也可以做，骨质疏松骨密度检测也可以做等等，都是在家门口，特别是老年人群不用到二三区园去排队，就在社区得以来实现。
2: 同时，上海社区医疗正持续打造特色品牌科室，不少基层特色专科凭借过硬疗效出圈，吸引跨区外地患者慕名就诊。像是浦东新区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顾氏喉科声名远扬，特色喉吹药辟血散对慢性咽炎、口腔溃疡等病症疗效显著，单周开出药量多达1200多包。家住闵行的丁老伯常年受咽喉炎困扰，专程跨区前来就诊。
5: 我是从新疆过来的，吃了一个半钟头地铁，开过一次，今天第二次有效果。
2: 除了特色喉科，这里的眼科同样备受居民青睐。科室配备眼底照相、专业扫描仪、验光仪等全套先进设备，实行预约制服务，一站式完成各项眼部检查，依托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各类眼底问题，服务便捷高效，收获周边居民广泛好评。
6: 看得很好的，我们这边就是看就是全部在里面了，做 CT 也在里面，对我们比较方便了。
2: 在做强基层医疗的同时，上海持续补齐远郊医疗短板，一批三甲医院新院区陆续落地投用，彻底改写郊区医疗资源薄弱的格局。奉贤区首个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新华医院奉贤院区启用一年来，累计服务门急诊患者人次超3.4万，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心脏搭桥等高难度手术已成为常规开展项目。门诊患者中超60%来自于奉贤本地。
7: 年半路都得走了200米，
8: 安心真的挺好，就是等着他开嘛，过来就十几分钟嘛，比较还是方便的，也不用到市区去看了。
2: 今年8月，瑞金医院金山院区正式投用，进一步完善上海西南区域医疗布局。金山院区实行与瑞金总院垂直化、同质化、一体化管理，近50个专家坐诊，48个学科同步开诊，28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全覆盖，让金山及周边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市级顶尖诊疗服务。医疗便民的同时，顶尖三甲医院落子郊区，坚持医产融合，推动医疗资源与区域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瑞金医院院长宁光介绍，依托金山本地生物医药、现代农业产业优势，瑞金医院金山院区将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中医药研发、制剂创新、品种改良等成果落地转化。
9: 在中西结合方面，尤其是在中草药的研发以及产量的提高、跟进的改造等等这些方面呢，会做更多的一些实践活动。我们现在呢，已经和全球最好的种子公司等等呢，已经开始展开进一步的合作了。我相信会对我们整个中草业的事业的发展，将会带来一个产业能级提升的。
2: 以上由记者柳春露报道。
0: 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155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更续伟大长征精神，在抚今追昔中坚定前行意志。薪火相传，铭记伟大远征。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指引着红军奋勇向前。穿越历史沧桑，回望峥嵘岁月，伟大长征精神熠熠生辉。一棵树，铭记过往。10月2日，甘肃省通渭县网罗镇会议纪念馆迎来一批游客。纪念馆前的打麦场上， 一棵老核桃树苍劲挺拔。193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

古道铺开，翻越雪山，胜利毁尸，一幅幅围绕长征创作的作品让观众在展板前驻足。现场农民画作者肖小莹说，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想用万安农民画描绘出红军将士们的革命风骨，传承伟大长征精神。不远处一场演出开始，嘹亮红歌回荡在田野间，这次旅程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游客郭亮说，我们一家人都深受触动和激励，更是精神凝聚前行力量。国庆假期各地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讲好长征故事，凝聚前行力量。我们会永远铭记那座小城，铭记那次伟大的转折。二日下午，在位于贵州遵义市的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正在演绎舞台剧《曙光》，落幕时掌声经久不息，有观众眼中闪着泪光。国庆假期，遵义会议纪念馆结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开设两场红色故事宣讲会，宣讲会配套红色舞台剧《曙光》，以情景演绎的方式呈现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场景。遵义会议纪念馆规划发展部副主任周云竹说，陕西延安市吴起县胜利山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巍然矗立。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游客体验着运用声光电技术还原的战斗场景。当年中央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抵达陕北吴起镇，我们要把红军战士的坚韧、长征的伟大讲给更多人听。吴起县长征胜利纪念园管理中心主任李树果介绍，纪念馆挖掘了一口红军锅等30多个红色故事，并通过实物陈列加 3D 演绎加沉浸式体验多元展陈模式，让历史可触可感。今年以来，纪念馆已累计接待游客超43万人次。红色沃土激荡振兴动能，万里长征信仰坚定，激励奋进继往开来，伟大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书写。秋日阳光下，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芦花镇泽盖村一座古朴的藏式民居里分外热闹。这里是村民苏朗鹏出家的老宅，也是芦花会议会址。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获得乡亲们信任，我的祖辈就是亲历者。二日芦花会议会址里，面向前来研学的大学生苏朗鹏初将这段长征故事娓娓道来。以红促旅，以旅兴隆，阿坝州依托丰富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研学，邀请苏朗鹏初等亲历者后代和红军后人担当讲述者，整合打造三条红色研学路线，并配套打造民宿经济等多元业态。这些年不少年轻人回村开启民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红火，苏朗鹏初说。展柜里马灯斑驳，鼓楼里芦声悠扬，国庆假期湖南同道转兵纪念馆参观者来来往往。1934年12日12日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中央红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这便是著名的通道转兵。罗孟山下老村寨书写新故事，昔日红军转兵处如今成了乡村全面振兴的热土，当年引入山林的小道变成了游客往来药材运输的通途。今年以来，通道转兵纪念馆共接待游客 7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7.1%。 通道同族自治县中药材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32亿元，钩藤产销量居全国前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习近平总书记话语铿锵。新的荣光需要由新的奋斗者创造，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我们一定能够将伟大梦想化为美好的现实图景，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本报记者宋朝军、杨延飞、陈俊毅、高炳、李凯旋、杨迅，统筹赵正。9月30日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回望77年极不平凡的征程，总结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指引新征程奋进方向。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们为辉煌的过往感到自豪，对光明的前景倍感自信。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要放眼历史经纬，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新中国一路走来，正是一部在攻坚克难中开拓前行的伟大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伟大实践。沧桑巨变，其来有自。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时间节点，回望峥嵘岁月，深刻揭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办好中国的事。

0: 情，关键在党。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从百废待兴到繁荣富强，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筚路蓝缕、接续拼搏干出来的，也必将在十五五时期的生动实践中不断丰富内涵，开辟新的境界。因此，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要立足时代坐标。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以来，针对重点领域、区域、行业，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部署一系列重要举措，为做好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指明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 3.6 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应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倍加珍惜，更坚定了扎扎实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更增添前行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既是对祖国的祝福，又是面向全党全国人民的动员令。当前十五蓝图已经铺开，开局起步至关重要。前年国庆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南岳衡山的一副对联，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等绝顶莫次劳。去年国庆招待会，总书记指出，憧憬和挑战都激发我们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今年总书记豪迈宣誓，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饱含的是迎难而上的勇气，是笃行不怠的动力，是行则将至的信心。风雨兼程，山河为证，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亿万人民同心同德，苦干实干，就一定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策划：张晓松，主编：朱基钗，主笔：张岩，视觉：金小倩、郝小静，新华社国内部制作，新华社第一工作室出品。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全长 134.2 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 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进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 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预期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加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复合中心。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只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机群全速运转。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 4.4 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照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1: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3: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它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0: 国庆假期收官，一张假日消费热力图新鲜出炉，出游热度从大都市向县域小城扩散，奔现游相关搜索环比大涨，赛事与假日场景深度绑定，观赛加度假成为年轻人安排假期的新方式。此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持续释放， AI 智能消费加速从尝鲜走向标配。专家认为，文旅市场火爆与智能消费升温既是假期消费的突出亮点，也是当前扩内需的重要发力方向，而政策端的持续精准加力将为四季度乃至更长周期的消费扩容提质提供有力支撑。文旅消费奔现游走宏观赛，度假升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国庆假期，四川绵阳江油市李白故居景区游客李商伟带着儿子在碑刻前齐声诵读静夜思，寻着诗仙足迹而来，在方特东方神话乐园里看一场开心李白，再嗦一口江油肥肠，品一杯折耳根茶，一城诗韵，满城烟火，成了这个假期宝藏小城江油市最生动的注脚。这个国庆假期，小城不再只是路过，奔现游成为国庆旅游消费新增长点。 马蜂窝数据显示，温鲜油搜索环比大涨 238%。 携程数据显示，东部游客景区订单中前往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占比由2024年约 20% 升至约 47%。 据那数据显示，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5%。 一场场比赛也正串联起住宿餐饮和城市游览等更多消费场景，为假日消费再添一把火。塞尔维亚网球名将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国网球公开赛，10月4日当晚，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上座率 99.2%。 美团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国家网球中心附近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 200%。 假日期间，成都也举办了国际青少年足球精英赛等赛事，苏州不仅有苏超等热门赛事火热进行，还同步发放了规模可观的酒旅消费券，部分平台上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0%。服务消费的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业内人士认为，国庆假期出游热度的延续性值得关注。岭南控股旗下广之旅数据显示，节后跨省赏秋、旅游专列、康阳旅居类产品报名火热，有望承接市场流量，使假日出游热度得以延续。国金证券判断，双节长假效应叠加，多省四季度秋假扩围，错峰需求有望支撑四季度景气度。商品消费以旧换新显效 AI 智能领跑，文旅市场之外，商品消费同样热力十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结构性变化更为引人注目，苏民易购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日，全国核心门店客流同比增长50%， AI 智能家电销售同比增长超40%， AI 产品销售占比首次突破70%，成为换新升级主力。京都孟佛数据也显示，智能家电绿色家电成为消费者换新首选，在其假期首轮消费数据中，智能家电类销量占比升至 60%。 从概念尝鲜到全民普惠， AI 产品通过解决真实场景痛点，深度融入居家生活动线，加速成为行业升级主线。苏宁易购直营店销售管理中心总经理倪志华说，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升级的边界正在向县域和市老场景延伸。长假期间，不少返乡年轻人为父母置换老旧家电，将便捷的智能生活带回乡村。从平台和卖场数据看，净水机、洗烘套、洗碗机从城市热门品类逐步成为县域家庭的品质刚需，适配庭院大户型的洗地机、微蒸烤一体机、嵌入式厨电销量同比甚至出现倍增。适老化家电数码也迎来新增长，大屏大字幕电视、简易智能门锁、低糖电饭煲等智能健康产品需求持续走高。政策加力，库内需坐标清晰，提质后劲充足。国庆消费热潮的背后是政策端的持续加力。国庆假期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中长期框架的搭建同样值得关注。今年7月发布的扩大消费“15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围绕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等具体领域做出系统性安排。细化政策也在加速完善。商品端，商务部等机部门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服务端，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2026年工作方案等先后出台，聚焦重点领域、潜力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认为，这些政策部署层次清晰，大宗耐用商品托底基本盘，着力释放存量更新需求，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以品质和品牌激活日常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健康消费则着眼新的增长点，肩负起培育十万亿级市场的重任。专家认为，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最值得关注的信号不只是增速，更是结构走向。文旅背后是服务消费的扩容，家电背后是智能与绿色的升级，政策层面则为这两条主线画出了清晰的坐标。洪勇说，随着相关配套政策逐步细化落地，应用场景持续向县域和市老等细分需求延伸，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有望在四季度进一步凸显。记者王文博、韦夏怡、李立可。
5: 9月30号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回望77年极不平凡的征程，总结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指引新征程

0: 进方向。新华社播发文章，学习国庆招待会重要讲话，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文章说，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要放眼历史经纬，从百废待兴到繁荣富强，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筚路蓝缕接续拼搏干出来的，也必将在十五五时期的生动实践中不断丰富内涵，开辟新的境界。因此，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文章指出，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要立足时代坐标。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 3.6 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加速迭代应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倍加珍惜，更坚定了扎扎实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文章强调，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更增添前行力量。当前十五五蓝图已经铺开，开局起步至关重要，风雨兼程，山河为证，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亿万人民同心同德，苦干实干，就一定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2: 今年，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重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4: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2: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 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5: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2: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6: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2: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7: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8: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9月30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铿锵流利。历史总在特殊节点驻足，凝望来路，叩问远方。国庆不仅是亿万中华儿女同心欢庆的荣光时刻，更是领略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时间之窗。回望新时代以来的国庆时刻，时间长卷镌刻着治国理政的宏阔经纬，在天安门广场凝望历史，在人民大会堂里一再奋斗，在世界舞台阐述中国主张，大党大国领航者的深邃思考与战略步划清晰可感。中流砥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水阔波平，巨轮穿梭。今年国庆假期，平陆运河岸边车流往来，人们争睹一河通江海的世纪画卷。今日，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正式通航。共和国的大事记上，一批重大工程定格为阔步前行的时代坐标。2019年9月25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与建设和运营的工作人员代表，一席话勾吴建林：大兴国际机场能够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就完成预定的建设任务，顺利投入运营，充分展现了中国工程建筑的雄厚实力，充分体现了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奇迹，串联起大国前行的奋进征程。2016年金秋，中国天眼在黔南深山中睁开凝望宇宙的巨幕。2025年国庆前夕，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通车，绝壁悬崖上架起云中飞鸿。前不久，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首趟直达高铁 G3998 次复兴号列车发车。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当日达，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放眼今日中华大地，缀附改写山河版图的壮阔画卷，雄辩证明了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国庆时刻是从历史中积蓄智慧和力量的时刻。北京展览馆两度定格习近平总书记回望奋斗历程、引领复兴征程的历史瞬间至。 2017年9月25日，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总书记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强调振奋精神，砥砺奋进，再接再厉，深入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2022年9月27日，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上，总书记发出号召，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两次意义深远的驻足，连结着非凡历程与壮阔未来，映照出百年大党在赶考路上的历史自信与战略远见。知所从来，思所将往。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翻开国庆之际的治国理政日程，学习是关键词。2013年9月30日，18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第一次走出中南海，把课堂搬到中关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从聚焦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到强调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从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到关注新时代三农工作，学习型政党求知若渴、洞悉大势的品格格外鲜明。观大势、谋大局，关键节点有关键落子。从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结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擘画“十四五”蓝图、审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再到谋划“十五五”发展，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回望国庆前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展现出登高望远的战略智慧。沧海横流先砥柱，万山蓬勃看主峰。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在国庆时刻定格的历史印记与奋斗足迹，生动诠释着走过105年光辉岁月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力量之源，伟大的中国人民。秋日神州，江山如画。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约3亿人次在广袤大地上往来，饱览锦绣山河。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平安的中国根基如磐。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国家祥和安定，万家灯火安宁。和平年代，公安队伍是一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他们的功勋永刻丰碑，他们的奉献山河铭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守护人民的幸福和安宁，是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2023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读英烈子女，以英雄的父辈为榜样，矢志不移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忠诚血脉薪火相传，后人之气长存天地。2014年设立烈士纪念日以来，每年9月30日，天安门广场都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习近平总书记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向永垂不朽的人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烈士纪念日设立在国庆节前一天，深意不言而喻，向一切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的革命先辈和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天安门广场前红旗猎猎，铁流滚滚，习近平总书记深情追思。从革命年代浴血奋战，到和平建设时期守初心担大任，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在艰巨奋斗中愈加巍然挺拔。国庆时刻是礼赞人民、致敬楷模的时刻。202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5周年华诞之际，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隆重举行。人民卫士、人民艺术家、人民科学家、人民教育家、人民医护工作者，金色大厅里，人民二字一次次回响。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这份荣耀属于人民军队的每一人。93岁的革命老兵黄宗德缓缓举手，庄严敬礼，全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伟大时代呼唤英雄，造就英雄，英雄辈出，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兴旺发达，长盛不衰。习近平总书记在颁授仪式上深刻指出，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以英雄模范为榜样，团结奋进，砥砺前行，汇聚起共襄强国盛举的磅礴力量。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非凡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奋斗者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历三祖国的时节，习近平总书记把深切的目光投向扎根一线的奋斗者。2022年9月30日，会见 C919 当行客机项目团队代表，并参观项目成果展览。寄语要有雄心壮志，世界科技巅峰，我们都要奋勇攀登。2024年9月27日，回信勉励中国一中产业工人代表，希望大家坚守技能报国初心，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礼赞今日的奋斗者，亦深情寄语民族的未来。2017年10月3日，知心祝贺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时指出，坚持立德树人。2025年9月30日，天津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回信学校全体师生时强调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今年9月28日，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给学校全体师生回信，叮嘱更续红色血脉，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等校庆与国庆同频，育人初心与家国情怀激荡起深沉交响。一封封信间，指引着当代青年把青春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价值坐标。国庆时刻的礼赞再次彰显一个深刻道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坚强后盾，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4日，第20届亚运会落下帷幕，中国代表团创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升国旗，奏国歌，这是我们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中国体育健儿深情告白。成绩单上，中国女排的绝地奋起令人心潮澎湃。从此前在家门口错失奥运直通门票，到以全胜战绩再度问鼎亚洲之巅，中国女排勇夺亚运三连冠，再次诠释了女排精神，体育民族精神的写照，国家实力的缩影。还记得2019年以11连胜战绩卫冕女排世界杯的中国女排受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女排的喜爱，不仅是因为你们夺得了冠军，更重要的是你们在赛场上展现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国庆招待会前，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中国女排代表，赞扬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国庆招待会邀请各界代表人士参加，其中还有少数民族、港澳人士代表等身影。一部中国史就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同一面五星红旗下的国庆时刻，见证着各民族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6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邀请来自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的13名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来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他们，并同大家合影留念，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新时代以来，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总书记都亲自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天的神州大地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56个民族凝结为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筑起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坚固防线。血脉相连，命运与共，国庆时刻涌动着港澳同胞与祖国风雨同舟的赤子深情。2014年国庆前夕，习近平主席亲切会见香港工商界、专业界访京团时深情指出，6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香港与祖国风雨同舟，命运相依，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2019年重阳节与国庆假期相逢，习近平主席回信澳门街坊总会怡俊中心长者义工组的30位老人，亲切问候的同时勉励他们多向澳门青年讲一讲回归前后的故事，情真意切，语重心长。这份念兹在兹的牵挂生动印证，祖国始终是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最坚强的后盾。国庆时刻亦是中国与世界携手同行的友谊时刻。中文传统友谊源 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今年9月30日，习近平主席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每逢国庆时节，电函从五洲四海汇聚北京，其中不乏沉甸甸的历史重量与时代印记。 俄中紧密互利的关系成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一如既往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朝中友谊，符合两国根本利益，高度赞赏中方为推动地区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深厚的情谊，诚挚的赞誉，见证新中国广交天下朋友的丰硕成果，饱含对中国发展的由衷钦佩，凝聚起更续传统友谊，携手开创未来的坚定共识。大国之声，世界倾听。金秋的时序里，全球目光一次次聚焦东方，见证大国担当。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出访印尼期间，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为国际经济合作开辟新空间。2015年9月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总路径清晰呈现。今年国庆前夕，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国庆时刻置于世界坐标系中，大国格局与天下胸怀充分彰显。岁月峥嵘，征程浩荡，神州大地换了人间。今年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展厅内滚烫的中国红与厚重的历史长卷交相辉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的主题标语庄严凝重。昨天的苦难辉煌路化作今日的万里江山阔。今年国庆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站在国庆时刻展望未来，大党大国步履坚定，一往无前。今天10月9日，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深入综治中心、居民小区和特色街区开展城市治理专题调研，召开上海市城市治理现代化现场推进会。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绣花般信心、耐心、巧心，在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更大功夫，建设干净整洁、井然有序、智慧便利、美丽文明、韧性安全的城市，不断提高城市一居一业一乐一游水平，坚定走好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建好用好基层综治中心，就是把法治挺在前面，融合法理情，依法适宜解惑，定分指征。围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12届市委9次全会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全面进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意见。各区和相关部门结合贯彻落实意见，坚持从实际出发，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在发现和解决突出问题中促进互学互鉴、比学赶超，加快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徐汇区综治中心整合多方力量入驻，一站集成矛盾调解、风险排查、平安服务等功能，市领导实地查看引导受理区、接待快办区、共享法庭、调解区等，听取综治中心在推动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拓展矛盾多元化解机制、综合智能体应用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对人员配置、运行机制等做了具体了解。陈吉宁指出，城市治理主体越多元，越需要以法治立规矩、定方圆，建好用好基层综治中心，就是把法治挺在前面，融合法理情，依法适宜解惑，定分指征。要深化探索三所联动机制，强化数治赋能，持续推动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深入开展四百大走访，练就走好群众路线的铁胶板，传承密切联系群众的传家宝，更好动员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长宁区仙霞新村街道水霞小区是由四个小区组成的售后公房、商品房混合型住宅小区。近年来，居民区党组织以物业连片化为切入口，推动物业提质业委会成立，发动群众参与治理，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市领导走进小区花园和居民区党群服务站，听取美丽家园建设、基层自治共治等情况汇报，就探索物业连片管理、改造共享休闲空间等与居民区党组织负责同志、社区干部、志愿者深入交流，叮嘱基层党组织要更好发挥主心骨作用，持续深化探索物业治理。要深入开展四百大走访，练就走好群众路线的铁脚板，传承密切联系群众的传家宝， 更好动员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立足资源禀赋，坚持一行一策，各展所长，形成特色。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南昌路街区历史建筑荟萃，人文底蕴深厚。这里以党建为引领，实现社区细致入微的基层治理模式，打造梧桐掩映下兼具文艺范儿、烟火气、时尚风的红色人文街区。市领导沿街查看，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例，了解企业零距离服务圈、老建筑保风貌和老弄堂换新生、微小空间优化等实践探索。陈金宁指出，背街小巷是城市的毛细血管，体现着城市治理成效，考验着工作精细化程度。要立足资源禀赋，坚持一项一策，各展所长，形成特色。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补齐配套设施，优化功能设计，提升街区活力。浦东新区前滩国际商务区将城市综合体和小尺度街区有效融合，构筑垂直城市、立体城市、24小时城市。市领导沿途查看前滩休闲公园、前滩公园巷，听取世博前滩区域优化空间设计、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等情况汇报，了解街区规划设计、商业业态分布、商户外摆位规范等精细化管理举措。陈金宁指出，要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补齐配套设施，优化功能设计，提升街区活力，结合一江一河沿岸功能品质提升，打造水岸联动、景观协调、功能融合、一乐一游的生活新空间。坚守城市的人民性，坚持问区问计问效于民，坚定依靠群众，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更好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现场推进会就城市治理现代化重点任务做了部署。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委社会工作部、市绿化市容局、浦东新区、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陈金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上海城市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新时代城市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把握超大城市特点，深刻认识党建引领是城市治理之魂，通过强化政治引领、组织引领，使党组织更好成为打破边界、链接资源、凝聚群众的可靠主心骨，确保城市治理始终有力、有序、有效。要坚守城市的人民性，坚持问需问计问效于民，坚定依靠群众，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更好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要更好运用系统观念，充分考虑城市治理的整体性、关联性、协同性，把工作重点放在破解难点上，标本兼治、整体施治、系统治理，追求治理效能最大化。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健全全方位全过程的城市韧性安全体系，提升本质安全能力。要更好发挥法治对城市治理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使法治更好成为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要持续深化治理数字化，提高问题实时发现和处置能力，让城市治理更智能、更高效、更精准。突出重点，靶向施策，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新提升。陈金宁指出，要突出重点，靶向施策，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新提升，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在联系服务群众上多用情，在宣传教育群众上多用心，在组织凝聚群众上多用力，加强完整社区建设，促进社区、街区、园区资源共享联动，着力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健全违法建筑整治长效机制，推动责任进一步压实，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执法力量进一步协同，早发现快处置，提升背街小巷品质，分区分类施策，宜静则静，宜兴则兴，不断优化管理方法，明晰管理导则，提升公园绿地、城市家具等管理水平，大力推进公园绿地全天候开放，加强城市设计，在细微处建精神、建品质，提高垃圾分类质效，持续强化源头减量，健全回收利用体系，下力气解决好城市管理精细化不平衡问题，把精细化思维自觉贯穿到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方面，着眼城区、郊区和农村地区不同特点，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探索符合等效弹性的管理规则、标准和指南，加强城市交通安全管理，强化综合治理，提升态势感知和精准干预能力，加力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违法行为，提升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化能力，着力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抵御力、适应力、恢复力，提升整体应对的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提高城市执法水平，加大协调统筹，加强执法力量培训，更好彰显规则之治，彰显公平正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 强化统筹协调，发扬钉钉子精神，共同当好施工队长，下好绣花功夫。陈吉宁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统筹协调，发扬钉钉子精神，共同当好施工队长，下好绣花功夫，提升领导城市治理能力，主动钻研城市治理的科学规律、先进理念、专业知识，打造懂治理、善治理的队伍，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紧紧依靠人民把城市建设好、发展好、治理好，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聚焦城市治理中的瓶颈难点问题，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在加快城市更新、深化物业治理、建设韧性城市、化解社会矛盾、为基层减负赋能等方面加大攻坚力度。朱忠明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突出对标对表、逐条逐项深化细化，逐层逐级分解落实，形成具体的时间表、施工图，突出实干实效，聚焦城市治理中的瓶颈难点问题、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在加快城市更新、深化物业治理、建设韧性城市、化解社会矛盾、为基层减负赋能等方面加大攻坚力度，创新治理理念、模式、手段更加注重依法治理、数治治理，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效能，突出协同联动，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主动跨前密切配合，进一步强化市区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拓展群众参与治理渠道，健全群众参与机制，加快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市领导张维、李正、华源、张小红、王花杰参加。假期活动丰富多彩，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体现中国经济活力与内需潜力。对于中国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路透社等国际媒体给予高度关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相关话题冲上热搜， China Muffin 极致中国化、 China Haul 中国购物开箱等热词在海外持续走红。作为中国15开局之年的国庆假期，这个黄金周出游热持续升温，世界看到了一个流动的中国。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8天日均增长 0.6%。 从自驾休闲游到非遗市集等文化游，再到奔现游，中国人的假期出行正从打卡拍照转向沉浸式体验，引导出对美好生活的更高追求。透过国庆假期，世界还感受到一个消费活力迸发的中国。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对大力提振消费做出部署。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成效持续显现。国庆假期热门景点游人如织，商圈市集人头攒动。10月1日至6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10月1日至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人民币。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科技发展与消费升级，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备受青睐。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 18.1%。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与文旅业深度融合， AI 伴游导览、 AI 定制行程等更是把体验感拉满。美国福布斯网站称，中国正尝试让人工智能进一步嵌入日常消费场景，成为带动产品升级和服务创新的新动力。透过这个黄金假期，世界还看到一个开放的中国。目前中国已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相关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日期间，中国游客的足迹遍布全球2000多个城市。澳大利亚广播公司7日援引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BA 数据报道说，2026年10月中国赴澳航班预订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 19%。 多家外媒报道称，中国游客不仅带来客流，还带动航空、酒店、餐饮、零售等多个行业增收。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持续完善入境旅游服务体系，外国游客正纷纷涌入中国。从打卡风景名胜、乘坐中国高铁，到体验中式服装、学做本地菜，海外游客从观光中国进一步转向体验中国。相关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实现两位数增长，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两倍，外国游客纷纷用震撼、难忘、爱上这里形容来华感受。人流、物流、消费流相互交织，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随着十五五规划推进实施，中国消费潜力将持续释放，与世界的互动也会更加深入。11月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将在深圳启幕。从火热的黄金周到密集的国际盛会， 中国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国际瑞评评论员，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我国经济

0: 顶压前行，向心向忧，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9月30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2026年9月30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从传统产业的焕新突破到新兴赛道的集群城市，各行各业创新浪潮奔涌，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注脚。
1: 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我国传统产业在制造业中占比超过 80%， 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强调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通过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传统产业持续焕发新活力。以造船业为例，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机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从单一的货船制造到挺进多元化的高端船艇产业集群，中国造船业正扬帆远航。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三成，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持续跃升的产能映照了一个大国向关键核心技术自立自强不懈迈进的坚实步伐。
1: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0: 新兴产业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推进国产大飞机规模化系列化发展，支持创新药临床使用等一系列部署，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绘就了清晰而有力的蓝图。2026年7月10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翼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今年7月，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28%，创新药、农作物新品种等一批科技成果惠及广大民众，以新突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我国新兴支柱产业蓬勃发展，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新的强大动能。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脑机接口技术助力肢体行动障碍人群凭大脑意念精准操控仿生机械臂，巨神智能机器人化身门店店员，制作咖啡、售卖商品，一个个鲜活的创新场景见证未来产业拔节生长。科技浪潮迭起，未来产业里有产业的未来，更有发展的未来。今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24次集体学习，主题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未来产业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明确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巨深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国产开源模型下载量全球第一，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将进一步激活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打造更多新的强劲引擎。2026年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人形机器人展示拣选及物料搬运技能。东海之滨国产大飞机引擎轰鸣划破万里长空，黔南深处中国天眼静立群山。

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新思想指导新实践，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开局之年，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神州大地文化创造生机勃勃，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局面，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强理论聚人心，金秋的阳光铺洒在长安街，走进长街北侧的北京图书大厦，不久前出版发行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摆放在醒目位置。翻开文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位于开篇，引人深思。文运与国运相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被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奋进新征程，随着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战略任务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与路径愈加清晰。今年以来，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和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英文版等出版发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感悟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生动实践，切实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如今走进一所高校图书馆，翻阅身边来的学术期刊，会发现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的理论成果越来越丰富。站稳中国立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以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伟力激荡神州，党的好声音化作社会最强音。山东淄博明理胡同、重庆小院讲堂等理论学习活动深受群众欢迎。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团、复旦大学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等传唱新思想，党的创新理论不断被转化为百姓听得懂、记得住、可共鸣的话，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7月1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响起，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全社会就能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持续开展，时代楷模、中国好人、最美人物竞相涌现，网络空间正能量澎湃大流量，广袤相处劲吹，文明相风，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进一步形成。坚持价值引领，巩固壮大社会主流价值，发挥文化作用，为奋进十五五凝心聚力。2026年6月30日，在浙江省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为游客进行义务讲解。新华社记者徐玉社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今年六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勉励他们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汲取历史智慧，创造新的伟业，重视发挥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才能更好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参加研学活动的学生在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前参加纪念活动。2026年4月16日是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万象社，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相继举办。从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壮阔蓝图，到2026年强国复兴由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开展，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集结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大道如砥，文化筑基，高行习近平文化思想。

0: 亮旗帜，真理之光照亮实践征程，复兴之路凝聚磅礴力量。世文脉新文化，2026年7月25日，韩国釜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2025年1月17日拍摄的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三年前，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后首次赴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西，在景德镇称赞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嘱托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从中华瑰宝到世界遗产，千年瓷都愈加熠熠生辉。这既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也是神州大地郁郁乎文哉的生动缩影。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格局一新。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鲜明擘画未来五年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任务书。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省域整体验收全面完成，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取得新成效，非遗传承体验设施体系逐步健全。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日渐清晰，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深入人心。2026年2月21日，头戴簪花的女孩在福头三坊七巷传统街区游玩，新华社记者江克红社。而今，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在北京隆福寺、苏州平江路、福州三坊七巷等历史文化街区，人们赏非遗、买文创品，中华老字号。在全国各地的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每年有6亿人次观众前来参观。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中华文脉更续绵延，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8月18日至9月23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办，48台优秀剧目参演，数量创历届新高，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2026年8月24日，演员在话剧《永不落幕》的伊马堪中表演。8月18日至9月23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办。新华社记者陈烨画社。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文艺赴美乡村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等政策举措接续出台。外卖员、诗人、草根作家获得主流文学奖，一个个文化领域新亮点，彰显文化生态之变。文化创造核心在人，文化建设必须着眼于人，落脚于人。2026年6月23日，在澳大利亚悉尼，观众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澳大利亚首映礼上自拍。新华社记者龚冰社。3253家公共图书馆、7188家博物馆、近 4.4 万个群众文化机构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生命树、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视佳作不断涌现。文旅市场人气火爆，城超村超热闹非凡。愈加丰沛的文化滋养，有效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文化赋能发展知识愈加彰显。丙午马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他强调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从跟着影视非遗演唱会去旅行蔚然成风，到特色文化产业乡村旅游改变农村面貌，从 1.49 万家非遗工坊带动相关产业130万余人就业增收，到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部署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文化正有力发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作用，不断拉内需、促消费、提信心。开局之年，文化既凝聚人心，也增进民生福祉。东方大国气象万千，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愈加壮美前景。促互鉴、共繁荣、收获的季节里，中外联合考古传来佳音。中埃孟图神庙遗址确认双圣湖遗迹，中图本阿鲁斯森林遗址推广中国大遗址保护成功经验，中吉红河遗址见证丝绸之路文明交流活见生动景象。三项新发现反映着近年来中外联合考古工作结出累累硕果，彰显着中国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大国之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向世界敞开怀抱，在交流中增进理解，在互鉴中彼此成就。2026年7月28日，几名来自埃及的游客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前合影，新华社记者鞠焕宗社。北京中轴线上天坛祈年殿众颜流光，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到这里参观。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介绍阐释中，两国元首共同感受着中华文明的智慧启迪。今年以来，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越来越多国家聆听中国故事，认同中国主张，国际社会更好了解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在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不少国家对华好感度升至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这个国庆节假期，中国红亮眼，中国有火热，人们发现各大景区里外国面孔越来越多了。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明方向。2026年2月1日，在法国首都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人们观看欢乐春节满巴黎龙狮贺岁五香街春节巡游活动中的醒狮表演，新华社记者张百惠社。放眼全球，欢乐春节、茶和天下等文化品牌持续圈粉，网文、网游、网剧、潮玩等文化产品和服务加速出海，成为中国人极致中国化，风靡海外社交网络，更多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走向世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这是中埃考古工作者在埃及孟图神庙遗址现场清理雕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国家文物局供图。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出访埃及，在参观大埃及博物馆时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进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中国式现代化辉光日新，理应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从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等相继成功举办，到读懂中国兰花奖等品牌活动持续开展，再到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等领域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我们不断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蘸满历史的笔墨，不断书写新的历史。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一定能展开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化创造，谱写更加绚丽多彩的文化华章。上海电气各板块在岗校有超1000人，振华重工490余名，2026届10家雇主中8家与智能制造高度关联，这一串数字背后是上海电机学院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深厚家底。10月6日正值学校建校73周年校友返校日，这份家底凝结成的上海电机学院智能制造行业校友会正式亮相。作为学校成立的第三个以产业维度设立的特色校友组织，聚集包括上海电气、宝武集团、振华重工等智能制造产业链龙头企业的校友代表，共同搭建学校至企业至产业合作桥梁，助力学校培养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应用型人才。来自上海轨道交通设备发展有限公司的沈俊担任首任会长。在他看来，上海15把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根基摆在前面，自己作为母校转型发展的同行者，要当好母校与产业协同的勤务员，校友会汇集资源搭建平台，作为会长积极推动校友企业对接配套需求，开展项目合作，为学校与企业之间打通人才培育与产业创新双向通道，共同推动智能制造产业迈上新台阶。不同于以往先挂牌再慢慢找项目的模式，当天现场就有项目落地。导生自动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国科巨深机器人有限公司分别与学校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学院、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学院签署基于 AV 的物料自动转运与工位联动系统设计与开发、巨神智能算法工程化验证和调优两项协同攻关项目。校友企业出产业场景与工程约束，学校出人才算法和试验条件，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在揭牌现场就被揭晓。 校长公司以用精神家园、产教桥梁、报国平台三条线向校友会交出学校的期待，坚守服务校友初心，让每一位校友有归属、有认同，发挥桥梁作用。请校友以产业教授、产业导师、校友导师身份，把新技术、真项目岗位标准带进课堂，把实习岗位和就业资源带给学弟学妹，做好入学即成长、毕业即就业的育人大文章。引导校友胸怀国之大者，聚焦 AI 加制造，勇挑卡脖子技术攻关重担。母校永远是校友的精神家园和坚强后盾。他提到，成立智能制造行业校友会，既是学校汇聚校友力量服务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连接学校与区域产业资源、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纽带。从按年级地域聚首到按智能制造产业链重构，上海电机学院的校友工作正从回校叙旧转向下产线解题。随着上海市五规划将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确立为先进制造版图的根与尖，这批深扎在智能制造行业的电机校友有望把母校的算法、装备和人才更直接地送进制造现场。以上由通讯员郭小龙报道。到203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1260公里以上，上海市五规划纲要定下的这一目标正在建设现场兑现。话匣子十五进行时，请走深城看蓝图系列报道。今天来听崇明人的回家路，长三角的同城梦，上海轨交正兑现1260公里承诺。凌晨五点出发，一堵就是四五个小时，这是崇明人路情从前最熟悉的回家路。节假日最后一天，有些亲戚半夜就得出发，我自己一般凌晨五点钟就走。以后有了地铁，随时随地就能走，基本不会堵了。作为腾达建设集团项目经理，他也是上海轨道交通22号线市域崇明线陈家镇站的建设者之一，2023年进场开始的，那时候都是农田树林，从土建铺轨到列车上线，心里很开心。通车那天，我想带着我父母、老婆、儿子去看一看我参与施工的那个车站和隧道，坐地铁到长兴岛，到浦东逛一圈，再坐回崇明。陆青的这份期待正对应的上海十五五蓝图里的硬指标。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到2030年，轨道交通市区线和市域线运营总里程达到1260公里以上，进一步提高中心城轨道交通覆盖率。22号线市域崇明线南起浦东金桥地区，利用新建越京隧道跨越长江口南港、北港，途经长兴岛，最终抵达崇明陈家镇，全长 42.232 公里，设8座车站，均为地下站。可换乘9号线、12号线。神通建设集团22号线工程部项目经理裘水根介绍，把生态岛、船舶海工与高端制造承载地、浦东科众腹地更紧地接到一起，对旅游、康养、现代农业和低碳产业导入也有长期拉动，把过去很多人眼里只能周末去玩一趟的崇明拉进了上海一小时都市圈组成部分。目前22号线市域崇明线土建施工已基本完成，各站点装修安装全面展开，第一批 A 类机房如供电、通信、信号已移交系统安装调试，列车已开始全线上线调试。与向北的室内通达不同，上海示范区线解决的是省际边界的同城化。线路东起虹桥二号航站楼站，西至水乡客厅站，途经闵行、嘉定、青浦三区，设10座车站，可与轨道交通二、十、十三、十七号线换乘。上海神体技术部樊勇透露，目前除青浦新城南站和青浦动车所外，土建已全面开工，方乐路站、西岑站、朱家角站等部分车站已全部封顶。上海段内，它串起虹桥商务区、青浦新城、西岑科创中心与水乡客厅，跨省层面在水乡客厅站与水乡旅游线嘉善至西塘线三线握手，实现中要节点30分钟可达。更宏观上，它与市域机场线、南汇支线构成东西大动脉，串联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虹桥商务区、丹江科学城、临港新品区四大国家战略平台。樊勇介绍，上海示范区线以公交化运营，可刷公交卡进出站，让青浦、吴江、嘉善居民便捷直达虹桥等交通枢纽，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流在示范区内汇流，提升集聚度。青浦新城由此从郊区新城跃升为示范区的上海代表，带动沿线经济发展与产业功能培育。一条线向北，圆了一个崇明人的回家梦。一条线向西，把长三角拉近一小时。轨道上的上海正沿着这些写进规划的线路，一公里一公里地修进现实。
1: 随着上海学前教育从普及普惠迈向优质普惠，越来越多的小月龄宝宝走进了幼儿园托班。 上海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幼儿园开设托班的比例将从 92.4% 提升到 95% 以上，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提高6个百分点。各区也在托幼一体化上因地制宜，从有缘上到上好缘，从幼有善育到幼有优育，一字之变的背后是课程、师资、照护体系的整体升级，也是无数家庭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本台“十五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上海托幼一体化托起最柔软的群体。
2: 三岁以下婴幼儿谁来照护，是许多双职工年轻家庭绕不开的难题。看到小区里越来越多的娃上了托班，呱呱妈妈也在今年九月把24个月龄的儿子送了进去。虽然开学只有短短一个月，但她却觉得孩子的变化肉眼可见，老师也会给她一些居家教养建议。呱呱妈明显感觉到托班早已不只是一个看孩子的地方。
3: 老师告诉我，哎，孩子能够午餐之后自己去拿一块小毛巾，然后来擦擦嘴巴，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发现其实孩子在幼儿园其实还是得到了各方面的一个能力的成长，包括孩子在幼儿园里面他们能够就是有规律的一日作息，这和在家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每天都很期待去幼儿园，这也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
2: 新学期全市幼儿园开设托班的点位增加了124个。呱呱所在的徐汇区紫薇实验幼儿园去年开始尝试18到24个月龄托宝班。徐汇区紫薇实验教育集团理事长张爱莲说，不能认为三岁以前只是养，更重要的是育。从有缘上到上好缘，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改变恰恰藏在细节里，也融在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中。
4: 比如说我们一岁半的孩子，他的餐具从固定式的到慢慢能移动的，慢慢的进入了小班，我们就小班的一套工具就衔接到了我们中大班，就逐渐的他的座位从独自的到两人的到四个人的，从我们的游戏，从我们的运动，从我们的各个体系的课标都进行了完整的一个尝试怎么衔接。
2: 带了5年托班的上海市徐汇区紫薇实验幼儿园托班年级组长孔凡俊老师，去年开始试点带18到24个月的孩子，很多人觉得越小越难带，他的感受却相反。即使宝贝不会表达，但眼神、行为、表情都在说话，只要及时回应，建立依恋关系，带班同样得心应手。这份自信不只来自经验。
5: 我们是所有的老师，包括我们的行政老师都去考了，然后像我们托班的老师，我们是有那个2级育婴员证书的，同时还配备了保育员证书。我们老师也要不停地去更新自己的一个理念。
2: 徐汇区教育局副局长梁斌介绍，徐汇在托幼一体化上的探索是让教师能力在0到6岁的连续轴上真正打通，也搭建起托班老师的专业培训体系，小月龄托育的师资，一方面让幼儿园老师往下延伸，通过育婴师培训把0到3岁孩子的照护能力补起来，另一方面是社区宝宝屋的专兼职队伍和幼儿园托班互相补位。课程改革的成果能从项目园带到集团园，骨干老师的经验也能从一个园传到一整片区域。
6: 双证的能力呢，正在成为托班教师的一个标配。我们区已经纳入了上海市的统一的培训体系，部分先行园的托育队伍啊，已经实现了100%拥有中高级育婴师的资质。我们一些集团啊，让骨干教师的经验从一所园覆盖到一片区域，让每一所家门口的幼儿园都具备自我迭代、持续提质的内生动力，这才是有缘上到上好缘真正需要跨越的门槛。
2: 这些只是起点。根据上海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上海学前教育正迈向优质普惠，各区也在托幼一体化上因地制宜。静安区探索教养一融合，提升小月龄托班的回应性照护能力，闵行区则推动托班与大班大带小混龄互动，让托班孩子自然融入幼儿园生活。上海市教委托幼工作处处长王淑然表示，
7: 硬件上，我们要实施新的幼儿园的建设标准和装备指南，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呢，对校舍老旧、布局不够合理的幼儿园进行一个升级、改建和置换。15/5期间，我们将加大对幼儿园保教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化培训，还将更新2岁以下小月龄托育服务的指导手册，为全市呢所有的幼儿园提供一个通用的保育的实施指南，确保各个区的模式形意而志同，推广各个区的好的经验和特色，把各个区的盆景变成全市的风景，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幼儿园。
2: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孙瑜报道。
0: 习近平总

0: 总书记高度重视扩大内需，强调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以内需的稳定发展对冲外需的不确定性。十五五时期全方位扩大内需，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稳定锚作用持续彰显。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着力促消费、稳投资，为经济平稳运行打下良好基础。今年上半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82.1%，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分别为 46% 36.1%， 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作用持续彰显。消费方面，丰富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更好地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4.9%，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 1.55 万亿元，惠及超 2.08 亿人次。创新消费场景，降低消费门槛，旅游、演艺、体育赛事等潜在需求被进一步激发。如热播影视剧带动取景地客流，实现一部剧带火一座城。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票根经济全面推广，打通演艺经济流量到城市综合消费链路。投资方面，持续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带动新技术新产品走进日常生活。两重建设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全部下达，以六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前八个月设备更新政策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 9.3%。新兴领域投资需求持续释放，前八个月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 9.2%，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2%， 其中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 12%， 带动 AI 人工智能算力成本下降。万兆光网 5G A 规模化建设，卫星互联网加快试点，偏远地区、户外景区、山地赛事现场也能顺畅联网。民生领域不断完善多层次公共服务体系，办好普惠民生实事。文港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出台实施，围绕 AI、 地空经济、新能源、康养、文旅演艺、体育消费等培育新职业，以工代赈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2%， 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 5.2%，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2%，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24元，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向全国推开，鼓励发展居家上门照护，强化老年助餐助育助医服务，支持单位社区兴办托育点，减轻青年家庭育儿负担。扩大内需仍有巨大潜力、广阔空间。展望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扩大内需仍有巨大潜力和空间。我国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超大规模市场和创新驱动发展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形成规模庞大、层次多样、潜力十足的国内市场。一方面，消费升级蕴含较大潜能。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人均 GDP 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0美元之后，居民消费结构会加快升级，食物消费占比下降，交通通行卫生健康、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占比上升。2025年我国人均 GDP 达到 9.97 万元，连续第三年超过 1.3 万美元，消费升级正处于关键时期。与此同时，科技产品、数字技术、 AI 等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沉浸式体验式消费场景加快创新培育，电子商务、直播经济、在线文娱蓬勃发展，巨大的消费潜力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持续释放。另一方面，有效投资空间仍然广阔。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将带来广阔投资空间。当前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水利、能源、市政等领域还存在不少短板，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仍然能够产生长期经济社会综合效益。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微落户常住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问题逐步解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力度还需加大。同时，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补短板也需要不断增加投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对设备更新、工业换新、数字化转型等技改投资需求很大。 AI、 生物医药、量子信息、未来能源等产业加速发展，都将形成源源不断的投资发展新需求。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国内大循环还面临不少问题，比如消费内生动力不强，居民就业增收成压制约了消费能力和意愿，投资止跌回稳压力较大，投资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民间投资活力有所减弱。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提高经济循环质量和运行效率，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供需互促、循环升级，持续做强做优国内大市场。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30年，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下一步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聚焦潜力所在、关键所在、短板所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动态平衡，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相结合，大力提振消费，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合力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引导 A 手机、智能体服务等消费，支持各地因地制宜优化完善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汽车赛事活动、汽车租赁等供给，优化文化演艺、旅游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管理政策，进一步扩大入境消费，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清理取消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强化十五规划纲要部署的109项重大工程与六张网规划建设协同推进，组织做好六网协同场景示范，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实施两重建设和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使用，加强谋划论证，实施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项目，在工作基础好的地方探索编制全口径政府投资计划，提高政府投资质量效益，完善民企业参与重大项目长效机制，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流动趋势，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加强人力资源开放，扩大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有效投资，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进一步畅通供需循环，出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信息披露、社会信用、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制度，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壁垒，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高标准联通市场设施，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至2025年1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八年攻坚，历史性摆脱绝对贫困，五年过渡期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奔赴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十五规划纲要专设完善常态化帮扶机制章节，一系列制度安排释放出鲜明信号，守牢底线不松劲，推进振兴不停步。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的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 256.2 万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了针对性的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精准识变，织密常态化防贫网。多亏有了公益性岗位， 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老店镇营武社区居民季家顺因家庭劳动力不足存在返贫风险，他的困境被县里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体系捕捉，他通过担任生态护林员每月有了稳定收入。过渡期以来，中西部22个省份全面建立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进一步完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体系，做到统一规范、精准识别、动态调整，同时做好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分类管理，离开帮扶政策会出现返贫风险的将继续给予帮扶，强化造血，激发产业就业新动能。常态化帮扶坚持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江西遂川县全江镇大桥村齐城园里，袁年生正带领乡亲们修剪枝条，他成立的专业合作社将果园扩大到3100多亩，吸收县里304户脱贫户入股，每人年分红近2000元。就业也是常态化帮扶的关键抓手。湖北省建始县让点单式培训变成异地搬迁农民增收新渠道，燕顿山村村民胡长慧通过培训成为熟练的竹编艺人，现在每月能挣4000多元。今年以来，建始县培训脱贫人口近1000人，其中500多人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开发式帮扶。5年来，832个脱贫县均培育形成了2至3个优势特色突出、带动能力较强的主导产业，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连续5年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凝聚合力，继续奋斗，绘就新图景。今年4月，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与时俱进完善政策，强化协同配合。东部8省市与西部10省区市签署2026年协作协议。目前全国约 19.2 万名驻村第一书记、33万名驻村工作队员扎根基层服务三农。万企兴万村行动在过渡期取得显著成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要统筹衔接各类帮扶机制，引导民营企业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在核心原料产区建立20余个标准化种植基地，签订保底收购协议，为合作农户提供技术培训，推动传统种植向智慧农业转型。蜜雪冰城的产业助农实践是民营企业响应万企兴万村行动理念的生动体现。四川省安岳县毛家镇交通村村民汤燕的柠檬果园与蜜雪冰城签订了保底收购协议。农闲时，汤燕和政府会到企业的加工厂做分选、装箱等计件工作，再多一笔收入。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在广袤乡村大地上不断铺展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画卷。
1: 过渡房成套改造是上海“十五五”期间推进的重点民心工程，在徐汇区天耀新村6期、东安2村2个正在进行的成套改造项目，以全过程精细化治理、破解居民诉求多元、周边环境局促、施工条件苛刻等一道道现实难题，为上海旧住房成套改造提供鲜活实践样本。今天的“十五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攻坚成套改造，铸就民生新居。
2: 天耀新村6期建于上世纪60年代，共计628镇，大多是处为3到4户居民合用的多层住宅，居住环境差，小区出租率高达70%，大量租户的现实诉求给前期意愿征询带来不小挑战。枫林街道天耀新村第1、2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季凯贤说：“
3: 出租户比例一高，房东啊，在这个意愿上会不那么的积极性，越会多跨前一步，逐一的给他们做好政策的宣讲，不但发动了楼组长，还有党员骨干，因为很多其实涉及到家庭内部矛盾。
2: 跨前一步听民意，搭建居民意识平台，仅2天，项目意愿征询同意率就达到99.52%，落实一户一方案，化解各家困难，最终实现100%签约、100%搬离。闯过群众工作关，项目又面临规划施工的瓶颈。小区有2幢房屋紧贴着地铁4号线上海体育场站，对施工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徐房集团房产部瑞英英介绍， 道，经多部门协调，整合地块内的其他零碎用地，释放出户型拓展、公共配套的建设空间。项目拆除原有九栋多层，新建三栋高层、一幢社区公共服务建筑和一幢原址改建的多层住宅，

0: 并配建地下车库，本月即将开工，计划2029年上半年竣备交付。
1: 那改造前我在楼里面，其实列车开过都能感觉到晃动的，基坑设计啊、打桩什么的，因为考虑到它的间距非常的近，该优化的优化。在我们原来的比较贴近马路那边，放置了一幢多层的社区公共服务建筑，既能居民居住的条件更好，也更安全，同时也满足他们多元化需求的一个场所。
0: 同样加紧建设的东安二村项目，涉及枫林街道东四居委397户居民，项目去年9月25号实现100%签约，11月底完成全部搬迁。东四居委会副主任谢丽云说，速战速决的背后，要攻坚遗产继承、产权变更、家庭纠纷等诸多问题。其中一名80多岁的独居老人曾对旧改心存戒备，一度回避甚至离开小区，工作人员持续上门关怀，协助对接办理司法过户手续，逐步打消老人的顾虑。
2: 他怕有人会欺骗他，然后他就呈现了一个逃避的想法。他是残疾人嘛，推销不太好，项目组以及居委呢先去帮他咨询了一下，也需要哪一些材料，帮他送去法院。他慢慢的开始能够理解一些，他也是在签约时间之内签字的。
0: 东安二村的场地比天钥6期更为紧凑，毗邻内环高架、居民区与在建工地。为此，项目专门选用净钻根植桩工艺，降低土层扰动，保障周边现有建筑的安全。计划2029年上半年竣备交付。徐汇区房管局副局长周燕表示，15/5期间，徐汇要攻坚一批权属复杂、用地条件受限的老大难项目，重点推进天钥6期、东安二村等4个项目建设，拟交付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惠及2300多户居民。
3: 倒排计划保障重点项目的竣工交付，实现快速高效、绿色环保、高质量建造。聚焦签约、开工、竣工、回搬等关键节点，有效衔接物业管理等交付后环节，实现成套改造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0: 放眼全市，上海将旧住房成套改造纳入新一轮明星工程，2023到2025年累计完成改造105平方米，惠及2.9万户居民，明确2026到2028年实施改造70万平方米。15/5期间，上海力争基本完成剩余不成套职工住宅改造，因地适宜运用拆除重建、旧城区改建、功能置换三类改造模式，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4: 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情怀，彰显中国与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国担当。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始终把自身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紧密相连。我们有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心，也有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胸怀，将以自身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信心和动力。这是古老东方大国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给世界带来的新气象、新塑造。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今天的中国意味着机遇性。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14五时期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539.4万件。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92万亿元，机遇性藏在创新发展的脉搏里。中国向全球提供了 70% 的风电设备、80% 的光伏组件设备，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能源转型能力，让清洁能源成为普惠共享的全球公共产品。机遇性镌刻在绿色转型的步伐中。我从没想过会有这样一天，洗衣机、笔记本电脑、大冰箱、冷冻柜和烤箱都能买得起。一名肯尼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这样点赞中国机电产品，机遇性体现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活跃创新生态等，中国正以新质生产力塑造中国机遇 2.0， 以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提供成长性机遇。15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式现代化利己达人，赋能全球。以坚持开放发展回答世界之问，今天的中国昭示着确定性。从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打开中国至东盟互联互通新格局。从举办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校博会等，为各国提供广阔市场空间。

0: 间和投资机会，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彰显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加展互利共赢的诚意。今天的中国开放的脚步正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在日益不可预测的全球环境中，中国是一片确定性的绿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有外国企业负责人认为，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将持续发挥稳定锚作用，为世界经济提供难能可贵的信心和确定性。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中国是全球发展合作的倡导者、行动派，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今天的中国发挥着引领性，从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再到倡议并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方案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年来由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共识，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四大全球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以四个坚持引领上合组织凝心聚力行稳致远，以四大先锋为金砖国家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提升战略定位，以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更明确的战略指引，中国理念更得人心，大国作用更加凸显，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和平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的是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一个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的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顺大势，担大义，行大道，我们的奋斗必将继续镌刻在人类文明史册上。
1: 到203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1260公里以上，上海“十五五”规划纲要定下的这一目标正在建设现场兑现。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陈寒飞的报道，崇明人的回家路，长三角的同城梦。
2: 凌晨5点出发，一堵就是四五个小时，这是崇明人陆庆从前最熟悉的回家路。
3: 节假日最后一天，有些亲戚半夜就得出发，我自己一般凌晨5点钟就走，以后有了地铁，随时随地就能走，基本不会堵了。
2: 作为腾达建设集团项目经理，他也是上海轨道交通22号线市域崇明线陈家镇站的建设者之一。
3: 23年进场开始的，那个时候都是农田树林，从土建铺轨到列车上线，心里很开心。通车那天，我想带着我父母、老婆、儿子一起去看一看我参与施工的那个车站跟隧道，坐地铁到长兴岛、到浦东逛一圈，再坐回崇明。
2: 陆庆的这份期待正对应着上海“十五五”蓝图里的硬指标。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到2030年，轨道交通市区线和市域线运营总里程达到1260公里以上，进一步提高中心城轨道交通覆盖率。22号线市域崇明线南起浦东金桥地区，利用新建越江隧道跨越长江口南港北港，途经长兴岛，最终抵达崇明陈家镇，全长 42.232 公里，设8座车站，均为地下站，可换乘9号线、12号线。申通建设集团22号线工程部项目经理裘水根介绍，
4: 把生态岛、船舶海工与高端制造承载地、浦东科创腹地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对旅游、康养、现代农业和低碳产业导入也有长期拉动，把过去很多人眼中只能周末去玩一趟的崇明拉进了上海一小时都市圈组成部分。
2: 目前22号线市域崇明线土建施工已基本完成，各站点装修安装全面展开，第一批 A 类机房如供电、通信、信号已移交系统安装调试，列车已开始全线上线调试。与向北的市内通达不同，上海示范区线解决的是省际边界的同城化，线路东起虹桥二号航站楼站，西至水乡客厅站，途经闵行、嘉定、青浦三区， 设十座车站，可与轨道交通二号线、十号线、十三号线、十七号线换乘。上海深铁技术部樊勇透露，
5: 目前除了青浦新城南站和青浦动车所外，土建已全面开工，方乐路站、西存站、朱家角站等部分车站已全部封顶。
2: 上海段内塔串起虹桥商务区、青浦新城、西层科创中心与水乡客厅。跨省层面，在水乡客厅站与水乡旅游线嘉善至西塘线三线握手，实现重要节点30分钟可达。更宏观上，它与市域机场线南汇支线构成东西大动脉，串联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虹桥商务区、张江科学城、临港新片区四大国家战略平台。樊勇介绍，
5: 上海示范区线以公交化运营，可刷公交卡进出站，让青浦、吴江、嘉善居民便捷直达虹桥等交通枢纽，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流在示范区内汇流，提升集聚度。青浦新城由此从郊区新城跃升为示范区的上海代表，带动沿线经济发展与产业功能培育。
2: 一条线向北，圆了一个崇明人的回家梦；一条线向西，把长三角拉近一小时。轨道上的上海正沿着这些写进规划的线路，一公里一公里地修进现实。
6: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 1.3 亿吨。
7: 上海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已达 56.5%， 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升至 58% 左右。10月5号到18号，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就将在闵行区马桥镇的其中网球中心开赛。14天里，辛纳、阿尔卡拉斯、兹维列夫等全球网坛顶尖巨星将先后登上其中网球中心。而网球和马桥和闵行和上海的故事也能充分体现全民健身四个字。今天的十五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报道，请听上海体育的答卷会写在每一个市民的日常里。
8: 抬头仰望其中网球中心中央场馆的白玉兰穹顶， ATP 董事会成员、九世赛事国际区域管理总监施成伟不禁回忆，
9: 这个球场当年是球星费德勒揭幕的，今年他也作为超级挚友再次回到中央场馆，世界知名球星都来过这片球场，无不感叹白玉兰穹顶的美丽。
8: 过去的30年间，网球运动的确完成了从小众走向大众的破圈。1998年第一届习力公开赛举办前，市体育局统计的网球爱好者刚过10000人。2002年，上海首次获得 ATP 大师杯主办权。2009年 ,ATP 1000永久落户上海。2012年10月，第一届马桥杯市民网球联赛悄然诞生。2014年起，闵行不少学校都开展了网球进校园的特色课程，闵行区青少年网球联盟学校已发展壮大到30多所。十五五期间，马桥镇将以集中网球中心为核心基点，加快建设国际网球小镇。闵行区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小英说，
10: 我们不能说是热闹14天然后就沉寂一整年了，要做到一个全民化，我们要让我们老老小小各个层次各个年龄段的人要来享受这么好的设施，做网球的一个产业的闭环，从培训到赛事，有了赛事有消费，有直播经济，有文创，有研发，有就业，整个形成了一个网球上下游的一个生态，让闵行的网球氛围更加的浓郁。
8: 采访中了解到，马桥镇不少公务员为了做好国际网球小镇建设工作，自发利用业余时间学网球。因为一场业余比赛怎么组织，初学者容易卡在哪个动作，家长带孩子来最在意什么，这些坐在办公室里不会清楚，必须自己上场才能明白。网球国家一级运动员侯子琪为一座小镇能有这样的幕后团队点赞。
11: 这么有拼搏的精神，往往也会被他们所打动。这几年我们确实能够亲身感受到网球场的数量在明显的变多，线上预约也很方便，真的是每个周末肯定都能找到地方打的。
8: 马桥是上海体育十五五篇章的一角，上海是全国唯一体育消费总规模突破千亿的城市。去年上海体育消费总规模达到1093亿元，人均4397元，在结构上观赛、健身等服务体验型消费占比达到 57%， 消费结构正向国际发达城市结构靠拢，体育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 8%。到2030年，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要达到2.9平方米左右。侯子琪说，
11: 上海的全民健身整体氛围都很不错，公共的体育场馆包括社区也陆续新增了不少网球场地，还有当然是综合运动场地，确实能感受到市民整体的运动热情非常高涨，大众参与运动的基础越来越好了。
8: 上海体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参与和支持。十五五期间，上海将围绕处处可健身、天天想健身、人人会健身目标，持续完善15分钟社区体育生活圈，让健身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十五五进行时，上海体育的答卷会写在每一个市民的日常里。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杨博雅报道。
6: 认知障碍是深度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之一。十五五开局之年，上海加快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今年年内，上海将建成6个区级赋能中心，承担对街镇支持中心的指导、资源调配等职能。到2027年，16个区都将建成区级赋能中心。两年前在长宁区诞生的全市首个区级老年认知障碍友好城区赋能支持中心小兰花市民中心，日前完成半年升级改造，并迎来专家组验收，为其他区提供可复制经验。请听报道。
12: 它主要是通过你专注的时候，脑电波发出的波动啊，驱动赛车运动，知道了吧？
13: 这个好啊，我兴趣的东西蛮感兴趣。
14: 换新后的小兰花各功能区服务进一步升级，平均每周10场活动，近100位居民报名参与。记忆咖啡课堂科普内容更加精细，脑力健身房智能游戏元素大幅增加，芳香、音声疗愈成为常规课程。老师陈一帆说，不少长者都有积极反馈。
15: 我接触下来，有一些嗅觉在衰退的老人，这个也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些前兆嘛，那我们也会特别关注这个部分，让大家去体验、去感受、去科普一些结合预防认知症这种问题的一些天然的一些精油、一些音声。
14: 前沿产品云集的脑机接口康复示范站更吸引不少老人体验。小兰花认知友好应用场景体验官薛莹硕介绍，站内涵盖健康监测、科技复筛、认知干预、康复训练全链条服务，已通过各类体验活动下沉到长宁区10个街镇。
16: 我们等于是把解决方案送到了社区里，让老人能反馈它是否好用，同步再开展相应的非药物干预和康复的这个过程。
14: 截至8月底，小兰花已辐射全区开展服务活动255场，服务4906人次。工作人员朱秋远透露，中心还赋能到从广东远道而来的患者家属。
17: 我们这边也给他提了一些辅助性的意见，也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尽可能的帮助老人能改善好自身的一个情况。
14: 友好支持不能单靠政府推动。今年，小兰花启动友好共建项目，发布友好商户标识，组建医康养护协同服务联合体，已发展友好志愿者超1800名，友好单位和机构超17000家，朋友圈越扩越大。中心主理人于玲说，
18: 医疗的、金融的、科技的、养老服务的友好单位网络，我们会做培训、行业沙龙。
19: 愚园路上上海银行甚至也设置了一个认知障碍的筛查点，法律援助、意境监护的公益的一些组织也在接洽我们。
14: 升级后的小兰花国庆前迎来市级专家组验收，对中心运营细节、经验总结提出了更高要求。专家组负责人杨涛表示，
20: 他们就是有很好的一个经验优势，就形成了一个宣传阵地、服务展现的阵地，有一些体系化的搭建的。从区级层面上来讲，统筹很重视。
14: 长宁区民政局老龄工作科科长顾志远介绍，十五五期间，长宁将以小兰花为载体，完善各街镇实体化运作和家庭支持中心，让社区老人就近享有认知障碍全链条预防服务支持。
21: 我们会动员更多的政产学研用方面的一些力量，既要在家门口服务站有条件的嵌入记忆筛查、非药物干预这样的一些服务，在老年人常去的一些高频的服务场所，能够将我们专业的一些养老服务功能有机的去做一些结合。
14: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上海目前已建成认知障碍照护床位超1.8万张，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支持中心实现街镇全覆盖。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林伟介绍，十五五期间，上海将完善认知障碍三级服务网络，健全资源链接转接机制。
22: 在2027年，我们16个区都将建设认知障碍的区级的赋能中心。到2030年，认知障碍筛查出来的阳性的人群的干预指导率，我们要达到80%，建成2.5万张的认知障碍照护床位，还要打造一批专业的认知障碍的养老机构。
14: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0: 场景是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创新性应用的具体情境，一头连着技术，一头连着产业，一头连着研发。

提出，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十五规划纲要中，场景一词出现19次，凸显其重要性。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把丰富场景盘活用好，将场景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发展动能。新场景培育新质生产力，让创新破土成林。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的培育壮大离不开场景土壤的滋养。从历次工业革命实践历程看，新技术新产品从产生到大规模应用，普遍需要经过一段曲折漫长的过程。依托场景培育和开放，有效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可以大幅缩短推广应用过程，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和生产力加速提升。以前瞻性场景建设引导创新资源集聚，让新技术新产品各就各位，各展其长，在真实场景中真刀真枪历练，将助力老树发新芽，新苗成大树，两种占先机。新场景释放内需潜力，让市场活力奔涌成潮。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我们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场景培育和开放正逐步成为激发消费活力、带动有效投资、畅通经济循环的新支撑。融合多种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场景，能够更好激发和满足人们多元化、差异化的消费需求，以消费增量带动经济发展，让需求活起来，能够拉动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市更新与街区改造进程，加速 5G、网络、算力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布局，为有效投资开辟新空间，能够以新需求牵引新供给，让企业看得清市场，摸得准需求，生产更对路，同时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通过新场景带来新产品、新服务，让供需两端在场景中双向奔赴，使经济循环更畅通。场景培育开放蓬勃兴起，亮点纷呈。各有关部门和地方瞄准有效需求，结合发展实际，积极探索挖掘场景资源，一批标志性应用场景加速落地。场景供给不断增加，场景是体系化的社会性重视，既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又是消费扩容的催化剂，还是制度改革的试金石，正在逐渐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生产领域，场景加快向制造、农业等环节铺开，比如一批智能工厂、无人车间加快落地，工业机器人与工人协同作业，帮助生产流程持续优化。又如无人机广泛应用于植保、施肥、调运等环节，成为田间地头的新农具。消费领域，场景不断打开新的需求空间，比如文旅新场景通过把文化元素深度融入旅游空间，让游客从看景变为入景。又如融合趣味互动训练的银发科技健身房，提供老年课程与社交活动的社区文娱中心等新场景，让老年群体不仅老有所养，更能老有所乐、老有所想。场景探索各具特色，各地立足实际，在挖掘场景资源、开放场景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一是活动搭台实战应用，在运动会、博览会等重大活动中，集中应用新技术、新产品，既能接受实战检验，又能形成示范效应。比如第15届全运会开幕式首次采用高可靠试电加新型储能在线主攻方案，为大型赛事保供电开辟新路。二是全域集成协同验证，把一个区域整体开放出来，让多种先进技术、多种应用形态在同一空间集成验证、协同运转，既能降低单个技术的验证成本，又能催生技术之间的协同效应。比如安徽合肥鹿港公园拿出 12.7 平方公里陆域和3公里机场跑道，让无人巴士、无人物流、空中交通在同一园区交叉验证、协同运转，推动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落地。三是赛事牵引、竞技淬炼，通过举办大型赛事，以同场竞技倒逼技术突破，既能加速产品迭代升级，又能带动产业发展壮大。比如北京举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通过以赛促产，加快推动机器人技术从基础运动能力向实际应用跨越，从能跑能跳向能干活、能解决问题进化，推动场景培育开放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场景的小切口连着发展的大文章。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系统部署了场景培育开放的路线图。十五时期要把场景的富矿开发好，把创新的舞台搭宽广，让新动能在场景培育开放中竞相迸发，奔涌向前。敞开准入之门，丰富高质量场景供给，场景培育开放供给是前提。要加强国家层面场景培育和开放统筹协调，谋划推出一批引领性强、带动面广的重点领域

0: 高级场景，促进行业性场景生态开放，分批次组织实施标志性重大应用场景项目，支持建设一批综合性重大场景、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高价值小切口场景，以点带面推进新场景培育和规模化应用，选取一批城市开展场景培育和开放综合试点，体系性推进场景工作，为全国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推动跨领域跨区域协作，注重场景特色化差异化，因地制宜培育和拓展新场景大规模应用，防止一哄而上重复建设，架好供需之桥，推动场景资源高效对接。场景培育开放不是打造一个封闭孤立的展示柜，而是要积极吸引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场景建设。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强化示范引领，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要主动开放主业领域场景，吸引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科研院所参与。要建立场景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推动场景机会平等获取和场景资源优化配置，让各类主体公平参与场景培育开放，让场景资源的效用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用好改革法宝，协同推进制度创新。场景培育和开放不仅需要推动基础设施和平台等硬建设，更需要法规、制度政策等软创新。要加强部门协同，健全监管机制，探索禁止免责，试点一批新制度新规则，持续提升市场规则、标准体系、监管手段、政策体系与新业态新领域发展的适配性，在真实应用中厘清各方责任边界，完善安全标准，探索准入规则，把无章可循变为有规可依。要协同推进准入场景要素改革，在可控环境中打通部门壁垒、行业壁垒，优化市场准入环境，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要强化技术、数据、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健全数据、深海、地下空间等新型要素确权和交易规则，充分释放新型要素潜在价值，培育良好创新生态。弱土方能育两种，开放方能聚动能，培育开放新场景，其事已至，其事已成。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形成央地协同、政企联动、社会参与、多元共建的良好场景创新生态，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为十五时期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支撑。
1: 继续报告新闻。随着上海学前教育从普及普惠迈向优质普惠，越来越多的小育龄宝宝走进了幼儿园托班。上海市教育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幼儿园开设托班的比例将从 92.4% 提升至 95% 以上，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提高6个百分点，各区也在托幼一体化上因地制宜，从有缘上到上好缘，从幼有善育到幼有优育，一字之变的背后是课程、师资、照护体系的整体升级，也是无数家庭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请听报道。
2: 三岁以下婴幼儿谁来照护，是许多双职工年轻家庭绕不开的难题。看到小区里越来越多的娃上了托班，呱呱妈妈也在今年九月把24个月龄的儿子送了进去。虽然开学只有短短一个月，但他却觉得孩子的变化肉眼可见，老师也会给他一些居家教养建议。呱呱妈明显感觉到托班早已不只是一个看孩子的地方。
3: 老师告诉我，孩子能够午餐之后自己去拿一块小毛巾，然后来擦擦嘴巴，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发现其实孩子在幼儿园其实还是得到了各方面的一个能力的成长，包括孩子在幼儿园里面他们能够就是有规律的一日作息，这和在家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每天都很期待去幼儿园，这也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
2: 新学期全市幼儿园开设托班的点位增加了124个。呱呱所在的徐汇区紫薇实验幼儿园去年开始尝试18到24个月龄托宝班。徐汇区紫薇实验教育集团理事长张爱莲说，不能认为三岁以前只是养，更重要的是育，从有缘上到上好缘，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改变恰恰藏在细节里，也融在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中。
4: 比如说我们一岁半的孩子，他的餐具从固定式的到慢慢能移动的，慢慢的进入了小班，我们就小班的一套工具就衔接到了我们中大班，就逐渐的他的座位从独自的到两人的到四个人的，从我们的游戏，从我们的运动，从我们的各个体系的课标都进行了完整的一个尝试，怎么衔接。
2: 带了5年托班的上海市徐汇区紫薇实验幼儿园托班年级组长孔凡俊老师，去年开始试点带18到24个月的孩子，很多人觉得越小越难带，他的感受却相反。即使宝贝不会表达，但眼神、行为、表情都在说话，只要及时回应，建立依恋关系，带班同样得心应手。这份自信不只来自经验。
5: 我们是所有的老师，包括我们的行政老师都去考了，然后像我们托班的老师，我们是有那个2级育婴员证书的，同时还配备了保育员证书。我们老师也要不停地去更新自己的一个理念。
2: 徐汇区教育局副局长梁斌介绍，徐汇在托幼一体化上的探索是让教师能力在0到6岁的连续轴上真正打通，也搭建起托班老师的专业培训体系。小月龄托育的师资一方面让幼儿园老师往下延伸，通过育婴师培训把0到3岁孩子的照护能力补起来，另一方面是社区宝宝屋的专兼职队伍和幼儿园托班互相补位。课程改革的成果能从项目园带到集团园，骨干老师的经验也能从一个园传到一整片区域。
6: 双证的能力呢，正在成为托班教师的一个标配。我们区已经纳入了上海市的统一的培训体系，部分先行园的托育队伍啊，已经实现了100%拥有中高级育婴师的资质。我们一些集团啊，让骨干教师的经验从一所园覆盖到一片区域，让每一所家门口的幼儿园都具备自我迭代、持续提质的内生动力，这才是有缘上到上好园真正需要跨越的门槛。
2: 这些只是起点。根据上海市教育发展15规划，上海学前教育正迈向优质普惠，各区也在托幼一体化上因地制宜。静安区探索教养一融合，提升小月龄托班的回应性照护能力，闵行区则推动托班与大班大带小混龄互动，让托班孩子自然融入幼儿园生活。上海市教委托幼工作处处长王淑然表示，
4: 硬件上我们要实施新的幼儿园的建设标准和装备指南，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呢，对校舍老旧、布局不够合理的幼儿园进行一个升级改建和置换。15期间我们将加大对幼儿园保教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化培训，还将更新2岁以下小月龄托育服务的指导手册，为全市呢所有的幼儿园提供一个通用的保育的实施指南，确保各个区的模式形意而志同，推广各个区的好的经验和特色，把各个区的盆景变成全市的风景，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幼儿园。
2: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孙瑜报道。
1: 财富第一线，早安长三角关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15规划纲要明确，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长三角正着力破堵点，强联通、优环境，在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积极作为，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速流通、高效配置，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听安徽台的报道。
7: 在六安，记者了解到一家生材料企业生产的薄膜，过去主要用于食品包装，产品销往海外多个国家。为了寻求更大发展，企业把目光投向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因为这类薄膜耐高温、轻量化等特性正好契合该领域的应用需求。但薄膜核心成分尼龙材料耐热性不足，始终是制约产品迈向高端市场的技术瓶颈，单靠企业自身难以突破。安徽英派克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波：
8: 我们跑了很多高校找那个团队跑了一年多，要么技术不匹配，要么担心研发风险太大。安徽科技大市场城市合伙人成功为我们精准匹配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7: 陈波口中的城市合伙人是安徽科技大市场在六安组建的一支专业化服务团队，他们的牵线搭桥让英派克的尼龙材料耐热性能实现突破。六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与对外合作科科长杨静：
9: 英派克呢，正是我们在材料领域方面的一家代表性的龙头企业，我们精准收集企业的技术攻关、工艺优化的痛点和堵点，组织高校院所的技术专家，从技术的可行性、市场的价值、研发周期的稳度，精准地帮助企业制定解决方案。企业的研发的痛点难题正在一步一步进行解决。
7: 城市合伙人这支队伍之前是安徽科技大市场的职业技术经理人，如今已下沉到全省16个地市，驻扎在当地科技部门，深入企业摸排技术需求，再通过安徽科技大市场链接的27个省市的科创资源网络，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 目前服务企业已近5万家次。安徽科技大

0: 市场科技市场一事业部部长叶辉。
1: 安徽科技大市场城市合伙人让安徽省首先实现了需求、成果、场景等技术要素在全省乃至全国层面的交易流通，这个对建设和融入全国的技术要素市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0: 安徽积极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探索不止于科技创新领域。2025年9月，合肥都市圈获批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安徽以此为契机，在土地、人力、数据、资本等领域同步发力，先行先试，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省级以上开发区标准地供应，金融机构参与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等一批创新机制，正在加快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卡点、堵点。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单元。
2: 聚焦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创新成果，同时主动对标互诉着先进做法，在规则、制度、标准、监管等方面加强对接。
3: 在长三角层面，互诉着皖三省一市正以更高站位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先行区建设，在规则统一、要素流通、数字基建等领域形成协同合力。三省一市联合升级发布 2.0 版市场监管轻微违法处罚规定，实现异地同标，企业合规成本平均降幅超 15%。 长三角在全国率先开展政务服务领域区域协同立法，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同步通过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自今年5月起统一施行，推动一网通办从项目协同迈向制度协同。在计量领域，市场监管总局批复在长三角开展民用水表、燃气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互认试点，实现全国首次在区域范围内计量检定结果互认，企业产品交付周期平均缩短 50%。
4: 要素跨域流动方面，长三角科创券已实现互苏浙全域互通，累计支持金额超 2.5 亿元，服务企业 1.2 万家。苏南重点城市获批国家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围绕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推出24项改革措施，推动要素破壁流通。长三角区域累计203项高频政务服务实现跨省一网通办，40类高频电子证照跨省互认，累计交换数据 181.75 亿条。
3: 数字底座与物流通道也在加速连通，长三角累计建成 5G 基站超82万个，东数西算长三角枢纽1加4算力平台启动互联互通，区域内海铁联运班列使运输时效压缩 40%， 物流成本降低 15% 以上。
4: 长三角正以一体化的协同力激活统一大市场的内驱力，面向15/5，三省一市将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持续破除区域壁垒，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加快建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先行区，从物理相加走向化学相融，一个更加公平、开放、高效的市场体系将在这里加速成型，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强支撑，也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贡献更多长三角经验。
5: 碧水蓝天常在，江南韵味更足。近年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通过跨域协同、一体发展、系统治理，把生态优美打磨成亮眼名片。步入15/5，示范区更加锚定美丽中国先行区示范样板这一目标，持续协同发力。本台今天的15/5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深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绘就青绿江南好风光。
6: 我和孩子绕着元荡湖是整整骑了一大圈，画了一个网红的那个小猪轨迹啊，当时吹着湖风，特别特别的舒服，景色没得说。
7: 这个国庆假期，一些市民游客和孙女士一样，选择在元荡湖畔来一场畅快骑行。在示范区，元荡、太浦河、淀山湖等已成为长三角热门打卡地，越来越多人来此骑行、露营、观鸟、划皮划艇。这一切离不开水清岸绿的好风景。 目前示范区地表水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断面的比例为 97.8%， 蓝绿空间占比 66.6%， 今年上半年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还同比上升至 85.6%。 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青浦检察院公益检察室主任顾青以跨域水污染治理为例。
8: 水流无界，治理有界，特别是对于经行政执法或者司法裁判后执行到位的损害赔偿金的跨域使用，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难题。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赔偿金是仅留在这个案发地的，那我们治理其实一般也就是按照这个行政区域区划来的，就是各管一块。
7: 这种属地管理模式往往导致污染跨三省，修复只一地的情况。在一起太浦河流域跨省倾倒危险非遗案中，面对上游苏州企业排污、青浦吴江嘉善全域受损、下游承压的治理困境，沪苏浙三地检法机关在全国首创跨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统筹使用机制，赔偿金不再死守原点，而能根据实际被合理使用。顾青介绍，累计349万元修复资金已被纳入专项账户统筹管理，未来会有更多修复资金跨省流动。
8: 水这块可以继续做的，可以使用到蓝色珠链的这个工程里面去的。生态环境的替代性修复、碳汇认购方面，赔偿金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示范区三地的这个生态环境的共保联治方面可以继续使用的。
7: 这一创新制度已在今年七月被推广向全国。顾青介绍，15/5期间，三地检察机关希望把更多个案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协同治理机制，并推动联合办案从临时状态升级为常态化模式。同时，还将为示范区七大古镇冲刺2023年打造入境游最美第一站注入检察力量。
8: 我们想聚焦我们示范区古镇，做一些配套的一个机制，比如说古镇的这个河道。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检测，它是不是符合相关的要求，联合三地的文旅部门和我们三地检察机关共同发力。
7: 在实现生态共保、绿色共享的路上，司法协同只是啃下生态治理硬骨头的一个方面。不久前，由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共建的水污染控制与资源绿色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在示范区水乡客厅开工，建成后将为示范区生态治理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卢刚表示，进入15/5，示范区将以美丽中国先行区示范样板为目标，继续发挥探路、示范、引领作用，
9: 建设淀山湖等跨界美丽河湖，推动世界级湖区建设，推进环评联动、碳排放快报、监测数据直连互通等改革事项，拓宽生态优势转化路径，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统筹协调机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春有花海，夏有荧光，秋有红山，冬有候鸟，一年四季都不缺自然惊喜，欢迎大家多来走一走，看一看。
7: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4: 一、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标志性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2023年金秋，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提出，在新征程上高举起我们党的文化旗帜。2026年8月，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知所从来，明所将往。2005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全会上做报告，部署实施文化大省建设八项工程。程序良渚遗址的文明曙光激扬浙江大地的文化气韵，八项工程绽放中华文化的时代光芒。在河北正定工作，提出文化兴县、旅游兴县；在福建福州工作，建立文物保护四个一机制，以主政地方为重要发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走来，从中华大地实践走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华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出万千气象，指引10000000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从思想引领、经济发展、政治建设、社会治理四个视角来把握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更能深刻感悟中国式现代化， 巩固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主体精神，中华文化主体性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内核。二，从思想引领的视角看，思想是文化。

化治本，文化发展离不开思想领航。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是巩固和高扬文化主体性的基石。从去年出版《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到今年出版《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此掀起的学习热潮成为耀眼的年度文化事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以理论自信筑牢文化自信，以理论主动掌握历史主动，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更加自立。从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到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我国发展底气足，潜能大，优势多。阔步中国式现代化，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做指导，我们更加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人民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使之复兴伟业，我们更加自强。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文化主体性遭遇前所未有的深重危机。今天中国人民志气骨气，底气空前增强，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有了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从革故鼎新到深化改革，从天人合一到和谐共生，从民为邦本到人民就是江山，从协和万邦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两个结合，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进一步激活中华文明基因，后植文以载道根基，两山理念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化风成俗，新时代廉洁文化深入人心，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续千年文脉，文化主体性根深蒂固，惠一万人民，文化主体性枝繁叶茂。三，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看，文化能够全面赋能，文化软实力增强心智生产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度与广度。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强。在浙江工作期间，创造性提出并深刻阐释文化经济的概念和文化产品四个一致的精辟论断。在上海工作期间，明确指出要把文化的力量融入经济发展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和经济融合发展，在新时代提出了人文经济学重大命题。文化与经济思想贯通，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滋养一个生机无限的中国。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历史性突破千亿元大关，其中先进陶瓷占比达 34%。妖火不息，薪火相传，托举城市发展，驱动产业兴盛。北京中轴线历史遗存和时代新运错落辉映，江苏苏州平江路织就经济繁荣和人文鼎盛双面绣，融通传承与发展，贯通传统与现代，连通文化与经济。当经济体量有了更多文化含量，发展就进入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高维度。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利用文化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助推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深入挖掘和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及旅游价值。在云南丽江古城考察时指出，文旅融合促进了经济发展，文旅产业要走一条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小城漫游，文化加科技，山水加文化，文旅加百业，望烟火，聚人气，促消费，新时代的中国人文精神文化力量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华大地上推进的每一步，都将是中华民族旧邦新命、中华文明重焕荣光的新一步。四，从政治建设的角度看，文化提供深厚土壤，以文化厚植政治建设的根基，中国式民主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以文铸魂，以文化人，归根结底要凸显人的主体性，激发人的创造力。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今年8月，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作为基层立法联系点，上海虹桥街道为这部法典编纂召开了6场立法意见征询会，累计收集到600余条意见建议。
来自基层的声音直达国家立法机关，正是对顶。

层设计与问计于民有机结合的生动诠释。实务规划广泛征求意见建议，亿万人民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为自己的事业凝心聚力。从陕甘宁边区的斗选，到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再到上海虹桥街道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民主发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价值根基。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认为，协商在中国式民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量一价之争通过数场板凳会达成共识，猿人议事厅、33顾问等汇聚居民经点子，上海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打赢拎马桶攻坚战。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现代化的主体是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文化即人化，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产物，更是文化的归宿。五，从社会治理的视角看，文化凝聚共治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主体，以文化人，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在几十年走完几百年的时空压缩中，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深刻表明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对比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向外转嫁危机、扩张掠夺的方式，中国是如何自己化解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矛盾和难题的？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14亿多人口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外媒关注到，一个安全的中国正全方位释放出旅游体验、投资兴业与全球治理参考的多重吸引力，成为动荡世界中的确定性绿洲。中国式安全感的背后，正是文化润物无声的力量。谦让、谦虚和畏贵，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基因中，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自觉传承这种精神。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安徽桐城六尺巷，击鼓言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六尺巷典故蕴含的文化精粹应用于矛盾纠纷化解，创新推出六尺巷调解法。安徽安庆近年来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达 99.1%。 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和时生物，将和文化与和谐司法理念融合，与社会治理实际结合，人民群众安全感与满意度稳步提升，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从党政机关带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到大力培育新时代廉洁文化，以优良党风凝聚人心，引领社会风气，以先进文化引人向上、导人向善，社会治理的文化源泉更加充盈。成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巩固和高扬文化主体性，焕发思想和文化的主动精神，中华文脉必将更续绵延，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原标题：家国同庆气象新，流动中国动力足。2026年国庆假期盘点。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庆假期，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大街小巷。从红色景区游人如织，到街头巷尾烟火升腾，从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接连涌现，到高效便利出行体验感拉满，假日活动丰富多彩，消费市场供需两旺，人面、账面、市面生机涌动。神州大地、家国同庆的温暖图景与流动中国的澎湃动能交相辉映，折射出中国经济强大韧性与活力，映照出人民群众幸福感与日俱增。红色假日，家国情怀激荡人心。向国旗敬礼，10月1日清晨，首都北京伴随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天安门广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扬手肃立，共同见证五星红旗与太阳一同升起。国旗升至顶端，掌声欢呼声如潮水般涌来。来自河北廊坊的张子旺已是第22次来看升旗了，他感慨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震撼。庄严的仪式，真情的告白，铭刻下深沉的家国情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殊的时间节点让今年国庆假期有了特别的意义。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长征中使用的手摇发电机，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今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统计显示，10月1日至6日，展览已吸引19万人次参观。
从胸前配的红领巾的少年儿童到耄耋之年的老人，一批又一批观众跟随展览重走长征路，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石印小学学生赵宇博和家人前来观展，以前在书本上学长征，记住的是一个个历史事件，现在站在文物前，更能真切感受到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先辈用生命践行的信念。赵宇博说，以展润心，以文化人，走进革命遗址，观看红色展览，各地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一抹抹中国红成为这个假期最鲜明的底色。在陕西，人们齐聚阎兰宝塔山下，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在广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坪吊广场上，人们向烈士敬献鲜花。在安徽，游客来到革命老区金寨县，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追忆烽火岁月。机场开怀抱迎接各地游客，也创新方式提升参观体验。诸多红色旅游景区依托新技术、新形式，让红色历史更加深入人心。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观众戴上虚拟现实 VR 眼镜，便可置身一处处精心还原的历史场景中。山东沂南红嫂家乡旅游区推出沉浸式体验项目重走之前路，游客也一起推着木质独轮车感受沂蒙人民之前的艰辛与赤诚。红色之旅与爱国之情相互激荡，为假日注入深厚绵长的精神力量。活力假日消费市场热潮涌动，夜幕降临在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的国庆展演现场，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点亮夜空。我们所有包房提前好几天就订满了，一家火锅店店长介绍，在正对展演区域的最佳观演位，很多餐厅都是爆满。假日经济是观察国内大循环活力的重要窗口。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繁荣的市场，火热的消费，展现国内大市场蓬勃的内生动力，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人文与经济辉映共生，大江南北铺展一幅幅美好画卷。天津古文化街杨柳青画店里，游客们亲手拓印适刻简易版年画。在成都武侯祠看一场巡游，听一段川剧，传统与潮流同频共振。随着居民消费需求升级，文化和旅游从相加逐渐迈向相融，人文资源成为提振消费赋能经济的关键要素。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运涵表示，供给侧不断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体现了经济发展更加以人的需求为导向。这个假期，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加快在文旅领域创新应用，科技赋能丰富了消费体验，更带动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位于陕西西安的西影无界或展现师 XR 影院里，观众带上头显设备，便可体验身临其境的电影场景。第一次感受很喜欢这种观影形式， XR 画面和音效很震撼。游客潘先生说，不少景区应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规避人流高峰，为游客提供精准参考。许多消费者运用 AI 做旅行攻略，提高出行决策效率。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深度嵌入，促进消费产业链提质升级。假日市场活力图景里，还有高水平开放带来的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深圳华强北商圈，各类行款机器人、AI 翻译机等产品激发外国游客扫货热情，外国游客数量明显增多，大多数选购的都是科技产品，很多人空手来，满箱走。当地一名商户说，从 China Travel 中国游到 China Hall 中国购物开箱，热词上新折射出的是中国制造圈粉全球游客，更是离境退税免签等一系列政策背后的大国开放步履不停。国庆假期里，人流物流充分涌动，入境游市场热度攀升，再次印证了国内大市场的潜力和韧性，也为世界经济增长传递中国暖流。邹运涵说，畅行假日，不断奔向诗和远方。小兴安岭秋意正浓，10月2日哈尔滨的王磊一家乘坐高铁前往伊春追秋，列车飞驰将以往7小时的车程压缩到一个多小时，以前时间都用在路上，现在有更多时间游玩，方便多了。王磊说，国庆节前夕，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串起更多旅游目的地，为假日出行增添便利。更加便捷的交通网络让人们走得更远，游得更畅。交通运输部10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 21.44 亿人次。在云南弥勒市，上海游客陈景辉点上一杯云南咖啡，热情加入一到弥勒就快乐群星演唱会，来到小城晒着太阳放松身心，这就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他笑着说，
行走

0: 山海之间品味壮美河山，从打卡文化景点到走进自然景区，从城市游到奔现游，在越织越密的交通网络助力下，人们出游热情高涨。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限日目的地非传统旅游目的地吸引了更多游客。与此同时，各地推出各类务实举措，让人们出行更放心，旅途更暖心，保障更有力度。10月4日，湖北游客李先生一家自驾前往张家界。进入服务区前，他通过沿线显示屏查看充电桩余量，提前看一眼余量，心里就有底了。国庆假期，各高速服务区提前增加充电设施，配备移动充电力量。因对集中出行带来的补能需求，路网监测系统实时调度，分段疏导，保障大流量下通行有序。体验抚慰人心，碧海作幕，古阁临风。假期中，山东烟台崆峒胜境把八仙从传说里请下了山。八仙在游客中组团出道，游客从被动的观看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如今的假期出行，游客更在意旅途中的切身感受。在湖南益阳的明清古巷，传统文艺展演、非遗手工体验等轮番上演，游人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之美。在海口的海大南门夜市，灯火璀璨，人声鼎沸，摊主的叫卖声和游客的欢笑声互相交织，不负美好时光，奔赴诗和远方。山河间人流涌动，城乡间往来频繁，流动中国的动能在一次次奔赴与相逢中进展，华夏大地一片生机勃勃。记者王鹏、王宇潇、王月浩。金秋十月，礼赞共和国的时节，天安门广场上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奋进15的光明前景。花团锦簇，累累硕果，神州大地又一次迎来丰收的景象。丰收是什么？是仓廪实，岁安康，是缀满枝头缕缕果香，亦是对耕耘者的褒奖。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前不久，15时期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如约而至。一季丰收，一份牵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农业，惦念农村，心系农民，多次以农作物为喻，祝乡亲们的生活像石榴果一样红红火火，像甘蔗一样甜蜜，像苹果一样红红火火，像花儿一样美，像金柚一样又甜又美。丰收祝愿饱含三农深情，蕴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深谋远虑。发展与安全，祝愿里有战略考量。除了种甘蔗，平常还有其他收入吗？祝愿乡亲们的生活像甘蔗一样甜蜜。2023年12月，八桂大地，甘蔗林里，习近平总书记同蔗农亲切交流。一声关怀，一句祝语，指向同一关切，如何让乡亲们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探索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广大农民共享农村改革和发展成果。总书记指方向，道方法。农事亦国事，发展好强农富农的甜蜜事业，还有更深一层的考量。守好全国人民的糖罐子，一根甘蔗一头连着高质量发展，一头连着高水平安全。农业生产布局关乎发展与安全，小麦、水稻、大豆、玉米到各地考察，习近平总书记都要看看我们国家规划布局上有代表性的产品。一项项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一次次沉甸甸的收获，是幸福生活的坚实底气，也是国家发展的战略依托。因地制宜，祝愿里有富民方法。2025年3月，彩云之南玫瑰花种植大棚中留下温情一幕。都是住在附近吗？收入怎么样？在这里种花，心情很好吗？问远近，算增收，谈感受。习近平总书记祝愿大家的生活像花一样美。美丽产业何以成为藏族群众的幸福产业？各地资源禀赋、基础条件等不同，抓产业转型升级要从实际出发，遵循经济规律，突出自身特色。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总书记曾指出，各地推动产业振兴要把土特产这三个字琢磨透。冷水木耳、大同黄瓜、茂名荔枝，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关心的土特产，蕴藏着推动乡村振兴的密码。神州大地幅员辽阔，风土人情千村千面，乡村发展产业要因地制宜，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寻找叩开富民大门的专属钥匙。实干为要，祝愿里有殷殷嘱托。岁物丰成，大地情深。105年前建党之初，为人民谋幸福就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史册里。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朴素却深刻的道理。习近平总书记用脚步一次次丈量，日子过得像金柚一样又甜又美。2025年11月，广东梅州金柚林见证总书记对乡亲们的美好祝愿，也记录下谆谆嘱托，党和政府要继续加强对老区的政策扶持，老区广大干部群众要齐心协力，奋发图强，始终把保障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共同把乡亲们的事情办好。赴农村地区考察，总有一份叮嘱让人温暖。好日子是干出来的，乡村振兴关键在干。对乡亲们的丰收寄望，也饱含对基层干部的实干寄语，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党的三农事业才能获得稳固基础和坚强支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新城浩荡，沃野迎风。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丰收的祝愿穿越岁序轮转，激荡在广袤田畴之间，转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澎湃动能。
1: 十五五开新局，当尖兵。
2: 国庆假期，杨浦复兴岛被年轻人占领了。10月2号到6号，第二届 Redland 冒险岛活动在这里举行。今年探索区域从8万平方米涨到了15万平方米，聚集160多个游戏动漫 IP， 比去年多一倍。码头、船台、集装箱这些工业遗存直接变身冒险岛的黄金海岸线。而在这座冒险岛上冒险的不只有玩家，还有一批新岛民创业者，他们也正在开启自己的人生新旅程。请听报道。
3: 场地更大， IP 更多，玩法更沉浸，今年的 Redland 更像是一场庆典。小红书社区市场负责人 Redland 的发起人白板介绍，今年的最大看点是让整座岛都能沉浸在嘉年华的氛围里。每到傍晚，一场花车巡游把玩家们聚集到冒险者大道上，整座岛进入狂欢时刻。它为什么会诞生？白板这样解释。
4: 其实大家上到各个展台里了，这只是需要一些所有人都参与的像节日一样的东西，然后加上我们那么多 IP， 有特别丰富的内容，有好的道路条件了，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冒险者大道给用起来，然后让它成为一个贯穿整个场地的大的花车巡游，然后也作为开启白天和晚上的仪式感。
5: 我觉得巡游非常的好看，这对我来说是我很喜欢看的 IP， 我感到很感动，我看到我其实我很想我想哭，我现在想想我觉得很感动，就他们真的在我面前走。
3: 热闹属于玩家，而在岛上有一群人把这里当成了创业的地方。记者在复兴岛上遇到了原造书院创始人张立秋，今年他把事业搬到了复兴岛，成为星火社区的一名 OPC 创业者。说起第一次登岛，他记忆犹新。
6: 我到复兴岛站下来以后，水杉这种行道树的感觉，还有整个园区它的这种工业遗迹的红砖的厂房的这种感觉，就让我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觉得这里可能很有潜力。
3: 今年5月，张立秋申请入住杨浦区与火山引擎共建的星火社区，7月4号成为第一批正式上岛办公的企业。8月下旬，他搬进了岛上月租金1000元的人才公寓，真正的在这座岛上安了家。他这样形容复兴岛：
6: 它是一个工业遗址，同时是面向未来的实验性的 AI 导向的创业的土壤。
3: 星火社区7月开幕以来，已吸引百家 OPC 创客入住，吸引他们的是持续不断的年轻态势能。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复兴岛音乐会、EDC 楚局电音嘉年华接连登岛，仅今年上半年，复兴岛就已举办50多场高能级活动，覆盖科创、文体、赛事、音乐节、市集等多个类别。9月底，在水一方临水剧场正式亮灯，迎合东街去生智能一条街初具雏形。从昔日的战略留白到今天的全球创客岛，复兴岛正与文商旅体展融合为抓手，盘活低效产业用地。杨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张文华说，
7: 商务委本身啊，我们也在做一个传统能级的一个升级，就是原本的商务配套它更偏向于说一些传统的服务，一些餐饮啊， 一些商超啊等等的一些服务，但是配

0: 合区里的产业生态，配合复兴岛全球创客的一个定位，我们更多的也在转型升级，推动商务向人工智能加、IP 加等一些高端的商业形态去转变。
1: 岛民欢迎回家，这是 Redland 喊出的 slogan。 张立秋说他很喜欢这句话，每天与楼友在星火社区的深夜里相遇，复兴岛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孤岛，而是最好的港湾。
2: 各个地方的企业投资人他们都可能陆续会来到这边，可能因为 Redland 来到这边，不管什么原因会来到这边，就有机会遇到很多人。
1: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这座江心岛正在用生动的方式回答工业遗存如何加速蝶变为创新热土。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3: 市委季度工作会议昨天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以势不避难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智慧，只争朝夕，攻坚突破，全力冲刺，把四季度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出席会议，并部署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陈吉宁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好四季度冲刺攻坚、决胜收官十分重要。要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要一以贯之、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坚持把本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市大格局中，服务中心同频共振，深化细化各自的施工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强化凝心聚力，确保风清气正。要奋发有为抓发展，更好把准政策动向，增进对政策的理解力、执行的规范性，更加有力推动转型，对短期问题要重视，及时出招，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持续发力，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深层原因，加大改革力度，形成破解之策，更加主动服务基层，眼睛向下，脚步向下，帮助及时有力地解决问题，形成条与块之间对接更深、审批更快、协同更强的工作格局，凝聚上下同欲的强大合力。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零容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抓好防汛工作体系化建设各项措施落实，提高防范灾害、抵御风险的能力。朱忠明就做好四季度工作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保持韧劲，以更实举措发力提效，巩固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抓好市区联动和场景联动，激活消费活力，坚持寓管理于服务，帮助企业抢抓人工智能转型机遇，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稳存量、拓增量。市领导迟耀云、赵佳明、张维、李正、华源、陈杰等出席会议。
4: 原标题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化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年8月，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

越南。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更加凸显，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加旺盛，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强大精神力量，铸就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秉纲而目自彰，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秋日里北京王府井书店读者穿梭，一楼大厅里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整齐摆放，读者手捧书卷在墨韵书香中潜心阅读，不时会有个人或单位购买。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广大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深学习悟中感悟真理力量，汲取实践智慧。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牢记嘱托，奋起争先，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转化为相关学科的核心学术元素，引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互联网上理想中国、礼尚往来等特色鲜明的理论宣传品牌广泛传播，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精心策划推出从书记的关切、落地的回响、时光记等融媒体栏目，策划文化中国行、更续历史文脉等专栏，让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硕果充分彰显，一件件精品力作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在江苏海安，布谷乡因理论传播燎原工程的宣讲骨干结对基层宣讲员，把理论概念转化为生活语言。在四川陵水县，报春鸟基层理论宣讲队把党的精神和政策编成快板节目。自广西百色右江区，社科联以社科加文艺融合方式，用山歌、小品、情景剧宣讲理论。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凝心铸魂，乘风化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当爱国激情点燃奋斗之志，当时代楷模树立精神标杆，当文明风尚浸润城市乡村，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强国建设中融入一炉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巍然耸立。海军南宁舰、衡阳舰到访香港，引发参观热潮，湘江舰影、家国同心刷屏朋友圈。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图尔训江，一句话让无数网友泪目。大江南北，五湖四海，脚下是先辈们用鲜血铸就的山河，眼前是日益强盛的家国。这份自豪化作触手可及的温热，滋养着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根脉。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5日，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全景式回顾这段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国庆假期早晨9点开馆时，博物馆门口一排起长队，一名来自辽宁的参观者说，亲眼看到红军战士留下的文物，心里特别感慨，我们要把伟大长征精神代代传下去，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连日来，各地长征纪念场馆迎来参观热潮，在贵州贵阳，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行进式数字体验馆里，来自不同地区的参观者把心里话写成了一面留言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铮铮誓言彰显伟大长征精神的历久弥新。厚植人文底蕴，夯实文化根基。宁夏西吉县农民作家群体白天扛着锄头下地种田，夜晚拿起笔杆写作，在黄土地种出茂盛的文学庄稼。安徽孝县刘涛镇村民在被耕务农的同时进行文艺创作，打造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浙江杭州白马湖畔，中国网络作家村的文学爱好者用网络文学沟通世界。
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您就制定彩礼倡导性标准。在江西赣州石城县，今年上半年农村结婚零低彩礼占比达 80.6%。一项项移风易俗的务实举措，让文明风尚在广袤乡村蔚然成风。国家之魂，文以助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全民族的精神家园更加丰富充实，全社会的精神状态更加昂扬奋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力量，激荡创新创走的澎湃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今年以来，一批新政策接续出台，一系列新探索不断落地，神州大地处处可见文化创新创造的新气象。每天干完农活回家，翻开书本读几页，这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铁杵大婶裴爱民30多年来的习惯。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的殷殷嘱托，陇原大地兴起读书热潮。2026年的春天，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如愿而至。在武威市的全民阅读活动上，裴爱民坦言，现在农村也有农家书屋，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读书。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事业从此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发展新阶段，引导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良好氛围。制度为基，方行久远。十五规划纲要将文化发展置于国家战略的重要位置，核心目标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发布，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等一系列靶向性政策出台，厚植文化发展沃土，改革向深，活力迸发。内蒙古新南盟文化中心音乐厅内，乐手们身着民族服饰，将长调、马头琴、丝胡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台下观众沉浸其中。过去这样卖票商演的机会并不多。新安盟乌兰木齐创作演出中心主任白伟光介绍，通过引入市场化运营手段，存量文艺资源得以盘活，在坚守公益服务的同时，打开了市场新空间，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暑期档的《欢迎来农餐馆》，再到国庆档的《神探之痕迹》，电影市场新片幻彩，类型多元。截至10月7日18时，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 11.38 亿元。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307亿元。优秀电视剧亦呈井喷态势，《生命树》《主角》《太平年》等一批有温度、有筋骨的作品，收获口碑与市场的双重肯定，绘就生机盎然的文化图景。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述殷切嘱托，激发万千创作热情。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拿起笔写下自己的生活、呼吸与心跳，汇聚成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8月28日，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办。外美诗人王继兵、地质钻工诗人张二棍等来自基层的创作者站到了聚光灯下。一位评论家说，新时代的文学夜空是繁星满天的多元图景，普通人以文字化作星光，共同丰富当代文学的表达版图。现在文化和技术深入结合，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技术赋能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敏县非遗苗绣特色文创产业园里，苗绣代表性传承人龙露影指尖引着彩线在绣布上游走，一旁的电脑屏幕上，人工智能实时识别他绣成的传统纹样，瞬间生成数十种融合现代美学的创新图案。相较于以往的重复性劳动，如今能更专注于创意和文化的表达。一名年轻设计师介绍，人工智能的应用推动传统手工技艺实现跨越发展。从人文经济学提出到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深厚的根基和持久的助推力。9月19日晚，2026苏超常规赛阶段最后一轮比赛打响，无锡队赴客场对阵南通队。南通体育会展中心内，无锡文旅 IP 淘几袋这水蜜桃与现场球迷热情互动合影。2025年江苏因苏超而沸腾，累计吸引超243万人次现场观赛。江苏先后推出50多条跨区域主题旅游线路产品，配套举办2800余项特色活动，游客消费总额达 2279.81 亿元。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各地文化家的探索中落地落实，渐行渐效。文化加旅游，文化加科技，文化加体育，
文化消费、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

0: 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化、融合化、体验式等特征突出，成就了玉户文在的浩荡气象，谱写文脉更续的时代华章。今秋十月，北京隆福寺街区游人如织，众多老字号聚集于此，很多游客都是一站式打卡多家店，每一样都买一点，把北京传统小吃带回家。丰棉灌肠隆福寺店店长石焕平说，2月1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隆福寺街区考察时指出，这里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很深的，我们一定要传承弘扬好，要把传统和现代有机融合在一起。草本咖啡、二八酱饼干、中轴线主题的糕点等产品吸引了年轻人驻足，地道精味文化适配新时代消费场景，隆福寺正作为老城复兴的一张金名片，成为文化消费新地标。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念指引下，古老文脉在守正创新中绵延生长，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去年底，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至45项，居世界首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我国世界遗产申报保护工作高光频现。7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传来喜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百年来，景德镇窑火未熄、名扬世界的陶瓷文化从未中断，体现着中华文明的活力与自信。近日，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明确未来5年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任务书。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尼罗河畔大埃及博物馆内，拉美西斯20巨像巍然矗立。当地时间9月2日，正在埃及访问的习近平主席来到大埃及博物馆参观，指出，中埃友好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合作，更是两大文明的对话。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近日在孟图神庙遗址发现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圣壶，这是古埃及考古史上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全新发现的圣壶。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说，中埃联合考古传递着文明对话的信息，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以文化人更能凝聚人心，以意通心更易沟通世界。今年5月，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的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办，6月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9月主题为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成功举办，逛古建、赏戏曲、品中式糕点，外国游客爱上深度中国游。今年1至8月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同比增长 26.8%， 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走进中国，沉浸体验中华传统文化，感受东方美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中华文化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山河壮丽，文化绚烂，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文化强国建设脚步铿锵，中华儿女正满怀豪情，书写中华文化新的篇章，铸就新的辉煌。时间坐标，镌刻坚实足迹，壮阔征程，召唤新的进发。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道路决定命运，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何其伟大，何其不易。从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到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站在历史节点上回望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令人无比自豪。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在两个结合中守好根和魂，这条路走得对。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让100多年前建国方略中的设想变为现实。放眼今日中华大地， 高速列车飞驰，公路四通八达，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从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到如今成为工业门类最齐全的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战略依托，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致力于团结奋斗，致力于共同富裕，致力于全面发展，致力于永续发展，致力于和平发展。这条路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开辟的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开创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一定能态，以中国之智支撑中国之智，这条路走得稳。这样的时刻振奋人心。即今年7月，长征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往昔回收后，8月，朱雀火箭成功实现我国首次陆地回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火箭回收海陆双结，再次证明对我们卡脖子是卡不住的。直面经济下行压力，一揽子增量政策促进经济回暖向好，遭遇关税战、贸易战，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彰显了我们的硬核实力。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新时代，我们为什么能够一次次临危不乱、化险为夷？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贯穿历史、当下和未来，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由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条路走得好。从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到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4年位居全球第一，再到中国制造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中国是全球稳定与增长、贸易以及技术变革的稳定力量和核心引擎。有国际人士认为，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鲜明特征，标志着中国正在转向以新质生产力、创新、可持续和韧性为核心的增长。今天的中国锚定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新质生产力勃发奔涌，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蓄势向前，在创造高品质生活、推进高效能治理、实现高水平安全、扩大高水平开放中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引领发展未来，胸怀远大目标，立志千秋伟业。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辞劳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奋进155，展望2035，眺望本世纪中叶，蓝图已经绘就，道路在我们脚下延伸，向前进，我们笃定且从容。中国式现代化前景无比光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不可阻挡。今天10月8日下午，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委书记明海英、州委副书记州长桑本率领的果洛州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陈吉宁感谢青海省果洛州对上海工作的支持帮助，对上海原青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上海与青海果洛确立对口支援关系以来，在产业协作、教育医疗、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弘扬优良传统、创新思路办法，持续深入推进医疗教育组团式帮扶，助力对口地区提升基层诊疗、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增进民生福祉，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携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不断加大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交流力度，助力果洛更好激发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宁海英介绍了果洛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进展情况，他表示，果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向优、民族团结离不开上海的鼎力支持和帮扶，希望在现有良好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不断加大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交流力度，助力果洛更好激发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推动对口支援和合作交流不断走深走实。市领导化缘王华杰参加座谈，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携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3: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4: 产能还有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油的供给。
3: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5: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6: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7: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6: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7: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6: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原标题：家国同庆气象新，流动中国动力足，2026年国庆假期盘点。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庆假期，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大街小巷，从红色景区游人如织到街头巷尾烟火升腾，从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接连涌现到高效便利出行体验感拉满，假日活动丰富多彩，消费市场供需两旺，人面账面市面生机涌动，神州大地家国同庆的温暖图景与流动中国的澎湃动能交相辉映，折射出中国经济强大韧性与活力，映照出人民群众幸福感与日俱增。红色假日，家国情怀激荡人心，向国旗敬礼。10月1日清晨，首都北京伴随《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天安门广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扬手肃立，共同见证五星红旗与太阳一同升起，国旗升至顶端，掌声欢呼声如潮水般涌来。来自河北廊坊的张子旺已是第22次来看升旗了，他感慨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震撼，庄严的仪式，真情的告白，铭刻下深沉的家国情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殊的时间节点让今年国庆假期有了特别的意义。 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长征中使用的手摇发电机，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统计显示，10月1日至6日，展览已吸引19万人次参观。从胸前佩戴红领巾的少年儿童到耄耋之年的老人，一批又一批观众跟随展览重走长征路，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实验小学学生赵宇博和家人前来观展。以前在书本上学长征，记住的是一个个历史事件，现在站在文物前，更能真切感受到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先辈用生命践行的信念。赵宇博说，以展润心，以文化人，走进革命遗址，观看红色展览，各地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一抹抹中国红成为这个假期最鲜明的底色。在陕西，人们齐聚阎兰宝塔山下，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在广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坪吊广场上，人们向烈士敬献鲜花。在安徽，游客来到革命老区金寨县，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追忆烽火岁月。机场开怀抱迎接各地游客，也创新方式提升参观体验。诸多红色旅游景区依托新技术、新形式，让红色历史更加深入人心。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观众戴上虚拟现实 VR 眼镜，便可置身一处处精心还原的历史场景中。山东沂南红嫂家乡旅游区推出沉浸式体验项目重走之前路，游客也一起推着木质独轮车感受沂蒙人民之前的艰辛与赤诚。红色之旅与爱国之情相互激荡，为假日注入深厚绵长的精神力量。活力假日消费市场热潮涌动，夜幕降临在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的国庆展演现场，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点亮夜空。我们所有包房提前好几天就订满了，一家火锅店店长介绍，在正对展演区域的最佳观演位，很多餐厅都是爆满。假日经济是观察国内大循环活力的重要窗口。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5.3%。繁荣的市场、火热的消费，展现国内大市场蓬勃的内生动力，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人文与经济辉映共生，大江南北铺展一幅幅美好画卷。天津古文化街杨柳青画店里，游客们亲手拓印，试刻剪一版年画。在成都武侯祠看一场巡游，听一段川剧，传统与潮流同频共振。随着居民消费需求升级，文化和旅游从相加逐渐迈向相融，人文资源成为提振消费赋能经济的关键要素。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蕴涵表示，供给侧不断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体现了经济发展更加以人的需求为导向。这个假期，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加快在文旅领域创新应用，科技赋能丰富了消费体验，更带动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位于陕西西安的西影无界或展现室 XR 影院里，观众带上头显设备，便可体验身临其境的电影场景。第一次感受很喜欢这种观影形式， XR 画面和音效很震撼。游客潘先生说，不少景区应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规避人流高峰，为游客提供精准参考。许多消费者运用 AI 做旅行攻略，提高出行决策效率。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深度嵌入，促进消费产业链提质升级。假日市场活力图景里，还有高水平开放带来的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深圳华强北商圈，各类型款机器人、AI 翻译机等产品激发外国游客扫货热情，外国游客数量明显增多，大多数选购的都是科技产品，很多人空手来，满箱走。当地一名商户说，从 China Travel 中国游到 China Hall 中国购物开箱，热词上新折射出的是中国制造圈粉全球游客，更是离境退税免签等一系列政策背后的大国开放步履不停。国庆假期里，人流物流充分涌动，入境游市场热度攀升，再次印证了国内大市场的潜力和韧性，也为世界经济增长传递中国暖流。邹蕴涵说，畅行假日，不断奔向诗和远方。小兴安岭秋意正浓，10月2日，哈尔滨的王磊一家乘坐高铁前往伊春追秋，列车飞驰将以往7小时的车程压缩到一个多小时。以前时间都用在路上，现在有更多时间游玩，方便多了。王磊说，国庆节前夕，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串起更多旅游目的地，为假日出行增添便利。更加便捷的交通网络让人们走得更远，游得更畅。交通运输部10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 21.44 亿人次。在云南弥勒市，上海游客陈景辉点上一杯云南咖啡，热情加入一到弥勒就快乐群星。

演唱会，来到小城，晒着太阳，放松身心，这就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他笑着说，行走山海之间，品味壮美河山，从打卡文化景点到走进自然景区，从城市游到奔现游，在越织越密的交通网络助力下，人们出游热情高涨。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限日目的地非传统旅游目的地吸引了更多游客。与此同时，各地推出各类务实举措，让人们出行更放心，旅途更暖心，保障更有力度。10月4日，湖北游客李先生一家自驾前往张家界，进入服务区前，他通过沿线显示屏查看充电桩余量，提前看一眼余量，心里就有底了。国庆假期，各高速服务区提前增加充电设施，配备移动充电力量。应对集中出行带来的补能需求，路网监测系统实时调度，分段疏导，保障大流量下通行有序。体验抚慰人心，碧海作幕，古阁临风。假期中，山东烟台崆峒胜境把八仙从传说里请下了山。八仙在游客中组团出道，游客从被动的观看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如今的假期出行，游客更在意旅途中的切身感受。在湖南益阳的明清古巷，传统文艺展演、非遗手工体验等轮番上演，游人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之美。在海口的海大南门夜市，灯火璀璨，人声鼎沸，摊主的叫卖声和游客的欢笑声互相交织，不负美好时光，奔赴诗和远方。山河间人流涌动，城乡间往来频繁，流动中国的动能在一次次奔赴与相逢中进展，华夏大地一片生机勃勃。记者王鹏、王宇潇、王月浩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至2025年1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八年攻坚，历史性摆脱绝对贫困，五年过渡期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实务规划纲要专设完善常态化帮扶机制章节，一系列制度安排释放出鲜明信号，守牢底线不松劲，推进振兴不停步。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的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 256.2 万方知反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了针对性的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精准识变，织密常态化防骗网，多亏有了公益性岗位，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老店镇银武社区居民季家顺，因家庭劳动力不足，存在反贫风险，他的困境被县里的防止反贫动态监测体系捕捉，他通过担任生态护林员，每月有了稳定收入。过渡期以来，中西部22个省份全面建立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进一步完善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体系，做到统一规范、精准识别、动态调整，同时做好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分类管理，离开帮扶政策会出现反贫风险的将继续给予帮扶，强化造血，激发产业就业新动能。常态化帮扶坚持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江西遂川县全江镇大桥村齐城园里，袁林生正带领乡亲们修剪枝条，他成立的专业合作社将果园扩大到3100多亩，吸收县里304户脱贫户入股，每人年分红近2000元。就业也是常态化帮扶的关键抓手。湖北省建始县让点单式培训变成异地搬迁农民增收新渠道。燕顿山村村民胡长慧通过培训成为熟练的竹编艺人，现在每月能挣4000多元。今年以来，建始县培训脱贫人口近1000人，其中500多人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开发式帮扶。五年来 ,832 个脱贫县均培育形成了2至3个优势特色突出、带动能力较强的主导产业。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连续5年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

0: 合力积蓄奋斗，绘就新图景。今年4月，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与时俱进完善政策，强化协同配合。东部八省市与西部十省区市签署2026年协作协议。目前全国约 19.2 万名驻村第一书记、33万名驻村工作队员扎根基层服务三农。万企新万村行动在过渡期取得显著成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要统筹衔接各类帮扶机制，引导民营企业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在核心原料产区建立20余个标准化种植基地，签订保底收购协议，为合作农户提供技术培训，推动传统种植向智慧农业转型。蜜雪冰城的产业助农实践是民营企业响应万企兴万村行动理念的生动体现。四川省安岳县毛家镇交通村村民汤燕的柠檬果园与蜜雪冰城签订了保底收购协议。农闲时，汤燕和政府会到企业的加工厂做分选、装箱等计件工作，再多一笔收入。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在广袤乡村大地上不断铺展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画卷。原标题《家国同庆气象新流动中国动力足》2026年国庆假期盘点。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庆假期，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大街小巷，从红色景区游人如织到街头巷尾烟火升腾，从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接连涌现到高效便利出行体验感拉满，假日活动丰富多彩，消费市场供需两旺，人面账面市面生机涌动。神州大地、家国同庆的温暖图景与流动中国的澎湃动能交相辉映，折射出中国经济强大韧性与活力，映照出人民群众幸福感与日俱增。红色假日，家国情怀激荡人心，向国旗敬礼。10月1日清晨，首都北京伴随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天安门广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扬手肃立，共同见证五星红旗与太阳一同升起。国旗升至顶端，掌声欢呼声如潮水般涌来。来自河北廊坊的张子旺已是第22次来看升旗了，他感慨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震撼。庄严的仪式，真情的告白，铭刻下深沉的家国情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殊的时间节点让今年国庆假期有了特别的意义。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长征中使用的手摇发电机，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统计显示，10月1日至6日，展览已吸引19万人次参观。从胸前佩戴红领巾的少年儿童到耄耋之年的老人，一批又一批观众跟随展览重走长征路，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石应小学学生赵宇博和家人前来观展，以前在书本上学长征记住的是一个个历史事件，现在站在文物前更能真切感受到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先辈用生命践行的信念。赵宇博说，以展润心，以文化人，走进革命遗址，观看红色展览，各地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一抹抹中国红成为这个假期最鲜明的底色。在陕西，人们齐聚阎兰宝塔山下，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在广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坪吊广场上，人们向烈士敬献鲜花。在安徽，游客来到革命老区金寨县，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追忆烽火岁月。机场开怀抱迎接各地游客，也创新方式提升参观体验。诸多红色旅游景区依托新技术新形式，让红色历史更加深入人心。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观众戴上虚拟现实 VR 眼镜，便可置身一处处精心还原的历史场景中。山东沂南红枣家乡旅游区推出沉浸式体验项目重走之前路，游客也一起推着木质独轮车感受沂蒙人民之前的艰辛与赤诚。红色之旅与爱国之情相互激荡，为假日注入深厚绵长的精神力量。活力假日，消费市场热潮涌动。夜幕降临在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的国庆展演现场，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点亮夜空。我们所有包房提前好几天就订满了。一家火锅店店长介绍，在正对展演区域的最佳观演位，很多餐厅都是爆满。假日经济是观察国内大循环活力的重要窗口。生物部商务大数据显示， 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 繁荣的市场，火热的消费，展现国内大市场蓬勃的内生动力，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人文与经济辉映共生，大江南北铺展一幅幅美好画卷。天津古文化街杨柳青画店里，游客们亲手拓印适刻简易版年画，在成都武侯祠看一场巡游，听一段川剧，传统与潮流同频共振。随着居民消费需求升级，文化和旅游从相加逐渐迈向相融，人文资源成为提振消费赋能经济的关键要素。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运涵表示，供给侧不断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体现了经济发展更加以人的需求为导向。这个假期，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加快在文旅领域创新应用，科技赋能丰富了消费体验，更带动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位于陕西西安的西影无界或展现室 XR 影院里，观众带上头显设备便可体验身临其境的电影场景。第一次感受很喜欢这种观影形式， XR 画面和音效很震撼。游客潘先生说，不少景区应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规避人流高峰，为游客提供精准参考。许多消费者运用 AI 做旅行攻略，提高出行决策效率。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深度嵌入，促进消费产业链提质升级。假日市场活力图景里，还有高水平开放带来的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深圳华强北商圈，各类型款机器人、AI 翻译机等产品激发外国游客扫货热情。外国游客数量明显增多，大多数选购的都是科技产品，很多人空手来，满箱走。当地一名商户说，从 China Travel 中国游到 China Hall 中国购物开箱，热词上新折射出的是中国制造圈粉全球游客，更是离境退税免签等一系列政策背后的大国开放步履不停。国庆假期里，人流物流充分涌动，入境游市场热度攀升，再次印证了国内大市场的潜力和韧性，也为世界经济增长传递中国暖流。邹运涵说，畅行假日，不断奔向诗和远方。小兴安岭秋意正浓，10月2日，哈尔滨的王磊一家乘坐高铁前往伊春追秋，列车飞驰将以往7小时的车程压缩到1个多小时，以前时间都用在路上，现在有更多时间游玩，方便多了。王磊说，国庆节前夕，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串起更多旅游目的地，为假日出行增添便利。更加便捷的交通网络让人们走得更远，游得更畅。交通运输部10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 21.44 亿人次。在云南弥勒市，上海游客陈景辉点上一杯云南咖啡，热情加入一到弥勒就快乐群星演唱会，来到小城晒着太阳放松身心，这就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他笑着说，行走山海之间，品味壮美河山，从打卡文化景点到走进自然景区，从城市游到奔现游，在越织越密的交通网络助力下，人们出游热情高涨。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限日目的地非传统旅游目的地吸引了更多游客。与此同时，各地推出各类务实举措，让人们出行更放心，旅途更暖心，保障更有力度。10月4日，湖北游客李先生一家自驾前往张家界，进入服务区前，他通过沿线显示屏查看充电桩余量，提前看一眼余量，心里就有底了。国庆假期，各高速服务区提前增加充电设施，配备移动充电力量，应对集中出行带来的补能需求，路网监测系统实时调度，分段疏导，保障大流量下通行有序，体验抚慰人心，碧海作幕，古阁临风。假期中，山东烟台崆峒胜境把八仙从传说里请下了山，八仙在游客中组团出道，游客从被动的观看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如今的假期出行，游客更在意旅途中的切身感受，在湖南益阳的明清古巷，传统文艺展演、非遗手工体验等轮番上演，游人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之美。在海口的海大南门夜市，灯火璀璨，人声鼎沸，摊主的叫卖声和游客的欢笑声互相交织，不负美好时光，奔赴诗和远方。山河间人流涌动，城乡间往来频繁，流动中国的动能在一次次奔赴与相逢中进展，华夏大地一片生机勃勃。 记者王鹏、王宇潇、王月浩，今天10月8日下午，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委书记明海英、州委副书记州长桑本率领的果洛州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陈吉宁感谢青海省果洛州对上海工作的支持帮助，对上海原青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上海与青海果洛确立对口支援关系以来，在产业协作、教育医疗、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弘扬优良传统、创新思路办法，持续深入推进医疗教育组团式帮扶，助力对口地区提升基层诊疗、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增进民生福祉，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携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不断加大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交流力度，助力果洛更好激发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宁海英介绍了果洛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进展情况。他表示，果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向优、民族团结，离不开上海的鼎力支持和帮扶。希望在现有良好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不断加大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交流力度，助力果洛更好激发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推动对口支援和合作交流不断走深走实。市领导晃元、王华杰参加座谈，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携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
1: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3: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0: 上海电气各板块在港校友超1000人，振华重工490余名，2026届十家雇主中8家与智能制造高度关联。这一串数字背后是上海电机学院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深厚家底。10月6日正值学校建校73周年校友返校日，这份家底凝结成的上海电机学院智能制造行业校友会正式亮相。作为学校成立的第三个以产业维度设立的特色校友组织，聚集包括上海电气、宝武集团、振华重工等智能制造产业链龙头企业的校友代表，共同搭建学校制企业制产业合作桥梁，助力学校培养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应用型人才。来自上海轨道交通设备发展有限公司的沈俊担任首任会长。 在他看来，上海十五把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根基摆在前面，自己作为母校转型发展的同行者，要当好母校与产业协同的勤务员。校友会汇集资源，搭建平台，作为会长，积极推动校友企业对接配套需求，开展项目合作，为学校与企业之间打通人才培育与产业创新双向通道，共同推动智能制造产业迈上新台。

0: 不同于以往先挂牌再慢慢找项目的模式，当天现场就有项目落地。高盛自动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国科巨神机器人有限公司分别与学校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学院、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学院签署基于 AV 的物料自动转运与工位联动系统设计与开发、巨神智能算法工程化验证和调优两项协同攻关项目。校友企业出产业场景与工程约束，学校出人才算法和试验条件，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在揭牌现场就被揭晓。校长龚思怡用精神家园、产教桥梁、报国平台三条线向校友会交出学校的期待，坚守服务校友初心，让每一位校友有归属、有认同，发挥桥梁作用。请校友以产业教授、产业导师、校友导师身份，把新技术、真项目岗位标准带进课堂，把实习岗位和就业资源带给学弟学妹，做好入学即成长、毕业即就业的育人大文章。引导校友胸怀国之大者，聚焦 AI 加制造，勇挑卡脖子技术攻关重担，母校永远是校友的精神家园和坚强后盾。他提到，成立智能制造行业校友会，既是学校汇聚校友力量服务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连接学校与区域产业资源、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纽带。从按年级地域聚首到按智能制造产业链重构，上海电机学院的校友工作正从回校叙旧转向下产线解题。随着上海15规划将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确立为先进制造版图的根与尖，这批深扎在智能制造行业的电机校友有望把母校的算法、装备和人才更直接地送进制造现场。以上由通讯员郭小龙报道。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有提高，家里实施新一轮添一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物源的供给。
2: 155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金风送爽，人间可亲，神州大地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大家蒸蒸日上。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进社区、入农家、问收成、看变化，今年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里浸润着深厚的为民情怀，传递着直抵人心的温暖和力量。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山东德州临城区边陵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整洁的庭院门内墙壁上红色的大福字，映照着一家人生活的殷实与祥和。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同于新辉一家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年轻人的工作、老年人的健康、孩子们的学业。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总书记欣慰地说，未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2026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时，来到居民家中，了解居住条件改善情况。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环境整洁有序，公共座椅等设施随处可见。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顶着酷暑来到这里，考察调研城市更新中的老旧小区改造。 总书记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推动下，我国城乡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十四五时期，全国1100多万套保障性住房和安置房惠及3000多万群众，178万多户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得到改造，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惠及1.1亿多人。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实干破解难题，用实效回应期盼，人民群众生活将更方便更舒心。希望你们生活得好，工作得好。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快递现在成为城市的流动血液，你们很辛苦，城市运转离不开你们，很不容易，我也很关注你们，希望你们生活得好，工作得好。今年2月，在北京西城区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叮嘱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关心他们，为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好服务。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随着参保政策逐步优化，户籍限制逐步放开，缴费方式更加灵活，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数量明显增加，灵活就业及其他人员在职工医保中的占比由2018年的约 12.8% 提升至2025年的约 18.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共产党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好了还要再好，不能止步。党中央对一老一小格外关切，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也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关切。党中央对一老一小格外关切，老是我们的财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稳步提高，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小是我们的未来，要让他们健康成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这样说道。一个多月后，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走进教室，同师生交谈，来到学校食堂查看就餐环境、菜品种类等。他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2026年3月23日，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四中雄安校区，同师生亲切交谈。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儿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翻开十五五规划纲要，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保障民生的幸福清单一项项加快落地，更加幸福绚烂的民生画卷徐徐铺展。
5: 9月30号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回望77年极不平凡的征程，总结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指引新征程奋进方向。新华社播发文章，学习国庆招待会重要讲话，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文章说，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要放眼历史经纬，从百废待兴到繁荣富强，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筚路蓝缕接续拼搏干出来的，也必将在十五五时期的生动实践中不断丰富内涵，开辟新的境界。因此，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文章指出，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要立足时代坐标。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

0: 已经铺开，开局起步至关重要。风雨兼程，山河为证，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亿万人民同心同德，苦干实干，就一定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
1: 中秋连国庆，既是举国欢庆的日子，也是团圆相聚的时光。节不节看过节，节日还是观察党风政风的重要窗口。2013年中秋节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中秋节、国庆节就要到了。要坚决刹住公款送节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过一个风清气正的节日。中秋节，中央纪委抓月饼看起来是小事，其实是抓这后面隐藏的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了中秋节，抓国庆节，抓了国庆节，抓新年，抓了新年，抓春节，抓了春节，抓清明节，抓端午节，就这么抓下去，总会见效的，使之形成一种习惯，一种风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抓月饼贺卡到抓节假日、抓日常，具体问题突破带动面上解决，折射出党中央加强作风建设的清晰思路和坚定决心。当前明目张胆的公款送礼、违规吃喝得到有效遏制，但隐形变异手段不断翻新，警示我们作风建设必须锲而不舍、常抓不懈。今年9月2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细查这些案例，不难发现一些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往往就是从节日期间的一顿饭、一瓶酒、一份礼开始的。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人品、反映作风。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在《枝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曾这样写道：必要的人际交往是不可避免的，但交往必须有原则、有规矩，给自己装上防火墙、过滤网。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细细叮嘱，讲原则、守规矩，并不意味着冷漠疏远，真诚健康的交往同样包含温度。党员干部应该如何过节？习近平总书记既划出红线、亮明底线，又身先示范、正向引领，用一言一行给出了答案。1985年农历正月初八，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专程前往东泉城村，给年轻的致富先行者张新立拜年。他说，这个致富典型很有意义，可以起到领路示范作用。1986年中秋节前夕，时任厦门市副市长习近平骑着自行车，带着两盒月饼到厦门大学学生宿舍看望同学们，请同学们吃月饼一起过节。2005年春节前夕，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湖州市长兴县的长广煤矿调研时，坚持下井看望慰问，向工人们详细了解井下生产安全等情况。不正之风离我们越远，群众就会离我们越近。十五五开局之年，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直接影响干事创业和民心向背。过好节，更要守住节，在清风正气中涵养浩然正气。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在人情往来中守住原则、守住底线，在团员欢聚时不忘规矩、不忘职责，以自身清正、担当作为，为党气增色、为节日添彩。原标题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化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年8月，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更加凸显，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加旺盛，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强大精神力量，铸就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与文化。秉纲而牧自彰，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秋日里北京王府井书店读者穿梭，一楼大厅里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整齐摆放，读者手捧书卷在墨韵书香中潜心阅读，
1: 不时会有个人或单位购买。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广大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深学习悟中感悟真理力量，汲取实践智慧。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牢记嘱托，奋起争先，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转化为相关学科的核心学术元素，引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互联网上理想中国、礼尚往来等特色鲜明的理论宣传品牌广泛传播，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精心策划推出从书记的关切、落地的回响、时光记等融媒体栏目，策划文化中国行、更续历史文脉等专栏，让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硕果充分彰显，一件件精品力作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在江苏海安，布谷乡因理论传播燎原工程的宣讲骨干结对基层宣讲员，把理论概念转化为生活语言。在四川陵水县，报春鸟基层理论宣讲队把党的精神和政策编成快板节目。自广西百色右江区，社科联以社科加文艺融合方式，用山歌、小品、情景剧宣讲理论。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凝心铸魂，乘风化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当爱国激情点燃奋斗之志，当时代楷模树立精神标杆，当文明风尚浸润城市乡村，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强国建设中融入一炉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巍然耸立。海军南宁舰、衡阳舰到访香港，引发参观热潮，湘江舰影、家国同心刷屏朋友圈。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图尔训江，一句话让无数网友泪目。大江南北，五湖四海，脚下是先辈们用鲜血铸就的山河，眼前是日益强盛的家国。这份自豪化作触手可及的温热，滋养着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根脉。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5日，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全景式回顾这段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国庆假期早晨9点开馆时，博物馆门口一排起长队。一名来自辽宁的参观者说，亲眼看到红军战士留下的文物，心里特别感慨，我们要把伟大长征精神代代传下去，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连日来，各地长征纪念场馆迎来参观热潮。在贵州贵阳，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行进式数字体验馆里，来自不同地区的参观者把心里话写成了一面留言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铮铮誓言彰显伟大长征精神的历久弥新。厚植人文底蕴，夯实文化根基。宁夏西吉县农民作家群体白天扛着锄头下地种田，夜晚拿起笔杆写作，在黄土地种出茂盛的文学庄稼。安徽孝县刘涛镇村民在被耕务农的同时进行文艺创作，打造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浙江杭州白马湖畔中国网络作家村的文学爱好者用网络文学沟通世界。全民阅读蔚然成风，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优秀文艺作品、文化产品层出不穷。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滋养下，全社会文化修养不断提升，彰显文明之美，涵养时代新风。15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在河南兰考县考城镇城东村，村民赵宝安与王卫强两家子女订婚，仅以一束鲜花、两套书籍、三斤喜糖作为定情信物，省下的彩礼钱购置了农机设备，为小两口的生活打基础。王卫强说，不铺张浪费，
1: 多一份实干，日子越过越红火。在湖北各地修订村规民约，研究制定彩礼倡导性标准。在江西赣州石城县，今年上半年农村结婚零低彩礼占比达 80.6%。 一项项移风易俗的务实举措，让文明风尚在广袤乡村蔚然成风。国家之魂，文以助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全民族的精神家园更加丰富充实，全社会的精神状态更加昂扬奋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力量，激荡创新创走的澎湃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今年以来，一批新政策接续出台，一系列新探索不断落地，神州大地处处可见文化创新创造的新迹象。每天干完农活回家，翻开书本读几页，这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铁杵大婶裴爱民30多年来的习惯。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的殷殷嘱托，陇原大地掀起读书热潮。2026年的春天，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如愿而至。在武威市的全民阅读活动上，裴爱民坦言，现在农村也有农家书屋，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读书。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事业从此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发展新阶段，引导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良好氛围。制度为基，方行久远。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文化发展置于国家战略的重要位置，核心目标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发布，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等一系列靶向性政策出台，厚植文化发展沃土，改革向深，活力迸发。内蒙古新兰盟文化中心音乐厅内，乐手们身着民族服饰，将长调、马头琴、丝胡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台下观众沉浸其中。过去这样卖票商演的机会并不多。新安盟乌兰木齐创作演出中心主任白伟光介绍，通过引入市场化运营手段，存量文艺资源得以盘活，在坚守公益服务的同时，打开了市场新空间，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暑期档的《欢迎来农餐馆》，再到国庆档的《神探之痕迹》，电影市场新片幻彩，类型多元。截至10月7日18时，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 11.38 亿元。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307亿元。优秀电视剧亦呈井喷态势，《生命树》《主角》《太平年》等一批有温度、有筋骨的作品，收获口碑与市场的双重肯定，绘就生机盎然的文化图景。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述，殷切嘱托，激发万千创作热情。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拿起笔，写下自己的生活、呼吸与心跳，汇聚成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8月28日，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办。外美诗人王继兵、地质钻工诗人张二棍等来自基层的创作者站到了聚光灯下。一位评论家说，新时代的文学夜空是繁星满天的多元图景，普通人以文字化作星光，共同丰富当代文学的表达版图。现在文化和技术深入结合，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技术赋能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敏县非遗苗绣特色文创产业园里，苗绣代表性传承人龙露影指尖引着彩线在绣布上游走，一旁的电脑屏幕上，人工智能实时识别它绣成的传统纹样，瞬间生成数十种融合现代美学的创新图案。相较于以往的重复性劳动，如今能更专注于创意和文化的表达。一名年轻设计师介绍，人工智能的应用推动传统手工技艺实现跨越发展，从人文经济学提出到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深厚的根基和持久的助推力。9月19日晚，2026苏超常规赛阶段最后一轮比赛打响，无锡队赴客场对阵南通队。南通体育会展中心内，无锡文旅 IP 陶几代这水蜜桃与现场球迷热情互动合影。2025年江苏因苏超而沸腾，累计吸引超243万人次现场观赛。江苏先后推出50多条跨区域主题旅游线路产品，配套举办2800余项特色活动，游客消费总额达 2279.81 亿元。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各地文化家的探索中落地落实，渐行见效。 文化加旅游。